定，再加上一些设计得当的柔性铰链结构，镜箱实现了在调光的同时又能保证高刚度和高稳定性。为了看到纳米级的物质结构，

0: 成功实现电子束升能加速，增强器各项关键指标全部优于设计要求，总体性能达到同类装置国际先进水平。这是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加速器建设的又一重要里程碑。
1: 我国现在很多光源在上马，现在很多光源呢也会用到我们的技术，你比如现在说到的真空核，对吧？它的镀膜技术，它有的光源它就要用了啊，包括准值技术，准值到非常精确的，就是几个微米，这些应用呢，我们研发出来了，我国的其他的一些大黑装置团队就拿来可以直接用了，就不需要再研发了，不需要再投入了。从这方面来讲，我们也是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0: 作为尖端技术的大型科学装置，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是综合多种技术，如磁铁、微波、光学加工、 X射线探测、大数据等尖端技术的大型装置，其自身的建设也会带动和提升众多相关产业的技术进步。这些技术在我国进一步发展推广，将大大提高我国相关高科技产业水平，产生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这座大国重器将成为探索物质内部结构与变化过程强有力的科学工具，未来将逐步应用到航空航天、能源环境、生物医药、石油化工、物质材料开发和应用等前沿科研领域，为我国的科技和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助力。 天空中运行的卫星总能为科学观测带来不同的角度。为了监测陆地、森林和植被的碳汇水平，中国航天人如何让碳汇测量跨越到天际遥感时代？为了探测深空中天体碰撞的光芒，科研人员又设计出了怎样的太空望远镜？敬请收看科幻地带，观天测地的中国星。

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6: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

寻找4000多年前的古老都邑，再现尧舜之城的王权荣光，探索发现即将播出《陶寺地中之国》第二集。

人类文明繁荣发展的标志之一。鳞次栉比的建筑，摩肩接踵的人群，汇聚了变化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也承载着生生不息的喜怒哀乐。无论是融入还是离开，一座座城市的喧嚣与宁静，总是交织着无数人的梦想和现实。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一座座城市的生长和兴衰，见证了人类文明的继往开来。如果把时间拨回到4000多年之前，那时的城市会是什么模样？

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村，就是一座4000多年前的王者之城。今天，人们很难想象出它当初的模样。这座伟大的王者之城，在漫长的时光中被淹没和遗忘。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将这座城市重新唤醒。它的名字叫做陶寺。1958年，在山西省临汾盆地的陶寺村，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处史前文化遗址。从1978年到1985年，经过科学发掘和清理，人们发现了丰富的史前人类活动遗迹。在6座超级大墓中，考古队员清理出驼骨、驼骨和石磬的乐器组合，这代表着礼乐制度的萌芽。等级化的墓葬分布和陶制龙盘的出现，意味着陶寺遗址已经是一个阶级分化的等级社会。在这之后，对出土扁壶朱砂文字的研究

0: 并将陶寺与历史传说中的姚都平阳联系起来。一个又一个前所未有的发现，刷新着人们对陶寺遗址的认知。
1: 当时那个有非常重大的一些考古发现，获得了比较让中外都比较震惊的那么一些这个科研成果。
0: 梁兴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1999年，59岁的他从北京来到偏僻的陶寺遗址，担任第三任发掘领队。站在这片看似荒凉的黄土台原之上，梁兴鹏的心中有一个大大的疑问：陶寺遗址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史前文化？它真的会是尧帝生活过的尧都平阳吗？如果是，那么他就需要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找到这座失落的王者之城。
1: 比如说城墙有没有城呢？有没有这个大型的建筑基址呢？怀着这些问题，我们的学术目的呢，就是最重要的核心的，就是要寻找这个城墙啊和大型的建筑基址。
0: 对于梁兴鹏来说，他的首要目标就是寻找到陶寺古城的城墙遗迹。找到了城墙，就能确定城的存在。最初，梁兴鹏把目光聚焦在了陶寺遗址的中心区域。考古队员在这里发现了大量墓葬与居住遗迹，古人类活动的痕迹非常密集。但是他们想找的城墙却毫无踪迹。当时的陶寺遗址面积已经达到了300万平方米，如此大的寻找范围，考古队却只有寥寥几名队员。冯九生就是当时参与寻找城墙的队员之一。那一年他36岁。
2: 我的任务就是每天吃早饭，我背一个小包，把水背上，把那个笔记本背上，我自己去跑，我自己掌握该跑哪儿，就是专门找这些城墙的线索。

0: 日出日落，寒来暑往，考古队员的身影就这样穿行在陶寺的田间地头、苔原沟壑之中，如同大海捞针一般。队员和动员起来的村民们耐心地寻找着泥土中的蛛丝马迹。功夫不负有心人，城墙的线索终于出现了。
1: 我们这个去北边那地方，我记得也有村民说，你们到那边去看看，那边就是在地面上有不少这个碎块的夯土，破碎的夯土，哎，这是一个迹象。
0: 古代的城墙多由黄土夯杂而成，这些不起眼的夯土碎块会是陶寺遗址的城墙吗？

0: 经过初步钻探，考古队员发现了一大片夯土基址，它的宽度达到了10米，笔直地朝着一个方向延伸。很快，考古队员发现夯土痕迹被水流冲刷形成的冲沟截断了。兴奋的队员们下到深沟，又爬上土原，追着方向一路钻探。在冲沟的对面，夯土痕迹再次出现。在一些痕迹上，人们甚至能看到当年夯杂形成的一个个小窝。种种迹象表明，这很有可能就是当时城墙的地基。仔细观察，这些夯土痕迹或密实或疏松，有的地方宽，有的地方窄，一些部位甚至是夹心的。
1: 它是两边左右两边啊都是夯打的比较好的这个夯土，那夯土啊是一块一块这么垒成的，左边也是这样，右边也是这样，但是呢，两堵夯土之间，这土也相当结实，但是这个不是夯打出来的，是踩踏出来的，或者是拍打出来的，那这样的两边的加上中心呢就结合成一堵这个城墙了。
0: 经过大量的钻探取样、分析和观察，考古队员在遗址范围内追寻和确认着夯土痕迹，最终队员们将它们绘制成图。这些陆陆续续的发现，在图纸上形成了一个框的形状。
1: 这时候我高兴得不得了了啊！这明显就是一个城的规模嘛，是吧？虽然西边我们还不太清楚，但是它已经地成围成一个圈了，啊，这样应该是城就没有问题了。
0: 当这些围成框形的夯土痕迹被确认的时候，寻找陶寺古城的艰难工作已经持续了整整3年的时间。2001年，考古队确信，他们找到了4000多年之前陶寺古城的城墙。这是一个圆角长方形状的城池，被城墙合围的区域面积超过了280万平方米。这是当时人们已知的黄河流域最大的史前城池。这座古城不光大，它的城墙高度和工程规模也超乎了人们的想象。根据夯土痕迹推算，陶寺的城墙底宽达到了8米左右，高为6米左右，这相当于今天2层至3层普通住宅的高度。在4000多年前，能够建造一座如此规模的城池，这意味着当时陶寺的先民拥有极其发达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拥有了高高在上的王。
2: 陶寺大城的发现呢，具有重大意义在考古史上，因为是第一次在中原地区发现了夏王朝之前的超大型的城址，这个是前所未有的。我们把它作为王权形成标志的一个重要标志。
0: 在寻找王者之城的过程中，发现古城城墙，确认古城规模，

0: 这是第一个阶段性的重大成果。在接下来的探索之路上，考古工作者还将会有哪些震撼人心的发现？2002年，陶寺遗址考古队第三任领队梁兴鹏退休了。继任者是何努。作为第四任领队，他的任务是明确陶寺古城的性质，解开古城布局的秘密。作为当时人们已知的4000多年前黄河流域最大的城池，陶寺城中会不会居住着传说中尧舜级别的统治者？这个问题关系着陶寺文化性质的判断和认定。何努的目标非常明确，他要找到古城的核心区域。4000多年前，这座城市最高统治者居住的宫殿。
1: 要说这么个大的一个遗址，而且有城存在，很有可能是个都城，既然是个都城，它就应该有宫殿区，所以宫殿区就是我们要是一个寻找的一个突破的重点。
0: 在勘探过程中，考古队员在城址内发现了一处夯土痕迹比较密集的区域。通过进一步钻探，队员们大致确定了几个边角，围出的面积将近10000平方米，这是陶寺城内已知夯土基址面积最大的一个，它很有可能就是宫殿。通过局部发掘，考古队员在这处夯土基址上发现了一处圆坑，圆坑的底部垫着一块石头。中国古代建筑大多以木质立柱支撑起整座房屋，这个圆坑很有可能就是立柱插进土中形成的柱洞，而坑底的这块石头或许就是柱础石。根据柱洞的直径，考古工作者推测柱子直径多在30厘米以上。在此之前，人们曾经在殷墟商代宫殿遗址和二里头夏代宫殿遗址中也发现了类似的柱洞，直径也都是30厘米左右。如果按照这种现象反推回去，陶寺遗址柱洞的出现是否意味着这里就是宫殿的所在？但是接下来的发掘却给考古队员浇了一盆冷水。类似的柱洞一共只发现了2个，显而易见，一座宫殿不可能只有这么少的立柱。难道这里并没有宫殿？队员们扩大了勘探范围，仍然一无所获。

0: 找古老的遗迹，用发现拼凑线索，用线索证实历史，发现最早的中国。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吴家。

0: 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2007年，博士毕业后的高江涛来到陶寺遗址工作。这个年轻人发现，陶寺遗址的东侧是塔尔山，遗址内已经发现的一些建筑遗迹都是沿着塔尔山的走势，呈现出北偏东45度的朝向。
1: 因为在此之前，比如我们陶寺已经发现陶寺的这个中期的大城啊，中期大城的这个城墙的走向大概也就是偏将近45度左右嘛，所以它应该建，它本身属于它的建筑不可能和城墙二者形成歪的嘛，它应该是和它整体的是协调一致的。
0: 面对这样的情况，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放弃考古队之前采用的传统正南正北的探查方向，根据已有的两个柱洞斜向布设探方，通俗地说就是斜着找。不光斜着找，考古队还改变了布设探方的规模，规划出一个长25米、宽18米的大探方，比传统的探方面积足足大了18倍。结果会如何？所有人都提着一口气儿。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考古队员就在这个大探方里找到了3排共18个柱洞，呈现出明显的柱网结构，围出了多达286平方米的建筑面积。根据柱洞的分布规律，考古队员推测，新发现的18个柱洞可能属于一个双开间的大殿。这意味着，考古队员终于找到了一座史前大型宫殿建筑的遗存。从2007年开始，陶寺遗址考古队以这处宫殿遗址为中心，陆续发现了多座具有不同功能的宫殿建筑遗迹现象。把这些发现串联起来，陶寺的宫殿群遗址穿越4000多年的时光，向今天的人们展露出它的面貌。循着柱洞，考古工作者找到了宫殿。宫殿里面又会是什么样子？历经了4000多年的岁月沧桑，我们能够一窥陶寺宫殿的细节吗？
2: 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发现的陶寺宫城里头的一块白胡墙皮。啊，我们推测它的来源呢，应该是陶寺宫殿外墙的装饰。这一件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几何纹样，做法呢是在这个墙的外表先抹一层草本泥，作为像叫地障吧，在这上面然后再抹白灰面。
0: 4000多年前，陶寺先民会在没有干透的白灰面上，用类似于竹筒的工具压出圆圈，或者用树脂工具压出横平竖直的几何形纹饰，

0: 这些都是对宫殿外墙的装饰。陶寺先民对内墙的装饰更是令人叹为观止。这是一块残留的内墙墙皮，上面还保留着笔刷的蓝色痕迹。
1: 刚出土的时候，因为在多水这个保水的环境下，颜色特别鲜艳，白的特别白，蓝的就像那个蓝黑墨水一样，特别漂亮。
0: 除了墙面，考古工作者发现陶寺宫殿的地面也经过了特殊处理。这是一块宫殿地面的残块，看起来就像是今天的瓷砖。
1: 这就是宫殿里头的那个地面，把那个地面的白灰墙，白灰地面啊，这不是白灰墙壁，这地面非常结实。你看它多厚啊，这个快一厘米了。这个你掰掰试试看。
0: 即使地面变成了残块，仍然非常结实，很难用手掰断。这是因为它们经过了层层涂抹。
1: 一开光了，拿那抹布蘸着水一擦，和地砖很像。非常像，无非是哑光的，就是。
0: 外墙、内墙和地面，考古发现表明，当年的陶寺宫殿建筑不光规模宏大，装饰还十分精美堂皇。随着考古工作的持续，关于陶寺宫殿更多的秘密层出不穷的发现，带来一次次的惊喜和震撼。

0: 好，
1: 那抓紧啊。
0: 嗯，没问题，我这是没问题。
2: 你过期了，你过期了。
3: 2022年5月25日上午9点。
2: 你这大好脚。
0: 对。
3: 陶寺遗址的考古队员终于到达一口深井的底部。这是这一年他们在宫殿区最新的发现。
0: 在下，在下，我把那个厚度给深度给控制住啊，这样。
4: 13.95米。
0: 哦，那就是到底了，13.95米就到底，拉闸了吧？好好好，13.95米。
3: 14米，是陶寺遗址水井的普遍深度。可是眼下这个水井，却有些不同寻常。
0: 从这儿开始，你看它是从高处下来，一直没收，收到这儿以后，它又一个。又扩出去了。
3: 一般来说，水井从上到下接近底部会逐渐缩小，而新发现的这处井底竟然呈现出越往下越大的趋势。
0: 看这个地上到底部了没有。
3: 与此同时，队员们还发现，通常情况下，陶寺水井的底部都会发现陶寺先民用来打水的陶扁壶残片。可是这口水井却没有类似的发现。难道它不是水井？
1: 应该是灵音。
3: 灵音就是古人用来存放冰块的窖穴。古代典籍《诗经》曾记载，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周礼中甚至记录了管理灵阴的官员名称，灵人掌冰。
1: 因为它深，第一个是深，深就是保温，就是为了保温，就让冬暖夏凉的恒温。冬天一旦把冰放进去，它不会化的，它夏天像现在。

0: 这个时候他到底下那冰还在，把冰取出来用啊，所以他会挖得很深。
1: 数千年前，陶寺先民很可能在冬天将池中结成的冰块搬运到此处。从春天开始一直到秋天，就像考古队员用桶吊土一样，负责冰块的伶人会用绳子将冰块吊出，用来给食物和饮料冰镇降温。柱洞、柱网结构、建筑遗迹、外墙、内墙、地面，还有铃音，从无到有，从点到面，通过十几年抽丝剥茧般的探索，今天的人们对陶寺遗址宫殿区的认知越来越丰富。这里存在过一个大规模的宫殿区，区域内坐落着数座不同功能的宫殿和多个附属建筑，它们与上个世纪发现的王级大墓相互对应，印证了陶寺遗址在四千多年之前曾经是一处王权中心。
0: 它应该是一个强权政治或者一个强有力的有组织能力的这样一个政体来组织的一个大型公共建筑。它的存在证明了我们所面临的这个聚落它的等级和性质非常重要，应该是一个中心。
1: 陶寺宫殿区的发现与确认，在明确了陶寺古城规模的基础上，进一步证明了这座史前城市的主人就是陶寺的王。陶寺社会是一个较为发达的王权社会。

0: 一次意外的考古发现，一座注定相遇的史前都邑，这里创造过怎样的辉煌？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在此基础之上，从2012年秋天开始，考古工作者有了新的寻找目标。对照后世宫殿的建筑规划形式，宫殿之外都有一圈宫城围绕。那么，陶寺的宫殿之外，是不是也有宫城环绕呢？按照常理来说，

0: 造陶寺宫城的城墙，应该比当年寻找陶寺大城城墙要容易得多。只要围着已经发现的宫殿区域外围按图索骥就行。可是，考古队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却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就在大家困惑不解的时候，意想不到的转机来临了。
1: 有一天呢，我们队里的这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老技师叫张管师，张管师老师呢下来就是小姐撒尿啊，位置就是在我站的这个位置。当他完事儿以后呢，很自然一抬头，哎，竟然发现很明显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哎，这上面的土怎么一层一层的啊？当然张老师他就很敏锐嘛，他就赶紧上去上到上面把我喊了下来啊。我一看，哎，这应该是花土，哎，可以看很硬啊啊啊啊，这儿一层。
0: 这种具有相当硬度的花土表明这里存在着夯土的遗迹。这会是什么史前建筑留下的痕迹？
1: 就赶紧把所有的探工钻探的探工喊过来，开始往这个方向追这个夯土的部分。结果一追，追出去了100多米出去了。
0: 100多米长的人工建筑痕迹意味着只有一种可能，这是紧邻宫殿区的一堵墙。考古队员沿着它一路钻探，最终遗迹现象围成一个四方形，将已经发现的宫殿基址区域彻底包围，面积达到13万平方米。经过持续发掘和研究，考古工作者最终确认，陶寺古城不仅拥有大城城墙，还拥有环绕宫殿区域的宫城城墙。整座城址由外围的大城和内层的宫城套合组成。
2: 宫城的修建表明，在里边居住的权贵阶层或者叫王和他们的亲属要把自己和周围隔绝开来。这个隔绝开来可以有两种可能，一个呢安全，哇，从安全的角度，一个呢从彰显自己地位的角度。无论哪一个角度，那都是表明王权强化的反应。
3: 来到这儿来，让我们来看一下。
0: 今天随着考古工作的持续，对陶寺大城和宫城城墙的清理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大城与宫殿的城墙走向接近平行，整座城市的布局和规划显得井然有序。
1: 这种双城制是我们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形态和内涵嘛，所以就会把这个城址和我们的后来的都城形制它会直接的发生关系，换句话说就有这种一脉相承的特点了。
0: 纵观历史，中国后世的都城几乎都采用了与陶寺古城相类似的双城结构。城市拥有一道大城城墙，宫殿区拥有宫城城墙。在时光的长河里逆流而上，人们会发现这种城市规划布局和相应的制度观念早在4000多年前的陶寺就已经肇始蜿蜒。探索未知的世界，揭示时间的规律，科学为文明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探索发现下期播出《陶寺地中之国》第3集。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在持续多年的工作中，考古队员还在遗址中发现了仓储区、观象台、手工业区等重要功能性遗迹。从中不难看出，4000多年前的陶瓷王国所拥有的高度发达的生产水平、组织能力和复杂的社会结构。伴随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考古工作者对陶瓷遗址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让人们对陶瓷遗址的认知一步步变得清晰而丰富。这里曾经坐落着一座超级城市，城市里居住的是一代又一代拥有强大行政权力的陶瓷的王。更为重要的是，陶瓷遗址的发现，无论是土骨、驼骨和石磬的乐器组合，等级化的墓葬分布与陶制龙盘，扁壶上的朱砂文字符号，还是规模宏大的城墙遗址、富丽堂皇的宫殿建筑，它们都鲜明地体现出与夏商时代乃至后世的连续性特征。这使得陶瓷遗址在众多同时期的史前文化遗址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华文明探源过程中备受瞩目的焦点。4000多年之前的清晨，当太阳越过巍峨的塔尔山，它的光芒会照耀在一座被城墙环绕的大城之上。穿过威严的阙楼，进入森严的宫城，巍峨的宫殿出现在眼前。这是当时黄河流域用夯土做成的最大的城市，这是一座恢宏雄伟的王者之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听水调歌头，唱悲欢离合。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读沁园春，看江山如此多娇。赏西江月，探满江红，品临江仙。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奉献《遇见最美词牌》。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感受千年药都文化魅力，体验中医非遗传承技艺，探索中药炮制过程中发生的神奇转化，健康之路特别奉献，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9: 一味中药要想更好地发挥疗效，不仅取决于药材本身的质量，还离不开精妙的

0: 炒制技艺，切、炒、制、断、蒸，每一道炮制工序都凝聚着历代医家的实践经验，也蕴藏着中医药传承千年的智慧。炒制是中药炮制中应用最广泛的方法之一，看似加工步骤简单，实际上却大有讲究。清炒、土炒、砂炒，不同的炮制方法会让药材产生不同的变化，有的能够增强疗效，有的可以改变药性，还有的能够降低毒性或刺激性，让中药用起来更安全有效。本期健康之路带您走进非遗里的中医药，探寻中药炮制技艺的奥秘，感受千百年来中医药守正创新、生生不息的独特魅力。
1: 作为中药炮制技艺的重要流派之一，发源于江西省南城县的建昌帮，在上千年的传承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我们的探访人和两位中医专家来到了位于江西南昌的建昌帮非遗传承基地，探寻建昌帮最具特色的中药炮制技法。
2: 这是我们一个建昌帮非遗传承基地。我们建昌帮要有句话说叫药不过建昌不行，药不过建昌不灵。这个灵就是指我们建昌帮的特殊的一个炮制工艺、炮制方法。
3: 这是一个码头吗？
2: 对对对，我们建昌它是沿着胥江的，沿着胥江它北街，它街面上全是药铺药店，然后靠到码头呢是运输
4: 货物，
2: 运输药材，几个基本上药材。我们以前有句话叫做，人参鹿茸用船装。用船运，这个
3: 主要靠水运，
2: 靠水运，对，因为以前没交通不发达嘛，
3: 对，
2: 靠水运。这边是我们建昌帮的一个兴起啊，就发展历史。最早呢，在东汉时候就是那个葛洪，葛洪他在我们麻姑山呢，南城后面有个麻姑山，之前叫建昌府
5: 修道，
2: 在他上面炼丹，对，炼丹就发起了我们建昌帮一个药业的兴起。那里面有个神功泉，神功泉现在还在，我现在还看得到的，还在那里。它那个水出来，那个水炼丹。
3: 对，
2: 然后到了明清宋元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一个鼎盛期。当时那个朱，不是朱的天下嘛，那个义王，终于在我们南城，他开办了那个中医班，最早的就是中医传承班，在就是建昌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开班，然后传承这个中医中药的一些文化。到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建昌帮的一个最兴起的时候。这边这几个就是工具，我们有工具特色啊，像这个刀，刀我们全国三把刀，有张刀，就张素芳的张刀，有剑刀，还有北方的宇宙刀。我们行业有一句话叫做剑刀论帮，你看到这个刀不一样，看到这个刀就能够知道这是哪个流派的，哪个帮派的。对，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建昌帮切药刀，刀和桌子我们说了，跟全国不一样的，这个就是特色。你看它这个就是面大，把长刃深，一刀多用的，
6: 省力，
2: 吃硬省力，
6: 大块的
2: 刀，对对对，
3: 怎么个切法？您给我们演示一下。
2: 可以，迫不及待哈。然后坐的话，它这个坐姿要求凳子与坐脚呈45度角，这侧身而坐，对。因为我们切的时候要目视这个刀口跟这个刀床的位置，要这个位置，握刀柄的2/3处，大拇指竖起，是吧？手臂夹紧，我们师傅叫我们这里要夹个鸡蛋，鸡蛋不能破，鸡蛋不能掉，
3: 也不能破，也不能
2: 夹破，对，你夹破了用力过大，轻了就有缝隙，没夹紧有缝隙就也切不断，是这样的啊，就这样，然后切的时候我们有4种切法，有直握切法、斜桌切法、捏个切法、手托切法。像这直握一般就是切那种
6: 长的
2: 靶子类的药，长的全草类的药都可以。就这一把药压到这里。
4: 好薄啊。
3: 那这边手推手怎么配合？
4: 这太薄了，我拿一个啊。
2: 来小心。
4: 薄到我觉得它都，你看它都卷起来了，就薄到这种地步。
3: 左边的手是怎么配合的？

0: 个手，
1: 他是怎么送药？
2: 均匀往里推的，
0: 均匀的往里面推，这个就是考验你的基本功了。哦、你这个送药，你看你伸的过多了，就切厚了。
1: 厚了，
0: 嗯、切的少，可能又不成片了。嗯，那就根据你这个，是个送药的。哦、嗯，我们练的久哎，怎么说呢？就相当于成了一个，肌肉记忆了一样的了、哦。哎，就是每次推多少送多少，哎、嗯，对。
1: 哎，这个有难度，因为你是要控制的。对。对

0: 可以车上就飘上去，下雪啊！哇，太厉害！
1: 可以体验一下。
2: 我挺想试一下，我先试一下啊。哎，
0: 你的手法没？
2: 手法，
0: 这
2: 顶住，胳膊夹着了。哎，夹着，
0: 夹着动不了了。
2: 我还得
0: 夹着前面，
2: 让这个靠紧，让这个刀和这个刀哦哦懂了，往这边要掰一点。嗯，对。然后这个手呢，这边手我要
0: 啊，就那样握着，
2: 就握着就行。
0: 握着，
2: 我不需要顶着刀吗？就是。
0: 我就这样悬空，这个手指可以离近，对，你顶着那个刀床边，
2: 顶着刀床，对吧？这样子，对吧？这样我有个借力，
0: 对。
2: 然后再扬上，
3: 搭上一搭搭下来，
2: 我怎么不敢下去？嗯，哎呦，很好，很好，哎，很好，哎呦，很好，哎，
0: 可以，你在家里切菜切的不少。
2: 但是王
0: 老师在家很爱做饭，
2: 我没有这样拿过刀切东西过。嗯，我明白了，他其实两边都有一个。 向内向下的力，
0: 对，
2: 对吧？我左手也有一个向内向下的力，要按住它。嗯，这个关键我这个频率实在是有点慢哎。
4: 成功了，
2: 初学者就是这个。
0: 初学者有你这样已经很好了，
2: 马上一学就出来。谢谢，哎，杨老师要不要试试？
4: 那我也要试。
2: 来试试试试。
0: 哎呀，杨院比我切的快。嗯，
2: 薄片出来了，薄片出来了。 薄片出来了，薄片出来了。这个手的控制还没有不好掌握，
0: 不好掌握。
2: 那其实我有想问，你的那个手腕的力量是不是一直往前压一点点的？
4: 对，
2: 啊，
0: 对，往前压一点，
2: 压一点往前面挤，就是挤，往里挤，就往里挤，又这个挤压的力。
0: 带点下压一样的，不能让它断开。
2: 对，就要点点下压，往来贴
0: 到这个刀床上。
2: 明白了，
0: 来，
2: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优秀毕业生詹老师。
0: 压力多大呀？得，
5: 好，
0: 嗯，
5: 先感受一下。哎，嗯，这个切得很好呀。
0: 詹老师见多识广，
2: 对，
0: 肯定体验过，
5: 练过的。
0: 很好，
2: 还跟他都有感情。
0: 对对对，
2: 对，
0: 就刚刚介绍的那个雷公豹啊，雷公豹这个就是濒临失传的那个工具，就是我们根据图纸把它复原出来的。
1: 这是个什么？
0: 这是我们为什么叫雷公豹呢？它这是一个
1: 石头，
0: 通过加压一个重力加压，压到这个圆斗上面。这个雷公豹操作起来，我给它有四种爆法啊，有圆斗就是圆的。还有一个叫长斗，它就长型的，像当归那种长的。
2: 这是药材的形态不一样来选择。
0: 对，还有一种手压跑法，还有一个压板跑法，有四种跑法。对，
2: 那你今天给我们试的是什么？
1: 放什么？
0: 试一下这个吧。我们压跑这个穿胸，把这个抬起来，把这个药放进去。
2: 刚好。
3: 哎，
2: 给它还要往下压下去。
0: 好，然后再用这个加压压到这个重力给它怼的。把它再压紧嘛，
2: 再压紧啊。
0: 对，然后我们坐姿就坐到这里，双手
1: 骑马，
0: 哎，跟骑马一样的，然后就推，来回推。
2: 那就这药片就自动往下了。
0: 对，药片就往下了。
2: 嗯，是吗？嗯，啊，等一下，我们看到它的形态就在下面。
1: 还真的有点像打雷。哎，能听到吗？
2: 你看，你看上面那个木棍。
1: 对。
0: 好，然后刨出来片就在这里。
4: 抽屉里，
1: 在这儿呢。哎呀，
3: 是吧？也很薄。
0: 我们说刨的这个蝴蝶，穿胸蝴蝶片，是吧？
2: 很薄，
0: 这个形状就出来了。
1: 蝴蝶片，味道都出来了，
3: 像个蝴蝶一样。
2: 对，而且它周边那个也能够给它同时附在一起，就不会浪费，
0: 就不会散掉了吗？
2: 不会散掉了。
0: 它还可以通过这个刨刀哎，可以调节厚薄的。
2: 对对。
1: 哦，它能调节啊？
0: 对，你看这个刀口。这个刀口，如果你要，你像我们切刨这个
3: 薄片，
0: 穿胸就会调的薄一点。如果别的要厚一点，我们就把这个刨子敲，把它敲，敲的这个刀口更深。

0: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感受千年药都文化魅力。
1: 哇，这个汤太棒了，
2: 太鲜了。
0: 体验中医非遗传承技艺，探索中药炮制过程中发生的神奇转化，
2: 真的是黑如漆，漆黑漆黑的呀。
0: 健康之路特别奉献匠心手艺护其黄系列节目，敬请关注。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0: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应对挑战，
5: 精力告急，
4: 头晕耳鸣，
5: 肾阴虚。
4: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6: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7: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8: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生津利咽。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0: 黄师傅好。哎，
1: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2: 您好，
1: 欢迎，欢迎，欢迎。
2: 你好，黄师傅。嗯，
0: 我们今天看一下这个传统炒制法的过程。
2: 好。这是什么？
1: 今天这是黄埔流行。今天我们这叫做炒爆啊，这个就叫炒爆啊，炒爆王不留心啊，
0: 王不留心子，
2: 王不留心子就是我们买耳豆那个，是不是？
4: 对对。
1: 现在我就开始加热啊。
2: 好，锅里不放东西哈，
1: 就是先把它锅烧热了。
2: 先烧热。
1: 烧热了再放王不留心。
2: 好。
0: 这个火得不能太大吧？
1: 开始要大一点，
0: 稍微大一点哦。
2: 先要把锅烧烫、
4: 烧热、
1: 烧热啊。
2: 那这锅的温度完全靠师傅的掌控、
4: 对
2: 把握是吧？大概到什么温度啊？拿手试得。
1: 把试一试上就可以。
2: 差不多了。干炒。我还以为这个是刷锅的。
0: 不是，
1: 这个叫做清炒啊。
0: 清炒法。
2: 清炒。
4: 都不放水，
0: 不放水，
4: 不放其他所任何的辅料。
0: 炒制法这个方法，就是不加别的液体辅料，
4: 可以加固体。
2: 哎，爆米花吗？
4: 爆米花要开花了，
1: 它慢慢的开花。
4: 哎呦，
1: 慢慢的开花。
2: 哦，要离开火了，这就是调节火的温度。
4: 真的看着开花的，
2: 好漂亮呀！它在里面跳舞，然后换色漂亮的白裙，
4: 然后看起来黑黑的，变成白白的，
2: 好香啊！
4: 对，关键是刚才一个黑变成一个白雪公主了，
1: 就这样子的，啊，这炒
2: 这样就可以了，
1: 全部爆开来，啊，就爆得白白的。哎，
2: 但是它爆开来其实还是留有黑色。
1: 爆开来呢是有什么好处呢？爆开来这个肉啊，肉味容易煎出来。
0: 对，
2: 两位老师，
4: 那是两个火候不一样。
2: 我已经吃了，我觉得好好吃
0: 啊，
2: 特别香。
4: 爆米花是吗？
2: 对，就是迷你的爆米花。
4: 迷你爆米花啦。
0: 这个您吃多了。
2: 我正准备
0: 油脂更通了
1: 啊！你这边奶子更好啊，下来啊！好
0: 劲！通乳的药药哎，
4: 没
2: 有，这是通乳的
4: 呀，在临床里面啊。第一个，它是要通血脉，所以呢，首先是这个女士的痛经、闭经可以去用，还有一些呢，女性是不是有气滞之后月经前？有乳房的胀痛吗？哎，这个时候它也可以用。还有是生完小孩乳汁不够的时候，也可以用。所以这个黄不流行啊，是妇女经常可以用的药。
0: 为什么叫做黄不流行呢？就是有王命都不留，就是皇帝让你不走，你都留不住。
2: 留不住。
0: 对呀。
2: 就通了。
0: 对。
2: 通畅的意思。
0: 所以他走。走

0: 这个性很强，
1: 嗯，
0: 你亡命都留不住他，
1: 嗯，
0: 皇帝下旨意让你留，你都留不住，嗯，你想想看，
2: 对对，
1: 这
0: 对吧？
1: 挺通俗的语言，
0: 对，
1: 嗯，
0: 但是呢，他这个植物呢，他其实用的是麦兰菜的种子，
1: 嗯，
0: 这个种子外面有个很坚硬的种皮，
1: 嗯，
0: 所以呢，直接露水熬，熬不出来，
1: 嗯，
0: 所以呢，要把它爆花。
1: 爆花
0: 这样的里面的爆过之后啊，有效成分很容易被熬出来，是便于煎熬。
1: 哦，
0: 所以中医有段话呀，中药当中叫逢子必炒，逢子必捣。
2: 嗯，
0: 就为什么呢？就是要帮这个炒了之后，就是便于外面这个坚硬的外壳
2: 爆开，
0: 对吧？疏松有的是。第二呢，再倒就是更容易利于有效成分，
2: 它的接触面的更多了，
1: 嗯，
2: 它和水接触面更多了，
1: 嗯，
2: 它是快速
0: 的
2: 弯
3: 动。那我来试，你在旁边教我，
2: 好
3: 不好？
1: 杨老师试试，
3: 好，先把火打着，
4: 打着，
1: 啊，大火先烧热，
3: 嗯，大火先烧热，然后让老师让。感觉一下，哎，锅的温度是吧？你看看温度合宜了没有？我感觉是不是差不多了？
2: 嗯，还要一下，
3: 还要一下。好，
1: 这个真的是，
3: 这学徒就要跟着旁边，
1: 我也跟着，嗯，放进去三个。
2: 他叫有点子力气一样的，热力一样的，
3: 哦，热力
0: 上来了，
3: 热力上
0: 来了，
2: 开始有热力了，
1: 已经有了，
3: 汤应该有了哈。那我们就下锅，
2: 倒下去。
0: 好，快速搅。
2: 嗯，
1: 火要不要调小啊？
2: 不要
0: 。不要，先不用理。
1: 哦。
3: 嗯，开始爆米了吗？
0: 嗯，
2: 开始。
1: 见证奇迹
3: 啊！开心
1: 啊！开始了，
3: 开心麻花的开心。
0: 哎，先别着急，再来一点。
3: 哎，
0: 好了，差不多。
3: 好了。
0: 好，用余热再搅一下，再搅一下。
1: 搅一下啊！
0: 好。
3: 哎。
1: 哇，
0: 好了，差不多了，
3: 是不是？
2: 啊，可以倒掉，
3: 可以吗？
1: 倒掉，
2: 快点说干净，
0: 干。
3: 哦，
1: 要不然会粘住了。
0: 对，
3: 反正糊了。
1: 对，
2: 粘在就会糊。
3: 哦，
1: 不错，杨老师，
0: 嗯，挺好，
1: 这个炒的不错，
3: 又学了一门手艺。
1: 对，新技能。
2: 这个就要快一点。
3: 哦。哦，就是出锅要快，
0: 快，
2: 哎，要快一点，
0: 不能粘锅，
2: 快点，
3: 哦，不能粘锅，
2: 哎，就可以了，
3: 嗯，
2: 摊开就可以，摊开就行了，
3: 好，
2: 炒得很好，
3: 嗯，
2: 哎，全部爆开来了，
1: 哎，师傅打个分数，多少分？
2: 八个半，可以打100分，
3: 哎呀，
0: 太棒了，太棒，
2: 这个也是清炒，是炒炭。
1: 炒炭，
2: 嗯，
1: 炒黑了吧？它
2: 炒黑，哎，
1: 那这个这时间就长了。
0: 对，
2: 就是泡姜炭，就叫做先把锅也加热啊，
1: 嗯，
2: 加热以后加的呢，稍微热了就可以放下去。
1: 好的，
2: 这个和那个呢就稍微有点的不同了。
1: 嗯，
2: 它呢就是要加热以后的话呢，就是慢慢的炒了。
1: 哦，这个时间就比较长。
2: 嗯，这个就比较长了。

0: 干姜其实它具有温中那个止脾胃的虚寒，
1: 对，
0: 止泻止呕的作用。泡姜呢，它那个什么固的作用就比干姜要更好了。哦，经常就是这种顽寒固急、腹痛啊，这个腹泻呢，那个时候又用泡姜，说那个叫有固摄的作用。哦，而到了这个姜炭呢，它是什么呢？止的作用更好。那就是温经止血，哎，这个作用就发挥得更好。所以我们经常是什么了，你要想用止血的，特别是妇科的止血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用到什么姜炭、鳕鱼炭、藕泽炭、栀子炭这一类的炭类的东西，既有止血又有清热这样作用。
2: 哦，现在炒的就鼓起来了。
3: 鼓了，
2: 对，鼓起来，鼓得好大一个，
1: 长胖了。
2: 长胖了，过别天还会碰，会炸起来。
0: 还会碰啊？
2: 会，
1: 真的吗？
2: 会爆，
0: 会抛起来吗？会飞起来吗？
2: 飞不起，就是有响声。
0: 哦，有响声，
2: 有的会有响声，
0: 像炮仗一样的响。啊，
2: 山中大火马上开始起火了。哦，小火了，
0: 小火了，
2: 因为这个余热了。现在我就要了，开始喷水了。来，哪个来帮我喷喷水吧？
4: 来，我帮，
0: 来，
4: 我帮你。
2: 来，你帮我喷喷水。
4: 来，你走开点啊！
2: 没事，
1: 好，
2: 好，不要喷那么急，喷一下。

0: 又停一下。好，但是在锅里完全看不见水
1: ，这个水迅速就挥发掉了。
0: 对，这就好啦
1: 。
0: 哇，我把它炒成这样子，摊在这里，
2: 表面黑了，
0: 表面黑了。
3: 哎，香味出来，我觉得姜的香味还是有的。
0: 它里面是这样子的。
1: 它这个炒之前和炒之后是出现了什么样的物质，能从一个腥散变成收敛，而且能止？是什么东西？
4: 我们炒炭不是要帮整块彻底灰化，不是的，只是表面一层焦黑，里面还有部分成分都在，这叫烧炭存性，不能彻底变成灰了。
0: 对，
4: 这是不一样的。所以炒到一定程度，
0: 这句话
4: 对。那么这个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反应呢？就是生姜当中主要是挥发油，可是挥发油呢受热它是容易散失，所以呢从生姜到干姜到泡姜到姜炭，挥发油是逐步降低，就是它挥发性成分弱了，所以呢它散的能力就慢慢弱了。当然了，现在研究有发现，就是这个姜炭为什么能够止血，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中药一般都是存在这个现象，就是炒炭存性，凡是中药只要炒到黑了都能止血。怎么做的呢？就帮这个炒过炭的东西也熬出那个汤液来，那么熬出汤液呢，如果是里面的小分子起作用呢，我就用个半透膜给它包起来，就熬出来的成分我用个半透膜给它装起来，让那小分子能够出得来，大分子出不来。
1: 结果发现，
4: 对，结果发现那个出来的效果不好，出不来的才是它止血的，
1: 所以是大分子。
4: 对，就发现在电镜底下看呢，炒黑了之后它有些大颗粒物生成，这个东西有吸附的作用，就是它高温加热过程生成了一些大分子的颗粒状物质，这个物质呢能够抑制出血。
0: 现在加呢，
1: 先要把沙炒热。
2: 对，
3: 那跟炒板栗有点像。
1: 对呀，我也在想说，这不糖炒栗子吗？
4: 对，它这个沙子要炒到灵活的状态。待会儿它会炒着热到一定程度，它就你的手下感觉不一样。这个太细的沙子有个什么缺点呢？你看这个鸡内金啊，它不平，
0: 会粘，
4: 它特别细的会藏在里面，筛不出来。所以呢，它需要有一定的力度。
1: 对，
4: 过粗的沙子呢，它受热就没那么均匀。所以它既不能太粗，又不能太细，而且呢，它这种蛋白啊，均匀的时候，它发泡不至于一遍发一遍不发。这样呢，两边都贴紧了。
3: 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个鸡内金，像起一个泡泡一样的状态，就是由于它想
1: 靠沙子给它发泡。
0: 对了，刚就可以了，已经炒热了。
1: 那我需要一片插进去吗？
0: 不需要，
1: 不需要，
0: 不需要。
1: 埋进去，
3: 一柱炒吗？
0: 稍微买一下，让它温度均匀一下，受受热，温度均匀一下，温度均匀一下，要它就可以炒了。这样子慢慢就炒了，慢慢就炒。
3: 那也过热了，也变太脆也不行。
2: 也不行，
0: 不行。
4: 温度如果过大，一下子受热，它就
0: 碳化，减少碳化掉，
3: 又碳化或脆掉，
4: 发不出来了。
1: 现在沙子爽利了吗？
0: 爽利了，
4: 它大概需要300-400度的温度。
1: 我觉得现在温度
4: 300度左右，
3: 好热，我们这里都感觉到好热。
1: 是，
3: 变黄了，
4: 对，
1: 变深黄。
3: 对，深黄了。你看原来那边是有点带绿的黄。
1: 好了吗？
2: 用这个余热了。
1: 我还不敢关，怕一会儿还要用哈。
0: 你加油，加油。
1: 这就好了。
3: 好。
1: 这好像那个锅巴，
4: 你可以尝尝，
1: 可以直接吃，
4: 很好吃啊，对，可以吃。
1: 拿一个，
4: 焦香的，
1: 烫一点汤。能听到这个声音吗？
3: 哇，腾的脆脆的。
1: 为什么我们变成了一个美食节目？酥脆啊！
4: 这个鸡胗皮呢，实际上是胃黏膜，鸡的胃黏膜。这个黏膜上面都是一些分泌腺体蛋白。所以呢，它这个里面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呢？就是消化酶，说白了就是能够消化淀粉的叫淀粉酶，能够降解蛋白质的叫蛋白酶，所以它里面主要是消化酶，当然也有氨基酸，还有呢微量元素，还有多糖，所以内鸡内金当中有这么几大的成分，经过这个高温烫炒了之后啊，这个蛋白

0: 有部分蛋白是降解了，生成很多寡肽类的化合物。第二个呢，它这些酶不会因为这个高温就没了，还在，它耐高温的，我们测过它的这个淀粉酶、蛋白酶，其实就是炒了之后反而有利于这个酶的溶出。所以呢，它为什么爆炒呢？就这个原因。第三呢，炒了之后啊，它的这个氨基酸含量就升高了，就部分蛋白不是降解了吗？
1: 难怪香了。
0: 哎，对，氨基酸。第四呢，还有一些刚才说的微量元素呢和多糖类成分呢，便于溶解出来。所以它也是个助药力有效成分溶解的
2: 增效。
1: 很多小孩子很多时候可能老人家给他吃多了，就是枝食，一枝食之后怎么了？一定经常用这个炒过的鸡内金配什么？山楂跟麦芽，就煮水给小孩子喝，喝上两三天，哎，小孩子又感觉很开胃了，
2: 胃口了。
1: 对，有一种呢，就是他脾胃太弱导致的枝食的话，那你可以用什么呢？鸡内金配点山药，茯苓、白术，这样去配啊，那种是由于总是脾虚运化不好所导致的。
2: 啊，这就是黄土。
3: 哎，对对，这个是黄土。
2: 这也是经过加工了的吧？
3: 这个是碾细了的。
2: 碾细
4: 要过筛吗？
1: 要过筛。
3: 这个黄土呢，它又含有多种元素在里面。它炒药的话，它也有吸附作用呢，它也会起到相应的呢辅助作用。所以它用土炒，土炒什么？切记比补脾的作用。
2: 补脾，
0: 对，加强了它补脾作用。因为土本身黄者入脾经，土就是入脾的，对吧？
2: 所以呢，
0: 白术也是健脾的。
3: 现在我们呢就把这个黄土呢加热，加热呢是出滑腻了，
2: 对，
3: 加热成滑腻了。
2: 哎，这个我还
0: 土炒法呀，历史可是悠久了，
2: 是吗？
0: 对，
3: 你看现在就开始
2: 有滑腻了。哎，这像不像在像水？液体
3: 啊，等一下全部都变水一样的。
2: 哦，是吗？
3: 是，
0: 它还会沸腾呢。
3: 沸腾了。
1: 沸腾了。
0: 会沸腾的。
1: 真没炒过炒土，还会这样。
2: 因为我们没有炒过土，所以你不知道它会像流动的液体一样的这种状态。
3: 炒烂了以后，它都滑腻，它就
1: 也会滑腻，
3: 它就会沸腾。
1: 对，沸腾了，
2: 这个太有意思了。哎呀。真的是水状的感觉，现在可以加了，我给您倒啊，
3: 加进去。
2: 好，哎，这一下就覆盖上了一层土。
3: 对，
0: 这个土炒的作用啊，和这个麸炒有点像的，它其实也是一个吸附挥发油的过程。当然了，它还有作用，就是刚才说的相辅相成。土本身有健脾作用，
3: 水一样的了，
2: 是。
3: 你看你那皮儿像在浇浇水一样。
2: 对，那怎么这就完了？这白术都已经被盖住了，我怎么看它好没好呢？
3: 看得出，一开始冒烟就可以了。
2: 一开始冒烟，
3: 它会冒烟的。
2: 那现在已经冒了，这现在冒的是土还是烟呀？我都没认不出来。
3: 现在有烟气，抽烟的烟，你看到懂那意思吧？那就可以了，
2: 这就可以了，
1: 开始了，
0: 那开始冒烟了，
1: 开始了，
0: 看到吗？
2: 这是烟，
1: 这是
2: 因为它夹带着土，飞上去的都看不出来是土还是烟了。
1: 很神奇，原来这样它不会冒泡的。
2: 好，赶紧筛，破啊！
3: 盘面上就挂了真土。这边你不能炒碳化了，炒碳化了就完了。
0: 对，
2: 这拿土。炒过
3: 的，它这里面是这样子，是吧？看到吗？是白的。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感受千年药都文化魅力，体验中医非遗传承技艺，探索中药炮制过程中发生的神奇转化，匠心手艺护其黄，敬请收看。
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7: 在自然界中，

0: 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我觉得今天特别兴奋啊，学了一门新技艺。这几味药材都是咱们经过参与炒制啊，但是大部分是黄师傅的手艺。
2: 大家都辛苦了，
1: 您最辛苦，太谦虚了。这个炒算不算是药材炮制最早的一种工艺呢？
3: 对，这个炒法应该来说是中药炮制当中比较早的一种方法。为什么这么说呢？西汉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就有炒，当然古代不叫炒，那会儿叫熬，熬粥，那个煎熬的熬，这个熬在古代就是炒之意，所以西汉时期就有了。那么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到了唐代，炒法就很多了，从一般的炒变成了炒黄、炒焦、炒炭，就是逐步的炒的程度加深。第二个呢，加辅料呢，最早可能就是简单的加点土啊，后来慢慢的衍生出加很多辅料，比如说滑石、葛粉啊，这个蒲黄啊，都是各种辅料。当然用的最多的还是麸、土、米、沙，对，这些都是比较常用的。加辅料炒的，一般来说它主要起到这么几个作用，有的是增强疗效，比如说我们的土炒，刚才说我们土炒炒白术是增强了它健脾止泻的作用，因为土有健脾止泻的作用。有的呢是通过它的传热作用，像我们砂烫，它通过高温均匀的帮热量传递给这个药材，让它发泡，让它这个均匀的受热，所以它是通过这个热传导的作用。有的呢是吸附的作用，比如说麸炒，麸炒的过程当中帮一些挥发油，通过麸的办法来吸附掉去了。所以每一种辅料都有它的价值和它的作用。
4: 其实因为我们真的是学医的，是反而没有炒制过，但通过今天参与了炒制，我觉得这个叫师傅的经验跟这个传承啊，对火候的把握，对这个过程中它的翻炒接触面的控制，然后对它到控制最后到到位的时间，这种经验啊其实是非常丰富，同时也非常讲究。
1: 所以这个师傅炒药这件事情就会让我们有一点小小的担忧啊，就是这种传统的技艺，毕竟他要言传身教，他要真的想流传下来，他是很困难的。而且每个人的水平可能也会参差不齐。那他是不是有一天有可能会被这个工业化大生产给取代掉呢？
3: 现代化设备实际上不是要帮传统给
1: 取代
3: 灭亡了，不是这个意思，是解放了人力，
2: 对，
3: 更加精准客观化。
2: 他的工艺啊流程还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2: 、再一个呢，它功率的标准要求也是，质量标准要求也是一样的，它一样的。如果要是喊我用机器炒这个，我炒它比这里的还要更好。
4: 所以我觉得这刚才谈到了，就现代化工业，它其实是借助原来我们积累的经验，在这个经验的基础上来重现它的过程，然后把它的经验固化下来，然后来解放人力，然后实现更多更多的人能够实现更好的标准化控制。因为你质量的同质化，
1: 对，
4: 那对于疗效的稳定性就是很关键的。

0: 的，嗯，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整个中医药，中医药，所以它医跟药它是不能分开的，
1: 对，
0: 所以大家都要从各自的角度去控制好质量，然后最后都是为疗效的保障
2: 对
1: 服务的，
0: 做服务，
2: 对，对，所以中药材啊，我们在管控的时候有一句话叫质量稳定、可控、均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举个例子哈，原来江西地区有个老的一个传统的薏米的生产加工方法，叫做炒米糊，现在呢叫炒薏，叫法薏了。那么这个品规呢，原来就是靠传统的方法，第一步先用蒸笼帮生的薏米蒸熟了，啊，第二步呢把这个蒸过的薏米晒干，晒完了之后呢再爆炒，炒到开花，鼓起了，这么个过程，原来就是靠传统的方法。你看，这个黄师傅炒的，马师傅炒的，
1: 詹师傅的，
2: 哎，可能每个人火候控制都不完全一样。第二个呢，炒的规模呢不可能很大，一个小铁锅炒。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了大工业化生产设备，有了一些这个过程控制的设备，那么这样呢，我们在生产这个品种的时候呢，一个是规模可以扩大了，第二个是控制的点更加精准，而且温度控得住，量控得好，速度又快，出来的东西又稳。所以你看，现代化设备其实并没有改变传统的流程，
1: 对，
2: 只是帮流程的东西精准化、可控化、机械化，效率得以提升，
1: 是
2: 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与时俱进在传统继承上的创新。

0: 这边就是我们的蒸的这道工序。哦。然后通过这道工序，薏仁啊，
1: 看看，嗯。
0: 有很坚硬的外壳就软化了。
2: 对，这就是咱们家里的高压锅呗。
0: 对，是的，是的，
2: 巨型高压锅。
0: 巨型高压锅。
2: 现在已经好了是吗？哎，
0: 对。
2: 咱们来看看是什么样的状态。嗯，
3: 那可以倒下来。哎。
4: 就等于说刚才蒸汽往里通是吧？把它蒸熟了。
2: 它已经变大了。
0: 对。
1: 嗯，被松软。
2: 变松软了。嗯。
0: 但是还没有那么
4: 彻底熟。
0: 对。嗯。

0: 这景色真好，嗯，四面环山，
1: 青山绿水啊，
0: 对。
1: 这里就是我们的屋顶的阳光房。哦，哎，我们阳光房分两种，一种是直接的晒场，嗯，还一种是分日晒夜露的，就是要打露水的。这边是属于阳光房。
0: 阳光房，
1: 来看一下，这就是我们蒸出来之后的薏仁啊，
0: 就铺在平摊在这儿。
1: 对，它现在的水分还是比较多，蒸完了之后，它的水分有个回勺的时候，它就水分就比较多。
0: 所以得要把它的，你看网格的这种，
2: 要网格，
3: 对，它会透气
4: 流通。
1: 对，
0: 嗯，这两边为什么颜色不太一样？那边好像浅发白。
1: 那个时间已经晒了够了。差不多的时间，这个是今天新上来的。我们一般是晒24到48小时，因为江西是一个春夏秋冬非常分明的地方，所以我们根据这个阳光的情况啊，分定时间，不会超过2天。
4: 就是这种缓慢晒，它的温度没那么高，时间呢比烘箱拉的时间长，
0: 对呀，
4: 往往是有微生物参与其中的，
1: 对，是，对，烘箱就很时间很短，
4: 对，它时间很快，但当然了，它的发酵程度是很弱的，但它肯定有一些反应，不然不会有那种香味，
0: 对呀。

0: 我们这个薏仁是经过晾晒之后，现在拿的这里来沙烫，这是一个自动炒药机，哎，它含有这个我们过药，你看这个药上去之后，在中间沙烫，沙烫之后就得出来了我们的可以直接吃的薏仁。
1: 哇，爆米花一样！
0: 啊，这就是可以直接吃的薏仁，你尝一下看，啊，有点温度，有点烫，小烫。这样出沙烫出来之后，因为它爆花了。

0: 之后它就变成了可以直接吃的，比较酥软，
1: 很像那个炒米、
2: 爆米花，
0: 但是它的含量又比较高，比普通的薏仁要高2.3倍。哎，其他的薏仁不管是土炒还是麸炒，它都不能直接吃，因为它没有爆开，没有到那种酥软的状态。
1: 对，现在应该一点皮都没有了，完全爆开了，而且很均匀，颜色啊，大小颗粒啊，
0: 由白色变成微黄啊。
3: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4: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0: 号地福康牌牛初乳粉胶囊，以健康奶牛产毒后牛初乳为原料，含有免疫球蛋白，全程严控品质，调节免疫力，健康添动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0: 漠生物展示独特生存本领，
1: 是死的呀，
2: 死了。哎哦，
0: 幽深谷地闪现灵动身影，
3: 在哪里？我在这儿啊。
0: 海岸滩涂之上的极

极救援。幽谷、沙漠、海洋拥有哪些特殊的自然环境？探寻隐蔽生境，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白尾地鸭是我国特有的鸟种，主要分布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区，是鸟类中少有的能够适应塔克拉玛干沙漠环境的物种。在之前的考察当中呢，考察组在一片瓜田里面发现了白尾地鸭。别看这种鸟类既飞不高也飞不远，却十分敏捷，它凭着快速奔跑和短距离低飞，很快就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之中。
1: 飞了。
0: 队员了解到，虽然沙漠当中经常是风沙肆虐，但是白尾地鸭可以依靠鼻孔处覆盖的鼻须防止沙粒被吸入。虽然沙漠当中干旱缺水，但它能够通过寻觅含水分较多的食物来解决饮水问题。不过沙漠中的动物还要面对高温炙烤等严酷环境的挑战，那么他们又将如何应对呢？这天啊，从民丰县林业和草原局传来了消息，当地工作人员在叶义克乡的戈壁上植树的时候，见到了疑似是白尾地鸭的鸟类。队员觉得奇怪，因为资料里显示啊，这白尾地鸭主要的活动环境是沙漠，是什么自然因素导致它在戈壁滩上出没呢？
2: 沙漠与戈壁是两种不同的荒漠类型。从环境角度上看，沙漠是地表物质由流动或半固定沙粒组成的起伏不平的地域，戈壁是地表物质以石块或砾石为主的区域。叶义克乡位于民丰县的南部。几天前，民丰县林业和草原局的工作人员在这里的一处戈壁上发现了疑似是白尾地鸭的鸟类。
3: 两个一起，那个一双一起走的，
4: 一对儿哈，
3: 一对，
4: 两只走路什么样的姿势？
2: 这里的生态馆护员说，那种鸟也是羽色沙黄，喙长腿长，主要靠快速奔跑行进，偶尔会进行短距离飞行。这些特点很像是白尾地鸭。队员觉得奇怪，到目前为止，人们发现的白尾地鸭都是在沙漠区域活动，戈壁上怎么也会出现它的身影呢？随后，一行人决定在这一地区展开细致的调查。考察组眼前的戈壁景观与之前探访过的沙漠地带大不相同，碎石铺就的地表平整坚硬，植物也不再丰富多样，几十厘米高的灌木稀疏分布。
4: 你看这个叶子特别小，得用这个放大镜啊，哎，才能看到。看到它这个样子呢，它说是叶子，其实已经不是叶子了，像绿色的小绒球，团在一起，并没有展开。显然是它不会像叶子那样会散失很多水分，很明显是为了生存，因为这个环境这么干旱。
2: 一行人继续在戈壁上行进。就在这时，生态馆护员突然有了发现。
5: 见面
4: 啊，看到了，在那个地方
5: 见到了吗？
4: 看到了，
5: 两个

0: 哦，也能飞一下，但是飞的距离很短啊，好像躲起来了。
1: 队员发现，这种鸟类体型较小，不善飞行。
0: 不是白尾地鸦，因为它那个嘴巴呀、很短，不是那个长长的嘴巴像镐一样的。
1: 这种鸟与白尾地鸦相比，不仅喙相对短小，而且尾羽是黑色。
0: 看看是不是啊？
1: 民丰县林业和草原局的工作人员查看视频素材后发现，这是一种叫墨蹄的鸟类，主要栖息于荒漠和半荒漠地带。之前发现疑似白尾地鸦的目击者说，他发现的那种鸟不像是墨蹄。随后考察组联系了和田地区的一位观鸟爱好者陈文杰，他对当地的鸟类情况有较全面的了解。陈文杰分析，白尾地鸦一般不会出现在戈壁之中，出现在那里的应该是他的远亲黑尾地鸦。白尾地鸦与黑尾地鸦两者的体貌十分接近，主要区别在于白尾地鸦的脸上有三角形的黑斑，尾羽有白色羽毛，而黑尾地鸦的尾羽则呈黑色。此外，白尾地鸦的喙更长更弯曲。
2: 全世界已经发现的地鸦属鸟类共有四种，分别是白尾地鸦、黑尾地鸦、里海地鸦和波斯地鸦。其中前两种地鸦在我国境内呢都有分布，相比于白尾地鸦，黑尾地鸦的分布较为广泛。除新疆之外，像甘肃啊、青海、内蒙古、宁夏均能够见到它们的身影。戈壁等荒漠地带是它的主要栖息环境。在塔里木盆地及周边地区，这两种地鸦都有分布，食物类型呢也较为接近，但至今专家们还没有发现过它们有重合的活动区域。那么这种现象的成因究竟是什么呢？考察组得知陈文杰最近要到一片戈壁当中去进行拍摄，于是队员决定一同前往，希望深入了解戈壁环境中动物们的活动规律。
1: 考察组跟随陈文杰来到了和田地区洛浦县的一片戈壁，他曾在这里拍到过黑尾地鸦。
3: 这张没有照片。目前就我所看到的，咱们洛浦县、侧乐县、于田县这一范围，它生活的环境主要是偏向于戈壁。
0: 但是白尾地鸦有没有在戈壁里看到过？
3: 白尾地鸦的话，好像也没有，他们还是有一定的界限的，就像类似于井水不换河水一样。
1: 戈壁上植被稀少，似乎比沙漠还要荒芜。可稍加留意，就会发现一些与动物有关的踪迹。
0: 来嘛，哦，这有一个洞是吧？
3: 很新鲜的脚印啊，你看到没有？
0: 这个脚印，我觉得是不会是这个啮齿类的呀？鼠，
3: 没这么大，难道是刺猬？
0: 刺猬，
3: 因为我们
0: 戈壁上有，
3: 咱们和田境内主要是一个大耳卫，
0: 大耳卫、啊，
3: 因为这个体型这个有点像。
0: 哦，你这边要给打个坐标是吧？
3: 对，我就把它做个坐标，下次有机会再来观察。
0: 哦，
3: 可能没东西，
0: 没东西哈。
3: 啊，对对对，
4: 鼠类的话，有可能是像跳鼠啊，有可能有，
0: 有可能会有跳鼠。
4: 啊，对对对，
0: 他们会在洞里生活吗？黑尾地鸦？
3: 没见过，
0: 没见过
3: 啊。对。
1: 考察组通过资料了解到，黑尾地鸦长栖息于开阔且多岩石的地面及灌丛地带。它的羽毛主要是沙褐色，与周围的环境十分接近。除了保护色外，一些动物还进化出了特殊的求生方式。
0: 发现了一个沙蜥在前面，叶城沙蜥哈。
1: 由于叶城沙蜥的体色与戈壁地表的颜色十分接近，

0: 而且趴在地上近乎静止。摄像师仔细寻找了一段时间后才发现了它。这只夜城沙蜥察觉有人接近后立刻窜了几步，来到队员的膝盖之下。这时他突然仰面朝天一动不动了。
1: 对，你过来看一看那个
2: 陈老师啊，刚才我可能踩到他了，可能是
3: 这死的呀。
1: 死了？
2: 哎哎，哦，爬了爬了爬了。哎，跑哪儿去了？
3: 这
0: 没想到这个小家伙的表演误导了在场的所有人。在自然界中，一些动物为了尽量避免天敌的捕杀，会采用假死的防御策略。
2: 太神奇了。哎呦，又装死了。看这个小沙蜥一动不动的。对，哎呦，肚子都是干瘪的哈。哦，哎呦，真像死了一样。这种方式看来还是有效，因为它不动啊，它的猎食者可能会看不到它。
4: 对对对。
2: 而且有些猎食者是不是就吃活的呀？死之后有的猎食者不爱吃了，有这种可能哈。
4: 有可能有这个可能
2: 啊。哎，您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哦，活来跑了，跑了跑了跑了。哎呦，太可爱了。这是它的这个食物，黑贝蒂亚的食物。好，墨甲。
0: 陈文杰说，眼前的墨甲以及刚才的沙蜥都是黑尾地鸦的食物。这些物种在戈壁上分布较多，这也是黑尾地鸦常出没于这种环境的原因之一。他还告诉考察队员，在空旷的野外，人们要发现体型较小的鸟类并不容易，但有个方法有助于寻找到它们的踪迹，这就是听鸟的叫声。
2: 白尾地鸦什么声音？哎呦，还是有区别，
4: 区别大了呢，是吧？
2: 区别大。对对对对，这是白尾地鸦的叫声。
4: 嗯，区别大，这个响亮，
2: 就是还是跟栖息环境
4: 互相，一个是栖息环境，那个是我和我自己方的人，我用我的语音来交流，
2: 有点类似于咱们人类的方言
4: 啊。对，
2: 哦，这是您的推测啊。
0: 也许是刚才播放的录音引起了共鸣，就在这时，陈文杰似乎听到了什么。
4: 现在没了。
2: 哦，是那个黑尾地鸦叫声吗？
4: 嗯。
2: 哦，对对，有有有有有有，
4: 快快快！
2: 哎，真有哈，好像又不叫了。
4: 对，我们往那个方向走。
2: 好好好，
4: 我们现在这个样子走吧，我们三个人。
2: 三个人分开，保持一段距离。
4: 保持一点距离。
2: 往前走哈。
4: 往前推进。
5: 离远一点，这样。
0: 一行人按照陈文杰的嘱咐展开搜寻，
2: 得顺着风听，好像又没有动静了。刚才听到叫，又叫了一声。
0: 黑尾地鸦似乎与考察组捉起了迷藏，叫过几声后就再无动静。随后附近的一条沟中出现了几只鸟，
4: 这个不是黑尾地鸦，一个是嘴巴，这个比黑尾地鸦的嘴巴要短，
2: 对，
4: 另一个是这个个体大小比黑尾地鸦要小，像墨迹。
0: 这种鸟并不是黑尾地鸦，而是墨迹。之前考察组在叶伊克乡的戈壁上也曾拍到过它们。天色渐晚，黑尾地鸦依旧没有现身。
6: 陈文杰告诉考察组，白尾地鸦与黑尾地鸦的外形特征非常适宜各自所在的生境。我们看这两种地鸦主体呢都呈沙褐色，与沙漠和戈壁的环境颜色接近，而白尾地鸦完全浅色的尾羽在颜色更浅的沙漠当中会起到更好的保护色作用，而它们的喙差异则较为明显。白尾地鸦细长弯曲的喙非常适合挖掘松软的沙土以获取埋藏较深的食物。生物学家达尔文啊曾经通过鸟的喙研究物种因环境而产生的

0: 在鸟类当中啊，这个反嘴鹬就十分特别。它为了捕捉潜水中的甲壳类动物和蠕虫，进化出了向上翘起的喙，所以呢，这种鸟也有翘嘴娘子之称。有学者研究啊，这个白尾鸫鸦和黑尾鸫鸦虽然是同一属的鸟类，但是为了减少竞争中产生的压力，最终选择了不同的栖息环境。除了外貌啊，白尾鸫鸦还有另一些奇特的行为。考察队员听说啊，它常会用形如镐头的喙在沙漠里埋藏或者是挖掘某种东西，就像是在守护什么特殊的物质。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看来啊，要深入的了解白尾鸫鸦，还得去沙漠当中进行仔细的观察。这时啊，熟知鸫鸦特性的陈文杰提供了这样一条线索。
1: 陈文杰告诉队员，白尾鸫鸦喜爱在凉爽的时段出没，考察组决定早上前往沙漠腹地探寻。这天天色刚蒙蒙亮，队员便从民丰县城出发，按陈文杰提供的坐标点位，沿着沙漠公路一路向北，来到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一处边缘地带。这片区域内分布有芦苇，而芦苇有着发达的根状茎，在沙漠中找不到水的时候，白尾鸫鸦可以通过取食根状茎上着生的嫩芽以获取水分。一番搜寻，考察组在附近的沙地上发现了一串脚印。
2: 它这个一步之间的距离你看都有二十厘米了，这个小这有10厘米，但是呢是排一条线，跟人走路一样。啊，这么跑过来。
1: 这一串脚印一直延伸至一片植被相对茂密的地带。队员发现这里有一座沙包，它高约1米，占地面积约3-4平方米，上面有很多小洞口，应该是一些小型动物的栖身之地。沙包上长满了一种叫白刺的灌木。
2: 你要从远处看不注意还真发现不了这个洞口，好像白尾鸫鸦也能钻进去，按它那个白尾鸫鸦的体型大小。但是呢，你看它前面盖的这个植被啊，就把这个洞口隐藏得非常好。刚才看到了脚印，就看到了洞，白尾鸫鸦应该在附近活动，有希望给它拍到。
1: 不久后，沙漠中刮起了一阵风。
2: 前面发现白尾鸫鸦了。
1: 一串银铃般的叫声突然响起，几只鸟迅速地从空中飞过，出现在镜头前的鸟就是白尾鸫鸦。
2: 有时候也会落在树上。哦，又听叫声了，叫声很独特，叫声是那种嘟嘟嘟嘟嘟嘟。现在有经验了，就是通过它的叫声来找它。
1: 飞行一段距离后，一只鸟落了下来，在沙地上小步快跑，不时停下来，似乎在寻找着食物。白尾鸫鸦为躲避酷热，常在早上或傍晚出来活动，而且当它的羽毛蓬松开时，空气能在接近体表的地方流动起来，可以有效散热。考察组进一步调查发现，白尾鸫鸦出现的这片沙漠边缘地带，植被种类相对较多，既有芦苇这样的禾本科植物，也有灌丛以及较高的乔木，加上之前探访过的安迪尔香瓜田，可见白尾鸫鸦的分布与沙漠植物应该有着紧密的关系。
0: 相关调查结果表明，白尾鸫鸦选择巢址呢，主要会受到植被的影响，常营巢于红柳灌丛或胡杨树的枝干前。您看，它的巢穴啊，呈碗状，用枯草、枯叶、兽毛等材料搭建。此外，白尾鸫鸦也会利用其他动物的旧巢繁殖栖息。

但无论是新巢旧巢，白尾地鸭的繁殖呢似乎都离不开植物。据资料显示，白尾地鸭不仅活跃于沙漠边缘地区，在几乎看不到植被的沙漠腹地也有它的踪迹。这种鸟类呢，没有了植物的庇佑，繁殖乃至生存又该怎样维系呢？

0: 存，探寻隐蔽生境，地理中国正在播出。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考察组来到了设在策勒县的新疆策勒荒漠草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在站内的实验基地，张波副研究员正在带领学生对骆驼刺进行研究。
2: 这还挺粗壮的啊。
3: 这就是它的一个主根哈。
4: 嗯，对，因为它的根要不粗，它长不了那么深。
0: 张波说，为了应对沙漠的极端环境，生长在这里的植物会各显神通。眼前的骆驼刺地面部分约有半米高，但为了获得水分，它扎入地下的主根非常长，有些骆驼刺的根长度可达20多米。植物是张波的主要研究目标，但在研究过程中，一些小生灵也会不请自来。
2: 啊，这发现了一个什么呀？
4: 小狮子，
5: 在这儿。
2: 哎呦，哦，这么小。
6: 碰了一下它，
7: 对，你碰到这儿，然后它在这儿断。
4: 看碰到危险的时候，它这个尾巴就会断，断了之后呢，它这个尾巴说还会动几下，就是吸引捕食者的注意，它自己就可以跑了，就是保护它自我保护的一种机制。哦。
0: 蜥蜴的这种逃生行为被称为自切。经过一段时间后，它还会长出新的尾巴。张博根据以往的考察经验说，沙漠里植被较为密集的地方，动物也总是很多。在一些特定的区域，甚至会出现动物汇聚的情况。不远处的红柳灌丛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8: 红柳在咱们这个沙漠地区很常见吗？
4: 也算可以，比较常见。
8: 比较常见的，
4: 它就会形成一个一个大沙包。
0: 在春夏季节，塔克拉玛干沙漠中风沙天气频繁，洪流阻拦了风沙流中的沙子，使其沉积形成沙堆层。到了秋冬时节，洪流的枯枝落叶飘落在已有的沙堆上，经寒霜风雪压实后形成枯枝落叶层。第二年春夏，风沙又会形成新的沙堆层，将上一年形成的枯枝落叶层掩埋覆盖。像这样年复一年交替堆积掩埋覆盖，便形成了沙包。张波说，洪流在沙漠中分布广泛，即便是在严酷的沙漠腹地也有生长。

0: 其演化出的红柳沙包，则是适合沙漠动物栖息的一种小环境。
1: 动物的话，像我们这地方这么热，你要去哪避凉，你就在这待在它这个下面，就你要打一个洞，你发现温度又低，水分又高，现在你进了空调房了，看一看它的根啊什么的，还可能还有水分含量也比较好，你就吃的也有了，喝的也有了。
0: 此外，在贫瘠的沙海之中，这些沙包却犹如一座座水和养分相对富集的小岛。
1: 有一个大的沙包，就是红柳，它有飞岛效应。
2: 飞岛效应，你是指把这个土包当成一个岛了？
1: 对，它就和别的沙漠土壤不一样，它相当于一个岛一样的，它的水分含量也高，它里面的那个养分含量也很高，因为它有这个它的叶子呀什么掉落一层一层下去。
2: 在落地之后，虽然说已经黄，但也还是含有这个养分的。
1: 对，它这个养分就在里面，就是它慢慢会降解，
2: 其实就是沙土跟它混合在一起，
1: 混合在一起
2: 形成这个岛。
0: 如果形成沙包，肥岛效应可以让它上面的植物生长得更为茂盛。有植物就会有动物。沙包内还有蜥蜴以及昆虫活动。白尾地鸭可以在这里获取食源。这就是白尾地鸭能在沙漠腹地生存的原因。一路追踪，探寻昆仑山中的克里雅河。
3: 这个咱能不能过去啊？
0: 沙漠中的河流为何变化会如此频繁？探寻隐蔽生境，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一行人继续前行，这时有队员发现地上有一些毛茸茸的小球。张波说，这是沙拐藻的种子。
1: 哦，这个里边是有种子吗？
2: 嗯，对，你看就是最里面小小那一点。
1: 哦，要逆着光看的话还真是能看到。
2: 它这样也是一个保护机制，你想鸟牙你想吃它的话很难，因为外面这个刺儿，它像穿了一个铠甲一样的。
1: 哦，真是。
2: 只有风的情况下你看它比较容易就轻便又圆。
1: 能滚动起来。
2: 嗯。如果羊呀从这过可以挂到就是羊的身上呀动物的身上呀就会飘得更远。
1: 就便于它的这个传播。
0: 其实白尾地鸭也是优秀的播种者，它常会将吃不完的食物如植物种子和虫卵等

0: 埋藏到沙土之中，等有需要时再挖出来食用。它的这种行为频率高，埋藏点位多，但白尾地鸭并不会把这些储备粮全部吃掉。一些被遗漏的植物种子在合适的条件下会萌发，而一些虫卵则会继续孵化出幼虫，这对动植物种群的繁衍也起到了积极作用。通过调查，考察组了解到白尾地鸭那独特的外貌和特殊的习性，都是为了适应极端的生存环境。但是围绕着这个物种还有很多未解之谜，如它是如何记住大量食物埋藏点位的，科研人员至今还在研究之中。而对白尾地鸭等沙漠动物的深入探索，也将在仿生学、生物工程、生态治理等方面带给我们更多有益的启示。
1: 队员们通过调查，对浩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有了更深入的认知。这里并不是荒芜的生命禁区，一直都蕴藏着勃勃生机。各个物种为了适应极端的生存环境，在努力进化的同时又相互依存，生生不息。这些特性呢，也为人们进一步保护沙漠生态系统带来了有益的启示。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用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向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加速。

0: 会盈仓，词语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我们身边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着生命传奇，只是大多转瞬即逝，令人难以察觉。把速度放慢，一个崭新的世界就呈现在我们面前。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这个忙碌的世界里，似乎有太多的事情与我们擦肩而过，我们身边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着生命传奇，只是大多转瞬即逝，令人难以察觉，眨眼间就错过了。但把速度放慢，一个崭新的世界就呈现在了我们面前。小溪已变成了迅猛龙，包子球瞬间崩裂，飘落的叶子造成了地震。坐下来欣赏一下动物们求偶的动作，奔跑、飞翔或战斗，实在不必那么匆忙。

慢动作是每秒捕捉更多真画面的节奏，当镜头被回放时，每一秒的细节就被呈现出来。这是影视制作的经典技法，更是展现自然界中一些快速运动的唯一方法。就像蜂鸟那不可思议的翅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世界上最小的鸟类每秒钟可以拍打200次翅膀。假如这种生物直线飞行，可以达到每小时50千米的速度。由于蜂鸟肩关节独特的灵活性，它的翅膀可以呈八字形移动。蜂鸟可以完美地控制身体表面的气流，在空中实现悬停不动，向前向后，甚至倒立飞行。这需要不可思议的控制力才能实现如此精准的移动。蜂鸟将喙伸进长长的花朵中，吸取花蜜为食。没有比这更精准的动作了。蜂鸟的巢穴只有桃核一半的大小，雏鸟的体型和雄蜂差不多大，整个巢穴悬挂在一片叶子上。雌性蜂鸟快如闪电般的反应，使其可以在不造成任何伤害的情况下

完美的调整喙部，将花蜜喂给饥饿的雏鸟。放慢动作，水的张力之美尽显无疑。

滚动的乌云预示着暴风雨的来临。对于人类来说，这意味着要么带上雨具，要么避雨。这些微小的水滴对于我们来说似乎影响不大，只不过是被淋湿带来的麻烦。但对于某些动物来说，这些水滴称得上是毁灭性的。放慢速度，可以看到微小的动物被雨滴重创了。一场雨滴海啸，在小尺度上，速度的快慢会起到关键的作用。

谁会考虑一片落叶的重量呢？但对于生活在上面的小生物来说，整座城市的蚜虫，这就是一场灾难的开始。对于小家伙们来说，这里变成了一个蹦床。一只松鸦，鸦科家族中一种色彩艳丽的成员，正在探查一个蚁穴。但它不是在寻找午餐。蚂蚁是群居昆虫，它们共同建造了家园，一起觅食以及养育后代。他们还会联合起来保卫他们的蚁群。他们注意到了这只掠夺者，团结起来。为了保护他们的家园，蚂蚁们发动了化学攻击，将一种蚁酸混合物喷洒到空气中。虽然蚁酸是有毒的，但它恰恰是松鸦想要的东西。这是一种天然的杀菌剂和杀虫剂，有助于清除鸟类羽毛中的寄生虫。对于蚂蚁来说，这是一场战斗，但对于松鸦来说，却是一次惬意的全身美容。

昆虫是不可思议的生物，经常会被人类忽视并视为平常。近距离的观察并放慢速度，这些小型奇迹就呈现在了我们面前。很少有什么比蚱蜢的跳跃更令人惊叹的了。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一个精妙的物理学知识。正常状态下的屈膝动作会紧紧地撑起一块大的屈肌，就像盘绕的弹簧积蓄能量。当肌肉放松时，储备的能量会被释放出来，就像发球机一样。当喷气式战斗机起飞时，承受的力相当于自身重力的9倍。当蚱蜢全力弹跳时，瞬间承受的作用力可达自身体重的20倍。假如人类拥有相同的跳跃能力，轻轻一跃就能跨过整个足球场。有了翅膀，蚱蜢的跳跃就可以瞬间实现快速飞行，完美的逃离危险。并不是所有的昆虫都会飞。欧洲田蟋蟀的体重只有一个回形针的重量，但在腿的推动下，可以让它们的跳跃距离达到身体长度的30倍。在繁殖季节，它们通过摩擦

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够奏效的。慢动作将这些巨人间最微小的冲突展现了出来，

欧洲田蟋蟀的跳跃速度可以将它从许多危险中解救出来，除非竞争对手分散了它的注意力。速度有助于逃跑，但捕食者的速度也很快。和欧洲田蟋蟀一样，蜥蜴也是冷血动物。如果这是一个寒冷的清晨，蜥蜴就无法呈现出最佳状态，但当它们晒过几个小时的太阳之后，它们就会动力十足。许多蜥蜴可以以每小时40千米的速度奔跑，相对于它们的小短腿来说，这个成绩还不错。但有一位爬行纲动物世界里的超级英雄，捕食猎物的速度比飞驰的子弹还要快，我们只能通过慢动作来欣赏他的风采。他就是可以将舌头快速发射出去的变色龙。变色龙可以锁定目标，这要归功于他两只可以独立转动的眼睛。他的眼睛可以对猎物的位置进行精准的测量，舌头可以伸展到身体长度的2倍半，足够远的距离可以让猎物放松警惕。在不需要使用舌头时，他会将其留在嘴巴底部一块光滑的骨头上。舌头中

是以胶原为基质的集结，它们像皮筋一样具有弹性，可以储备能量。你有过用手指捏住滑溜溜的西瓜籽的经历吗？当变色龙舌头上的肌肉收缩时，它们会做同样的事情，将舌头从骨骼支撑处发射出去，能够在1/1秒内达到每小时100千米的速度，这比喷气式飞机的加速度还要快。它的舌尖唾液的粘稠度是人类唾液的400倍，就好像粘稠的蜂蜜。当舌头的肌肉回收时，紧紧地抓住小虫子，

大多数爬行纲动物显得迟缓呆滞，不怎么移动。但当它们需要行动时，能够达到恐怖的速度。尼罗鳄可以连续数小时保持静止，这是节省能量的最佳方式。它可以埋伏在浑浊的水中，等待猎物来到身旁。尼罗鳄的咬合力可以碾碎骨骼，

强有力的身体和肌肉发达的尾巴驱动突袭。慢动作让我们惊叹于这场眨眼间就可能会错过的碰撞。

0: 求偶时刻的慢镜头，翅膀惊人的拍击力，捕猎瞬间的致命一击，鸟类的高耗能活动往往令人难以企及。让我们把速度放慢，精彩瞬间就呈现在我们眼前。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

0: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尼罗鳄无法维持体温，但鸟类和哺乳动物是可以。正因如此，它们的高能耗活动往往令人难以企及。由于鸟类的新陈代谢快，所以它们的行动迅速。

脚屁踢是生存专家。脚屁踢几乎不能行走，他的腿已经进化到身体更靠后的位置，这完全是为了使其成为游泳健将，可以潜水觅食。脚屁踢是一夫一妻制的动物，所以他们在求偶期间非常认真。他们不欢迎试图插足的入侵者，

他们一旦拥有独处的时间，就会舞动起来。为了加强彼此间的牢固纽带，度过艰苦的育儿期，这对配偶通过同步的芭蕾舞来检验他们的承诺。他们捡起一串色彩鲜艳的道具水池草，并模仿对方的头部转动。当他们用位于身体后部的腿划水时，看上去就好像是在水上行走。

并不是所有的鸟类都能够如此和谐地配对。当一些鸟儿结成亲密的伴侣关系时，另一些则朝三暮四。雄性黑琴鸡不会参与育雏的工作，它只是想与尽可能多的雌性交配，然后让它们抚育自己的后代。但这些雌性是很挑剔的，为了赢得与雌性黑琴鸡交配的权利，雄性必须证明自己的价值。他选择了一个被称为求偶场的竞技场地，在那里他可以大显身手。其他的雄性也会炫耀自己，他们努力地向雌性证明他们拥有最优美的声音、最漂亮的羽毛以及最棒的体力。有一些雄性实力相当，这将竞争推向了下一个阶段。

许多鸟类会一起合作来帮助抚育雏鸟，不断运送食物回巢穴。这种行为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注意。这对壮丽细尾鹩鹰尽其所能地快速飞进飞出，但笑翠鸟目光敏锐，它们是翠鸟家族中体型最大的成员，与它们的近亲一样，拥有快如闪电的俯冲能力和长矛状的喙。

一只甲虫吸引了他的目光。笑翠鸟是澳大利亚内陆地区的顶尖捕食者，它们几乎可以吃所有小型生物。和所有翠鸟科成员一样，它们拥有许多独特的特征。慢动作展现出了它们奇特的脚趾，它们是并趾动物，第二趾和第三趾连在一起。只有翠鸟科和犀鸟科鸟类的脚趾是这样的，没有人知道确切原因。笑翠鸟拥有发达的大脑，深度视觉感知系统尤为突出。当它准备飞行时，它会从树枝上纵身下落，而不是向上跃起。它不但拥有敏锐的视觉，而且还能够消除水的折射的影响，更可以完美判断出水中猎物的距离。它尖尖的喙分开水面抓取猎物，

整个过程非常迅速，它在被水淹倒之前已经再次起飞。这是一种淡水鳌虾。淡水鳌虾反击，但笑翠鸟拥有强壮的脖子，这让它们能够利用聪明才智和蛮力来解除猎物的武装。笑翠鸟吃饱了，壮丽细尾鹩鹰的雏鸟现在是安全的了。最终所有的鸟都一定会离巢，有些会等到它们能够飞行时离开，而有些则没有那么幸运，即使它们的巢穴位于6米高的地方。雀鸭想让雏鸭尽快地进入水中，但雀鸭是在树洞中筑巢的，在小鸭子们长出翅膀之前，它们就必须腾空，希望一切顺利。幸运的是，柔软的骨头和密实的绒毛使它们非常具有弹性，

他们可以跟在妈妈身后。在水中会让这些小家伙处于危险之中。但这里的大多数捕食者都在追逐鱼类。鳄是一位超级渔夫，他的翅膀向后掠，以最大限度加速向下俯冲。当他准备入水时，他的鼻孔闭合，为了方便攻击，他的爪子迅速向前摆动，脚趾张开，以便两根脚趾朝前，两根脚趾朝后抓鱼。脚上的鳞片可以增加抓力。鳄是唯一的一种羽毛上附有油脂的猛禽，这可以让它的羽毛防水，它只需要在空中抖落身上的水珠。

在冬季，不同种类的鹰科动物聚集到开放水域附近，在那里它们很有可能找到食物，竞争十分激烈。

这只金雕自己不捕捉猎物。他有别的打算。慢镜头下，我们可以看到强健的翅膀爆发出惊人的拍击力。它们的喙看上去非常具有威胁性，但喙只用来吃东西，它们的主要武器是有力的爪子。

这只冻死的鹿的尸体足以为一群鸟提供食物，但这只海雕不想有竞争，特别是来自鸭的。这些骄傲自大的鸟得寸进尺，一种食物被夹到了菜单上。

虽然鸟类融合并减少了趾骨的数量，为羽毛提供支撑，但蝙蝠拥有细长的趾骨，并有一层薄薄的皮膜连接起来。蝙蝠全身95%的表面积都是翼膜。蝙蝠有将近2000种，从雄蜂大小的到老鹰体型的都有。它们是夜空的主人，它们的最高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60千米，一晚的飞行距离可达400千米。有些蝙蝠的动作足够灵活，可以利用翅膀捕捉昆虫，有些大个头在植物间穿梭，进食鲜花和水果。体型较小的十种蝙蝠像海豚一样，是用回声定位，它们发出声波，再通过接收返回的回声来探索周边环境。这意味着它们可以在夜间安全地飞行，并不需要依赖眼睛，它们可以在黑暗的洞穴中穿行。

蜜袋鼯看上去很像飞鼠，它们也使用同样的行进方式，但它们是澳大利亚的有袋动物。在它们的身体两侧是可伸展的一膜，一直延伸到脚踝和手腕，让它们变成了松鼠状的风筝。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蜜袋鼯单次滑翔的距离可以达到50米。由于它们的翼膜不能摆动，所以总是越飞越低。

0: 乳动物有各种各样的移动方式，只有放慢速度才能看到细节。令人惊叹的生物工程学，摁下加速键，全速出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哺乳动物有各种各样的移动方式，有

在时速70千米的状态下，很难看到细节。虽然很明显，这些2米高的大高个儿在跳跃。但放慢速度，你能够看到令人惊叹的生物工程学。袋鼠拥有修长的后足，充满弹性的巨大肌腱从它们的脚踝沿着腿的后部延伸，这是袋鼠行进的关键。对于大多数哺乳动物来说，急速前进意味着肌肉全力工作，步伐频率更高。但当袋鼠想要全速前进时，它们不是提升步频，而是将每一步的距离拉长，单次跳跃的距离可以达到9米。这是因为它们使用像弹簧一样的肌腱。如果你压缩一个弹簧，然后再放开，弹簧就会砰的一声弹出去。那是因为压缩时弹簧储备了能量，袋鼠的肌腱做的是同样的事情。肌腱被拉伸和压缩的越多，下一步就会有越多的能量释放出来。平衡重量的尾巴有助于身体的稳定和转向，而且还可以上上下

最节能的旅行方式了。这也使得袋鼠和他们的近亲成为了相当不错的拳击手。巨石也不能阻止岩袋鼠进行一场

0: 这是一片未被开发的原始荒野，三种大型猫科动物在这里繁衍生息，狮子、花豹、猎豹令食草动物们闻风丧胆，它们彼此间也常有冲突，各有胜负。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捕猎者以不同的方式释放出他们的爆发力，有些采取潜行和突袭。叟猫是猫科家族中体型较小的成员之一，但作为掠食者，它又是最有效率的掠食者之一。按与身体的比例来说，它们的腿是所有猫科动物中最长的，这可以帮助叟猫越过茂密的草丛进行观察。叟猫用带着肉垫的脚悄悄前行，试图更靠近它最喜欢的覆盖着羽毛的猎物。动作敏捷且会飞的猎物是一个挑战。22块可以独立运动的肌肉帮助叟猫的巨大耳朵锁定目标。

到来。一半的攻击会以成功而告终，这样的结果让搜猫成为了最有效率的猫科杀手。尽管如此，真正带来视觉盛宴的还是那些追捕猎物的捕食者。猎豹也许不像搜猫那样高能效，但它拥有相似的成功率，但他们的捕猎技能有着天壤之别。几秒钟之内就结束了，

猎豹可以在3秒之内把速度从零提到每小时100千米，很少有汽车可以做到这一点。事实上，猎豹的最高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20千米，但这个速度它只能维持几百米，再远就要过热了。因此，在猎豹冒险开始奔跑之前，它必须前行到距离猎物非常近的位置。它需要避免超过1分钟的奔跑。然后摁下加速键，当灵活的脊柱上下起伏，猎豹的臀部和肩部随之摆动，这拉长了它的步幅。随着腿部收拢，然后尽可能的前后延伸，这种猫科动物一步可以跨过8米。

猎豹的爪子不能像其他猫科动物一样缩回去，这有助于在高速行进时抓地。长长的尾巴是一个尾舵，可以在快速转身时让身体保持平衡。猎豹的胸廓很深，拥有超大尺寸的心脏、肝脏和肺，这确保了血液中充足的氧气供应。

在这样的剧烈运动之后，猎豹必须找一个阴凉地让体温降下来。它的捕猎技巧能耗巨大，但和守猫不一样的是，吃下这顿大餐，猎豹可以有几天不需要狩猎。

人们似乎总处于匆忙之中。可能需要科技来帮我们放慢某些行动中的细节。

0: 你可能会为你看到的而感到惊讶。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听水调歌头，唱悲欢离合。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读沁园春，看江山如此多娇。赏西江月，探满江红，品临江仙。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奉献，遇见最美词牌。
6: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7: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两组，
1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6: 谢谢谢谢，
17: 应该的。
1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7: 应该的
18: 是朴素的诚信。
16: 这个怎么弄？
19: 这样吧，我画给您。
18: 是用心的服务。
19: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9: 应该的。
20: 好了好了，
19: 就解决了吗？
18: 是秉持的公心。
2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9: 多，不麻烦，应该的。
2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23: 个没什么事儿。
2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25: 吧。
26: 应该的，
2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8: 是无私的奉献。

0: 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一碗羊肉粉为什么能如此受欢迎？
1: 抓不住了，实在抓不住了，我
2: 抓不住。
0: 不加一滴水，不放一滴油，制作出的鸡肉美食会是什么？
2: 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0: 臭豆腐皮、酸炸肉，两种味道将成就怎样的美食？
3: 只要你能想到的都可以了。
0: 跟我一起探寻播州的家乡好风味。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一碗羊肉粉为什么一定要有石头加入？
2: 我们从小孩就在他家吃这个羊肉粉，
3: 它没有那个骚味。
2: 哎，对。
1: 长相奇特的容器，土里生长的神秘作物，共同成就的美食到底是什么？
4: 这个汤汁现在真的是金黄金黄的，
5: 金黄金黄的，营养就在这个汤里面。
4: 一个字，鲜啊！
1: 万物皆可烙的烙锅到底是什么味道？
4: 真会吃啊！怎么形容呢？叫臭香臭香的满足。
1: 跟我一起探寻播州的家乡好风味。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高山巍峨，气候温润，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孕育出了独一无二的原生态食材。当地人用匠心独运的传统技艺制作着风味独特的地方美食。在众多美食中，有一种是必须打卡的美食，那就是羊肉粉。在播州，热腾腾的羊肉粉随处可见，各家有各家的风味，当地人心中都有自己最钟爱的那一碗。我今天要探寻的这羊肉粉店，据说是家百年老店，一天能卖出上千碗。
1: 哎，大叔，这家店怎么这么火
2: 啊？我们从小孩就在他家吃这个羊肉粉，
1: 是吧？一直就在这儿，
2: 一直在这里吃。
1: 这个羊肉粉有什么特点吗？
2: 那个鲜呐，
1: 鲜，
2: 羊杂呀，羊肉啊，都是本地的。
1: 哎，汤鲜。
2: 对，
0: 这家的羊肉粉到底有多好吃呢？先去尝尝再。

0: 说。
1: 哎，大姐，给我来碗红油子吧。
2: 可以，好的。
1: 好的，谢谢。最关键的是这个粉儿，我觉得吃起来没有那么辣。它这个红油只是一个提香的，
3: 它没有那个骚味。
1: 哎，对，羊膻味儿。
3: 哎，对，羊膻味的话，你处理不好，它就羊膻味掉。
1: 哎，是是。
4: 干活麻利、性格爽朗的刘登琴大姐是这家羊肉粉店的第四代掌门人。只见她将米粉和羊肉在羊肉高汤里烫了烫，然后盛在碗中，舀上一勺油辣椒，再浇上鲜香味美的羊肉汤，一碗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的羊肉粉就做好了。刘大姐说，他家制作羊肉粉的方法代代相传，味道鲜辣十足，这是有秘方的。要想探寻独家秘方，就得跟刘大姐先去山上一趟。这是干什么去呢？
1: 咱这这么费劲上山这干嘛去啊？
2: 抓羊啊，你不是要学羊肉粉吗？我让你怎么看一下抓羊啊。我选羊一定要我们这里的本地山羊。
1: 对，太壮的羊不行吗？
2: 太壮的羊不是说不行，因为它太肥了，像你那个猪肉一样的
1: 油脂太多。
2: 对，
1: 所以咱们就选肉的时候就是选这种肥瘦相间的。
2: 对对对，那种熬出来它的肉特别鲜，特别带劲儿啊。
1: 哎呦哎，这种山羊啊，它就在这种地形它是特别适合的，我们还真跑不过的。
2: 对。哎，抓不住了，实在抓不住了。
1: 我抓不住啊。抓住了是吧？
2: 对对对，
1: 走下去，抓住羊了。
5: 免
1: 小心啊，小心，这可不好走了。
2: 选羊的时候你要看一下这个
1: 脊柱这块，这个肌肉啊很发达，感觉手感很硬。这个地方这羊平时经常跑山是吧？
3: 就每天都在山上跑，
1: 就在跑，就放羊呗。这个跑山的羊啊，它这个羊肉就比较紧实，这么吃天天锻炼嘛。这个羊多大了？
3: 两岁多一点嘛。
1: 咱们选的这个做羊肉粉的这个肉就得是
2: 对对对
1: 两岁多的羊是吧？小羊羔
2: 太浓了，又它吃起来没那么香。
1: 对，
2: 而且它炖的汤没有那么这种东西的那个
1: 那么香。炖的那么好。
2: 对，
4: 黔北麻羊是贵州的地方羊品种之一。刘大姐说，她家羊肉粉一定要用黔北麻羊，这是她家羊肉粉鲜辣十足的第一个秘方。除了黔北麻羊，还需要山上的一个神器，那会是什么呢？
1: 大姐，
2: 哎，
1: 这个石板它挑选有要求吗？
2: 有啊，像这种就不行，小的更加不行了。这种不行啊，那个不行，这种不行，太大了，
1: 哎、大的
2: 不行，小的它也不行，
1: 小个的不行啊。
2: 我们要平的，只要它平。
1: 哎，这块是不是可以啊？这块
2: 可以，这块可以，这块拿着。
1: 哦，大家看啊，这块石头确实像，刘大姐说的啊，你看它这一面是非常平的，我们看它侧面就能看出来。
2: 这块也可以，这块最起码得有20多斤了。
4: 刘大姐不仅对选羊有要求，就连挑石头都有着自己的标准。但是石头和制作羊肉粉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石头是她家羊肉粉鲜辣十足的第二个秘方吗？
2: 第一步我们羊选好了，现在我们就把它剔了，剔完了之后拿骨头熬汤。
4: 新鲜羊肉去骨，骨头和羊肉都要下到水中。刘大姐告诉我，光有羊骨羊肉还不行，还需要她的独家调料包。据说呀，这个调料包是她家羊肉粉鲜辣十足的第三个秘方。要说调料包，我见过不少，无论是卤蹄膀、卤牛腿、卤猪头，各地的大厨们都有独门调料包。那刘大姐的调料包到底有多独特呢？
1: 好，刘姐，羊肉粉里面需要这么多种调料啊，18种，
2: 三个就
1: 可以了。这您是跟谁学的呀？
2: 我爷爷，我爸爸。
1: 这个他肯定有个比例吧？这咱是不是得给他调一下？这叫什么？
2: 砂仁儿，5克吧。这个5克。
1: 5克，茴香。
2: 茴香一小撮就可以了。
1: 当归
2: 6克。
1: 6克。
2: 这个是丁香，也是5克。
1: 香叶拿个3-4片就行。
2: 山参5克。
1: 5克山参。
2: 这
1: 忌个口来。
2: 把这个腰包放这里面。
1: 放到这个锅里啊。
2: 对。点火熬汤啊。
1: 来吧。
4: 羊骨羊肉调料包在锅中炖煮2个小时左右，将羊肉捞出，留羊骨和调料包继续炖煮1个小时左右。捞

0: 出来的羊肉要变身成羊肉粉里紧实的羊肉片，还需要刘大姐独家的修整方法。
1: 好，刘姐，嗯，咱下一步是不是准备要
2: 羊肉？我们把这个抻破，啊，这样子啊，
1: 铺上先，
2: 嗯，然后把这个肉放在这上面来，
1: 放到这上面哈，嗯，裹一下，讲究啊。
2: 然后这个石头，我们压那个3-4个小时就可以了。
1: 这么压着是吧？
2: 对，
1: 通过这个强大的外力去把这个肉给它压紧之后，肉质肯定会变得紧实。嗯，这也是你们家这个羊肉好吃的
2: 一个部分
1: 关键。嗯。
0: 之前捡来的石头清洗干净后，终于要派上用场了。刘大姐说，用石头压一下，可以使羊肉更加紧实。切出的羊肉片会呈现出好看的纹路，薄薄的羊肉片也会更好地吸收汤汁的鲜美。有了羊骨、羊肉炖煮的鲜美汤底，有了紧实的羊肉片，还需要辣香十足的灵魂。羊油、猪油下锅，加入辣椒粉以及调味料，就制成了颜色红润的油辣椒，这是羊肉粉的点睛之笔。米粉雪白弹牙，羊肉片紧实有嚼劲，汤汁鲜香味美，油辣椒辣香味浓。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粉终于制作完成了。这是四代人的坚守，更是对味道和品质始终如一的追求。不加一滴水，不放一滴油，如此制作出的鸡肉美食鲜香味美，其中的秘方会是什么？
1: 专业切猪肚20年不知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0: 味道调查正在进行。鸡肉作为富含蛋白质的一种百搭食材，仿佛就是一把随时能打开人们味蕾的钥匙。无论南北饮食的差距有多大，鸡肉都能化身成餐桌上让人垂涎三尺的一道美食。广东人吃鸡最看重原味，白切鸡不能错过。在江西宁都，一杯茶油、一杯米酒、一杯酱油制作的三杯鸡，松软入味，入口即化。在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据说不加一滴水、不放一滴油，就能制作出鲜香味美的鸡肉美食，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先要找到烹饪高手郑思健大哥。
1: 哎，郑大哥，哎，我来找您了。哎，哎，郑大哥，这是您说那个骨子是吧？
3: 嗯，是啊。等会儿做出来美食挺好吃的。
1: 那咱现在可以开始做菜了吗？
3: 做是可以做，但是还差一样东西呢。
1: 还差个东西？
3: 嗯，我带你去找吧。
1: 好，那咱们走吧。
3: 走。
1: 好嘞。
0: 郑大哥说，骨子是制作鸡肉美食的一个神器，有了它，那道不加一滴水、不放一滴油制作的鸡肉美食就成功了一大半。要想完全成功，还要去寻找一种神秘作物。
3: 就这里。
1: 哇，这地里能挖啥呀？这，哟，大哥，您这挖什么呢？这是
4: 黄金。
1: 黄金，
3: 这个是我们这里的特色。
1: 啊，这个黄金这样
3: 使
1: 吗？
3: 使劲，
1: 使劲，使劲啊！可以啊，嗯，这样勾出来啊，嘿。
0: 黄金和生姜的外观有些相似，在播州种植黄金是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之一，在播州的美食菜单中，黄金也占有重要的位置。拔丝黄金、黄金炖鸡都是点单率极高的美食。骨子有了，黄金有了，接下来就要揭晓那道不加一滴水、不放一滴油制作的鸡肉美食到底是什么了。
1: 郑大哥，今天准备做个什么菜呀？这
3: 顿黄金骨子鸡，加一点猪肚在里面。
1: 为什么要放猪肚呢？这俩搭配在一块儿能有什么好的这种？
3: 那味道更鲜了。
1: 所以刀划上去的时候，其实不是很听话的。
3: 嗯，对，
1: 它会不好切这个。嗯，
3: 它会跑。
1: 对，
3: 使点劲。
1: 哎呦呵，
3: 你看，
1: 嗯，哦，专业切猪肚20年，一直被磨。

0: 仿，从未被超越。就刀尖是冲外边的，
1: 这样一移比较安全嘛。
0: 对，
2: 咱们这个猪肚已经切好了，
1: 调个味啊，黄金，
3: 哦，姜进去了，
1: 辣椒，大葱是打结放在里面。
0: 哦，弄一个葱结。
1: 嗯，对对。
4: 哎，我觉得我跟您打的结不一样。
0: 我怎么连打葱结都不会了？
5: 猪肚和鸡肉素来是一对好搭档，比如猪肚鸡就是将鸡肉切块后放到猪肚中炖煮而成。一道猪肚鸡汤汁鲜美，口感丰富，吃上一口暖身又暖心。但是郑大哥却将猪肚切条，还加入了黄金、辣椒、姜、盐、葱等腌制调味，这到底是要怎么跟鸡肉相结合呢？
1: 开始塞到这个鸡肚子里面，
0: 肚子当中。
4: 来，
0: 葱，
1: 葱塞进去。
0: 那咱不用给这个鸡封个口吗？
1: 要啊。
0: 有什么行话吗？这叫什么？这个
1: 叫盘鸡嘛。
0: 这盘鸡用鸡本身的这个身体的其他的部位就可以给它封口啊。
1: 对，
0: 鸡头是别在它的这个鸡翅之下的，两只脚盘到这个它的肚子当中之后呢，正好可以用脚顶住我们在里面加入的这些黄精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调味品。
1: 哎，对，
0: 是吧？
5: 腌制好的猪肚条塞进鸡肚子，再放入葱节，之后将鸡盘出一个漂亮的造型。看来啊，距离那道不加一滴水、不放一滴油就能制作出的鸡肉美食又近了一步。
0: 因为我注意到它这个骨子周围啊，你看有几个出气孔是吧？
1: 是啊，不用加水的。
0: 不加水的。
1: 以后做好了，里面全是汤啊。
0: 靠蒸汽，自然补充进去。
1: 对对对对，这个汤肯定就好喝嘛。
0: 我一开始以为这个容器啊，它是类似于砂锅一样。啊，实际上我发现比砂锅还要更先进。那为什么咱们不加水呢？这加了水，这鸡汤不也挺好喝的吗？
1: 蒸馏水肯定比你加进去的那个水，啊，那个汤肯定
0: 一来是干净，
1: 对啊，
0: 二来是这个味道可能更鲜甜。
1: 对对对。
5: 骨子初看是一只普通的陶瓦罐，呈圆柱状，中间略有凸起，就像是一面鼓，上面像一个碗，底部呈喇叭状，十分奇特。骨子底部边沿有四个小孔，相对应的上部边沿也有四个小孔，而且这些小孔上下相通。当器皿底部的水烧开时，蒸汽便会沿着下部的气孔钻入器皿内部，直通到上面的气孔，水汽遇冷凝结形成蒸馏水。这道用长相奇特的骨子制作而成的鸡肉美食，真的不加一滴水、不放一滴油就能鲜香味美吗？
0: 那咱现在就可以把这个鸡放到里边，
1: 放在里面。
0: 好，
1: 放在这个锅里面。
0: 放锅，哎，等我手。好，
1: 小心哦。
0: 大家看，我们现在放到了一个铁盆当中，这个铁盆里面是加了热水的。
1: 哎，对。
0: 现在你看，逐渐就开始有水蒸气往这个
1: 锅里面、
0: 骨子里、
1: 骨子里面，
0: 骨子里进了。这个得需要烧多久啊？
1: 四个小时。
5: 骨子鸡是播州当地的特色美食，郑大哥说这是当地人在迁徙中偶然发现的烹制方法，将整鸡和配料一起放进骨子，在烹饪过程中骨子的特殊构造可以牢牢锁住食材和配料当中的水分以及蒸汽凝结而成的水分，所以无需加入一滴水，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鸡肉的鲜味。骨子盖像一个碗，这里必须加满冷水，而且随时更换，保持一定的凉度，以便使骨子里的蒸汽上升时可以遇冷凝结成蒸馏水，再滴到鸡肉上化为鸡汤。如此循环往复，直到整只鸡熟透，蒸汽也全部转化为汤汁渗入到鸡肉当中，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土鸡的鲜味。总结起来就是冷凝蒸馏化为鸡汤，肉质鲜嫩，汤醇味美，入味七分， 回

0: 一味三分。令我感慨的是，这道看似普通的谷子鸡，一套流程制作下来，竟然需要花费好几个小时的时间。
1: 这个汤汁现在真的是金黄金黄的，
2: 金黄金黄的，
1: 而且已经快没过这个沿儿了哈。
2: 营养就在这个汤里面，
1: 哎，尝一口。哇，一个字，鲜啊！最关键的是我在里面吃出了这个黄金特有的这种香味儿，然后搭配我们其他这些食材，吃起来非常舒服。骨子啊，做出来这个鸡肉确实。哎，感觉比其他的这个锅做出来更软烂一些。大伙儿多吃点一会儿啊，
3: 给嫂子，这一块就吃饱了，嫂子啊，
2: 辛苦了，你多吃一点。
3: 辛苦辛苦辛苦。
0: 一口锅可以容纳百样食材，这样制作出的美食到底是什么？
1: 怎么形容呢？叫臭香臭香。
0: 味道调查正在进行。在播州。有一道独特的美食可以从早吃到晚，无论是五花肉还是青菜，也不管是三分熟还是七分熟，只要您乐意，怎么吃都是您说了算。或许就是这份随心所欲、开怀自在，才让烙锅成为播州人青睐的街头美食。
4: 哎，小周姐。
5: 哎，小曹。
4: 我听说您做这个烙锅特别好。
5: 我们家烙锅在播州区很出名的，在我们本地有一句话叫“一锅皆可烙”，
1: 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通过这个锅给它烙出来，
5: 对
1: 是吧？
5: 对对对，只要你能想到的都可以烙。
1: 你能教教我吗？
5: 可以啊。
1: 那咱们出发吗？
5: 走吧，
1: 走吧。
0: 周毅就是播州的一位烙锅店店主。据说他制作的烙锅让每个品尝过的人都会回味良久，而这其中的秘密就在于周毅用到的几种特殊食材。这几种特殊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呢？
5: 现在我带你到我们播州区上七镇的臭豆腐皮地方，小王哥。
6: 哎，你好呀。
5: 哎，你好，这个是小曹。
6: 你好，你好。
1: 哦，
5: 小王哥。
1: 哎，我听小周姐说，您做这个臭豆腐皮在当地很有名啊。
6: 这是臭豆腐的成品。
1: 也确实，我一进这屋我就闻见了。这喝完了头更晕了。哎，这吃味道还行啊。
5: 闻着臭，吃得香。
1: 这种跟那个长沙的还是不一样，但是咱们这种臭豆腐，我觉得它咸味儿更足一点。小周姐，那咱今天做的菜要用到它吗？
5: 可以啊，这个可以，我们也可以现成吃，然后也可以油炸吃。
0: 将豆腐切片，用草木灰均匀地涂抹在豆腐片上，放置几天，使豆腐片发酵。几日过后，将豆腐片上的草木灰清洗干净，放在竹篾上，文火慢烘。将烘烤的豆腐片放到点豆腐用的水中浸软，放到簸箕中，上面盖棉絮保温保湿，下面点燃微火自然发酵2至3天。当豆腐片变得软而油腻，颜色成为黑褐色时，撒上盐和花椒面，经过自然晾晒，就是播州的代表美食臭豆腐皮了。臭豆腐皮是烙锅的一种灵魂美食，周姐说还得继续准备烙锅的其他食材。
5: 我们先把米炒一下。
1: 炒米？
5: 哎，对，
1: 花椒的香味啊，还有这个米香味都炒出来了，非常好。
5: 我们要加一点水，然后现在先把它煸一下。
7: 没关系啊，
5: 有一点。
0: 鲜米加入调味料，在锅中炒香。一般来说，用炒好的米制作美食往往会直接捣碎或打碎，但是周姐在炒米中加入了水，紧接着又使劲地摇晃起来，这是为什么呢？
1: 就让它花椒跟这个米散开吗？
5: 它的米和水混合在一起了之后比较滋润，然后软糯可口。
1: 打开闻闻行吗？
5: 啊，好啊，闻一下呀。
1: 哎，你别说，这晃过之后感觉比炒的时候还香啊。
5: 嗯，对，要打一下，打死。

0: 在炒米里加水，可以使炒米变身成为米粉时质地变得湿润一些。摇炒米的目的是将炒米的香味更好地释放出来。打碎的米粉到底要怎么用呢？
1: 我们先做一个酸枣肉吧，一定要带皮，因为带了皮之后它比较
2: 口感上会有弹牙那种感觉。
1: 对，比较 Q 弹。
2: 这个是冻的哈，冻的好切一点。
1: 你是不是平时也在家里面做饭的那种，能吃能
2: 做
1: 是不是？这个要腌制一下。
2: 盐要多少？
1: 啊，差不多了，
2: 差不多
1: 白酒，然后再要一点醋。
2: 既然叫这个酸枣肉，我肯定得有点这个醋的酸味在里面。
1: 对。
2: 然后给它抓匀，这个腌制要腌多久呢？这个
1: 10分钟左右吧。
0: 五花肉中加盐、酒、醋、酱油，腌制10分钟左右，再加入打碎的米粉，这就是当地特色的酸枣肉。腌制好的酸枣肉带有微微的酸味，恰好消解了五花肉的肥腻。酸枣肉可以炒，可以炸，但是周姐觉得它与烙锅结合最是美味。除了臭豆腐皮、酸枣肉，周姐还用五花肉丁制作了酥脆可口的脆哨。
1: 尝一下。
2: 其实就是用油啊，给它煸过之后，剩的这个油渣，
1: 冷了之后会更脆。
2: 通过这个煸炒之后啊，这油香味儿、酱香味儿，再加上我们这个肉香味儿，
1: 对，
2: 混合到一块儿，这就是咱们这个当地比较有名的这个脆哨啊。
1: 对。
0: 周姐用蒸熟的土豆制作了土豆泥饼，她将脆哨夹在土豆泥饼中，就成了软糯的洋芋粑，这可是烙锅的绝佳搭档。食材准备就绪，烙锅要开始制作了。
1: 用生菜油，这个锅它是用泥巴做的土砂锅，升温的时候要慢一点，然后温度一起来了之后
2: 就特别好，
1: 特别快。
2: 先下什么呢？
1: 先下荤的吧。
2: 五花肉，你看大家听到没有？这滋滋的声音啊，特别吸引。
1: 再来一点肥肠吗？
2: 肥肠可以。
0: 烙锅就是一口锅，啥都可以往里搁，五花肉、金针菇、小河虾、臭豆腐皮、酸枣肉，只有您想不到的，没有它烙不到的。果然是万物皆可烙，一锅容天下呀。但是想要烙锅味道好，也需要一定的技巧。把酸枣肉、牛肉等荤菜摆放在烙锅中间，将素菜码放在四周。在烙制过程中，荤菜中的油脂受热后会顺着锅边往下淌，四周的素菜在这些油脂的浸润下也变得莹润起来。随着烙锅温度的升高，锅中滋滋作响，各种食材也散发出它们各自的味道。烤熟的食物配上蘸水，最简单的食材，最简单的烹饪方法，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特有的味道。
2: 入口酥脆啊，而且后感有一点点酸酸的味道，再混合这个肉香味儿，特别香，
1: 特别香，
2: 这口感真不错，真会吃啊。
1: 真会吃
2: 那个臭豆腐皮是不是现在可以吃了？
1: 现在可以吃了。
2: 哇，怎么形容呢？叫臭香臭香的啊。多吃点小朋友啊。
1: 你再包一下生菜吃啊。
2: 好。
1: 那种口感不一样。什么感觉？
2: 这两个字满足。
1: 好吃。好吃啊。
0: 烙锅不仅是一种特色美食，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来播州吃烙锅，吃的是一种热闹，一种江湖气，更是一种人情味道。

0: 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刘登琴大姐依然每天勤勤恳恳地制作羊肉粉。郑思健大哥乐此不疲地钻研着骨子鸡的其他制作方法。

0: 周易大姐继续搜寻着本地的特色食材，加入到烙锅的食谱中。美食以最简单的方式传递着最真挚的感情，它是一种团聚的味道，也是家乡的味道。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

深闺梦中传来的古曲，何以成为《满江红》词牌诞生的源头呢？同一个词牌，如何既装得下羁旅柔情，又装得下山河壮志呢？敬请关注《遇见最美词牌》第10集《满江红》。

词起乐，成于文，每一个词牌背后都藏着一段来历，一曲悲欢。有的生于宫廷雅乐，有的出自市井心声，有的专写儿女情长，有的尽抒家国之思。在人们的印象中，《满江红》这个词牌从一开始似乎就带着家国天下的底色，是壮士之歌，英雄之调。然而追溯它的源头，它的开端却与家国天下毫不相干。它源于唐代一个梦中受曲的故事，待到北宋，词人循着旧曲写下新词，自此《满江红》有了属于自己的体式。长调的格局给了它吞吐风云的容量，铿锵的韵脚赋予它掷地有声的鼓励。那么《满江红》词牌的源头究竟藏着一段怎样的故事呢？它又是如何从市井之声传唱为一个民族的精神之音呢？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0: 孙雨金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遇见最美词牌》第十集《满江红》。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啊，我们来谈谈《满江红》词牌和几首代表性作品。说到《满江红》啊，我们肯定会立刻想到岳飞的那首壮怀激烈的词作：“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其实我们可能很难想象，《满江红》这个词牌的源头本来并不在庙堂之上，也无关家国天下呀，金戈铁马。它源于一段离奇的女性故事。相传呢，唐代有一个歌妓叫崔氏，她是一个小官吏李侃的外室，生了两个女儿。崔氏呢，还有一个妹妹叫芷奴，这个芷奴很厉害呀，比她的姐姐更有音乐才华，而且十分的美貌，名噪一时啊。后来呢，李侃去世了，家里没有了固定的收入来源，姐妹俩和两个女儿相依为命啊。由于生活所迫，两个女儿跟着芷奴学弹筝，结果没过多久，哎呀，祸不单行，他们这个才貌双全的小姨也去世了。这两个女儿哭的是非常伤心啊，特别是大女儿，她不仅为失去亲人而感到悲伤，也为自己没有来得及继承芷奴的艺术才华而感到惋惜。八年后的一天，大女儿忽然做了一个梦，梦见芷奴死后啊，被选入了宫廷的音乐机构教坊，并为已故的皇帝弹筝，而且这艺术水平啊，比生前又提高了一大块。在冥冥之中，这个大女儿得到了芷奴的传授，一口气就学了十支曲子，其中有一支相传就是《满江红》的前身，叫《上江红》。这件奇闻呢，很快就传开了，一传十，十传百，最后地方长官知道了这件事情，听完之后非常惊讶呀，亲自召见了这个大女儿，让他弹奏包括《上江红》在内的曲子。这听完了之后，虽然不像宫廷里的风格，但是曲调确实还很好听。后来呢，小女儿据说也在冥冥之中得到了芷奴的传授，而且呀，还应邀到扬州去献艺，一时间广为人知啊。这段离奇的故事啊，出自唐代的传奇小说，叫《明音录》。这个故事本身的真实成分到底有多少啊，我们姑且不谈。值得注意的是，文中记载的地方长官听到崔氏之女弹筝的时候，说了这么几句话：“琴调不类琴声，乃以众乐合之，则宫商调殊不同矣。”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唐代确实有《上江红》这个曲子，那么它肯定不是宫廷的乐曲，因为不类琴声啊，不像秦地的乐曲。我们知道，唐代的宫廷在长安，长安呢在秦地，同时崔氏之女与众乐合奏的时候，感觉好像也不是很协调。那么种种迹象就表明啊，这个《上江红》应该是民间自创的曲子。由此我们可以来推断一下，这个离奇的故事呢，很有可能是崔氏二女由于生计所迫，假借宫廷音乐机构她的那样一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假借已经去世的芷奴生前的名气，虚构了这样一个民间教坊的事迹。用现在的话来讲啊，就是一个编造离奇故事来吸睛、来引流的这么一个事件，最终呢，达到抬高自创乐曲身价的目的。那么这个上江

0: 红究竟是个什么调子，具体是谁把它从上江红变成满江红的，我们都已经不得而知了。
1: 一段托梦的奇闻

0: 从此这个词牌有了可考的源头，可依的格律，从街谈巷议的传奇走进了文学史的庄严殿堂。那么在这位以婉约著称的词人笔下，满江红会呈现出一番怎样的景象呢？
1: 现在呢，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以满江红为词牌的作品，出自北宋著名的词人柳永之手。我们都知道柳永啊是婉约词的大家，他笔下的满江红大多表现小儿女的情思，而写的最好的一首呢，是表现羁旅换情的。暮雨初收长川静，征帆叶落，临岛屿了烟疏淡，尾风萧索，几许渔人飞短艇，尽在灯火归村落，遣行客当此念回程，伤漂泊，同江好烟脉脉，波似染山如削，绕岩陵滩畔路飞鱼跃，忧患区区城底事，平生旷有云泉约，归去来一曲众宣吟，从君乐。历代啊，把柳永这首词尊奉为满江红的正体。我们不妨先来借这首词看看满江红的体式特征。这首词呢，上下片一共93个字，是典型的长调。上片一共8句，有4个仄韵。下片呢，一共是10句，5个仄韵。这里我们说仄声韵呢，具体的讲就是入声韵。比如商漂泊的泊，云泉约的约，在我们现代汉语里头都读平声，但是呢，按照古人的读法是入声韵，商漂泊要读成商漂泊，云泉约读云泉约。从句式上看，上下片都包含了3言句、4言句、5言句，还有7言句，可以说呀，句式是非常丰富，长短交错，形态多样，非常适合表现远近交叠、虚实相生的各类场景，寄托丰富的思想感情。具体到这首词的内容来看啊，这是柳永在睦州，睦州呢，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浙江建德、桐庐、淳安这一带，在睦州担任团练推官时候所写的，生动呈现了夜泊同江的所见所感。开篇，暮雨初收长川静，征帆叶落，写夜雨过后江畔的静谧景象。而后呢，由远及近，临岛屿了烟疏淡，尾风萧索，写晚风轻烟之下呀，稀疏萧索的水草和芦苇，通过凄清的景物来烘托作者宦游时候的孤寂之感。接下来，当地渔民驾着几艘小船，忽然就打破了那种凄冷孤寂的画面。他们要去哪儿呢？几许渔人飞短艇，尽在灯火归村落。原来啊，是满载着一船渔火回到自己的家中啊。这是多么温暖，多么动人的场景。我们看，一个飞字不仅体现了渔船的快，也流露了渔人的归心似箭。一个尽字呢，不仅体现了渔人成群夜归，更反衬出了柳永此时的孤寂和落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柳永当时的心境啊，看到江面上所有的渔民们都回家了，唯有我这个宦游之人漂泊在外啊。于是他自然就流出了后面的话，遣行客当此念回程，伤漂泊。到了词的下片，柳永转写

0: 同江的风骨。虽然它有许多的离愁别绪，但眼前同江的美景啊，给了他不少的慰藉。他看到同江好，烟脉脉，波似染，山如雪，绕岩陵滩畔，路飞鱼跃。虽然天色晚了，却掩饰不住同江的山水秀美和那路飞鱼跃间呈现出的一派勃勃生机啊。面对着秀美壮阔的河山，面对着无拘无束蓬勃自由的生灵们，为了稻粱谋而来到此地做官的刘勇似乎顿时感觉自己渺小了不少。于是此人开始反思，游宦区区城底事啊，平生旷有云泉约，我来到这里难道只是为了谋取个一官半职，谋取功名利禄吗？这片秀美的山水啊，让刘勇再次唤醒了自己渴望隐居于云泉之间的这个永恒的心灵契约。于是最后刘勇坚定地说，归去来，一曲众轩吟，从君乐。这里啊，合用了两个典故，其中一个呢，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说的，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还有一个呢，一曲众轩吟，从君乐。众轩是谁啊？是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王粲啊，写过一首从君诗。从君诗最后两句说，诗人美乐土，虽客犹愿留。刘勇在词中啊，把陶渊明和王粲的句子合在了一起，意思就是呢，我虽然要去归隐，但是我的归隐呢，可能一时半会儿没法真正回到田园，没法像陶渊明那样，怎么办呢？就把这份归隐之心融入到同江这片客居之地吧，因为这片山水啊，真的太美了。就像王粲说的那样，诗人美乐土，我也要赞美同江，长久的徜徉于此，而不会被世宦所羁绊、所束缚。可以说呀，这是刘勇在世宦与隐居之间寻求一种心灵上的平衡，一种心灵上的调试。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30公顷单于土的岳飞一生所求究竟是什么呢？
0: 他的志向在8000里的大好河山之间呢，在收复失地，在尽忠报国。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昂登。
4: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如果说刘勇的《满江红》主要表现的是文人的心境，那么《满江红》词牌到了岳飞的手上，真正被赋予了心怀家国、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公顷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 匈奴去，再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关于这首词的作者，近百年来学术界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它不是岳飞所作，而是出于明代人的手笔。当然也有许多的学者呢不认同这个观点，坚持认为是岳飞本人所作。这两派意见呢一直争论到现在，虽然大家都做了很多深入的探讨，很多学术性的分析，但是现在谁也没有说服谁。我想呢，在学界还没有充分论据否定岳飞的著作权之前，我们仍然可以说这首词出自岳飞。退一步讲啊，无论这首词是谁写的，其实呢，它早已成为了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标识，充分寄托着我们对于岳飞最深挚的崇敬，寄托着代代相传的爱国情怀。所以说呀，这首词在中华文化史也好，中国文学史也好，它的重要地位是无法撼动的。那么下面我们简单来介绍一下这首词的内容。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怒发冲冠这个形象最早呢见于史记的《廉颇蔺相如列传》，司马迁在描写蔺相如在秦王面前据理力争的时候，有这样一段话：相如因持璧却立，以助怒发上冲冠。说蔺相如啊，对于暴秦的行径十分愤怒，愤怒的连头发几乎都要竖起来，甚至顶住了帽子。这固然是一种夸张的写法了，但是呢，由此就能生动地展现当时蔺相如不畏强秦、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的这样一个忠勇的形象。前代的文臣尚不惜命啊，岳飞作为一个武将，在外敌入侵、山河残破之际，更有一股悲愤不平之气喷涌而出。所以啊，在《满江红》的开篇，就借用太史公之笔来勾勒这样一种悲愤的形象，可以说是栩栩如生啊，十分贴切。接下来呢，从人物心理、人物形象又拓展到了周边的自然环境。凭栏处，潇潇雨歇。注意啊，潇潇啊形容的是疾风骤雨的状态。岳飞面对山河残破，内心呢是悲愤不已，此时上苍的一场疾风骤雨似乎也在宣泄着山河破碎之际的郁薄不平，深弄地衬托出了岳飞此时此刻的心境。所以啊，在潇潇雨歇之后，岳飞的形象就再一次出现，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岳飞接续了疾风暴雨般的豪迈，环视祖国的大好河山呢，仰望苍穹，长啸抒怀，把一片报国杀敌的雄心壮志挥写到了极致。那么他的壮怀，他的志向具体是什么呢？三十功名尘与土啊，八千里路云和月。我们知道岳飞可以说是年少成名啊，战功显赫，三十岁出头就被封为节度使了。但是呢，岳飞看来这些都不重要，他的志向在八千里的大好河山之间呢，在收复失地，在尽忠报国。从这两句对仗之中，就鲜明反映了岳飞不慕虚名、脚踏实地的品格，进而就写出了"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这个警句。这句话呀，不仅表现了他对于收复失地的急切心情，更流露出一种时不我待、昂扬奋进的生命意识。而这种生命意识，正是在生死存亡的忧患之中得以最大程度的迸发出来。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4: 快意恩仇之后，岳飞心中真正的理想究竟是什么呢？
0: 就是为了收拾这残破的山河，把我们的故土重建起来。
4: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5: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所以此人紧接着写道：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我们知道，在北宋钦宗靖康元年，也就是公元1126年，金兵呢攻陷了北宋都城开封。次年押解着宋徽宗、宋钦宗和后宫嫔妃、皇亲国戚、文武大臣北上，而且将北宋宫中的金银珠宝是洗劫一空。这还没完，沿途之上还劫掠百姓，这就是历史上的靖康之祸，也是岳飞夙夜欲报的靖康之耻啊。接下来转入一雪前耻的想象场景：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这段写的是十分快意，但我们注意啊，在快意恩仇之后呢，接下来的这句可能更加重要：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这首词啊，始于悲愤，以至于不得不呈现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的场景。也只有这样才能消心头之恨呢，才能快意恩仇。但是饥餐渴饮从来不是最终的目的，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从来不推崇以暴易暴。词人在结句当中写的就非常好：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这让我们感到饥餐渴饮的目的只有一个，是干什么呢？就是为了收拾这残破的山河，把我们的故土重建起来，把我们的国家重建起来，恢复往昔的和平生活，仅此而已。所以最后说到朝天阙，天阙呀，就是皇帝居住的地方。之前呢，曾经有人批评过这句话啊，说岳飞啊有忠君的思想。那么这种思想呢，这种说法呀，恐怕稍微有些狭隘了。我们读古典诗词，看古代的历史，我想呢，还是尽量避免以我们今天的眼光去苛责古人。当时的君主，实际上他就是国家的象征啊。不让岳飞去朝天阙，还能去朝哪里呢？朝天阙本质上就是收复失地、还于旧都，在礼乐形式上的一种最高的呈现，就是重建旧有文明秩序的最高的呈现，也是岳飞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所以说呀，这首词写得非常好，不仅有壮怀激烈的豪迈之美，也有礼乐秩序的和平之美，值得我们细细的玩味。
4: 一首词读到此处，我们心中大概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究竟是什么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呢？在疾风骤雨中的凭栏远眺，

0: 到时不我待的深沉自警，悲愤层层推进，但是词人却没有因此沉沦。词中的杀伐写得痛快，但是如此激烈的言辞中却隐藏着词人对和平生活的期待，这正是这首词最撼动人心的力量。想要读懂一首词，只停留在词作本身终究是不够的。孟子说，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事也。这便是知人论事的由来。阅读一个人的作品，不仅要了解作者本人，还要回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读其词，识其人，正是走进《满江红》最好的路径。那么写下这首词的人究竟走过了怎样的一生呢？
1: 刚才啊，我们从《满江红》的文本出发，对这首词做了一个简要的分析。我想接下来啊，我再从知人论事的角度，从岳飞其人出发，再来回顾一下这首作品。说到岳飞这个人呢，我们都知道他是南宋初期的抗金名将，他的出身是贫苦的，凭借了一身的武艺和过人的胆略，屡建奇勋，很快就得到了朝廷的赏识和重用。岳飞统领军队先后组织了四次北伐呀，让金人是闻风丧胆。有一句话，汉山易，汉岳家军难，这个赞叹传遍了大江南北啊。在第四次北伐的时候，岳家军一直打到了距离故都开封45里的朱仙镇，但是呢，在朝廷的错误指挥之下，岳飞被迫撤军。此后不久啊，岳飞就惨死在了宋高宗赵构和秦桧所制造的冤狱之中，年仅39岁。回顾岳飞短暂的一生，虽然没有彻底实现《满江红》中所说的收拾旧山河的夙愿，但是啊，他在较短的时间内打造了一支具有强大作战能力的、军纪严明、深受百姓爱戴的铁军，使南宋对金作战实现了从防御到进攻的重大转折，书写了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辉煌篇章。这些呀，不仅有赖于岳飞卓越的军事才能，还有赖于他的人格魅力和人性光辉。具体来讲，岳飞的英雄人格至少我想有三个方面是值得注意的。首先，岳飞真正做到了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与很多将领坐镇后方指挥不同，出身于底层的岳飞啊，经常是身先士卒，亲自举着战旗，冒着流失冲锋在前。历史上记载，摧精击锐，不胜不止，则不知有其身，以奋不顾身的精神带领了将士们消灭敌人的精锐力量。岳飞手下有很多幕僚啊，就极力地劝阻他啊，说你啊已经是成为一军的统帅了，不要亲自地打着旗去充当旗头，一旦被敌人认出来集中强攻硬弩来射杀的话，那后果是不堪设想。岳飞身经百战，他岂不知这个道理啊？但是呢，岳飞身先士卒的习惯早年就养成了，即便成了军事统帅，他是依然故我呀。将士们每每看到临阵忘身的岳飞，就会被他的精神所鼓舞，坚定地追随岳飞奋勇杀敌，凝结成排山倒海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第二点，岳飞一向赏罚分明，攻城不居。岳飞治军呢，是以人为先，以言为本，宽猛相济，恩威并用。他曾经这样阐述自己的治军思想：用兵者无他，仁、信、智、勇、严五事儿，不可不用也。有功重赏，无功者重罚，行令严者是也。在岳飞看来，赏罚分明是军纪严明的重要体现。在岳家军中，勤惰必分，功过有别，小善必赏，小过必罚，待数千万人如待一人。然而啊，也有例外，

0: 那就是岳飞对自己和亲属的要求异于常人，甚至是有功不报，临赏谢绝。《满江红》里面写三十功名尘与土啊，这话写得非常贴切。对于岳飞而言，再高再重的功名与收拾旧山河这项为国为民的事业比起来，就像尘土一样微不足道。每逢论功行赏的时候，岳飞总是将功劳让给部下。岳飞不仅自己这样做，而且呢，也以此来要求亲属。我们知道岳飞有个儿子叫岳云，岳云的武功非常高强，战功赫赫呀，而且朝廷曾经降特旨连升三级，但是岳飞呢多次上奏章予以谢绝。岳飞说呀，君之遇臣，故不吝于厚赏，父之教子，岂可则以进功啊。岳飞是统帅又是父亲，作为统帅自当要赏罚分明，但是作为父亲啊，岳飞不想让自己的儿子唯功是徒，这就是我们的英雄岳飞啊。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他既有勇毅果敢的人生担当，也有超凡脱俗的人生境界。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一支源自盛唐教坊的乐曲《清平乐》，何以跨越千年岁月不衰？又何以写尽天下人千百年来对清平的向往呢？敬请关注《遇见最美词牌》第十一集《清平乐》。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
2: 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第三个方面呢，岳飞胸怀天下，清廉简朴。岳飞一生清廉简朴，饮食啊基本上都是吃的菜面。如果上了荤食，一次绝不超过一种。平时的衣着只穿麻布的衣服。有一次他看到妻子实在忍不住了，身上穿了一件丝绸的衣服，便对他说，哎呀，你想想啊，那些被掳到金国去的后妃们，他们的生活是贫苦不堪的，国难当头，我们啊不应该如此穿着了。鼠帅吴玠为了讨好岳飞呢，曾经特意物色了一位

美女，而且是一位大家闺秀，为这个美女置办了一套豪华的嫁妆，一并送给了岳飞。岳飞看到这个女子来了，隔着屏风对女子说，说你来了，我们家呢吃穿是非常简陋的，我们就是这么一个习惯，如果你能一道吃苦，那就留下来，否则呀，我就不敢收留你。这位美女万万没有想到，一代中兴名将，那么高的地位，竟然会如此清苦，大失所望，旋即呢，也就被岳飞遣送了回去。岳飞对身边人说呀，如今国耻未雪，身为大将，难道应该在这个时候寻欢作乐吗？这些话后来传到吴玠那里，他心中就更加敬重岳飞了。我们回过头来看《满江红》里面说的，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呀？我想这不只是身在前线时候的所思所想，岳飞实在是将洗雪国耻，尽职尽忠，成为他毕生的终极理想和最高目标。即便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举一动，不管是吃饭还是穿衣，都始终牢记国耻，不肯苟且享乐，消磨自己洗雪国耻的意志。说到这里啊，我们不禁联想起一首非常有名的诗，林升在题《临安邸》当中说，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啊，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如果在当时南宋朝廷中多几个像岳飞这样的人，恐怕林升啊也不会作此感叹了。可以说当时南宋上下醉着的人多，醒着的人少。如果我们用众人皆醉我独醒来形容岳飞，恐怕也是不为过的。孔子曾经称赞自己的得意门生颜回说，回也其心三月不为人，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是说呀，颜回的内心能够较为持久地践行仁爱之道，那么其他的学生呢，基本只能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持守人道，想起来了就守那么两三天。那么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岳飞，岳飞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推己及人，时时牵挂，时时惦记那些身陷敌国的故国军民，一生啊节俭自持，始终以洗雪国耻作为己任，可以说与孔子所推崇的那样一种至高无上的仁爱境界相去不远了。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不仅体现着岳飞的爱国精神，而且也是岳飞一生的心结。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全部以国耻有没有洗雪，故国军民是不是还在受苦作为衡量标准。可以说呀，这几句词看似直白，实则是字字千钧，不仅向我们传递着勇者岳飞的形象，背后还隐藏着那个仁者岳飞、圣者岳飞的形象。以上啊，我们逐一介绍了柳永、岳飞的两首《满江红》词作。虽然这两首作品写作年代、写作场景和心境各不相同，但是呢，都充分地体现了《满江红》词的共性特征。我们前面说过，《满江红》属于长调，篇幅的容量比较大，适用于多维场景和复杂情感的表达。比如柳词中写桐江风物啊，远近结合，动静相生，写游宦的心境出入古今呢，在事与隐之间徘徊。再比如岳飞即写壮怀激烈的爱国豪情啊，既浮想横扫敌军的壮阔场景，又期待重建家园的文明秩序。所有这些都需要《满江红》的整体篇幅容量以及变化丰富的句式来实现。那么具体到句式来看，《满江红》的七言长句和三言短句都是很有特点的，而且往往啊讲求对仗，

能在推动词义展开上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比如柳词当中的七言句，几许渔人飞短艇，尽在灯火归村落。对仗啊，虽然不如律诗工整，但是这里呢，反而展现出一种消散自然之美，与渔家的气质十分契合。更重要的是，这一场景的出现，一改此前江畔的疏淡与萧索，给人带来了一股温馨与快意，也惹动了词人的乡愁。之后词人的复杂心境全都由此生出啊。因此呢，这两句在全词中显得很紧凑。再比如岳飞词中的三言句，刚才我们说了多次了，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对仗工整，而且一连四个仄声字，其中两个还是仄声韵。这就像啊，一排阵容严整、信心坚定、满怀家仇国恨的精兵强将蓄势待发一样，与这首词豪迈激愤的情感色彩相得益彰。紧接着再读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就自然会产生一气贯注、势如破竹之感。这就是《满江红》词给我们带来的独特的审美感受。好，今天的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2: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一是携收到淮南王联手对付刘彻的密信，即刻命右贤王突袭长安。
1: 右贤王所部已完成集结，卫青军团已经出发。
2: 朕就是要破坏兵家的规矩，以攻对攻，以机动对机动。
3: 这次战役啊，汉武帝集结了十多万军队，
0: 以攻对攻，以机动对机动。面对来势汹汹的匈奴军，刘彻命卫青出其不意，直捣右贤王大业。
4: 怎么回事？给我顶住！
5: 匈奴全线溃退，从此对我京都的威胁将不复存在了。
6: 塞外大捷，加封卫青为大将军。
3: 汉武帝在高阙这个地方封卫青，就是要卫青以这儿为起点再立新功。
0: 就在汉武帝为卫青取得大捷欢欣鼓舞之时，出使西域十三载的张骞返回了长安。
7: 汉使张骞向陛下复命。
8: 张骞，你跑到哪儿去了？朕整整想了你十三年。
3: 张骞出使西域，使汉武帝啊大开眼界，也为接下来汉武帝对匈奴运兵提供了一份活地图。
0: 凿空归来的张骞将在接下来的汉匈作战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评说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9: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1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9: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

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0: 鲁迅先生有一句名言，他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这些探路的人啊，我们习惯把他们称为探路者、先行者、探险家，古今中外这样的人呢有很多，张骞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汉武帝继位以后，在建元年间，他做的最影响深远的一件事情就是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历尽千辛万苦，他也没想到他的这次行程居然要经历13年之久。张骞凿空西域，汉武帝极大的拓展了他的视野，也为接下来汉武帝对匈奴运兵提供了一份活地图。具体怎么表现呢？咱们看剧。
1: 一是要匈奴人打到长安，父王就该起事，声讨刘彻的无道，利用淮南国的地位号令东南地区，姐姐联络豪侠，可同时对关键人物实行暗杀。父王的兄弟衡山王应该可以被说服，与衡山王结盟后就可以掌握半壁江山，逐鹿中原。
2: 说服你的叔叔衡山王并不困难，为父现在考虑的是，现在诸侯各国已无军力，如果能在汉军的主力中找到一两位可以加盟的名将，那就更有把握了。七国之乱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汉军的主力十分的强大。
3: 哎，你们看见太子了吗？
1: 姐姐近来与案头侯张次公打得火热，还有皇上的近臣严助。
4: 哎，太子妃，您不能。
3: 哼，好大的胆子，你竟敢拦我的路，让开让开让开。
4: 哎，太子妃，
2: 张子公威望不够高，先前只是卫青手下的一个校尉，缺少登高一呼的声望。
1: 那么父王心目中的名将又是谁呢？
2: 你觉得飞将军李广有没有这种可能？
1: 李广自从皇上实行军事改革以来，重视攻击型的年轻将领，恐怕最为失落的要数传统战术型的老将李广了。

0: 年轻的像张子宫都封了侯，李广却一直未能如愿，
1: 这一点我们可以利用。因此
2: 太子有令，王宫密室任何人不得靠近。
3: 密室？这儿是密室？太子在里面，他在这儿干嘛？
1: 这是怎么回事？
2: 宫中的秘密一律不许对外人泄露。
3: 秘密？什么秘密？哼，我是淮南国的太子正妻、我倒成了外人了，我倒要问问你。
4: 混账！
0: 爱妃，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3: 你这帮军士啊，都把我当成外人了。
4: 放肆！
0: 啊，我也是习惯在此练剑，怕你不习惯这里的场面，还是快回去吧。啊，回去回去。
3: 哎，不对啊，你说今天带我去太平湖上泛舟的。
0: 好，明天，我今天正忙着呢。啊，好了好了，回去早些休息。
1: 这太危险了，你怎么能让他到这里来呢？我早就跟你说过，你妻子和王太后关系太密切，如果我们的准备工作泄露出去，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0: 要不除掉他？
1: 不可，现在正是敏感的时候，如果太子妃暴死，必然会引起汉宫的警惕，追究下来不得了。
0: 那孩儿只有送他回长安老家了。
1: 那也只好这样了。
5: 这太子妃做得好好的，怎么就又哭又闹的？我看刘谦这孩子一表人才，金苏，你那丫头在乡下也惯了，享受不了那份荣华富贵呀。
3: 我听来人说不是这样，说是太子跟手下人练剑，不小心伤了命根儿，太子自尊，说什么也不跟太子妃同房了。后来淮南王一生气，就把他俩关了7天。可太子说什么还是不跟太子妃同房。太子妃一生气就提出离婚，淮南王就派人过来道歉，把他送回来了。
6: 母后，你也别生气，这儿女的事哪能事事如意？再说了，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男人哪没有啊？
5: 平阳公主，你话说得轻巧，你瞧瞧你们两人，这边曹守刚刚去世，守了寡，那边女儿嫁出没有半年，让人给休回来了。
3: 娘，
5: 皇上知道太子妃的事吗？
3: 淮南王有信给皇上的，想已经知道了吧。
6: 皇上近来一直忙于前线的战事，一日三餐都在宣室里吃，哪还顾得上这些闲事？
5: 都是窦老太太不在了，再没人管得了他。原先的清静无为，百姓充实，四海宾服，多好啊！可是偏偏要打仗。
6: 母后也不要这样说，皇上毕竟刚刚收回和硕，自前以来70-80年了，那富饶土地均一直在胡虏手中，这一朝收回长安，再不受烽火甘泉之景。皇上还说，等和硕的防御一旦巩固，他要带母后去甘泉宫寻衅。那行宫自被匈奴破坏，皇家还不曾再有人去过呢。
5: 说来是匈奴，可那也是你妹妹的夫家，说到底还不是皇上在跟你妹夫作战。可怜啊，你妹妹的儿子不也是死在汉军士兵手下？
7: 这一集电视剧一开始又讲到了淮南王刘安他的家世。汉武帝啊，把自己的姐姐修成君金淑的女儿嫁给淮南王刘安的太子刘谦，本来是个好事儿，这也是一种对刘安的安抚行为，示好的行为。 结果呢，刘安啊跟这个刘谦去商量怎么谋反的事儿。刘安、刘谦怕这个太子妃发现他们的秘密，然后他们居然就想了个馊主意。什么馊主意呢？刘安就告诉刘谦，你就说你跟这个太子妃关系不好，你们俩就闹，然后这小夫妻俩就闹意见，刘安呢就把他们关在一块儿，说让他们呢和好。结果关在一块三个月，这夫妻俩不通房，刘安一看这样就有话说了，然后就把这个太子妃李送回长安，说对不起，我们呀实在没法了，这夫妻俩不和，散了吧。那就这么着把修成君的女儿就给送回去了。这事儿干的呀，你看这个刘安挺愚蠢的一件事情，但他就真这么干了。能这么干事儿的人，你说他能成什么大事儿啊？这个时候其实呀，王太后王治已经去世了，因为王治去世是在汉武帝元朔三年，而这个时候呢马上就到元朔五年，卫青要对匈奴运兵进及高阙的时候了。电视剧里边呀，最后说到了，说南宫公主的儿子于丹死在汉军的手里边了。其实南宫公主她压根就没有和亲嫁到匈奴啊，当然于丹也就不可能是南宫公主的儿子，更何况史料的记载是于丹呀本来是在君臣单于死了以后要继位做单于的，但是被他叔叔一只贤呢给夺了单于之位，于丹呢没办法就跑到了汉王朝这边，汉王朝呢还封了他一个侯啊，但是封侯几个月以后他就死了，这是真实的历史。
4: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8: 我要立刻见李广将军。
9: 怎么说，从右北平出击，只是为了牵制东线的匈奴军队？
10: 皇上还是只让我做偏师啊？
11: 不清楚，皇上这次动用兵力达10余万人，苏建、李祖、公孙贺、李蔡所部都同时接到了出师命令。那卫青呢？不清楚。
10: 卫青，皇上完全倚重于他，这小子炙手可热呀。
11: 皇上要你我做好出击准备，等候命令。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要拖住右贤王的主力。
10: 好吧，皇上本来是为了迷惑匈奴，可是连咱们
11: 也一起被迷惑了。

0: 我们大单于，大单于是来报。大单于，那个淮南王终于表态和我们合作了。正像你所说，我大匈奴平添了一个军团。
1: 淮南王信中还希望大单于重视对手，本单于最关心的是，他何时举兵起事？柳安的谨慎可以理解。自七国之乱之后，汉朝的诸侯各国受到了极大的削弱，一道推恩令，又将各诸侯国拆得稀散。诸侯各国在此高压之下，必然不敢贸然起事。柳安是不见兔子不撒鹰。
0: 所以此次右贤王的攻势至关重要。只要我匈奴铁骑能够兵临长安城下，将必然引发汉朝的内乱。哼，这些汉朝的狐狸，都在等我匈奴人咬住汉朝皇帝的喉管，再一拥而上，分点肉吃。哼，也罢，你们这些汉朝人，就是喜欢法术诈力。无论是皇帝还是诸侯，全都是一样。
2: 密使提醒大单于关注卫青军团的动向。卫青日前曾紧急回京，接受了汉朝皇帝的密旨，估计会有新的军事举动。
0: 中航月，我说中了吧？

0: 依我看，卫青很可能充当汉朝皇帝的骑兵，趁我单于王庭空虚的时候。
1: 卫青的位置现在何处？
2: 正在高阙，在右贤王集结的20万精骑对面。
1: 大单于，请你立刻密告右贤王，让他密切注意卫青军团的动向，如若攻势准备就绪，

0: 长安。
1: 好，你去办，立刻去，请大祭司
2: 让王庭的所有巫师都来。
1: 这一次
2: 我要虔诚地向昆仑神祈祷，让昆仑神
1: 来决定我大匈奴的命。

0: 韩愈已将自己闭于金帐中三天了。三天内，他独自与神灵在一起。现在闭关尚未结束。
1: 为什么有人说，我们的王庭可能撤离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0: 我们已经从长安方面得到情报，大单于就要决定重大攻势。他同时担心汉军的卫青军团可能会乘王庭空虚而袭击此地，所以有备方的无患。
2: 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我一再将自己的决心向神诉说，神是这样回答我的。他对我说，照你的想法去办吧。
3: 昆仑神
2: 永远眷顾那些虔诚于神的人。
4: 昆仑神，昆仑神，
2: 我以神的名义命令大匈奴的所有子民们马上做好战争准备，命令右贤王带领20万铁骑实施我们的征服计划，目标汉朝的京都。

0: 严重，你先来。你猜猜，朕在余下都藏了些什么？
1: 启禀陛下，前方军报，右先王所部已完成集结，似乎已进入战斗状态。
2: 李广、张自公是否已从右北平出击？
1: 启禀陛下，右北平军报，李广、张自公共20000余人于今夜已经出击，东线匈奴向后收缩，未作抵抗。
0: 严柱，你接着猜呀、啊，朕等着你呢。
3: 陈设的是陛下的一枚戒指。
0: 错得太离谱了，太中大夫什么都不猜，偏猜戒指。
4: 戒指者，以戒染指也。
0: 是吗？是这个意思。
3: 臣听得前方军报有些。
1: 启禀陛下，前方军报，苏建、李祖、公孙贺、李蔡已从朔方出发，向高阙方向运动。
0: 什么戒指？以戒染指。朕就是要破坏兵家的规矩，以攻对攻，以机动对机动，
5: 继续设伏，

0: 臣已经猜中了。你给朕说说，此鱼内放了何物？
1: 说龙又无角，说蛇吧，蛇又无足，其蛇末善攀援腹壁，所以不是蛤蟆就是蜥蜴。禀告陛下，前方军报，卫青军团已经出发，一切均按商定顺利执行。
0: 你东方朔神了呀！哎呀，你看，真是像他说的呀，太神了！臣射中的只是一只小小的蜥蜴，而陛下将要射中的，则是匈奴人的。
2: 单于，是吗？你怎么知道的？
3: 是臣瞎猜，猜出来的。

0: 电视剧这一段啊挺有意思，交替出现了两幅画面，一幅画面是汉军在卫青的带领下在进军，另一幅画面是汉武帝跟曹丞玩起了射覆游戏。什么叫射覆游戏啊？射就是猜的意思，覆呢就是盖起来，覆盖隐藏，就是运一个器具把一个东西盖起来。当然这个猜不是瞎蒙，不是瞎猜，汉朝的射覆游戏是要求你起卦，用易经中的卦象猜下边扣的是个什么东西。电视剧里边啊，汉武帝呢扣一个东西让群臣猜。
1: 严仲，你先来。
2: 臣设的是陛下的一枚戒指。
1: 什么戒指？以戒染指，朕就是要破坏兵家的规矩，以攻对攻，以机动对机动。
0: 汉武帝说，我现在需要戒吗？我现在是需要打破一切条条框框，运兵不能有任何既定的规则，要那样的话就打不了胜仗了，所以一定要出奇制胜，完全不按以往的规则来。东方朔呢，你看在那认真的起卦，起卦完了以后呢，他就说，
3: 说龙又无角，说蛇吧，蛇又无足，其其默默善攀援复辟，所以不是蛤蟆就是蜥蜴。
4: 你看真是像他说的呀。
5: 是啊，
4: 太神了。
0: 那接下来我们看汉武帝又拿出一个符来。汉武帝扣了个啥？汉武帝啊在鱼下边扣了个蟾蜍，蟾蜍扣在鱼之下，谐音当然就是蟾鱼啊，蟾和鱼啊。其实这次是汉武帝最心心念念的事儿。东方朔呀，他善于洞察汉武帝的心思，他太了解汉武帝现在想什么，在乎什么。这么一个游戏啊，他是表达这么个意思。当然这个汉代的射覆

0: 到了唐朝的时候呀，这游戏就慢慢演变的简化了，简化到什么程度呢？大家不再起卦了，不再拿易经的这一套来玩了，而是拿诗词歌赋，运某个句子的某个点来玩游戏。而到后来明清时候，古人玩的就是诗词游戏了。
1: 来，快点，走，快点，
2: 右贤王有令，到达的诸军取军需处领取定量酒肉，全军明日拂晓准时开拔。
3: 诸军将领们，大单于的攻击令已经下达了，200,000匈奴人将踏平河朔，进逼长安。今夜你们也许得不到最称心的女人，但我要告诉你们，女人从来都是邻居家的好。长安城有的是你们称心的女人，仅仅一个汉朝皇帝就有美女上千。作为匈奴的男人，最大的乐事在于压服乱众和战胜敌人，将其根绝啊，夺取其所有的一切，迫使他们的妻子痛哭，纳其美貌之妻妾。
4: 来喝酒，
3: 占领长安吧！
4: 啊，
3: 我们的后裔将因为我们明天的拼杀而穿戴织金衣裳，吃鲜美的肥食，骑乘骏马，拥有美丽的妻子。啊，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将从这里纵马杀向长安，一往无前。

0: 匈奴人所有的豪情都停留在这张图上了，可惜了了，卷起来带回去。
1: 诺。
2: 启禀将军，右贤王逃走了。
0: 一个只顾逃命的统帅，恐怕也做不了别的事了。

0: 在干什么呢？
1: 陛下，刚才您睡着了，前线态势发生了一些变化，我标明了，好让您看清楚。
2: 打完了，
1: 打完了，陛下。
2: 什么时候？
1: 前天夜里，卫青袭击了右贤王的大营，匈奴200万大军群龙无首，发生大规模的骚乱。陛下，您看，这里，朔方200万汉军全力出击，匈奴全线溃退，被分割成了东西两段。从此，匈奴对我京都的威胁将不复存在了。陛下，现在战争的主动权已经牢牢地掌握在我大汉的手里了。
3: 宫中才片刻，世事已大变。
1: 对了，刚才军中来报说卫青现在就要凯旋了。哎，陛下鞋，您的鞋。
4: 立刻颁诏，派出使臣封卫青为大将军，统领全部汉军。

0: 将军，皇上的特使这么快就到了。
1: 长平侯卫青接旨。诏命长平侯卫青塞外大捷，逐匈奴700里，实属我朝创建以来前所未有之胜利。加封卫青为大将军，诸军将领都归其统辖，钦此。
2: 谢陛下。
1: 大将军，请接金印。
3: 大将军威武！
4: 汉军威武！汉军威武！
5: 护军都尉公孙敖三次跟随大将军出击匈奴，斩敌手众多，擒获敌王，封为河齐侯。都尉韩岳跟从大将军出击右贤王营地，搏战勇敢，擒获敌王，封为龙额侯。轻车将军李蔡两次跟随大将军擒获敌王，封为乐安侯。校尉李硕、赵不虞、公孙荣奴各三次跟随大将军擒获敌王，封李硕为制止侯。
6: 好了好了好了，什么阿猫阿狗的，凡是干了大将军都是娘的封了侯。
5: 将军，将军未能封侯
7: 是不是因为将军平素过于自信？如果将军处事谦和一些，大将军也许会帮你讲话的。
6: 怎么，安德侯
7: 老子还用他讲什么话？
5: 有一位是淮南国人，
7: 可以帮助将军讲话。
5: 淮南王刘安。
7: 刘安？你跟淮南王刘安也认识？嗯，如果将军有意，我愿为将军引荐。
6: 算了，上次他要送给我金子的时候，我李广也没有要。
8: 这次战役啊，汉武帝集结了10多万军队，不单是卫青，出朔方郡直奔高阙。汉军呢，其实是三路大军出京，其中一路呢是将军苏建、李祖、代丞相李蔡，还有太仆公孙贺，他们四个人从这儿出军。另外的话，

0: 路军队是由大行李希和安头侯张次公从右北平出军打那儿呢，打匈奴的左贤王部，等于说李希和张次公是佯攻，重兵呢是这两路都是奔着匈奴的右贤王部，而说白了这一仗就是要打右贤王。卫青领的30000人马深入匈奴右贤王部的腹地600-700里，右贤王呢当时压根就没想到汉朝的军队能跑这么远，他当时喝醉酒了，完全没有防备，听说汉军大军突然到来，惊慌失措，狼狈奔逃而去，只带了数百人，所以基本上是一战即溃。卫青呢这一战俘获匈奴15000多人，等于这是一场大捷。汉武帝知道这消息大为惊讶，大为兴奋，说赶紧奖赏，要封卫青为大将军。在哪儿封的？我们看电视剧有一个背景，就在高阙城，哎，就在这儿封的。
1: 诏命长平侯卫青塞外大捷，逐匈奴700里，实属我朝创建以来前所未有之胜利，加封卫青为大将军。
0: 那么汉武帝为什么要在高阙这个地方封卫青呢？这个地方它具有象征意义啊。高阙这个地方呀，是当年赵武灵王修筑长城的时候最北边修筑的这么一个据点，后来秦统一六国以后，蒙恬北筑长城，在这儿修了城障，现在这个据点已经牢牢的为汉军掌控了。那当然在这儿封卫青为大将军，那意味着以后汉军作战的前线就要比高阙更有深入，要推得更远了，体现了汉武帝的深意，他就是要卫青以这儿为起点，再接再厉，再立新功。那卫青被封为大将军，从此以后他作为汉军最高统帅，也就是实至名归，名副其实了。那么卫青封了，相应的其他一些人啊，有功的这么一个大捷，该封的都封了。当然了，这一仗里边大家注意到没有，有一个人物的名字我始终没提到，就是李广。因为这一仗就没李广什么事儿。李广这个时候干嘛呢？李广这个时候在右北平任太守。为什么大行李希和安头侯张次公从右北平出发都没让身为右北平太守的李广出兵呢？史记里边记了一条，说李广任右北平太守的时候，把霸陵卫啊征召到军中，因为霸陵卫得罪过他，他把人家霸陵卫杀了，这事儿肯定是干的不对啊。等于说这个时候的李广有罪在身，汉武帝没有惩罚他，可是这一次没给他机会让他出军，他没参与军事行动。当然封军功的时候可想而知也就没他什么事儿。

0: 是匈奴人吧？
1: 看装束，是若羌族人。

0: 什么人？他们在说什么？好像说你是汉朝人。
1: 对，告诉他们我是汉朝人，没有恶意，只想借道回到汉朝。要是他们能帮助我们回到汉朝的边境，我们汉朝会重重酬谢他们的。我们是汉朝人，没有恶意，只想借道回到汉朝。
2: 汉使，若羌族人说，他们已经被并入了匈奴，他们不能放过任何汉朝人，必须带你去见匈奴派驻此地的督察官。
0: 苍天呐！

0: 保留特，
1: 堂兄，
0: 怎么是你？你怎么弄成这样？他是你儿子？
1: 是的，儿子，他是我儿子的爸爸。你别扣留我们，还是放了我们吧。
0: 保留特，我不能放走你们。眼下匈奴人正和汉朝人打仗，你的丈夫是汉朝的官员，按照规定，我可以处决他的。
1: 你可真行，堂兄，你要处死你外甥的爸爸。我的丈夫已经在我们这里生活了12年了，做我们匈奴人的女婿，你看看他跟我们匈奴人有什么不同啊？说着我们匈奴人的语言，吃着我们匈奴人一样的食物，穿着我们匈奴人的衣服，他也娶匈奴人为妻。张骞，你说两句匈奴语言让督察官听听。
2: 尊敬的督察官，我是汉朝的使者，不是军官，我一生的使命就是寻求和平。我爱我的妻子，我爱我的儿子，我也和匈奴人一样爱我的家园。我希望作为使者回到汉朝，我希望汉匈两家结束战争，相亲相爱。
1: 你听听他说的匈奴语言多么地道。
0: 其实我早就听说过你张骞的名字，你的坚韧忠贞为许多匈奴人所尊敬，但是保留他作为本地的督察官，我还是要暂时扣留你们，但我可以不处决他，来显示我们匈奴人的宽大。保留特，你要知道，我右贤王的部队新遭重创，匈奴人复仇的情绪正如野火燃烧。我先把你们安置下来，但我可以不把你们作为囚犯来严加看管。你们去吧。
3: 想不到皇上已经收复了和硕，歼灭了右贤王本部。我想此时皇上一定更想了解整个西域的情况。
4: 汉使，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逃出去向皇上报信？
5: 夫君，贵心似箭，反正你去哪儿，我跟儿子就跟你去哪儿。
4: 那好，我们今天晚上就逃出去，再也不走有人烟的地方，而是沿着沙漠走，这样就没有人可以阻挡我们了。
5: 我们一定能走出去。

0: 给马肉。
1: 这怎么能行啊？按照我们匈奴人的习惯，是不能吃马肉的。
2: 张骞从公元前啊138年，受汉武帝的派遣，以

0: 郎官的身份应召做了使者，去找西域的大月支。张骞呢从长安出发，一路西行，经过河西走廊的时候被匈奴扣押，逃走以后可能经过楼兰，路过沙车、疏勒等地，前往大渊。大渊呢帮助张骞，然后到了大月支。当然这个路线说法不一，这个时候大月支的国君啊已经没有重返故地就回到东方附近的这个意图。张骞在这个大月支呢待了一年左右的时间，达不成跟大月支联盟的这个意愿，然后就返程。返程呢先到了大夏，大夏就今天阿富汗，从这儿呢再到于田，然后这一路呢返回来，等于说呀去的是走的北线，回来走的是南线，联合大月支断匈奴右臂，这个直接的战略目标并没有实现。但是张骞总算回来了，那么汉武帝如何迎接张骞回来呢？
1: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6: 检查一下。
7: 来人了！
8: 不是，
7: 起来
8: ！
7: 去拿水去！
9: 水！
7: 来！
10: 哎，你，慢点。
11: 汉公使臣张骞，奉皇命 后世西域归来。
6: 你就是张骞。

0: 张骞回来了，
1: 你说什么？
0: 张骞回来了，
1: 什么什么？
0: 张骞回来了，
2: 怎么回事？这样轻轻点都不行。
1: 回陛下，有人在殿外求见。
2: 今天谁都不见？
1: 此人可是您朝思暮想的。
2: 谁呀？
1: 张骞。
2: 谁？
1: 张骞呢？
2: 你说什么？
1: 就是您盼了十来年的汉使张骞，他从西域回来了。
2: 我的天哪！快，快叫他来见朕。
1: 遵旨。
2: 等等，朕不能在这儿，朕去更衣。在成明殿啊，对，在成明殿通知2000石以上所有朝官通通到场，还有李月，赶快去准备。
1: 遵旨。

哎呦！

长剑叩见陛下。汉室张骞向陛下复命。

0: 臣回来晚了。陛下，陛下，陛下，
1: 结缘三年，四年五年，缘光一年二年三，运数三年。
0: 陛下，
1: 张骞，你跑到哪儿去了？
2: 啊？
1: 怎么一点音讯都不给朕？朕整整想了你十三年。
0: 陛下，臣虽远在天边，但心思无一日不在陛下身边。
3: 元朔三年，张骞终于自西域回到长安，虽然未能完成预期使命，但作为汉朝使臣西行数万里，带回了许多国人过去根本无从知道的地理知识。无论对于汉武帝，还是对于有心了解世界的中国人，张骞此行都具有凿空拓荒的意义。从此之后，不断有人西出阳关，又东归中土，跨越重重关山大漠，终于踏出了一条挥兵史册两千年的丝绸之路。
1: 英雄，
4: 你是我大汉朝的英雄。
5: 汉武帝在继位之初，下诏求贤良方正，直言己见。他提出来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才能真正实现教通四海，海外殊胜，甚至德及鸟兽。他有这样的理想，谁来实现他的这理想呢？有两个代表人物，是文的，张骞算一个，在外交上；这武的，卫青算一个。可以说他们真正的实现了汉武帝的这个梦想。张骞出使西域，虽然没有直接实现联系大月支，联合对付匈奴，断匈奴右臂的这个目标，但是使汉武帝啊大开眼界，正式的开启了汉王朝跟西域诸国联系的这个先河。所以他是探险家，他是先行者，他是凿空西域者。张骞后来作为卫青的向导和助手，深入匈奴腹地，因为他知晓水草丰茂的地方，军队得以不缺给养，封他为博望侯。到了元寿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命令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这一次张骞呢，是以中郎将的身份，带着300多个随从和多路副使，带着和平的愿望、友好交流的目标去出使。这里边有好多分支，这好多分支呢，就代表着张骞的副使分别去不同的地方，到了中亚的一些国家，到了大夏。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回来以后，任大行令，啊，这已经是九卿啊。汉武帝要跟周边好多少数民族国家要打交道，这方面张骞绝对是无可替代的一位首席助手。张骞起到的作用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使者的作用了。回来以后一年多，他就去世了。 但是张骞的精神都传下来了。所以好多使者前赴后继的出使西域，后来汉朝跟乌孙和亲，解忧公主啊就嫁给了乌孙国的国君啊，然后呢安定了乌孙50年。汉宣帝时候跟匈奴的有一次决定性的战役，乌孙国出兵50000多，打了一次大捷。这一次大捷呀，直接使匈奴呢元气大伤。从长远来看，汉朝能跟乌孙结成军事联盟，与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的这个贡献是密切相关的。张骞呀，他是汉武帝让汉王朝的威望传播到更遥远的这样一个政治理想得以实现的一个外交家，是一个奇才。

0: 冰块和牛油果如何成就酸辣烤兔的鲜美滋味？
1: 好吃啊！这个酱是真的解腻。
2: 花式熏腊制作干锅为什么离不开竹筒？
3: 哎，就跟吹气球一样哎！
0: 一起全脚宴，究竟要用到哪些制鲜法宝？
4: 记久久最好吃。
0: 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攀枝花市仁和区的下饭菜。它被称为热带小魔龙，能在林间轻松滑翔。它头顶失踪，威风霸气，却是好脾气的温柔蜥。它被认为是电影中怪兽的原型，是罕见的能在海中游弋的蜥蜴。 敬请关注科学动物园西界秘闻。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这么难洗的污渍，
2: 必须手搓。
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0: 雷达开机，完成扫描准备。这里眺望科技前沿的地平线，它的密度比较低。
1: 这里孕育赋能千行百业的创新，
0: 实验室亮起的微光，照亮科技自立自强的路。
2: 哇，就把整个太阳系搬进实验室了。
0: 创新进行时，国庆特别策划，走进中国顶尖高校，探访科创园力量。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你是否也面临这样的烦恼？手机用久了，电池就像生了病，电量掉得很快，充一次电能用的时间越来越少，充电宝不能离手，电动车的电瓶随着使用年限的增加，公里数似乎也打了折扣。这些现象都是因为锂电池的性能下降了。电池为什么会衰减？有什么办法能挽救它吗？
2: 那我们接下来要去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去治疗这些电池的地方。那么这些锂电池究竟是为什么会报废，性能为什么会下降，以及我们如何去治疗它，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1: 我们即将探访复旦大学的高分子科学系，在这里有一座神奇的电池工厂。眼前陈列着形状各异的锂电池，你能猜出它们的使用场景吗？
3: 你看这个像咱们哪个地方用的电池啊？
2: 平平的，扁扁的。
3: 对，
2: 那估计就是用手机的或者平板的。
3: 对对对对，

0: 对，
1: 非常聪明，它就是手织里的。这个电池你觉得像什么呢？
0: 这种圆柱体就很常见了，
1: 对，
0: 平时换的那种一号电池啊，
1: 是的，是的，
0: 五号、七号电池也是这种形状，但这个比那个更大一些。
1: 对的，它就是它的放大版，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咱们的这种电动车，电动轿车也是用这种电池。那这种可能同学们会更常见一些，咱们提起来这样一个两轮的充电车里，你经常提一个电瓶去充电，就是这样一个结构。
2: 锂电池是一件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日常物品，它默默驱动着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电子设备，让它们发光发热。但是不可见的内部结构又有些神秘。一块锂电池从诞生到衰减报废，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0: 其实我很好奇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使用手机啊之类的东西，用着用着为什么电池就越来越差了？
1: 其实我们的电池呢是由一个正极材料和一个负极材料一层一层叠在里面叠出来的这样一个多层的结构。锂离子电池的工作机制就是离子呢在充电的过程在正极和负极循环往复，那么循环往复的这个锂离子被消耗掉了，
0: 就相当于跑折返跑一样。
1: 比如说我们有100个队员，然后跑着跑着就剩99个了，然后再掉队一个就剩98个了，那么这个队员越来越少之后，你的电池就能用的空间会变少。对，
0: 比如说我们平时充电啊什么的，有没有什么就是维持这个电池寿命防止它性能下降的一些小方式呢？
1: 我们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就是在太冷的时候或者太热的时候都尽量不要再使用电池
0: 啊，
1: 让它在一个这个温度比较适宜的区间内去工作，就
0: 它得在适宜的天气里面进行折返跑。
1: 对的，对的，
0: 原来是这样。
1: 对的，对的。咱们这个电池即便在很好的保护下，咱们现在的使用次数可能就是满充满放2000次。举例来说，比如说咱们这个如果咱们骑两轮车，一天充2次电才能充2000次，那么3年多之后这个电池就要报废了。那么现在的报废呢，就是说我把这整个电池都作为废物去处理掉。但是呢，我们的研究发现呢，这个电池其实它大部分东西都是好的。
2: 于是复旦大学的高分子领域科研人员产生了一个想法，能不能通过补充锂离子让锂电池重获新生呢？
1: 想法也很简单，但是要做这个事儿呢就不是那么容易。你要找到一个非常好的试剂，能够跟电池完全的兼容，又能够把一个离子，那么这里就是一个电荷打进去，对，然后又不影响电池的任何的其他的这样一个性质。对，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研究工作。
2: 一块小小的锂电池内部构造其实很精密，因此他们设想的这种试剂需要在活性、电位、溶解度等等维度同时满足非常具体的要求。然而在我们已知的化学世界中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分子结构，他们该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呢？
1: 因为它不存在呢，所以我们就需要把它给创造出来，这也就是化学所干的事情。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场景。
0: 这里是一个制备这种东西的地方吗？
1: 对的。
0: 哦，
1: 你看这个像不像做饭？
0: 无惧，又有原材料，然后再给它混合在一起。
1: 你看底下有一个加热，对不对？就像咱们炒菜的时候加热。然后这里面是好几种东西的一个混合。比如说我用 A 加 B， 那么去反应，去生成我们这样一个分子。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做了这样一个合成的验证。当时呢，想法也很简单，就是一个一个一个的去尝试，然后一个一个的去失败。
2: 复旦大学的高分子科学系科研人员开始尝试一次次化学反应，希望能够获得这种理想的分子结构给锂电池配药。然而凭已有的科学经验假设，可能符合的试剂会有成千上万种，如果一一验证将会是极其耗时的庞大工程。是否有办法能够加速这个过程呢？
1: 现在有了这个人工智能技术之后呢，大大加速了我们这样一个分子的发现的过程。所以我们在近几年利用这个技术成功地找到了分子。那么我们呢会首先去设置一些条件，我们认为这几个条件对于分子的结构性能非常重要，然后我们去训练我们的人工智能模型，让它理解。比如说举生活中的例子，你要知道黄瓜是黄瓜，你要知道香蕉是香蕉，然后给我生成一种新的水果，同时具备香蕉的甜味，黄瓜的这种脆感，这就是我们在干的事儿。

0: 科研人员用简单生动的方式为我们讲述了人工智能如何辅助他们寻找这种分子结构。在学习特定需求后， AI 筛选出了240种潜在的参考答案，这大大提高了科研效率。
1: 它是一种模式性的变化，它改变了原有的通过实验试错的方式，而是

0: 团队找到了这种理想的分子结构。这是一种全新的分子，为什么它能够帮助电池输入锂离子呢？
1: 你看我们这个结构里面白色的这个球，
2: 白色的这个、
1: 嗯、就是我们要补的锂、
2: 哦、
1: 也就是说我们的功能就是
2: 把这个白色的留下，
1: 只把这样一个锂给它留下，留在电池之中去，
2: 嗯嗯，
1: 然后把其他部分排出，不影响电池。
0: 但是锂电池的构造像是一个黑箱，他们该如何让锂电池吃下携带着锂离子的药剂，并将不需要的物质排出呢？
1: 因为我们还不能给你的手机直接去打
2: 一针，
1: 我们还需要一个特殊的装置、
2: 哦、需要注射进这个电池。
1: 对的、
2: 嗯、
1: 你看这是咱们一个圆柱电池，那么这个、
2: 嗯、
1: 这两根线呢其实是充放电用的，那你拿到的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对不对？
2: 嗯嗯嗯。
1: 那么我们在这两端呢、嗯、各开一个孔，它本身就有一个孔，就是哎，我在打进去之后，它其实会很稳定的待在电池里面去。当我们需要激活的时候，我们设置了一个电池正常充一次电的激活过程，这个药就会释放，然后把锂离子补进去。
2: 就相当于说，比如说我们吃了个胶囊过去，就是它要经过人体的分解，把外面那层壳给它，
1: 是的，
2: 经过某种状态给它分解了，把里面有用的东西给它留下来。
1: 是的。那这里呢也有一个演示的过程，你看这是一个我们在修复之前的电池、
2: 哦、
1: 它的你看到它的电压是57伏、58伏、
2: 哦哦哦、
1: 就意味着它已经充满了，就是在
2: 充
1: 满电
2: 了已经。
1: 对，
2: 那为啥还是71%呢？
1: 对，这就是咱们的这个观感，电池充不进去电了，容量变低了、
2: 哦、
1: 因为你都已经充到了最高的电压，但是它的容量还只有70%、
2: 嗯、
1: 也就是说你充不进去。然后我们就开始做这样一个注液的操作。
2: 现在是
1: 你看到，这就是溶解了我们这个药剂的分子的这样一个针管。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修好的电池，你可以看到它的容量就能恢复到98%。对，我们现在能做到的水平呢，是在提升了6次的这样一个寿命的情况下呢，还接近于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希望能够产生一些实际的效益。
2: 是，
1: 对。
0: 在复旦大学科研人员的设想中，未来会有这样的电池医院，衰减的电池被回收，躺在这里喝药，然后重新回到我们的身边，支撑电子设备持续发光发热。
1: 这是现在比较贴近于我们生活的一个小目标。那么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梦想，就是比如说在咱们中国的西部，可以是南极，甚至可以是月球、火星。比如说这个电池就跟咱们这栋楼一样大的时候、
2: 哦、
1: 那我们就不再把电池拿回来了，而是说把这些电池都布置在那里、
2: 嗯、
1: 然后我可以换液吗？对吧、
2: 嗯、
1: 我们电池就可以在
2: 原
1: 厂的那个位置
2: 源源不断的用
1: 去工作。我们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哦、将来大规模储能的一个方向。
2: 嗯，对，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愿景。
1: 是的、嗯、是的。
0: 电池特效药助力生活电量满满。下一站我们即将探访一座会动的积木工厂，那里都有什么惊喜呢？走进复旦大学的这所实验室，映入眼帘的是各式各样会动的积木，仿佛动画片中的场景。为什么要建造这样一座梦工厂？这里又会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
3: 见到你很高兴。
2: 你好，可以带我去实验室吗？
3: 马上带你去实验室，请跟我来。
2: 好的好的，谢谢你。这个小机器人好可爱啊。啊，这里还有只小狗。你好，这里就是实验室了吗？
3: 是实验室。
2: 哦，
3: 我回去了。
2: 好的，谢谢你，再见。哎，老师好，老师好。这一些都是积木搭的机器人吗？
4: 对对，因为这个我们是机器人的实验室嘛。
2: 哎、嗯，我看这里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都有，而且这里还有，这是遥控器是吗？老师手上拿着的。
4: 对。
2: 哇，它真的能动哎。
4: 对，这是个除草的机器人。
2: 啊，除草。
4: 它真的能到草坪里干活的。
2: 哦，这个它可以到草坪里干活。
4: 对对对。
2: 哇、
4: 还能修剪草坪。
2: 我看这里还有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
4: 嗯，
2: 它这是造了个房子吗？
4: 嗯，这是一个工厂。
2: 工厂。
4: 对对。
2: 哇，还有蔬菜在里边。
4: 对，
2: 流水线。
4: 对。
2: 哇，
4: 我们这个是个模拟的一个蔬菜工厂啊，然后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蔬菜水果，

0: 然后呢，我们完成运输，完成包装，完成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加工，
1: 相当于说是一个全自动的流水线了。
0: 对对对。
1: 看它这里，其他都只是轮子、车子，这个为什么有一个杆子架在这儿呀？嗯，
0: 这个我估计大家可能看过我们那个高铁的那个架桥，
1: 它
0: 这个在这个跨过这个，比方说两个山之间的时候啊，哦，它需要把这个轨道啊，在这个两个山之间给架起来。
2: 为什么要造出这些微缩了科技原理的积木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会动的积木蕴含科技工程原理，制作它们的目的是什么？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3: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0: 这些带电积木是各种真实应用场景的微缩，它们都是小朋友的实践作品。
1: 这是我们的小学生的作品。
2: 这是小学生做出来的。
1: 对对，
2: 天哪，太厉害了。
1: 就是希望这些小朋友能够他们在我们的真实的工程场景当中去提炼问题，然后呢去解决问题。
0: 带领孩子们造机器的人是复旦大学未来信息创新学院的商慧亮，他喜欢不断研发各种实际应用场景中的机器人，也希望将这份热爱传递给更多年轻的追梦者。从来到复旦大学起，他就在打造这样一个梦工厂。在这里，他的学生不限专业，不限年龄，也不局限于必须研发的方向。他的期待是让每一位热爱机器人研发的学生在这间实验室里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晚上十点，商慧亮的实验室里还有十几位学生在钻研自己的机器人。
2: 哈喽，你好你好。
3: 你好，
2: 这边是在干什么？我看这边
3: 这个是我自己从头开始做的，就是从图纸开始一个一个自己画的，然后这边是我组装成的一个机械臂。
2: 这全都是您自己做的？
3: 嗯，对，是的，差不多是三四个月的。哦，
2: 三四个月就已经完成了这么多工作，我看它已经是完全几乎是一个成型的机械臂了。
3: 嗯，还有一些还没有完成。啊，这个我们一开始想法是用来采摘，比如说采摘番茄啊这种。主要是应用在农业场景的采摘。还是蛮有成就感的。
2: 那肯定很有成就感。
4: 现在的主要的工作的话是在制作和复制一些机器臂末端的一些执行器。
5: 啊，这些都是机械臂的末端。
4: 对。啊，我的专业背景的话更多是化工还有环境，现在都是
5: 交叉融合学科。
4: 希望说加入这个实验室的话可以说让它更加的自主化，就是变得更加聪明。
2: 刚刚老远就看到这么一个大家伙，这也是您自己做的？
6: 对，就是也是我们实验室几代同学的一个努力嘛，然后继承了一个这样的机器人。然后这台机器人很多时候是不听你指挥的，它可能一站起来就趴下去在地上了。但是经过我们不断的这个调试，不断的这个更新迭代，最终它站起来。然后
2: 天哪，这种感觉就想好像是教小孩子学走路一样。
6: 对，就那一刻的那个心软是无敌的，因为只要你兴趣在这里，其实时间的分界就没有了。啊，对，白天和晚上其实就是一个概念的事情。嗯，然后至于说这台机器人在设计过程中更多的是它本身的一些小的惊喜，
2: 也期待这些机器真正投入使用的那一天。
6: 嗯，好，
2: 好的，加油。
1: 我记得实验室最初成立的时候，就我带着我一个学生，就两个人，然后窝在12平方的办公室里。

0: 有一台机械臂，河南文化比较包容，比较允许大家的个性的发展，它给你创造了一个非常宽松的环境，然后让你能够去做你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无论读书还是未来的工作，我觉得对我们帮助非常大。
1: 如今商会亮的机器人实验室已经满是志同道合的追梦人，兴趣驱动，锐意创新，这样的故事正在复旦大学的每一间实验室发生着。来自不同领域的科研人员还会碰撞出怎样的有趣故事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如何破解树叶的变色奥秘，让秋日美景可预约，并且做到随手一拍就能识别万千植物？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获益大地草木。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在复旦大学，澎湃的创新基因活跃在每一个细节中。
2: 我们设了差不多100项项目，去推动这样的交叉融合的文化。所以从学校层面上，我们要支持不同国家的、不同性格的、不同文化的。我觉得这样的老师能够在一起，我相信他们在一起能够有一种创新的一种生态。
1: 我国目前有高等院校3000多所。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孵化器，科技创新的策源地与产业创新的推动者，助力经济社会发展。从物质科学、能源技术到人工智能、机器人，从深空探索到大地粮仓，高校师生组成的科研团队正源源不断地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智力动能与创新活力。

0: 妙生物，展示独特生存本领。
1: 这死的呀，
2: 死了。
1: 哎哦，
0: 幽深谷地闪现灵动身影，
3: 在哪里？我在这儿啊。
0: 海岸滩涂之上的紧急救援。
4: 小心！
0: 幽谷、沙漠、海洋，拥有哪些特殊的自然环境？探寻隐蔽生境，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白尾地鸭是我国特有的鸟种，主要分布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区，是鸟类中少有的能够适应塔克拉玛干沙漠环境的物种。在之前的考察当中呢，考察组在一片瓜田里面发现了白尾地鸭。别看这种鸟类既飞不高也飞不远，却十分敏捷，它凭着快速奔跑和短距离低飞，很快就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之中。
1: 飞了。
0: 队员了解到，虽然沙漠当中经常是风沙肆虐，但是白尾地鸭可以依靠鼻孔处覆盖的鼻须防止沙粒被吸入。虽然沙漠当中干旱缺水，但它能够通过寻觅含水分较多的植物来解决饮水问题。不过沙漠中的动物还要面对高温炙烤等严酷环境的挑战，那么它们又将如何应对呢？这一天从民丰县林业和草原局传来了消息，当地工作人员在叶翼克乡的戈壁上植树的时候，见到了疑似是白尾地鸭的鸟类。队员觉得奇怪，因为资料里显示这白尾地鸭主要的活动环境是沙漠，是什么自然因素导致它在戈壁滩上出没呢？
2: 与戈壁是两种不同的荒漠类型。从环境角度上看，沙漠是地表物质由流动或半固定沙粒组成的起伏不平的地域，戈壁是地表物质以石块或砾石为主的区域。叶翼克乡位于民丰县的南部。几天前，民丰县林业和草原局的工作人员在这里的一处戈壁上发现了疑似是白尾地鸭的鸟类。
3: 两个一起，那个一双一起走的
1: 一对儿哈，
3: 一对
1: 两只走路什么样的姿势？
3: 跑得很快。
2: 那种鸟也是羽色沙黄，喙长腿长，主要靠快速奔跑行进，偶尔会进行短距离飞行。这些特点很像是白尾地鸭。队员觉得奇怪，到目前为止，人们发现的白尾地鸭都是在沙漠区域活动，戈壁上怎么也会出现它的身影呢？随后，一行人决定在这一地区展开细致的调查。考察组眼前的戈壁景观与之前探访过的沙漠地带大不相同。碎石铺就的地表平整坚硬，植物也不再丰富多样。几十厘米高的灌木稀疏分布，
1: 你看这个叶子特别小，得用这个放大镜啊，哎才能看到。看到它这个样子呢，它说是叶子，其实已经不是叶子了，像绿色的小绒球，团在一起，并没有展开，显然是它不会像叶子那样会散失很多水分，很明显是为了生存，因为这个环境这么干旱。
2: 一行人继续在戈壁上行进。就在这时，生态管护员突然有了发现。
4: 前面
1: 啊，看到了，在那个地方
4: 看到了吗？
1: 好，我看到了
4: 两个。
1: 好，也能飞一下，但是飞的距离很短啊，好像躲起来了。
2: 队员发现这种鸟类体型较小，不善飞行。
1: 不是白尾地鸭，因为它那个嘴巴呀很短，不是那个长长的嘴巴像镐一样的。
2: 这种鸟与白尾地鸭相比，不仅喙相对短小，而且尾羽是黑色。
1: 看看是不是啊？
2: 民丰县林业和草原局的工作人员查看视频素材后发现，
1: 嘴巴不一样。
2: 这是一种叫莫吉的鸟类，主要栖息于荒漠和半荒漠地带。

0: 之前发现疑似白尾地鸭的目击者说，他发现的那种鸟不像是墨鸡。随后考察组联系了和田地区的一位观鸟爱好者陈文杰，他对当地的鸟类情况有较全面的了解。陈文杰分析，白尾地鸭一般不会出现在戈壁之中，出现在那里的应该是他的远亲黑尾地鸭。白尾地鸭与黑尾地鸭两者的体貌十分接近，主要区别在于白尾地鸭的脸上有三角形的黑斑，尾羽有白色羽毛，而黑尾地鸭的尾羽则呈黑色。此外，白尾地鸭的喙更长更弯曲。
1: 全世界已经发现的地鸭属鸟类共有四种，分别是白尾地鸭、黑尾地鸭、里海地鸭和波斯地鸭。其中前两种地鸭在我国境内呢都有分布，相比于白尾地鸭，黑尾地鸭的分布较为广泛，除新疆之外，像甘肃啊、青海、内蒙古、宁夏均能够见到它们的身影。戈壁等荒漠地带是它的主要栖息环境。在塔里木盆地及周边地区，这两种地鸭都有分布，食物类型呢也较为接近，但至今专家们还没有发现过它们有重合的活动区域。那么这种现象的成因究竟是什么呢？考察组得知陈文杰最近要到一片戈壁当中去进行拍摄，于是队员决定一同前往，希望深入了解戈壁环境中动物们的活动规律。
0: 考察组跟随陈文杰来到了和田地区洛浦县的一片戈壁，他曾在这里拍到过黑尾地鸭。
2: 这咱们有照片。目前就我所看到的，咱们洛浦县、侧乐县、于田县这一范围，它生活的环境主要是偏向于戈壁。
3: 但是白尾地鸭有没有在戈壁里看到过？
2: 白尾地鸭的话，好像也没有，他们还是有一定的界限的，就像类似于井水不换河水一样。
0: 戈壁上植被稀少，似乎比沙漠还要荒芜。可稍加留意，就会发现一些与动物有关的踪迹。来嘛，
3: 好，哦，这有一个洞是吧？
2: 很新鲜的脚印啊，你看到没有？
3: 这个脚印，我觉得是不会是这个啮齿类的呀？鼠，
2: 没这么大，难道是刺猬？
3: 刺猬，
2: 因为我们
3: 咱
2: 们和田境内主要是一个大耳卫，
3: 大耳卫，
2: 因为这个体型这个有点像。
4: 哦，你这边要给打个坐标是吧？
2: 对，我就把它做个坐标，下次有机会再来观察。
3: 哦，
2: 可能没东西，
3: 没东西哈。
2: 啊，对对对，鼠类的话，有可能是像跳鼠啊，有可能有，
4: 有可能会有跳鼠。
2: 啊，对对对，
4: 他们会在洞里生活吗？黑尾地鸭？
2: 没见过，
4: 没见过
2: 啊。对。
0: 考察组通过资料了解到，黑尾地鸭常栖息于开阔且多岩石的地面及灌丛地带。它的羽毛主要是沙褐色，与周围的环境十分接近。除了保护色外，一些动物还进化出了特殊的求生方式。
4: 发现了一个沙蜥在前面，叶城沙蜥哈。
0: 由于叶城沙蜥的体色与戈壁地表的颜色十分接近，而且趴在地上近乎静止，摄像师仔细寻找了一段时间后才发现了它。这只夜城沙蜥察觉有人接近后，立刻窜了几步来到队员的膝盖之下，这时它突然仰面朝天一动不动了。
5: 对，你过来看一看那个陈老师啊，
4: 刚才我可能踩到他了，可能是
2: 这死的呀。
5: 死了。
2: 哎，
5: 哦，爬了，哎，跑哪儿去了？
2: 这，
0: 没想到这个小家伙的表演误导了在场的所有人。在自然界中， 一些动物为了尽量避免天敌的捕杀，会采用假死的防御策略。
4: 哎呦，太神奇了！哎呦，又装死了！看这个小沙溪一动不动的，哎呦，肚子都是干瘪的哈。哦，哎呦，真像死了一样。这种方式看来还是有效，因为它不动啊，它的猎食者可能会看不到它。
6: 对对对。
4: 而且有些猎食者是不是就吃活的呀？死之后，有的猎食者就不爱吃了。也有这种可能哈，
6: 有这个可能
4: 啊。哎，您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哦，活来跑了，跑了，跑了，跑了！哎呦，太可爱了。这是它的这个食物，黑贝蒂亚的食物。好，墨甲。
0: 晨闻结束，眼前的墨甲以及刚才的沙溪，都是黑尾地鸦的食物。这些物种在戈壁上分布较多，这也是黑尾地鸦常出没于这种环境的原因之一。他还告诉考察队员，在空旷的野外，人们要发现体型较小的鸟类并不容易，但有个方法有助于寻找到它们的踪迹，这就是听鸟的叫声。
4: 白底下什么声音？哎呦，还是有区别，
6: 区别大了呢，是吧？
4: 区别大。对对对对，这是白底下的叫声。
6: 嗯，区别大，这个响亮，
4: 就是还是跟栖息环境。
6: 互相，一个是栖息环境，另一个是我和我自己的人。
4: 嗯，
6: 我用我的语言来交流。
4: 哦，有点类似于咱们人类的方言。
6: 啊，对。
4: 哦，这是您的推测啊。
0: 也许是刚才播放的录音引起了共鸣。就在这时，陈文杰似乎听到了什么。
4: 现在没了。哦，是那个赫比迪亚叫声吗？
6: 嗯。
4: 哦，对对，有。
6: 快快快！
4: 哎，真有哈。好像又不叫了。
6: 走，我们往那个方向走。
4: 好好好。
6: 我们现在这个样子走吗？我们三个人。
4: 三个人分开，保持一段距离。
6: 保持一点距离。
4: 往前走哈。
6: 好吧，先推荐。
7: 推荐远一点，这样好吧。
0: 一行人按照陈文杰的嘱咐。展开搜寻，
4: 得顺着风听，好像又没有动静了。刚才听了叫，又叫了一声。
0: 黑尾地鸦似乎与考察组捉起了迷藏，叫过几声后就再无动静。随后，附近的一条沟中出现了几只鸟。
6: 嘴巴这个比黑尾地鸦的嘴巴要短，
4: 对，
6: 另一个是这个个体大小比黑尾地鸦要小，就是有点像墨迹。
0: 这种鸟并不是黑尾地鸦，而是墨迹。之前考察组在夜翼克乡的戈壁上也曾拍到过它们。天色渐晚，黑尾地鸦依旧没有现身。
1: 陈文杰告诉考察组，白尾地鸦与黑尾地鸦的外形特征非常适宜各自所在的生境。我们看这两种地鸦主体呢都呈沙褐色，与沙漠和戈壁的环境颜色接近，而白尾地鸦完全浅色的尾羽在颜色更浅的沙漠当中会起到更好的保护色作用，而它们的喙差异则较为明显。白尾地鸦细长弯曲的喙非常适合挖掘松软的沙土，以获取埋藏较深的食物。生物学家达尔文啊，曾经通过鸟的喙研究物种因环境而产生的进化。在鸟类当中啊，这个反嘴鹬就十分特别，它为了捕捉潜水中的甲壳类动物和蠕虫，进化出了向上翘起的喙，所以呢，这种鸟也有翘嘴娘子之称。有学者研究啊，这个白尾地鸦和黑尾地鸦虽然是同一属的鸟类，但是为了减少竞争中产生的压力，最终选择了不同的栖息环境。除了外貌啊，白尾地鸦还有另一些奇特的行为。考察队员听说啊，它常会用形如镐头的喙在沙漠里埋藏或者是挖掘某种东西，就像是在守护什么特殊的物质。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看来啊，要深入地了解白尾地鸦，还得去沙漠当中进行仔细的观察。这时啊，熟知地鸦特

0: 不幸的陈文杰提供了这样一条线索。
1: 陈文杰告诉队员，白尾地鸭喜爱在凉爽的时段出没，考察组决定早上前往沙漠腹地探寻。这天天色刚蒙蒙亮，队员便从民丰县城出发，按陈文杰提供的坐标点位，沿着沙漠公路一路向北，来到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一处边缘地带。这片区域内分布有芦苇，而芦苇有着发达的根状茎，在沙漠中找不到水的时候，白尾地鸭可以通过取食根状茎上着生的嫩芽以获取水分。一番搜寻，考察组在附近的沙地上发现了一串脚印。
2: 它这个一步之间的距离你看都有20厘米了，20厘米了，这个小这有10厘米，但是呢是排一条线，跟人走路一样。啊，这么跑过来，
1: 这一串脚印一直延伸至一片植被相对茂密的地带。队员发现这里有一座沙包，它高约1米，占地面积约3-4平方米，上面有很多小洞口，应该是一些小型动物的栖身之地。沙包上长满了一种叫白刺的灌木。
2: 你要从远处看不注意还真发现不了这个洞口，好像白尾地鸭也能钻进去，按它那个白尾地鸭的体型大小。但是呢你看它前面盖的这个植被啊，就把这个洞口隐藏得非常好，刚才看到了脚印就看到了洞，白尾地鸭应该在附近活动，有希望给它拍到。
1: 不久后，沙漠中刮起了一阵风，
2: 前面发现白尾地鸭了，
1: 一串银铃般的叫声突然响起，几只鸟迅速地从空中飞过，出现在镜头前的鸟就是白尾地鸭。
2: 有时候也会落在树上。哦，又听叫声了，叫声很独特，叫声是那种嘟嘟嘟嘟嘟嘟。现在有经验了，就是通过它的叫声来找它。
1: 飞行一段距离后，一只鸟落了下来，在沙地上小步快跑，不时停下来，似乎在寻找着食物。白尾地鸭为躲避酷热，常在早上或傍晚出来活动，而且当它的羽毛蓬松开时，空气能在接近体表的地方流动起来，可以有效散热。考察组进一步调查发现，白尾地鸭出现的这片沙漠边缘地带，植被种类相对较多，既有芦苇这样的禾本科植物，也有灌丛以及较高的乔木，加上之前探访过的安迪尔香瓜田，可见白尾地鸭的分布与沙漠植物应该有着紧密的关系。
0: 相关调查结果表明，白尾地鸭选择巢址呢，主要会受到植被的影响，常营巢于红柳灌丛或胡杨树的枝干间。您看，它的巢穴啊，呈碗状，用枯草、枯叶、兽毛等材料搭建。此外，白尾地鸭也会利用其他动物的旧巢繁殖栖息。但无论是新巢旧巢，白尾地鸭的繁殖呢，似乎都离不开植物。据资料显示，白尾地鸭不仅活跃于沙漠边缘地区，在几乎看不到植被的沙漠腹地也有它的踪迹。这种鸟类呢，没有了植物的庇佑，繁殖乃至生存又该怎样维系呢？
1: 为何偏爱藏于沙包之中？
3: 现在你进了空调房了。
1: 动植物之间又将如何共生共存？探寻隐蔽生境，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4: 人生阴阳

0: 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考察组来到了设在策勒县的新疆策勒荒漠草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在站内的实验基地，张波副研究员正在带领学生对骆驼刺进行研究。
1: 这还挺粗壮的啊，
2: 这就是它的一个主根哈。
3: 嗯，对，因为它的根要不粗，它长不了那么深。
0: 张波说，为了应对沙漠的极端环境，生长在这里的植物会各显神通。眼前的骆驼刺，地面部分约有半米高，但为了获得水分，它扎入地下的主根非常长。有些骆驼刺的根长度可达20多米。植物是张波的主要研究目标，但在研究过程中，一些小生灵也会不请自来。
1: 哦，这发现了一个什么呀？
3: 小狮子。
4: 在这儿。
1: 哎呦，哦，这么小。
4: 碰了一下它，
5: 对，你碰到这儿，然后它在这儿断。
3: 看碰到危险的时候，它这个尾巴就会断。断了之后呢，它这个尾巴说还会动几下，就是吸引捕食者的注意，它自己就可以跑了，就是保护它自我保护的一种机制。哦。
0: 蜥蜴的这种逃生行为被称为自切。经过一段时间后，它还会长出新的尾巴。张波根据以往的考察经验说，沙漠里植被较为密集的地方，动物也总是很多。在一些特定的区域，甚至会出现动物汇聚的情况。不远处的红柳灌丛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6: 红柳在咱们这个沙漠地区很常见吗？
3: 也算可以，比较常见。
6: 比较常见的，
3: 它就会形成一个一个大沙包。
0: 在春夏季节，塔克拉玛干沙漠中风沙天气频繁，洪流阻拦了风沙流中的沙子，使其沉积形成沙堆层。到了秋冬时节，洪流的枯枝落叶飘落在已有的沙堆上，经寒霜风雪压实后形成枯枝落叶层。第二年春夏，风沙又会形成新的沙堆层，将上一年形成的枯枝落叶层掩埋覆盖。像这样年复一年交替堆积掩埋覆盖，便形成了沙包。张波说，洪流在沙漠中分布广泛，即便是在严酷的沙漠腹地也有生长。其演化出的红柳沙包，则是适合沙漠动物栖息的一种小环境。
3: 动物的话，像我们这地方这么热，你要去哪避凉，你就在这待在它这个下面，就你要打一个洞，你发现温度又低，水分又高，相当于你进了空调房了。
6: 哦，
3: 看一看它的根呀什么的，还可能还有水分含量也比较好，你就吃的也有了，喝的也有了。
0: 此外，在贫瘠的沙海之中，这些沙包却犹如一座座水和养分相对富集的小岛。
3: 有一个大的沙包，就是
6: 洪
3: 流它有肥岛效应。
6: 肥岛效应，你是指把这个土包当成一个岛了？
3: 对，它就和别的沙漠土壤不一样，它相当于一个岛一样的，它的水分含量也高，它里面的那个养分含量也很高，因为它有这个它的叶子呀什么掉落一层一层下去，它在落地

0: 之后虽然说已经黄在里，还是含有这个养分的
1: 啊。对，它这个养分就在里面，就是它慢慢会降解，
0: 其实就是沙土跟它混合在一起
1: 啊，混合在一起
0: 形成这个岛。
2: 如果形成沙包，肥岛效应可以让它上面的植物生长得更为茂盛，有植物就会有动物，沙包内还有蜥蜴以及昆虫活动。白尾地鸭可以在这里获取食源，这就是白尾地鸭能在沙漠腹地生存的原因。一路追踪，探寻昆仑山中的克里雅河。
3: 这个咱能不能过去啊？
2: 沙漠中的河流为何变化会如此频繁？探寻隐蔽生境，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屹立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3: 吧？应该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一行人继续前行，这时有队员发现地上有一些毛茸茸的小球。张波说，这是沙拐藻的种子。
1: 哦，这个里边是有种子吗？
2: 嗯，对，你看就是最里面小小那一点。
1: 哦，逆着光看的话还真是能看到。
2: 它这样也是一个保护机制，你想鸟呀，你想吃它的话很难，因为外面这个刺儿，它像穿了一个铠甲一样的。
1: 哦，真是。
2: 只有风的情况下，你看它比较容易就轻便又圆，
1: 能滚动起来。
2: 嗯，如果羊呀从这过可以挂到就是羊的身上呀，动物的身上呀，就会飘得更远，
3: 就便于它的这个传播。
0: 其实白尾地鸭也是优秀的播种者，它常会将吃不完的食物，如植物种子和虫卵等，埋藏到沙土之中，等有需要时再挖出来食用。它的这种

0: 行为频率高，埋藏点位多，但白尾地鸭并不会把这些储备粮全部吃掉。一些被遗漏的植物种子在合适的条件下会萌发，而一些虫卵则会继续孵化出幼虫，这对动植物种群的繁衍也起到了积极作用。通过调查，考察组了解到白尾地鸭那独特的外貌和特殊的习性，都是为了适应极端的生存环境。但是围绕着这个物种还有很多未解之谜，如它是如何记住大量食物埋藏点位的，科研人员至今还在研究之中。而对白尾地鸭等沙漠动物的深入探索，也将在仿生学、生物工程、生态治理等方面带给我们更多有益的启示。
1: 队员们通过调查，对浩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有了更深入的认知。这里并不是荒芜的生命禁区，一直都蕴藏着勃勃生机。各个物种为了适应极端的生存环境，在努力进化的同时又相互依存，生生不息。这些特性呢，也为人们进一步保护沙漠生态系统带来了有益的启示。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冰块和牛油果如何成就酸辣烤兔的鲜美滋味？
3: 好吃啊，这个酱是真的解腻。
2: 花式熏辣制作干锅为什么离不开竹筒？
3: 哎，就跟吹气球一样哎。
2: 一期全脚宴，究竟要用到哪些制鲜法宝？
4: 我们季九九最好吃。
2: 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攀枝花式仁和区的下饭菜。它被称为热带小魔龙，能在林间轻松滑翔。它头顶失踪，威风霸气，却是好脾气的温柔蜥。它被认为是电影中怪兽的原型，是罕见的能在海中游弋的蜥蜴。敬请关注科学动物园《蜥界秘闻》。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5: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未来。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一碗羊肉粉为什么能如此受欢迎？
1: 抓不住了，实在抓不住了，我
2: 抓不住。
0: 不加一滴水，不放一滴油，制作出的鸡肉美食会是什么？
2: 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0: 臭豆腐皮、酸炸肉，两种味道将成就怎样的美食？
3: 只要你能想到的都可以了。
0: 跟我一起探寻播州的家乡好风味。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一碗羊肉粉为什么一定要有石头加入？
2: 我们从小孩就在他家吃这个羊肉粉，
3: 它没有那个骚味。
2: 哎，对。
1: 长相奇特的容器，土里生长的神秘作物，共同成就的美食到底是什么？
4: 这个汤汁现在真的是金黄金黄的，
5: 金黄金黄的，营养就在这个汤里面。
4: 一个字，鲜
1: 啊！万物皆可烙的烙锅到底是什么味道？
4: 真会吃啊！怎么形容呢？叫臭香臭香的满足。
1: 跟我一起探寻播州的家乡好风味。

0: 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高山巍峨，气候温润，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孕育出了独一无二的原生态食材。当地人用匠心独运的传统技艺制作着风味独特的地方美食。在众多美食中，有一种是必须打卡的美食，那就是羊肉粉。在播州，热腾腾的羊肉粉随处可见，各家有各家的风味，当地人心中都有自己最钟爱的那一碗。我今天要探寻的这羊肉粉店，据说是家百年老店，一天能卖出上千碗。
3: 哎，大叔，这家店怎么这么火
4: 啊？我们从小孩就在他家吃这个羊肉粉，
3: 是吧？一直就在这，
4: 一直在这里吃。
3: 这个羊肉粉有什么特点吗？
4: 那个鲜呐，
3: 鲜，
4: 羊杂呀，羊肉啊，都是本地的。
3: 哎，汤鲜。
4: 对，
2: 这家的羊肉粉到底有多好吃呢？先去尝尝再说。
3: 哎，大姐，给我来碗红油的吧。
5: 可以，好的。
3: 好的，谢谢。最关键的是这个粉儿，我觉得吃起来没有那么辣。它这个红油只是一个提香的，
6: 它没有那个骚味。
3: 哎，对，羊膻味儿。
6: 哎，对，羊膻味的话，你处理不好，它就羊膻味掉。
3: 哎，是。
2: 干活麻利、性格爽朗的刘登琴大姐是这家羊肉粉店的第四代掌门人。只见她将米粉和羊肉在羊肉高汤里烫了烫，然后盛在碗中，舀上一勺油辣椒，再浇上鲜香味美的羊肉汤，一碗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的羊肉粉就做好了。刘大姐说，她家制作羊肉粉的方法代代相传，味道鲜辣十足，这是有秘方的。要想探寻独家秘方，就得跟刘大姐先去山上一趟。这是干什么去呢？
3: 咱这这么费劲上山这干嘛去啊？
5: 抓羊啊。你不是要学羊肉粉吗？我让你怎么看一下抓羊啊。我选羊一定要我们这里的本地山羊。
3: 对，太壮的羊不行吗？
5: 太壮的羊不是说不行，因为它太肥了，像你那个猪肉一样的
3: 油脂太多。
5: 对，
3: 所以咱们就选肉的时候就是选这种肥瘦相间的。
5: 对对对，那种熬出来它的肉特别鲜，特别带劲儿。
3: 哎，这种山羊啊，它就在这种地形它是特别适合的，我们还真跑不过了。
5: 对。哎，抓不住了，实在抓不住了，
3: 我抓不住了。啊，抓住了是吧？
5: 对对对，
3: 走下去，走，抓住羊了。小心啊，小心，这可不好走了。
5: 选羊的时候你要看一下这个
3: 脊柱这块，这个肌肉啊很发达，感觉手感很硬。这个地方，这羊平时经常跑山是吧？
6: 就每天都在山上跑，
3: 就在那跑，就放羊呗。这个跑山的羊啊，它这个羊肉就比较紧实，肉质天天锻炼嘛。这个羊多大了？
6: 两岁多一点嘛。
3: 咱们选的这个做羊肉粉的这个肉就得是
5: 对
3: 两岁多的羊是吧？小羊羔
5: 太浓了，又它吃起来没那么香。
3: 对，
5: 而且它炖的汤没有那么这种东西的那个
3: 那么鲜。
5: 对，
2: 黔北麻羊是贵州的地方羊品种之一。刘大姐说，她家羊肉粉一定要用黔北麻羊，这是她家羊肉粉鲜辣十足的第一个秘方。除了黔北麻羊，还需要山上的一个神器，那会是什么呢？

0: 大姐，
1: 哎，
0: 这个石板它挑选有要求吗？
1: 有啊，像这种就不行，小的更加不行了。这种不行啊，这个那个不行，这种不行，不行，太大了，
0: 哎、大的
1: 不行，小的它也不行，
0: 小个的不行啊。

0: 他家羊肉粉鲜辣十足的第二个秘方吗？
1: 第一步，我们羊选好了，现在我们就把它剔了。剔完了之后，拿骨头熬汤。
0: 新鲜羊肉去骨，骨头和羊肉都要下到水中。刘大姐告诉我，光有羊骨、羊肉还不行，还需要她的独家调料包。据说呀，这个调料包是她家羊肉粉鲜辣十足的第三个秘方。要说调料包，我见过不少，无论是卤蹄膀、卤牛腿、卤猪头，各地的大厨们都有独门调料包。那刘大姐的调料包到底有多独特呢？
2: 好，刘姐，羊肉粉里面需要这么多种调料，18种，
1: 三个就
2: 可以了。这您是跟谁学的呀？
1: 我爷爷，我爸爸。
2: 这个他肯定有个比例吧？这咱是不是得给他调一下？这叫什么？
1: 砂仁，5克吧。这个5克。
2: 5克，茴香。
1: 茴香一小撮就可以了。
2: 当归
1: 6克。
2: 六克。
1: 这个是丁香，也是5克。
2: 香叶拿个3-4片儿。
1: 3参5克。
2: 5克3参。这忌个口来。
1: 把这个腰包放这里面。
2: 放到这个锅里啊。
1: 对。点火熬汤啊。
2: 来吧。
0: 羊骨、羊肉、调料包在锅中炖煮2个小时左右。将羊肉捞出，留羊骨和调料包继续炖煮1个小时左右。捞出来的羊肉要变身成羊肉粉里紧实的羊肉片，还需要刘大姐独家的修整方法。
2: 好，刘姐，
1: 咱
2: 下一步是不是准备要
1: 鸭肉？我们把这个撑破
2: 啊，
1: 这样子
2: 铺上先，
1: 然后把这个肉放在这上面，
2: 放在上面哈，裹一下，讲究啊。
1: 这个石头我们压那个3-4个小时就可以了。
2: 这么压着是吧？
1: 对，
2: 通过这个强大的外力去把这个肉给它压紧之后，肉质肯定会变得紧实。这也是你们家这个羊肉好吃的
1: 一个部分
2: 关键。
0: 之前捡来的石头清洗干净后，终于要派上用场了。刘大姐说，用石头压一下可以使羊肉更加紧实，切出的羊肉片会呈现出好看的纹路，薄薄的羊肉片也会更好地吸收汤汁的鲜美。有了羊骨、羊肉炖煮的鲜美汤底，有了紧实的羊肉片，还需要辣香十足的灵魂。羊油、猪油下锅，加入辣椒粉以及调味料，就制成了颜色红润的油辣椒，这是羊肉粉的点睛之笔。米粉雪白弹牙，羊肉片紧实有嚼劲，汤汁鲜香味美，油辣椒辣香味浓。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粉终于制作完成了。这是四代人的坚守，更是对味道和品质始终如一的追求。不加一滴水，不放一滴油，如此制作出的鸡肉美食鲜香味美，其中的秘方会是什么？
2: 专业切猪肚20年，不知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0: 味道调查正在进行。鸡肉作为富含蛋白质的一种百搭食材，仿佛就是一把随时能打开人们味蕾的钥匙。无论南北饮食的差距有多大，鸡肉都能化身成餐桌上让人垂涎3尺的一道美食。广东人吃鸡最看重原味，白切鸡不能错过。在江西宁都，一杯茶油、一杯米酒、一杯酱油制作的3杯鸡松软入味，入口即化。在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据说不加一滴水，不放一滴油，就能制作出鲜香味美的鸡肉美食，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先要找到烹饪高手郑思健大哥。
2: 哎，郑大哥，
3: 哎，
2: 我来找您了。哎，哎，郑大哥，这是您说那个骨子是吧？
3: 是啊，等会儿主持的美食挺好吃的。
2: 那咱现在可以开始做菜了吗？
3: 做是可以做，但是还差一样东西呢。
2: 还差个东西？
3: 我带你去找吧。
2: 好，那咱们走吧。
3: 走。
2: 好嘞，
0: 郑大哥。

0: 都说谷子是制作鸡肉美食的一个神器，有了它，那道不加一滴水不放一滴油制作的鸡肉美食就成功了一大半。要想完全成功，还要去寻找一种神秘作物。
1: 就这里。
2: 哇，这地里能挖啥呀？这哟，大哥，您这挖什么呢？这是
3: 黄金。
2: 黄金、
4: 哦、这个是我们这里的特色
2: 啊。这个黄金卖得好吗？
3: 还可以，可以卖到15块一斤。
2: 哦，15块一斤、嗯、又能当食材又能卖钱、嗯、还能给这个村里带来一些经济效益。
3: 对对 对, 对，
2: 这不错啊。这样是吗？
1: 使劲
2: 使劲啊，可以啊，这样勾出来啊。嘿，
0: 黄金和生姜的外观有些相似，在播州种植黄金是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之一，在播州的美食菜单中黄金也占有重要的位置。拔丝黄金、黄金炖鸡都是点单率极高的美食。谷子有了，黄金有了，接下来就要揭晓那道不加一滴水不放一滴油制作的鸡肉美食到底是什么了。
2: 郑大哥，今天准备做个什么菜呀？这次
1: 黄金谷子鸡加一点猪肚在里面。
2: 为什么要放猪肚呢？这俩搭配在一块儿能有什么好的？这种
1: 那味道更鲜了、啊、
2: 所以刀划上去的时候其实不是很听话的。
1: 嗯，对、
2: 啊、所以就不好切。这个
1: 它会跑。
2: 对，
1: 使点劲。
2: 哎呦呵，
1: 你看，
2: 嗯，哦，你专业切猪肚20年，一直被模仿、啊、从未被超越、哎、就刀尖是冲外边的，
1: 这样也比较安全嘛。
2: 对，咱们这个猪肚已经切好了，
1: 调个味啊。黄金
2: 镶进去了。嗯，
1: 辣椒、大葱是打结放在里面。
2: 哦，弄一个葱结。
1: 哎、嗯、对对。
2: 哎，我觉得我跟您打的结不一样。我怎么连打葱结都不会了。
0: 猪肚和鸡肉素来是一对好搭档，比如猪肚鸡就是将鸡肉切块后放到猪肚中炖煮而成。一道猪肚鸡汤汁鲜美，口感丰富，吃上一口暖身又暖心。但是郑大哥却将猪肚切条，还加入了黄金、辣椒、姜、盐、葱等腌制调味，这到底是要怎么跟鸡肉相结合呢？
1: 开始塞到这个鸡肚子里面。
2: 肚子当中。哎、嗯、来，哎呦，葱
1: 塞进去。
2: 那咱不用给这个鸡封个口吗？
1: 要啊。
2: 有什么行话吗？这叫什么？这个
1: 叫盘鸡嘛。
2: 叫盘鸡，用鸡本身的这个身体的其他的部位就可以给它封口啊。
1: 对，
2: 鸡头是别在它的这个鸡翅之下的，两只脚盘到这个它的肚子当中之后呢，正好可以用脚顶住我们在里面加入的这些黄精啊、嗯、还有其他的一些调味品。
1: 哎、嗯、对，
2: 是吧。
0: 腌制好的猪肚条塞进鸡肚子，再放入葱结，之后将鸡盘出一个漂亮的造型。看来啊，距离那道不加一滴水不放一滴油就能制作出的鸡肉美食又近了一步。
2: 因为我注意到它这个谷子周围啊，你看有几个出气孔，是吧？
1: 是啊，不用加水的。
2: 不加水的。
1: 嗯，以后做好了里面全是汤啊。
2: 靠蒸汽自然补充进去。哎哎，
1: 对对对对，这个汤肯定就好喝啊。
2: 我一开始以为这个容器啊，它是类似于砂锅一样啊，实际上我发现比砂锅还要更先进。那为什么咱们不加水呢？这加了水这鸡汤不也挺好喝的吗？
1: 蒸馏水肯定比你加进去的那个水啊，那个汤肯定
2: 好。一来是干净。
1: 嗯，对
2: 啊。二来是这个味道可能更鲜甜。
1: 嗯，对对对。
0: 谷子初看是一只普通的陶瓦罐，呈圆柱状，中间略有凸起，就像是一面鼓，上面像一个碗，底部呈喇叭状，十分奇特。谷子底部边沿有四个小孔，相对应的上部边沿也有四个小孔，而且这些小孔上下相通。当器皿底部的水烧开时，蒸汽便会沿着下部的气孔钻入器皿内部，直通到上面的气孔，水汽遇冷凝结形成蒸馏水。这道用长相奇特的谷子制作而成的鸡肉美食，真的不加一滴水不放一滴油就能鲜香味美吗？
2: 那咱现在就可以把这个鸡放到里边。
1: 放在里面。
2: 好，
1: 放在这个锅里面。
2: 放锅，哎，等我手好。
1: 小心哦。
2: 大家看，我们现在放到了一个铁盆当中，这个铁盆里面是加了热水的。
1: 哎，对。
2: 现在你看，逐渐就开始有水蒸气往这个
1: 锅里面、
2: 骨子里，
1: 骨子里面，
2: 骨子里进了。这个得需要烧多久啊？
1: 四个小时。
0: 骨子鸡是播州当地的特色美食，郑大哥说这是当地人在迁徙中偶然发现的烹制方法，将整鸡和配料一起放进骨子，在烹饪过程中骨子的特殊构造可以牢牢锁住食材和配料当中的水分以及蒸汽凝结而成的水分，所以无需加入一滴水，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鸡肉的鲜味。骨子盖像一个碗，这里必须加满冷水，而且随时更换，保持一定的凉度，以便使骨子里的蒸汽上升时可以遇冷凝结成蒸馏水，再滴到鸡肉上化为鸡汤，如此循环往复，直到整只鸡熟透，蒸汽也全部转化为汤汁渗入到鸡肉当中，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土鸡的鲜味。总结起来就是冷凝蒸馏化为鸡汤，肉质鲜嫩，汤醇味美，入味七分，回味三分。令我感慨的是，这道看似普通的骨子鸡一套流程制作下来竟然需要花费好几个小时的时间。
2: 这个汤汁现在真的是金黄金黄的，
1: 金黄金黄的，
2: 而且已经快没过这个沿儿了哈。
1: 营养就在这个汤里面，
2: 哎，尝一口。哇，一个字鲜啊！最关键的是我在里面吃出了这个黄金特有的这种香味儿，然后搭配我们其他这些食材，吃起来非常舒服。骨子啊，做出来这个鸡肉确实。哎，感觉比其他的这个锅做出来更软烂一些，大伙儿多吃点一会儿啊。
5: 别嫂子，这一块就吃饱了，嫂子啊，
1: 辛苦了，你多吃一点。
2: 辛苦辛苦辛苦。
0: 一口锅可以容纳百样食材，这样制作出的美食到底是什么？
2: 怎么形容呢？叫臭香臭香。
0: 味道调查正在进行。在播州有一道独特的美食可以从早吃到晚，无论是五花肉还是青菜，也不管是三分熟还是七分熟，只要您乐意，怎么吃都是您说了算。或许就是这份随心所欲、开怀自在，才让烙锅成为播州人青睐的街头美食。
6: 哎，小周姐。
7: 哎，小曹。
6: 我听说您做这个烙锅特别好。
7: 我们家烙锅在播州区很出名的，在我们本地有一句话叫一锅皆可烙，
2: 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通过这个锅给它烙出来。
7: 对对，
2: 是吧？
7: 对对对，只要你能想到的都可以烙。
2: 你能教教我？
7: 可以啊。
2: 那咱们出发吗？
7: 走吧，
2: 走吧。
0: 周毅就是播州的一位烙锅店店主，据说他制作的烙锅让每个品尝过的人都会回味良久，而这其中的秘密就在于周毅用到的几种特殊食材。这几种特殊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呢？
7: 现在我带你到我们播州区上七镇的臭豆腐皮地方。小王哥，
8: 哎，你好，你好，
7: 哎，你好，这个是小曹，
8: 你好，你好，
2: 哎，
7: 小王哥，
2: 哎，我听小周姐说您做这个臭豆腐皮在当地很有名啊，
8: 这是臭豆腐的成品，
2: 也确实，我一进这屋我就闻见了，这喝完了头更晕了，哎，这吃味道还行啊，
7: 闻着臭，
2: 这个这种跟那个长沙的还是不一样，但是咱们这种臭豆腐，我觉得它咸味更足一点。小周姐，那咱今天做的菜要用到它吗？
7: 可以啊，这个可以，我们也可以现成吃，然后也可以油炸吃。
0: 将豆腐切片，用草木灰均匀地涂抹在豆腐片上，放置几天，使豆腐片发酵。几日过后，将豆腐片上的草木灰清洗干净，放在竹篾上， 文火慢烘

0: 将烘烤的豆腐片放到点豆腐用的水中浸软。放到簸箕中，上面盖棉絮保温保湿，下面点燃微火自然发酵2至3天。当豆腐片变得软而油腻，颜色成为黑褐色时，撒上盐和花椒面。经过自然晾晒，就是播州的代表美食臭豆腐皮了。臭豆腐皮是烙锅的一种灵魂美食，周姐说还得继续准备烙锅的其他食材。
1: 我们先把米炒一下，
2: 炒米，
1: 哎，对，
2: 花椒的香味啊，还有这个米香味都炒出来了，非常好。
1: 我们要加一点水，然后现在先把它煸一下，
0: 有一点油。鲜米加入调味料，在锅中炒香。一般来说，用炒好的米制作美食，往往会直接捣碎或打碎。但是周姐在炒米中加入了水，紧接着又使劲地摇晃起来，这是为什么呢？
2: 就让那花椒跟这个米散开嘛。啊，
1: 它的米和水混合在一起了之后比较滋润，然后软糯可口。
2: 打开闻闻行吗？
1: 啊，好啊，闻一下呀。
2: 哎，你别说，这晃过之后感觉比炒的时候还香啊。嗯，
1: 对，再打一下，打细一点呢。
0: 在炒米里加水，可以使炒米变身成为米粉时质地变得湿润一些。摇炒米的目的是将炒米的香味更好地释放出来。打碎的米粉到底要怎么用呢？
1: 我们先做一个酸枣肉吧，一定要带皮，因为带了皮之后它比较
2: 口感上会有弹牙那种感觉。
1: 哎，对对，比较 Q 弹。
2: 这个是冻的哈，冻的好切一点。
1: 你是不是平时也在家里面做饭的那种，能吃能
2: 做
1: 是不是？这个要腌制一下。
2: 盐要多少？
1: 啊，差不多了，
2: 差不多
1: 白酒，然后再要一点醋。
2: 既然叫这个酸枣肉，我肯定得有点这个醋的酸味在里面。
1: 对对对。
2: 然后给它抓匀，这个腌制要腌多久呢？这个
1: 10分钟左右吧。
0: 五花肉中加盐、酒、醋、酱油，腌制10分钟左右，再加入打碎的米粉，这就是当地特色的酸枣肉。腌制好的酸枣肉带有微微的酸味，恰好消解了五花肉的肥腻。酸枣肉可以炒，可以炸。但是周姐觉得它与烙锅结合最是美味。除了臭豆腐皮、酸枣肉，周姐还用五花肉丁制作了酥脆可口的脆哨。
1: 尝一下吧，尝一下，尝一下。
2: 其实就是用油啊，给它煸过之后剩的这个油渣。
1: 冷了之后会更脆。
2: 通过这个。煸炒之后啊，这油香味儿、酱香味儿，再加上我们这个肉香味儿，
1: 对，
2: 混合到一块儿，这就是咱们这个当地比较有名的这个脆哨啊。
1: 对。
0: 周姐用蒸熟的土豆制作了土豆泥饼，她将脆哨夹在土豆泥饼中，就成了软糯的洋芋粑，这可是烙锅的绝佳搭档。食材准备就绪，烙锅要开始制作了。
1: 哎，用生菜油，这个锅它是用泥巴做的土砂锅，升温的时候要慢一点，然后温度一起来了之后
2: 就特别好，
1: 特别快。
2: 先下什么呢？
1: 先下荤的吧。
2: 那五花肉，你看大家听到没有？这滋滋的声音啊，特别吸引人，是吧？
1: 再来一点肥肠吗？
2: 肥肠可以。
0: 烙锅就是一口锅，啥都可以往里搁，五花肉、金针菇、小河虾。臭豆腐皮、酸枣肉，只有您想不到的，没有它烙不到的。果然是万物皆可烙，一锅融天下呀。但是想要烙锅味道好，也需要一定的技巧。把酸枣肉、牛肉等荤菜摆放在烙锅中间，将素菜码放在四周。在烙制过程中，荤菜中的油脂受热后会顺着锅边往下淌，四周的素菜在这些油脂的浸润下也变得莹润起来。随着烙锅温度的升高，锅中

0: 滋滋作响，各种食材也散发出它们各自的味道。烤熟的食物配上蘸水，最简单的食材，最简单的烹饪方法，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特有的味道。
1: 入口酥脆啊，而且后感有一点点酸酸的味道，再混合这个肉香味儿，特别香，
2: 特别香，
1: 这口感真不错，真会吃啊，
2: 真会吃，
1: 是真会吃。那个臭豆腐皮是不是现在可以吃了？
2: 现在可以吃了。
1: 哇，怎么形容呢？叫臭香臭香的啊！多吃点，小朋友啊！
2: 你再包一下生菜吃啊。
1: 好。
2: 那种口感不一样。什么感觉？
1: 就两个字，满足。
2: 好吃，好吃啊。
0: 烙锅不仅是一种特色美食，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来播州吃烙锅，吃的是一种热闹，一种江湖气，更是一种人情味道。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8: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刘登琴大姐依然每天勤勤恳恳地制作羊肉粉。郑思健大哥乐此不疲地钻研着骨子鸡的其他制作方法。

周易大姐继续搜寻着本地的特色食材，加入到烙锅的食谱中。美食以最简单的方式传递着最真挚的感情，它是一种团聚的味道，也是家乡的味道。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夜，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寻找4000多年前的古老都邑，再现尧舜之城的王权荣光，探索发现即将播出《陶寺地中之国》第2集。

是人类文明繁荣发展的标志之一。鳞次栉比的建筑，摩肩接踵的人群，汇聚了变化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也承载着生生不息的喜怒哀乐。无论是融入还是离开，一座座城市的喧嚣与宁静，总是交织着无数人的梦想和现实。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一座座城市的生长和兴衰，见证了人类文明的继往开来。如果把时间拨回到4000多年之前，那时的城市会是什么模样？

0: 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村，就是一座4000多年前的王者之城。今天人们很难想象出它当初的模样。这座伟大的王者之城在漫长的时光中被淹没和遗忘，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将这座城市重新唤醒，它的名字叫做陶寺。1958年，在山西省临汾盆地的陶寺村，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处史前文化遗址。从1978年到1985年，经过科学发掘和清理，人们发现了丰富的史前人类活动遗迹。在六座超级大墓中，考古队员清理出土骨、驼骨和石磬的乐器组合，这代表着礼乐制度的萌芽。等级化的墓葬分布和陶制龙盘的出现，意味着陶寺遗址已经是一个阶级分化的等级社会。在这之后，对出土扁壶朱砂文字的研究更将陶寺与历史传说中的尧都平阳联系起来。一个又一个前所未有的发现，刷新着人们对陶寺遗址的认知。
1: 当时那个有非常重大的一些考古发现，获得了比较让中外都比较震惊的那么一些这个科研成果。
0: 梁兴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1999年，59岁的他从北京来到偏僻的陶寺遗址，担任第三任发掘领队。站在这片看似荒凉的黄土台原之上，梁兴鹏的心中有一个大大的疑问：陶寺遗址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史前文化？它真的会是尧帝生活过的尧都平阳吗？如果是，那么他就需要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找到这座失落的王者之城。
1: 比如说城墙有没有城呢？有没有这个大型的建筑基址呢？怀着这些问题，我们的学术目的呢，就是最重要的核心的，就是要寻找这个城墙啊和大型的建筑基址。
0: 对于梁兴鹏来说，他的首要目标就是寻找到陶寺古城的城墙遗迹。找到了城墙，就能确定城的存在。最初，梁兴鹏把目光聚焦在了陶寺遗址的中心区域。考古队员在这里发现了大量墓葬与居住遗迹，古人类活动的痕迹非常密集。但是他们想找的城墙却毫无踪迹。当时的陶寺遗址面积已经达到了300万平方米，如此大的寻找范围，考古队却只有寥寥几名队员。冯九生就是当时参与寻找城墙的队员之一。那一年， 他36岁。
2: 我的任务就是每天吃早饭，我背一个小包，把水背上，把那个笔记本背上，我自己去跑，我自己掌握该跑哪儿，就是专门找这些城墙的线索。

0: 日出日落，寒来暑往，考古队员的身影就这样穿行在陶寺的田间地头、苔原沟壑之中，如同大海捞针一般。队员和动员起来的村民们耐心地寻找着泥土中的蛛丝马迹。功夫不负有心人，城墙的线索终于出现了。
1: 我们这个去北边那地方，我记得也有村民说，你们到那边去看看，那边就是在地面上有不少这个碎块的夯土，破碎的夯土，哎，这是一个迹象。
0: 古代的城墙多由黄土夯杂而成，这些不起眼的夯土碎块会是陶寺遗址的城墙吗？经过初步钻探，考古队员发现了一大片夯土基址，它的宽度达到了10米，

0: 直地朝着一个方向延伸。很快，考古队员发现夯土痕迹被水流冲刷形成的冲沟截断了。兴奋的队员们下到深沟，又爬上土原，追着方向一路钻探。在冲沟的对面，夯土痕迹再次出现。在一些痕迹上，人们甚至能看到当年夯杂形成的一个个小窝。种种迹象表明，这很有可能就是当时城墙的地基。仔细观察，这些夯土痕迹或密实或疏松，有的地方宽，有的地方窄，一些部位甚至是夹心的。
1: 它是两边左右两边啊都是夯打的比较好的这个夯土，那夯土啊是一块一块这么垒成的，左边也是这样，右边也是这样，但是呢，两堵夯土之间，这土也相当结实，但是这个不是夯打出来的，是踩踏出来的，或者是拍打出来的，那这样呢，两边呢加上中心呢就结合成一堵这个城墙了。
0: 经过大量的钻探取样、分析和观察，考古队员在遗址范围内追寻和确认着夯土痕迹，最终队员们将它们绘制成图。这些陆陆续续的发现在图纸上形成了一个框的形状。
1: 这时候我高兴得不得了了啊！这明显就是一个城的规模嘛，是吧？虽然西边我们还不太清楚，但是它已经变成围成一个圈了啊，这样应该是城就没有问题了。
0: 当这些围成框形的夯土痕迹被确认的时候，寻找陶寺古城的艰难工作已经持续了整整3年的时间。2001年，考古队确信，他们找到了4000多年之前陶寺古城的城墙。这是一个圆角长方形状的城池，被城墙合围的区域面积超过了280万平方米。这是当时人们已知的黄河流域最大的史前城池。这座古城不光大，它的城墙高度和工程规模也超乎了人们的想象。根据夯土痕迹推算，陶寺的城墙底宽达到了8米左右，高为6米左右，这相当于今天2层至3层普通住宅的高度。在4000多年前，能够建造一座如此规模的城池，这意味着当时陶寺的先民拥有极其发达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拥有了高高在上的王。
2: 陶寺大城的发现呢，具有重大意义在考古学史上，因为是第一次在中原地区发现了夏王朝之前的超大型的城址，这个是前所未有的。我们把它作为王权形成标志的一个重要标志。
0: 在寻找王者之城的过程中，发现古城城墙，确认古城规模，这是第一个阶段性的重大成果。在接下来的探索之路上，考古工作者还将会有哪些震撼人心的发现？

0: 2002年，陶寺遗址考古队第三任领队梁兴鹏退休了。继任者是何努。作为第四任领队，他的任务是明确陶寺古城的性质，解开古城布局的秘密。作为当时人们已知的4000多年前黄河流域最大的城池，陶寺城中会不会居住着传说中尧舜级别的统治者？这个问题关系着陶寺文化性质的判断和认定。何努的目标非常明确，他要找到古城的核心区域。4000多年前，这座城市最高统治者居住的宫殿。
1: 我说这么个大的一个遗址，而且有城存在，很有可能是个都城，既然是个都城，它就应该有宫殿区，所以宫殿区就是我们要是一个寻找的一个突破的重点。
0: 在勘探过程中，考古队员在城址内发现了一处夯土痕迹比较密集的区域。通过进一步钻探，队员们大致确定了几个边角，围出的面积将近10000平方米，这是陶寺城内已知夯土基址面积最大的一个，它很有可能就是宫殿。通过局部发掘，考古队员在这处夯土基址上发现了一处圆坑，圆坑的底部垫着一块石头。中国古代建筑大多以木质立柱支撑起整座房屋，这个圆坑很有可能就是立柱插进土中形成的柱洞，而坑底的这块石头或许就是柱础石。根据柱洞的直径，考古工作者推测柱子直径多在30厘米以上。在此之前，人们曾经在殷墟商代宫殿遗址和二里头夏代宫殿遗址中也发现了类似的柱洞，直径也都是30厘米左右。如果按照这种现象反推回去，陶寺遗址柱洞的出现是否意味着这里就是宫殿的所在？但是接下来的发掘却给考古队员浇了一盆冷水。类似的柱洞一共只发现了2个，显而易见，一座宫殿不可能只有这么少的立柱。难道这里并没有宫殿？队员们扩大了勘探范围，仍然一无所获。

0: 寻找古老的遗迹，用发现拼凑线索，用线索证实历史，发现最早的中国。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

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2007年，博士毕业后的高江涛来到陶寺遗址工作。这个年轻人发现，陶寺遗址的东侧是塔尔山。遗址内已经发现的一些建筑遗迹，都是沿着塔尔山的走势，呈现出北偏东45度的朝向。
1: 因为在此之前，比如我们陶寺已经发现陶寺的这个中期的大城，啊，中期大城的这个城墙的走向大概也就是偏将近45度左右嘛，所以它应该建，它本身属于它的建筑不可能和城墙二者形成歪的嘛，它应该是和它整体的是协调一致的。
0: 面对这样的情况，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放弃考古队之前采用的传统正南正北的探查方向，根据已有的两个柱洞斜向布设探方，通俗地说就是斜着找。不光斜着找，考古队还改变了布设探方的规模，规划出一个长25米、宽18米的大探方，比传统的探方面积足足大了18倍。结果会如何？所有人都提着一口气儿。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考古队员就在这个大探方里找到了3排共18个柱洞，呈现出明显的柱网结构，围出了多达286平方米的建筑面积。根据柱洞的分布规律，考古队员推测，新发现的18个柱洞可能属于一个双开间的大殿。这意味着，考古队员终于找到了一座史前大型宫殿建筑的遗存。从2007年开始，陶寺遗址考古队以这处宫殿遗址为中心，陆续发现了多座具有不同功能的宫殿建筑遗迹现象。把这些发现串联起来，陶寺的宫殿群遗址穿越4000多年的时光，向今天的人们展露出它的面貌。循着柱洞，考古工作者找到了宫殿。宫殿里面又会是什么样子？历经了4000多年的岁月沧桑，我们能够一窥陶寺宫殿的细节吗？
2: 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发现的陶寺宫城里头的一块白胡墙皮。啊，我们推测它的来源呢，应该是陶寺宫殿外墙的装饰。这一件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几何纹样，做法呢是在这个墙的外表先抹一层草拌泥，作为像叫地障吧，在这上面然后再抹白胡面。
0: 4000多年前，陶寺先民会在没有干透的白灰面上，用类似于竹筒的工具压出圆圈，或者用树脂工具压出横平竖直的几何形纹饰，这些都是对宫殿外墙的装饰。陶寺先民对内墙的装饰更是令人叹为观止。这是一块残留的内墙墙皮，上面还保留着笔刷的蓝色痕迹。
2: 刚出土的时候，因为在多水这个保水的环境下，颜色特别鲜艳，白的特别白，蓝的就像那个蓝黑墨水一样，特别漂亮。
0: 除了墙面，考古工作者发现陶寺宫殿的地面也经过了特殊处理。这是一块宫殿地面的残块，看起来就像是今天的瓷砖。
2: 这就是宫殿里头的那个 地面，白那个地面的白灰墙，白灰地面啊，这不是白灰墙壁，这地面非常结实，你看它多厚啊，这得快一厘米了，这个你掰掰试试看。
0: 即使地面变成了残块，仍然非常结实，很难用手掰断，这是因为它们经过了层层涂抹。
2: 一开光了，拿那抹布蘸着水一擦，和地砖很像，非常像，无非是哑光的，就是。
0: 外墙、内墙和地面，考古发现表明，当年的陶寺宫殿建筑不光规模宏大，装饰还十分精美堂皇。随着考古工作的持续，关于陶寺宫殿更多的秘密层出不穷的发现，带来一次次的惊喜和震撼。

0: 好，
1: 那抓紧啊。
0: 嗯，没问题，我这是没问题。
2: 你给我七点钟吃吧。
3: 2022年5月25日上午九点。
2: 你这大好脚。
0: 对。哎呀，
3: 要哭。陶寺遗址的考古队员终于到达一口深井的底部。这是这一年他们在宫殿区最新的发现。
0: 再下，再下。我把那个厚度给深度给控制住啊，这样。
4: 13.95米。
0: 哦，那就是到底了，13.95米就到底，拉闸了吧？好好好。13.95米。
3: 14米，是陶寺遗址水井的普遍深度。可是眼下这个水井，却有些不同寻常。
0: 从这儿开始，你看它是从高处下来的，一直没收，收到这儿以后，它又一个又扩出去了。
3: 一般来说，水井从上到下接近底部会逐渐缩小，而新发现的这处井底竟然呈现出越往下越大的趋势。
0: 看这个地上到底部了没有。
3: 与此同时，队员们还发现，通常情况下，陶寺水井的底部都会发现陶寺先民用来打水的陶扁壶残片，可是这口水井却没有类似的发现。难道它不是水井？
1: 应该是灵音。
3: 灵音就是古人用来存放冰块的窖穴。古代典籍《诗经》曾记载，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音。周礼中甚至记录了管理灵音的官员名称，灵人掌冰。
1: 因为它深，第一个是深，深就是保温，就是为了保温，就让冬暖夏凉，它恒温。冬天一旦把冰放进去，它不会化的。那夏天像现在这个时候，它到底下那冰还在，把冰取出来用，所以它会挖得很深。
3: 数千年前，陶寺先民很可能在冬天将。

石中结成的冰块搬运到此处。从春天开始一直到秋天，就像考古队员用桶吊土一样，

0: 内墙、地面，还有灵音。从无到有，从点到面，通过十几年抽丝剥茧般的探索，今天的人们对陶寺遗址宫殿区的认知越来越丰富。这里存在过一个大规模的宫殿区，区域内坐落着数座不同功能的宫殿和多个附属建筑，它们与上个世纪发现的王旗大墓相互对应，印证了陶寺遗址在4000多年之前曾经是一处王权中心。
1: 它应该是一个强权政治或者一个强有力的有组织能力的这样一个政体来组织的一个大型公共建筑，它的存在证明了我们所面临的这个聚落它的等级和性质非常重要，应该是一个中心。
0: 陶寺宫殿区的发现与确认，在明确了陶寺古城规模的基础上，进一步证明了这座史前城市的主人就是陶寺的王。陶寺社会是一个较为发达的王权社会。

0: 一次意外的考古发现，一座注定相遇的史前都邑，这里创造过怎样的辉煌？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

0: 从2012年秋天开始，考古工作者有了新的寻找目标。对照后世宫殿的建筑规划形式，宫殿之外都有一圈宫城围绕。那么，陶寺的宫殿之外，是不是也有宫城环绕呢？按照常理来说，寻找陶寺宫城的城墙应该比当年寻找陶寺大城城墙要容易得多，只要围着已经发现的宫殿区域外围按图索骥就行。可是考古队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却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就在大家困惑不解的时候，意想不到的转机来临了。
1: 有一天呢，我们队里的这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老技师叫张管师，张管师老师呢下来就是小姐撒尿啊，位置就是在我站的这个位置。当他完事儿以后呢，很自然一抬头，哎，竟然发现很明显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哎，这上面的土怎么一层一层的？啊，当然张老师他就很敏锐嘛，他就赶紧上去，上到上面把我喊了下来。啊，我一看，哎，这应该是花土，哎，可以看很硬啊。这是一层。
0: 这种具有相当硬度的花土，表明这里存在着夯土的遗迹。这会是什么史前建筑留下的痕迹？
1: 就赶紧把所有的探工、钻探的探工喊过来，开始往这个方向追这个夯土的部分。结果一追，追出去了100多米，出去了。
0: 100多米长的人工建筑痕迹，意味着只有一种可能：这是紧邻宫殿区的一堵墙。考古队员沿着它一路钻探，最终遗迹现象围成一个四方形，将已经发现的宫殿基址区域彻底包围，面积达到13万平方米。经过持续发掘和研究，考古工作者最终确认，陶寺古城不仅拥有大城城墙，还拥有环绕宫殿区域的宫城城墙。整座城址由外围的大城和内层的宫城套合组成。
2: 宫城的修建表明，在里边居住的权贵阶层或者叫王和他们的亲属要把自己和周围隔绝开来。这个隔绝开来可以有两种可能，一个呢安全，哇，从安全的角度，一个呢从彰显自己地位的角度。无论哪一个角度，那都是表明王权强化的反应。

0: 今天，随着考古工作的持续，对陶寺大城和宫城城墙的清理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大城与宫殿的城墙走向接近平行，整座城市的布局和规划显得井然有序。
1: 这种双城制是我们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形态和内涵嘛，所以就会把这个城址和我们的后来的都城形制，它会直接的发生关系，换句话说就有这种一脉相承的特点了。
0: 纵观历史，中国后世的都城几乎都采用了与陶寺古城相类似的双城结构，城市拥有一道大城城墙，宫殿区拥有宫城城墙，在时光的长河里逆流而上，人们会发现这种城市规划布局和相应的制度观念早在4000多年前的陶寺就已经肇始蜿蜒。

0: 所未知的世界，揭示时间的规律。科学为文明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探索发现，下期播出《陶寺地中之国》第三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在持续多年的工作中，考古队员还在遗址中发现了仓储区、观象台、手工业区等重要功能性遗迹。从中不难看出4000多年前的陶瓷王国所拥有的高度发达的生产水平、组织能力和复杂的社会结构。伴随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考古工作者对陶瓷遗址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让人们对陶瓷遗址的认知一步步变得清晰而丰富。这里曾经坐落着一座超级城市，城市里居住的是一代又一代拥有强大行政权力的陶瓷的王。更为重要的是，陶瓷遗址的发现，无论是土骨、驼骨和石磬的乐器组合，等级化的墓葬分布与陶制龙盘，扁壶上的朱砂文字符号，还是规模宏大的城墙遗址、富丽堂皇的宫殿建筑，它们都鲜明地体现出与夏商时代乃至后世的连续性特征。这使得陶瓷遗址

0: 年前，这是当时黄河流域用夯土做成的最大的城市，这是一座恢宏雄伟的王者之城。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我们身边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着生命传奇，只是大多转瞬即逝，令人难以察觉。把速度放慢，一个崭新的世界就呈现在我们面前。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这个忙碌的世界里，似乎有太多的事情与我们擦肩而过，我们身边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着生命传奇，只是大多转瞬即逝，令人难以察觉，眨眼间就错过了。但把速度放慢，一个崭新的世界就呈现在了我们面前。小蜥蜴变成了迅猛人，孢子球瞬间崩裂，飘落的叶子造成了地震。坐下来欣赏一下动物们求偶的动作，奔跑、飞翔或战斗，实在不必那么匆忙。

慢动作是每秒捕捉更多真画面的记录。当镜头被回放时，每一秒的细节就被呈现出来。这是影视制作的经典技法，更是展现自然界中一些快速运动的唯一方法。就像蜂鸟那不可思议的翅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世界上最小的鸟类每秒钟可以拍打200次翅膀。假如这种生物直线飞行，可以达到每小时50千米的速度。由于蜂鸟肩关节独特的灵活性，它的翅膀可以呈8字形移动。蜂鸟可以完美地控制身体表面的气流，在空中实现悬停不动，向前向后，甚至倒立飞行。这需要不可思议的控制力才能实现如此精准的移动。蜂鸟将喙伸进长长的花朵中，吸取花蜜为食。没有比这更精准的动作。蜂鸟的巢穴只有桃核一半的大小，雏鸟的体型和雄蜂差不多大，整个巢穴悬挂在一片叶子上。雌性蜂鸟快如闪电般的反应，使其可以在不造成任何伤害的情况下，完美地调整喙部，将花蜜喂给饥饿的雏鸟。放慢动作，水的张力之美尽显无

滚动的乌云预示着暴风雨的来临。对于人类来说，这意味着要么带上雨具，要么避雨。这些微小的水滴对于我们来说似乎影响不大，只不过是被淋湿带来的麻烦。但对于某些动物来说，这些水滴称得上是毁灭性的。放慢速度，可以看到微小的动物被雨滴重创了。一场雨滴海啸，在小尺度上，速度的快慢会起到关键的作用。

谁会考虑一片落叶的重量呢？但对于生活在上面的小生物来说，整座城市的蚜虫，这就是一场灾难的开始。对于小家伙们来说，这里变成了一

一只松鸦，鸦科家族中一种色彩艳丽的成员，正在探查一个蚁穴。但它不是在寻找午餐。蚂蚁是群居昆虫，它们共同建造了家园，一起觅食以及养育后代。它们还会联合起来保卫它们的蚁群。他们注意到了这只掠夺者，团结起来。为了保护他们的家园，蚂蚁们发动了化学攻击，将一种蚁酸混合物喷洒到空气中。虽然蚁酸是有毒的，但它恰恰是松鸦想要的东西。这是一种天然的杀菌剂和杀虫剂，有助于清除鸟类羽毛中的寄生虫。对于蚂蚁来说，这是一场战斗，但对于松鸦来说，却是一次惬意的全身美容。

昆虫是不可思议的生物，经常会被人类忽视并视为平常。近距离的观察并放慢速度，这些小型奇迹就呈现在了我们面前。很少有什么比蚱蜢的跳跃更令人惊叹的了。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一个精妙的物理学知识。正常状态下的屈膝动作会紧紧地撑起一块大的屈肌，就像盘绕的弹簧积蓄能量。当肌肉放松时，储备的能量会被释放出来，就像发球机一样。当喷气式战斗机起飞时，承受的力相当于自身重力的9倍。当炸猛全力弹跳时，瞬间承受的作用力可达自身体重的20倍。假如人类拥有相同的跳跃能力，轻轻一跃就能跨过整个足球场。有了翅膀，炸猛的跳跃就可以瞬间实现快速飞行，完美的逃离危险。并不是所有的昆虫都会飞。欧洲田蟋蟀的体重只有一个回形针的重量，但在腿的推动下，可以让它们的跳跃距离达到身体长度的30倍。在繁殖季节，它们通过摩擦

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够奏效的。慢动作将这些巨人间最微小的冲突展现了出来。

欧洲田蟋蟀的跳跃速度可以将它从许多危险中解救出来，除非竞争对手分散了它的注意力。速度有助于逃跑，但捕食者的速度也很快。和欧洲田蟋蟀一样，蜥蜴也是冷血动物。如果这是一个寒冷的清晨，蜥蜴就无法呈现出最佳状态。但当它们晒过几个小时的太阳之后，它们就会动力十足。许多蜥蜴可以以每小时40千米的速度奔跑，相对于它们的小短腿来说，这个成绩还不错。但有一位爬行纲动物世界里的超级英雄，捕食猎物的速度比飞驰的子弹还要快，我们只能通过慢动作来欣赏它的风采。它就是可以将舌头快速发射出去的变色龙。变色龙可以锁定目标，这要归功于它两只可以独立转动的眼睛。它的眼睛可以对猎物的位置进行精准的测量，舌头可以伸展到身体长度的2倍半，足够远的距离可以让猎物放松警惕。在不需要使用舌头时，它会将其留在嘴巴底部一块光滑的骨头上。舌头中满是以胶原为基质的肌节，它们像皮筋一样具有弹性，可以储备能量。你有过用手指捏住滑溜溜的西瓜籽的经历吗？当变色龙舌头上的肌肉收缩时，它们会做同样的事情，将舌头从骨骼支撑处发射出去。能够在1秒内达到每小时100千米的速度，这比喷气式飞机的加速度还要快。它的舌尖唾液的粘稠度是人类唾液的400倍，就好像粘稠的蜂蜜。当舌头的肌肉回收时，紧紧地抓住小虫子。

大多数爬行纲动物显得迟缓呆滞，不怎么移动。但当他们需要行动时，能够达到恐怖的速度。尼罗鳄可以连续数小时保持静止，这是节省能量的最佳方式。它可以埋伏在浑浊的水中，等待猎物来到身旁。尼罗鳄的咬合力可以碾碎骨骼，

0: 求偶时刻的慢镜头，翅膀惊人的拍击力，捕猎瞬间的致命一击，鸟类的高耗能活动往往令人难以企及。让我们把速度放慢，精彩瞬间就呈现在我们眼前。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尼罗鳄无法维持体温，但鸟类和哺乳动物是可以。正因如此，它们的高能耗活动往往令人难以企及。由于鸟类的新陈代谢快，所以它们的行动迅速。

小 PT 是生存专家，小 PT 几乎不能行走了，他的腿已经进化到身体更靠后的位置，这完全是为了使其成为游泳健将，可以潜水觅食。脚 PT 是一夫一妻制的动物，所以他们在求偶期间非常认真，他们不欢迎试图插足的入侵者，

他们一旦拥有独处的时间，就会舞动起来。为了加强彼此间的牢固纽带，度过艰苦的育儿期，这对配偶通过同步的芭蕾舞来检验他们的承诺。他们捡起一串色彩鲜艳的道具水池草，并模仿对方的头部转动。当他们用位于身体后部的腿划水时，看上去就好像是在水上行走。

并不是所有的鸟类都能够如此和谐地配对。当一些鸟儿结成亲密的伴侣关系时，另一些则朝三暮四。雄性黑琴鸡不会参与育雏的工作，它只是想与尽可能多的雌性交配，然后让它们抚育自己的后代。但这些雌性是很挑剔的，为了赢得与雌性黑琴鸡交配的权利，雄性必须证明自己的价值。他选择了一个被称为求偶场的竞技场地，在那里他可以大显身手。其他的雄性也会炫耀自己，他们努力地向雌性证明他们拥有最优美的声音、最漂亮的羽毛以及最棒的体力。有一些雄性实力相当，这将竞争推向了下一个阶段。

许多鸟类会一起合作来帮助抚育雏鸟，不断运送食物回巢穴。这种行为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注意。这对壮丽细尾鹩鹰尽其所能地快速飞进飞出，但笑翠鸟目光敏锐，它们是翠鸟家族中体型最大的成员，与它们的近亲一样，拥有快如闪电的俯冲能力和长矛状的喙。

一只甲虫吸引了他的目光。笑翠鸟是澳大利亚内陆地区的顶尖捕食者，它们几乎可以吃所有小型生物。和所有翠鸟科成员一样，它们拥有许多独特的特征。慢动作展现出了它们奇特的脚趾，它们是并趾动物，第二趾和第三趾连在一起。只有翠鸟科和犀鸟科鸟类的脚趾是这样的，没有人知道确切原因。笑翠鸟拥有发达的大脑，深度视觉感知系统尤为突出。

当它准备飞行时，它会从树枝上纵身下落，而不是向上跃起。它不但拥有敏锐的视觉，而且还能够消除水的折射的影响，更可以完美判断出水中猎物的距离。它尖尖的喙分开水面抓取猎物，

整个过程非常迅速，它在被水淹倒之前已经再次起飞。这是一种淡水鳌虾。淡水鳌虾反击，但笑翠鸟拥有强壮的脖子，这让它们能够利用聪明才智和蛮力来解除猎物的武装。笑翠鸟吃饱了，壮丽细尾鹩鹰的雏鸟现在是安全的了。最终所有的鸟都一定会离巢，有些会等到它们能够飞行时离开，而有些则没有那么幸运，即使它们的巢穴位于6米高的地方。雀鸭想让雏鸭尽快地进入水中，但雀鸭是在树洞中筑巢的，在小鸭子们长出翅膀之前，它们就必须腾空，希望一切顺利。幸运的是，柔软的骨头和密实的绒毛使它们非常具有弹性，

他们可以跟在妈妈身后。在水中会让这些小家伙处于危险之中。但这里的大多数捕食者都在追逐鱼类。鳄是一位超级渔夫，它的翅膀向后掠，以最大限度加速向下俯冲。当它准备入水时，它的鼻孔闭合，为了方便攻击，它的爪子迅速向前摆动，脚趾张开，以便两根脚趾朝前，两根脚趾朝后抓鱼。脚上的鳞片可以增加抓力。鳄是唯一的一种羽毛上附有油脂的猛禽，这可以让它的羽毛防水，它只需要在空中抖落身上的水珠。

在冬季，不同种类的鹰科动物聚集到开放水域附近，在那里它们很有可能找到食物，竞争十分激烈。这只金雕自己不捕捉猎物，他有别的打算。慢镜头下，我们可以看到强健的翅膀爆发出惊人的拍击力。它们的喙看上去非常具有威胁性，但喙只用来吃东西，它们的主要武器是有力的爪子。

这只冻死的鹿的尸体足以为一群鸟提供食物，但这只海雕不想同竞争。特别是来自鸭的这些骄傲自大的鸟得寸进尺，一种食物被夹到了菜单上，

虽然鸟类融合并减少了趾骨的数量，为羽毛提供支撑，但蝙蝠拥有细长的趾骨，并有一层薄薄的皮膜连接起来。蝙蝠全身95%的表面积都是翼膜。蝙蝠有将近2000种，从雄蜂大小的到老鹰体型的都有。它们是夜空的主人。它们的最高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60千米，一晚的飞行距离可达400千米。有些蝙蝠的动作足够灵活，可以利用翅膀捕捉昆虫。有些大个头在植物间穿梭，进食鲜花和水果。体型较小的十种蝙蝠像海豚一样，使用回声定位。它们发出声波，再通过接收返回的回声来探索周边环境。这意味着它们可以在夜间安全地飞行，并不需要依赖眼睛。它们可以在黑暗的洞穴中穿行。

蝙蝠是唯一能够真正飞翔的哺乳动物。虽然也有其他的动物在尝试，

蜜袋鼯看上去很像飞鼠，它们也使用同样的行进方式，但它们是澳大利亚的有袋动物。在它们的身体两侧是可伸展的一膜，一直延伸到脚踝和手腕，让它们变成了松鼠状的风筝。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蜜袋鼯单次滑翔的距离可以达到50米。由于它们的翼膜不能摆动，所以总是越飞越低。

0: 哺乳动物有各种各样的移动方式，只有放慢速度才能看到细节。令人惊叹的生物工程学，摁下加速键，全速出击。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哺乳动物有各种各样的移动方式。

70千米的状态下很难看到细节，虽然很明显这些2米高的大高个儿在跳跃。但放慢速度，你能够看到令人惊叹的生物工程学。袋鼠拥有修长的后足，充满弹性的巨大肌腱从它们的脚踝沿着腿的后部延伸，这是袋鼠行进的关键。对于大多数哺乳动物来说，急速前进意味着肌肉全力工作，步伐频

拉长，单次跳跃的距离可以达到9米。这是因为他们使用像弹簧一样的肌腱。如果你压缩一个弹簧，然后再放开，弹簧就会砰的一声弹出去。那是因为压缩时弹簧储备了能量。袋鼠的肌腱做的是同样的事情。肌腱被拉伸和压缩的越多，下一步就会有越多的能量释放出来。平衡重量的尾巴有助于身体的稳定和转向，而且还可以上上下下的摆动，以产

这也使得袋鼠和他们的近亲成为了相当不错的拳击手。巨石也不能阻止岩袋鼠进行一场精彩的搏击。

0: 这是一片未被开发的原始荒野，三种大型猫科动物在这里繁衍生息，狮子、花豹、猎豹令食草动物们闻风丧胆，它们彼此间也常有冲突，各有胜负。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捕猎者以不同的方式释放出他们的爆发力，有些采取潜行和突袭。叟猫是猫科家族中体型较小的成员之一，但作为掠食者，它又是最有效率的掠食者之一。按与身体的比例来说，它们的腿是所有猫科动物中最长的，这可以帮助叟猫越过茂密的草丛进行观察。叟猫用带着肉垫的脚悄悄

前行，试图更靠近他最喜欢的覆盖着羽毛的猎物。动作敏捷且会飞的猎物是一个挑战。22块可以独立运动的肌肉帮助叟猫的巨大耳朵锁定目标，

猫的到来。一半的攻击会以成功而告终，这样的结果让搜猫成为了最有效率的猫科杀手。尽管如此，真正带来视觉盛宴的还是那些追捕猎物的捕食者。猎豹也许不像搜猫那样高能效，但它拥有相似的成功率，但他们的捕猎技能有着天壤之别。几秒钟之内就结束了，

猎豹可以在3秒之内把速度从零提到每小时100千米，很少有汽车可以做到这一点。事实上，猎豹的最高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20千米，但这个速度它只能维持几百米，再远就要过热了。因此，在猎豹冒险开始奔跑之前，它必须前行到距离猎物非常近的位置。它需要避免超过1分钟的奔跑。然后摁下加速键。当灵活的脊柱上下起伏，猎豹的臀部和肩部随之摆动，这拉长了它的步幅。随着腿部收拢，然后尽可能的前后延伸，这种猫科动物一步可以跨过8米。

猎豹的爪子不能像其他猫科动物一样缩回去，这有助于在高速行进时抓地。长长的尾巴是一个尾舵，可以在快速转身时让身体保持平衡。猎豹的胸廓很深，拥有超大尺寸的心脏、肝脏和肺，这确保了血液中充足的氧气供应。

在这样的剧烈运动之后，猎豹必须找一个阴凉地让体温降下来。它的捕猎技巧能耗巨大，但和叟猫不一样的是，吃下这顿大餐，猎豹可以有几天不需要狩猎。

人们似乎总处于匆忙之中。可能需要科技来帮我们放慢某些行动中的细节，

0: 欣赏我们周围的世界。你可能会为你看到的而感到惊讶。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

0: 生物，展示独特生存本领。
1: 这死的呀？
2: 死了。
3: 哎哦！
0: 幽深谷地，闪现灵动身影。
4: 在哪里？我在这儿啊。
0: 海岸滩涂之上的紧急救援。
5: 小心，小心！
0: 幽谷、沙漠、海洋，拥有哪些特殊的自然环境？探寻隐蔽生境，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塔里木盆地之中，面积呢30多万平方千米，是我国最大的沙漠，也是世界上第二大流动性沙漠。这里呢干旱少雨，当沙尘暴刮起的时候，风沙大到让人寸步难行。现在啊，跟随我们的考察队员去感受一下吧。
1: 现在就是这个风沙往眼睛里灌着，往眼睛里灌，往嘴里、鼻眼里、耳朵眼里。我现在算是明白了，为什么骆驼呀，鼻孔要闭上，耳朵眼那儿呢长那么多毛。哎呀，真是太必要了，太必要了！要不然风沙一起来呀，真是了不得。行了，风太大了，哎。
2: 现在沙子速度非常快。
1: 哎呀，我现在我迎着风啊，我眼睛都睁不开呀、啊。走吧，咱快走吧。

0: 塔克拉玛干翻译成汉语啊，有一种意思是进得去出不来，有死亡之海之称。这里呢风沙大，易迷路，最让人生畏的是它严酷的水热条件，降雨稀少，蒸发量巨大，使人很难在沙漠中生存。但是有趣的是，塔克拉玛干呢还有一种译法，说塔克拉玛干一词呢分为两部分，其中塔克拉意为地下下面，玛干意为领域家园生活的地方，所以塔克拉玛干意思是埋没的家园。从十九世纪末开始一直到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呢不断有人类聚落的遗迹被发现，其中著名的有楼兰、尼雅、安迪尔、丹丹乌里克、卡拉敦、元沙等等。这些古城或建筑遗迹有些呢出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有些却出现在了沙漠腹地。那古人是如何在沙漠当中生存的？后来又为何舍弃了家园呢？我们考察队员赶去古城，可面对这浩瀚沙海，片片残垣断壁，该如何入手呢？古人在沙漠当中的生活痕迹啊，多被漫漫黄沙所掩埋，那我们能否从现在生活在沙漠边缘的人们那里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呢？
1: 塔克拉玛干沙漠南侧横亘着巍峨的昆仑山脉，数条河流从

0: 从山中流出，牙通古孜河就是其中的一条。在牙通古孜河末端有几条狭长的绿洲，它们就像一只手掌伸向茫茫沙海，而民丰县兰城乡就位于这片绿洲之上。向导告诉考察队员，人们虽然生活在绿洲上，可一旁就是沙漠，在传统的衣食住行上还会看到这个特殊环境带来的影响。远处牙通古孜河边的胡杨林中就有牧羊人曾经的临时居住房屋。沿着前方浅浅的车辙印，皮卡车快速行进，行车的速度让队员有几分担心。
1: 这种路必须得这么快开吗？
2: 必须要快开
1: 啊，
2: 要不然这土转得很。
0: 慢走水，快走沙，是当地百姓在长期实践中悟出的一套驾驶技巧。因为沙地松软，速度太慢就容易陷进沙中。行进一段后，灌木林中出现了胡杨的身影，向导说目的地就要到了。这座房子现在已经没人居住了，但由于其特殊的建筑材料和建造特点，当地人仍然将其保留了下来。
2: 这是红柳，
1: 红柳，
2: 红柳和雪莲泥巴土一起
1: 红柳哈，但你看这边就是这个土等于把它给抹上了哈。
2: 啊，对对对，
1: 这个土我看里面好像还掺有东西哈，这是什么呀？
2: 那个
3: 山上的麦，
2: 小麦。
1: 啊，小麦麦秸。
2: 嗯，
1: 那这个是什么树啊？这个木头，
2: 这个就是胡杨树。
0: 用胡杨枝干搭起框架，用红柳排墙，最后在两侧铺上掺有麦秸的泥巴，一面墙就这样建成了。这几种建筑材料几乎都是就地取材，只有活泥的土需要从稍远处取回。
2: 那种碱性的，有
1: 碱性的土
2: 啊，对，那种也像湖里面，
1: 湖里面，
2: 湖里面挖的。
1: 哦，
2: 不管下雨还是刮风，它不会容易掉。
0: 这是在干旱地区常见的一种筑墙模式，为了适应夏季炎热的沙漠气候。这个房子还有一个独特的设计，
1: 但是这边呢，你看没有糊泥。
2: 这边对，这边是因为是夏天，这样的话就凉快一些嘛，通通风。
1: 哦，特意这么留的。
2: 对 对, 对。
0: 看似简简单单的一座房屋，却凝结了当地人的生存智慧。向导告诉队员，如今当地人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保留下来的传统建筑就成了一个珍贵的样本，彰显着沙漠地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2: 最少也200年以上吧。
1: 至少200年以上了。
2: 对，因为胡杨长得慢。
1: 长得慢呢、
2: 对，
1: 这些是就有点像那个树雕似的。
2: 那三个小苏打吗？小苏打一样，
1: 小苏打一样。哦，小苏打，这就是说，这就是大家说的那个胡杨类吧？
2: 对，
1: 也叫胡杨碱哈。
2: 胡杨碱最好就是这样白的。
1: 哦，白的是好的。
2: 这个还正馍馍呀，小苏打鱼一样。
1: 哦，
0: 向导告诉考察队员，这里的胡杨之所以长得这么好，得益于不远处的牙通古孜河的滋养。牙通古孜，意思是野猪出没的地方。从空中俯瞰，这里有平缓宽阔的河流，茂密开阔的林地，是野生动物理想的栖息之地。
4: 向导告诉队员，在牙通古孜河东侧安迪尔河旁，不仅呢有胡杨类，还有一种瓜特别香甜。这里呢干旱少雨，昼夜温差大，有利于水果糖分的积累。但向导说啊，除了这些之外啊，它还与这沙土中的一种独特的养分有关。这引起了考察组的极大兴趣，但眼见天色已晚，只能明天再安排。 考察组迅速离开了这片

0: 鄱阳林，回程呢还要穿过一片沙漠，怕什么来什么。回去的路上啊，陷车了，而且呢，这回是陷在了软土里，比陷在沙子里还难开出来。一番折腾，车始终开不出来。无奈之下，向导只好打电话向村民求援。
1: 接到向导的电话后，几位村民及时赶到。这时，他们手中的工具引起了考察队员的注意。
2: 你看这工具，像锹又像是锄头，两者的结合，感觉他挖这个沙土啊就特别合适。哎呀，真是不容易，多亏这个老乡及时赶过来，而且用这个这么好用的工具，现在车轱辘基本挖出来了。这工具叫什么名字？
3: 开特曼。
2: 开特曼。
3: 哦，
2: 我感觉它非常适合挖沙子哈。
3: 对对。
2: 哦，好，哎呦，出来了。
1: 短短几分钟，村民利用砍土曼这种工具，就将深陷软土中的车轱辘挖了出来。
2: 啊，就这工具，我看它这是一个铁的哈，好像也不是很重哈，特别好用。
3: 嗯，
2: 辛苦了，谢谢你们啊。
0: 这砍土曼啊，设计的还真是巧妙，因为它能够刨土推土，所以呢，在干旱地区用起来比铁锹更省力。其实啊，在我国不同地域的人呢，长期实践当中，结合当地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方式，发明出了各具特色的工具。比如，像这个砍土曼，从事农业耕作；像东北江河边的冰川子，用作冬季的破冰捕鱼；那像高原牧场上的这个抛石器乌尔朵，则用来远距离的管束牛羊，还有牧海马，在海边松软泥泞的滩涂上捡拾小海鲜的时候方便快捷。这几样工具比起来啊，砍土曼算是用途比较广的，它能够挖，能刨，还能推。向导告诉考察队员，在考察组即将前往的安第尔乡，瓜农呢也会用到它，而且呢，它发挥的作用还不小。
1: 考察组从民丰县城出发，向东北方向前进，跨过牙通古兹河后，抵达安迪尔河。
4: 315。
1: 就在沙漠与绿洲的交汇地带，一片片整齐的瓜田进入了考察组的视野。
5: 啊，这就到瓜田这儿了。
6: 对对对对，
5: 正在浇水。
6: 在浇水。
5: 这个就是这次浇的水比较关键，如果浇不好，咱们这个没有什么收获了。
1: 瓜田的长势离不开安迪尔河水的浇灌，而砍土曼正是引水修渠的好农具，正面能刨土，背面能夯土。在瓜农的灵活操作下，一条小小的堤坝转瞬完成。向导告诉考察队员，确保安迪尔甜瓜的香甜，在犁地前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要素，
6: 就是每年把那些掉下来的红柳叶铺到这边，然后开始把这犁这犁完以后开始种，然后它就是个那个它的那个味道就好了。
1: 把掺有红柳落叶的沙土撒到瓜田里，瓜就会又香又甜。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的做法，背后是什么科学道理呢？为此，考察组来到了策勒河畔的新疆策勒荒漠草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5: 哦，这就是红柳哈。
6: 对，就是
7: 因为你看它这个是绿色的，这绿色的就是里面它的氮含量很高，而我们荒漠土壤是缺氮缺磷的，所以你把这个叶子摘下来就收集下来撒到地里面，相当于你给地里面施了氮肥。所以它就是对土壤是一个很好的那个补充，它就是让植物的那个瓜就长得很好。
1: 张波告诉队员，为了适应沙漠的极端的水热条件，当地百姓学会了充分利用身边的植物资源，它们既是建筑材料，也是食物来源、肥料来源，还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量来源。

0: 尝一尝这个馕到底是什么味道。哎呀，尝一小块，尝一小块。嗯，好吃。非常脆，非常香。外焦里嫩，外面是脆脆的，里面呢又是面的那种柔软和面的香气。
1: 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说到这个水啊，我们考察队员一路走来，从牙通古兹河到安迪尔河再到策勒河，人们的生活始终没离开河流。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面的这些河流啊，还真是有特点。你看，安迪尔河、牙通古兹河、尼亚河、策勒河还有克里亚河等几条河流的源头都在昆仑山，它们在山中流出，流进沙漠之后呢，形成条状或者是片状的绿洲。如果我们把这个绿洲比喻成胎儿，这一条条的河流就像脐带，将养分从昆仑山中输送过来。从植物到动物再到人，生活在沙漠地区的所有生命都离不开水，古人也是如此。可茫茫沙海，许多历史遗迹的周围，如今去看并没有河流的存在。曾经生活在古城的人们又是怎么解决用水问题的呢？
2: 在文物保护部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考察组进入到了沙漠的腹地。古城丹丹乌里克的遗址就在这片茫茫沙海之中。
0: 哎，到了，到这古城了，就在前面。
2: 与考察组同行的还有一位人文摄影师尚昌平，他曾经走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多座古城遗址，对曾出现在这里的古文明有过较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0: 前面就是古城啊，
3: 丹丹乌里克，面积很大，你看山坡上也是。
0: 哦，
3: 当时就有河流，河俩河，它的这个河叫飘来飘去的。
0: 啊，
3: 就是大的水小的时候的不一样，河道不一样，前面有个河道。就是这里最出名的就是蚕丝公主的木板画。
0: 啊，
3: 另外还出土了很多汉文文书，就是汉字的文。
2: 队员了解到，丹丹乌里克是古代于田王国的一个遗址，在唐朝曾经繁荣一时。
0: 都是用木头建起的房子哈，
3: 就地取材方便吧。你看这些葫芦芦苇都是就地取材。
0: 哦，这芦苇是哦，对，它这里边还真是加的芦苇。这是这个，哦，你看，这是泥哈泥墙，原来跟现在的建筑差不多呀。你看这芦苇是加在里面的。
3: 塔克拉玛干深处的居民一直沿用两汉时期的建筑方式。
0: 哦，那这已经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记录啊。
2: 据专家测量，丹丹乌里克东西宽约2000米，南北绵延10余千米。偌大一个古城，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显然，在它的旁边，极有可能是一片面积足够大的绿洲。
3: 当时这里水草丰美，牛羊成群。
2: 尚昌平告诉考察队员，沙漠中的河流是生命的源泉。克里亚河，意思是漂移不定的河流。它曾自南向北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在它故道沿岸，除了丹丹乌里克，还有年代更早的喀拉敦、元沙等两座古城。它们都曾兴盛一时，但随着克里亚河的改道或断流，绿洲消失，而纷纷衰落。一路追踪，探寻昆仑山中的克里亚河。
0: 这个咱能不能过去？
2: 沙漠中的河流为何变化会如此频繁？探寻隐蔽生境，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沙漠中的河流变化频繁，在时间的长河中啊，人类的聚落也在频繁更迭，两者间息息相关。因为河流的变化带来了绿洲的出现与消失，绿洲的出现与消失呢，又决定着人类聚落是兴旺还是衰败。在尼雅古城出土的一份文书似乎佐证了这一点，其中提到原有法律严禁砍伐活树，砍伐者处罚一匹马，如果砍伐树杈则要处罚一头母牛。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真实。可是沙漠中的河流为什么变化会这么频繁呢？这是我们队员在空中拍下的沙漠中几条河流的画面，弯曲的河道恣意流淌，交织在一起，看上去如同水墨画一般。当地人告诉队员，像克里雅河，它流淌在昆仑山中的时候，就开始了它的桀骜不驯。考察组决定深入它的源头，一探究竟。
4: 考察组从于田县出发，向南行进，半个小时后就来到了昆仑山脚下。远处的雪山一字排开，巍峨壮观。进到山中，三部汽车一路爬坡，海拔渐渐升高，牛羊在草坡上休憩，村庄没在高大的山谷当中，这里的景致与沙漠绿洲迥然不同。在于田县阿羌乡的普鲁村，车队拐进了一条山沟，司机告诉队员，沟中的溪流是克里雅河上游的一条支流，现在走的路是著名的克里雅古道，它是新疆和西藏互通的一条重要通道。
5: 我得去看一下吗？
4: 行进中，车突然在坡路上停下。
5: 是下雨，这个怕路被冲毁了是吧？
6: 对。
4: 再往前较低处的路面已经被溪流冲毁，大家决定清理一下路面后，尝试着涉水过河。一番努力，考察组的三部车全部顺利地开过了溪流。司机告诉队员，类似这样的涉水路段还有八处，不知会是什么样的状况。
5: 下面这是从山上滚下的石头啊，能开过去吗？要不要捡一捡啊？
6: 没事。
4: 正说话间，前方路段再次被河流冲毁。
5: 这又要过河了，这个咱能不能过去啊？
6: 试一下。
4: 第二处损毁路段，水深较浅，水量较缓，三部车顺利通过。再往前行，海拔已超过3000米，路面变得坎坷难行，水量加大，水流明显变急。
5: 下面都是石头啊，这是咱们要过的这个艰难的第三条河了。
4: 三部车再次成功过河，出乎意料顺利。就在这时，此次考察领队的车似乎出现。

0: 起。
1: 那石头撞上以后，啊，它反馈了上的力气太大，你咣当咣当咣当几下，
2: 在方向上能感觉出来，
3: 能感觉出来啊。
4: 这几个过水的地方，每一个小时都会有变化。山里的情况，这个变化非常快，
3: 非常复杂啊，
4: 非常复杂。
0: 一棵树上为何生出多种形状的叶子？
5: 一棵树上生三种叶子。
0: 胡杨千年不朽的奥秘能否被揭开？探寻隐蔽生境，地理中国，敬请播出。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当车队爬过一个山坡，驶进一处山谷时，又被迫停了下来。这个路段低洼处被河水冲毁，坡上堆满了落石，路基还出现了垮塌。
3: 不走这条路了，走不去了。还有别的路可以走吗？对，我刚刚看到了，过不去了。在试一条路哈。
4: 对。

0: 们现在有一辆车开过去了，但是呢那两辆车呀、啊、都开不过去，因为这个越野性能会好一点。但是呢我们如果只坐这一辆车去的话，怕这个回来的时候啊水会大起来，因为大家刚才已经说了5-6点钟啊它的水位会涨起来，这样的话呢水一旦大这车也过不来了，那就会困在这儿。
1: 经过协商，考察组决定不再冒险前行，迅速返回。河里的水越来越急，水位也有明显上涨，车队终于到达了最险的一个过水路面。从专家那里，考察队员得知克里亚河的桀骜不驯，

0: 夏季里昆仑山中多变的天气决定的。多云天气，冰雪稳定，河流的水量会平稳。天一放晴，冰雪融化，水量就会增加。万一下起了雨，水量就会瞬间暴涨，甚至形成洪水，倾泻而下。昆仑山中一天内的阴晴变化，使沙漠中的河流水量有了高低起伏。而昆仑山上几百年上千年的阴晴冷暖，则会使沙漠中的河流改道、断流，甚至彻底消失。高山上的雪峰冰川就像一块晴雨表，而盆地中炎热干燥的沙漠就像这块晴雨表敏感的指针，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它左右摆动，最终影响到聚居于此的人类的生活。2014年到2018年，来自古气候、古环境、地质、地貌、遥感等领域的50余名专家，曾在罗布泊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综合科考，通过与天山和昆仑山的气候曲线进行对比，专家发现，楼兰地区人类聚落的繁荣与消亡，基本上与两列高山的气候变化相对应。河流和湖泊丰沛，人们一次次地在这里建立起自己的家园。河流与湖泊枯竭，人们又不得不一次次地被迫放弃、逃离。科学探索能让我们还原被时间淹没的自然世界，再次找回被遗失的历史。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越来越多的专家把目光聚焦到了塔克拉玛干这片沙海之中。
1: 塔克拉玛干，埋没的家园，带给我们的不应该只是疑惑和遗憾，更多的应该是对科学的认识和足够的警醒。或许地球的风云变幻我们无力左右，可身边的环境保护每个人都责无旁贷。千年前的古人尚且能够意识到，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做好保护身边的空气、水、植物甚至动物，保护好我们共同的家园，应该是亘古不变的主题。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咽片。你有流鼻涕。

0: 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9: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10: 微甜好喝，认准邦奇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5: 最美苏州蟹起阳澄，阳澄湖大闸蟹，
16: 真品质不二价，日春好茶，信任相伴。

感受千年药都文化魅力，体验中医非遗传承技艺，探索中药炮制过程中发生的神奇转化，匠心手艺护其黄，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江西樟树自古就有要不到樟树不齐，要不过樟树不灵的美誉，是享誉全国的千年药都。传统中药炮制技艺在这里薪火相传，一代代药工秉承匠心，凭借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手艺，精心炮制每一味药材，让中药发挥最佳药效。在众多中药炮制方法中，制法是应用最广泛的方法之一，它是将药材与液体辅料拌匀后再炒制。酒制、蜜制、盐制，不同的辅料与相应的药材配合，能够起到改变药性、增强疗效、引药归经等重要作用。本期健康之路带您走进千年药都樟树，探寻中药炮制技艺的奥秘，感受代代相传的匠心精神，领略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

0: 张老师，我看他这儿写了三皇宫，
1: 对，
0: 是什么意思？
1: 三皇有好多种版本，但是中医药界呢，将伏羲、神农、皇帝奉为中医药的祖先，所以呢，要敬奉这个三皇。哦，其实他以前又叫药王庙，后来呢，奉这个三皇还有十大名医都是奉供，所以叫做三皇庙。

0: 所谓的清汤，用一句顺口溜谚语来形容 啊，就是这样说的哈。竹磨纸就是这个，包丁香就是这个肉包到这里面，一头投进了干姜，这是形容干姜水。
1: 干姜水
0: 对，然后风吹波浪起，你看到那个波浪吗？
2: 咕噜咕噜的，
1: 风吹波浪，
0: 赶紧用碗装。
3: 这时间也很短。
0: 对，就是这样形容，然后装起来调料，调各种调味料。然后它就汤鲜味美。我们要多要膳呢，它根据这个特点，在清汤这个美味可口的地方加上了一味鸡肋精，就是这味中药。
3: 这
0: 个对，
1: 加到哪儿？
3: 放到哪儿？
0: 就加在这肉里面，
4: 馅里面。
3: 我以为放到汤里面，原来是放到肉里面，一定保证每个人都能吃到这个鸡肋精啊。
0: 它经过
3: 它研磨、
1: 打成粉、
0: 晒干、洗净、炒制，然后
3: 对
0: 磨成粉，按比例加到里面，对，
2: 一边吃一边就消化。
0: 它那个鸡肋精的特点啊，功效就是。健脾应胃，然后散结，消湿，止遗尿，它的功效可好了，大人小孩不能吃的。
3: 对，
0: 所以在美味可口的基础上，我们就是增加了这个
5: 药材，
0: 然后更健康了。

0: 是这类精啊，平常假如你没有特别泡制过啊，那味道有点太腥味，
1: 是的，
0: 说可能口感就不好。哎，我刚才就特意闻了一下，
1: 有腥味吗？
0: 基本把腥味去掉了，所以。

0: 调一点点，好，然后这个是香菜，调一点点，这个是生抽，我们也调一点点，生抽可以稍微多放一点点，然后这个是香葱，我们可以调一点点，这是生姜，
1: 可以根据个人喜爱，可以多放一点，
0: 对吗？辣椒粉，如果喜欢吃辣的，
2: 猪油，
3: 猪油，
2: 来加上猪油。
0: 然后这个猪油就是我们樟树清汤的那个灵粉，然后刚才再搞一点高汤，
1: 好，
0: 这个高汤是我们炖的猪骨高汤，哦，
4: 冬吃萝卜，夏吃姜，
2: 对，多舀一点。
1: 特别嚼是有点点想受的那种风空调啊，这个肠胃有点不舒服啊，哎，萝卜、干姜，然后葱花一下去，喝碗热汤，
5: 再加上那个胡椒粉，
1: 对，
5: 一下就出点
4: 发散了，
5: 对，
1: 对，发散，
5: 哇，晶莹剔透的，
1: 对，
2: 剔透，啊，
4: 你好吃，
1: 而且呢，就是特别像那种那个肉的颜色也能够透出来，
2: 然后
5: 特别有食欲啊，粉粉的，
0: 加一点点，
5: 我们三个人都在咽口水，
1: 眼睛都盯着碗里面的，
5: 眼珠子都掉到碗里去了，好香啊！先来碗汤，
1: 清汤的味道，肉汤的味道，
5: 哇，这个汤太棒了，
4: 好吃，
2: 真的，
5: 太鲜了。
2: 它是用那个猪骨头炖的，
5: 我觉得
1: 它的皮特别嫩滑，
5: 对，就是滑进去的，根本
2: 对
5: 这个皮基本上进到，
1: 所以不能太烫的时候吃，不然就一下子烫到
5: 嗓子眼了。
1: 对，
5: 这个真的是一下就滑进去，然后你放到嘴巴里面，它皮儿就化了。
2: 对，
5: 你看张老师都不说话了，就
4: 我先吃饱去。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我们学校有个老前辈，90岁滑蛋。老前辈啊，非常有名，5版教材《伤寒论》的主编李培生先生。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有个记者采访他，说李老你那么长寿，有什么秘诀没有？他说没有什么秘诀，每天吃点肥肉。为什么呢？年龄大了，肠燥津枯。吃点这个猪肉，
2: 对，
4: 肥肉润肠，我就记住这个事儿了。
1: 其实我们现在其实很多人到了一定程度，只要我们饮食不规律不多样化，其实会产生很多我们叫津液不够啊，反而津液不够之后反而是虚热上升的，虚热上升之后反而产生很多从心烦啊、便秘啊、皮肤干燥啊，
4: 对，
1: 一系列问题都会来。
2: 对，
1: 好吃的不想放下，好吃的不想放下，
5: 连汤都想喝完，太好吃了，谢谢您大姐，
1: 谢谢
4: 谢谢
1: 谢谢
5: 谢谢。

0: 实际上通过这个这幅画呢，就大概你可以了解樟树这个中药的发展史。这个樟树药业发展有1800多年的历史，但是呢它可以分成四个阶段。这个就是高早山，最早这个这里来了一个仙人，药仙呢、药仙翁、就是葛玄，因为云游到我们这高早山，哎，就在这个地方非常不错，一个风景好，再一个呢药材特别多，是因为医药是同源的，医道是同源的，就跟周围的就附近的山民呐、跟他们山民呢就看病，看病这里就摆一个摊，那就叫做药摊，就是这个药摊，
1: 药虚，
0: 药虚，
1: 是吧？
0: 这个虚就是我们感气，
1: 感急，
0: 我们就感急
1: 啊，
0: 我这个普通话本来有问题，感急，就是通过文件记载啊，我们樟树在唐代的时候，这个高早山那一带的这个山民呢，就有人把药材从山里面采过来，到樟树的赣阳街道，就是现在樟树这个大码头旁边，这里就专门就卖药的，这个人们这个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啊，总觉得这个生意要做大，
1: 做大做强，
0: 但一三五来可能不够，
1: 对，
0: 要是常年要
2: 常年了，
1: 常年要
0: 常年要。

0: 匙，哎，钥匙的旁边就是药局，啊，就有管理组织，就有
1: 管理组织，
0: 相当于我们现在
2: 药监局了，
0: 工商所，
3: 工商所，
0: 啊，就是他就这个，哎，有统一管理，嗯，在这个时候是已经到了宋代了，到了宋的钥匙啊，就是唐朝末年宋代。手钥匙兴起，
2: 我理解就是专职了，以前是小打小闹兼职卖点药，
0: 对，
2: 现在是常年专营这行了，专干这件事了，
0: 钥匙那可能
4: 做个生意了，
2: 形成行业了，
0: 我呢把你们的药收了，我常在这里开个店，
2: 对对对，
0: 我来卖了，
2: 专营了，
0: 就专营了。
4: 他其实建立了这个客户的固定关系，
0: 固定关系，
4: 然后还有什么信誉，
0: 对，
4: 啊，就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固定了嘛，我容易找到你了，这种信誉，其实慢慢，所以他一定有什么号什么号
0: 啊，对对，你看看哈，这个长春这是老牌的了，这个药店还有，
4: 哦，现在还有，哎，
0: 这个发展到了这个阶段，由于到了。这个明清时代呀，在樟树的药业是比较辉煌的时候，
2: 鼎盛时期。
0: 那宫廷里面也到这里调药，是这医药啊，宫廷里面他要大家医药啊，到这里都到这里调，到这个码头上派官员到这里调啊。这个时候吧，樟树人呢，在外面做药生意的就比较多，那么樟树人在外面一多。又在承包人家的这个药材基地，是吧？又到那里收购药材，拿到樟树，那樟树什么道具药材都有，
3: 对，
4: 就成了
0: 什么就全了嘛。你这个药全了，才会灵呢，
3: 对，
0: 是吧？
3: 对，
0: 只不过樟树
3: 大家也感觉到我来到这里什么问题都没有，
0: 因为我们开当处方，我们医生开当处方，你都扎药都扎不起，怎么去灵呢？
2: 没法治病，
0: 那个没办法治病啊，晓得吗？所以总结一句话。一山一水一仙翁，山各找山，一水干江，一仙翁果仙翁，所以这就是就成就了樟树1800多年的这个源远这个流长的发展史，是吧？也就造就了我们樟树药业。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感受千年药都文化魅力。
6: 哇，这个汤太棒了，
7: 太鲜了，
5: 体验中医非遗传承技艺，探索中药炮制过程中发生的神奇转化，
6: 真的是黑如漆，漆黑漆黑的呀。
5: 健康之路特别奉献匠心手艺护其黄系列节目，敬请关注。
8: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维康小滴丸，含服易吸收，维康药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生津利咽。
5: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6: 谈到樟树，它的道地药材啊，我们平时都是说三子一翘，嗯，这个车前子它主要是利尿的药，利水。车前子啊，在临床上用的特别多，
7: 通淋，
8: 小便通
6: 啊，小便啊，通淋呐，
9: 小便黄
6: 啊，这个
9: 尿频。

0: 停尿急啊，
1: 就是尿路感染，现在
0: 的这个
1: 必须要用，所以这个是常用药，是吧？好像是在我们这一个这一代啊，在我们南方这啊，遍地都是。
0: 其实我们小时候啊，在田埂上放学后，就经常把它掰了之后，什么猪少肚。煮拿去煮汤，
2: 煮汤，
1: 煮汤，煮汤，
0: 就是猪的那个膀胱
2: ，膀胱，猪膀胱，
0: 用加上这个，其实喝起来很好喝的
3: 啊，是吗？它是有味道吗？
4: 有味道，
0: 没有特殊味道，
1: 味道不是很。
0: 我们用上它的叶子一起煮，对，用上它的叶子一起煮。
1: 它是叶子叫车前草，
0: 对，
1: 籽就叫车前籽，
4: 两个药，
1: 它是两个
4: 药。
1: 你看功效会稍微有一点差别，这个呢就栀子，黄栀子，哎，有的是很，因为我们中医开处方过去都很讲究了，毛边纸、毛笔，
0: 对，
1: 你开两个字的时候栀子，啊，你开三个字的时候黄栀子，哦，是这样来的，
3: 但是一个药。
4: 哎，都是别名嘛。这个栀子在江西的历史最早可以准确的追到宋代《本草图经》。苏颂啊，北宋的一个宰相，他编了一本书叫《本草图经》，嘉佑三年开始编的。当中就有临江郡栀子，这块地在古代就属于临江郡管辖的范畴。
1: 对对对，这个呢就是吴茱萸，他这是一味胃病的药。就是我们。反酸呢、我们有些有胃炎，哎，这个胃炎呐、胃溃疡啊，这个东西，反酸摸气，就用这个东西，就用这个吴茱萸。
0: 就是我们女性头痛啊，你治头痛的时候，经常配上生姜川芎，哎，这个非常好，
1: 这个是非常好，对，所以临床上用的也比较多。
4: 对，这个吴茱萸，我们中国药典有三个机缘，石斛。苏毛吴茱萸和吴茱萸三个种，它结的果实啊，采来时候有大有小，在商品学叫大花吴茱萸、中花吴茱萸、小花吴茱萸，它就根据物种和采收时间，来定的。那个很小的，质量最差叫小花，质量最好的叫中花，开了之后叫大花，质量也不好了。江西就是产中花吴茱萸，
1: 对，
4: 所以它这个质量好，
3: 质量好，哎，
4: 对对对，
1: 这个呢就是
4: 枳壳，
1: 我们在古代呀，在这个《本草》里面，姜枳壳，江西的姜，
4: 对，江西，
1: 这个就是悄悄的
3: 那个枳壳，
1: 这是道地药材，
4: 对，
1: 就是它的含量高，现在药检检查了这个枳壳，它的含量是比较高的，你超过了这一块地方呢。含量就降低了，它的土壤、气候等等等等会有关系。这个枳壳再小一点，就枳实。
4: 枳实，
3: 对，
4: 就是它的幼嫩的果叫枳实。
3: 枳实，
4: 对。
3: 这两个药的功效呢？
4: 一个强，一个
1: 它是这样的，
4: 更强。
1: 枳壳是行气、理气，枳实是破气。
4: 破气了，
1: 你叫大敌刀。它里面就是用枳实，后补枳实，
3: 小的力量更强
1: 。
4: 为什么呢？我研究过。这个幼嫩时期它有个成分叫心茯苓。这个是个生物碱类的。这个含量非常高，越成熟含量越低。它那个有一定肾上腺素样的作用。所以它吃了心率加快。
1: 心率加快。
4: 对，所以呢，它实际和青皮也有这个成分。
1: 对对，
4: 咱们青皮到了陈皮，和它是一个道理。
1: 对，就是一个转。
4: 就是这个果实越嫩的时期，生物碱、黄酮含量越高。越熟了，这两个成分就开始下降了，糖就变多了。
1: 对。
0: 它这个药，它能够既走松中，除松中之痰，夜走中焦，除中焦的湿滞的满，就吃多了，
1: 吃多了
0: 有湿滞的时候，它也出去，还有出水。除水气，你肚子经常咕噜咕噜的，
1: 对对对对，
0: 腹胀的，它又能去，而且呢，也是叫沉解，
4: 对，加沉者凉，
0: 沉解凉，
4: 这是从南北朝时期开始推崇，有六个药，放得越久越好，其中有麻黄、狼毒，有一个枳实，
1: 对对对，
4: 六陈八辛，
1: 对对对对对，
4: 八个药以越嫩越新鲜越好，
1: 对对，
4: 六个药以沉者为佳，
1: 对，
4: 这么来的，
1: 这就是樟树的三子一窍。

0: 这个是那个黄白，哦，黄柏，这是切好的，好薄啊，哎，这么薄，
1: 我们要黄白，桂牌片，
2: 什么片？
0: 桂牌吧，
1: 这是
0: 骨牌，
1: 骨牌片，
0: 这是我们说打那个，
1: 打这
0: 骨牌，像麻将的这么大小的牌，
3: 这怎么切呢？这刀的片，
1: 我也在看。
0: 刀工，
1: 您能给我们比划一下吗？这总不能这样立着切吧？这怎么切？
0: 我跟你切，我去。
1: 这一块能切出几片来了？
0: 这是很多片，这是四五片呢。
1: 一片得切出四五片来。
0: 啊，对，
1: 切得很薄很薄。哎呦，
2: 这个太考验这个刀工了。
1: 对，
2: 也很专注。
1: 对，
0: 这个得论多久才能切成这么薄？好像
1: 要
0: 你想怎么去？
1: 要润干的是硬的，
0: 硬的，
1: 对，
0: 它用水润。 润软了，
1: 润
0: 软嘛。
1: 你干的时候切不动啊？
0: 对，
1: 也很专注。
0: 它用水润润软了，
1: 它吸软了，润柔嘛。你干的时候切不动啊？ 对， 要泡多久啊？如果润的话，
0: 这要泡几个小时吧。
1: 泡几个小时，那你怎么知道它已经完全润到位了？
0: 我知道，
1: 这是用白水吗？就是清水。
0: 温水，
1: 这个要泡多久啊？如果润的话，
0: 这要泡几个小时吧。
1: 泡几个小时，那你怎么知道它已经完全润到位了？
0: 它用水润润软了，
1: 是我能捏得出来它有弹性。
0: 对，要弹性嘛，它有弹性。
1: 明白了。
0: 它没弹性，切不着。
1: 对，这
0: 润肉是吧？我们讲就是切肉个徒弟， 骗，赌骗不就是这个是吧？博赌片，我们这个赌片，
1: 肚
0: 赌啊，赌片不就是这个？
2: 肚子
3: 毛赌
0: 啊，毛赌片，
2: 毛赌片，
0: 赌片啊，
3: 所以是斜切。这明显是润过的，您看这一切就看到水分了。
4: 对，
3: 嗯，切法不同
0: 哦，
2: 好薄哦。
5: 这个还是张邦有特色，
0: 是
5: 咱们现在临床大夫用的是怎么呢？就这么大块，用的时候用那个铜葱啊，给它砸一下，砸小了。因为什么呢？用的时候不提前砸，就是怕它挥发油给跑了。像他们切的这么薄又好熬，就比较好。
2: 而且肉桂一般在临床上经常是后下。
5: 对，
2: 假如你后下只要太厚的话，其实它胃口出不来的。
5: 没错，
2: 所以一定是细或薄。
0: 对，
2: 然后你在后下的时候，它的药性一下子就出来了。
3: 这个好薄啊！
0: 哎呦，
3: 这是什么？这是
5: 白芍。
3: 这白芍，哎呦，哎，这么快，哇，
2: 飞起来的感觉哈。
3: 袁老师，对我就没有看到你左手没动啊。
0: 就他是用刀，他自己拉过去看。
3: 为什么能拉过去？
5: 不是您手推着的。
0: 不是，我手没推。
3: 两位老师，谁想试一试？
5: 我
0: 试一下，
2: 试一下怎么样？也要试一下。
5: 没明白他怎么就拉过去
3: 了。袁老师，您带个徒弟呗。
0: 哎，对对对，
2: 今天就送我们了。
0: 你先
3: 来，张老师来，
5: 我先试试。
0: 这个手顶在这里不放，就靠着顶。
2: 搭在上面的是竹片，
0: 因为是竹片，就是靠这个竹片啊顶着它。
3: 顶住了。
5: 哎，还真是。
3: 真是什么？已经切成沫了，张老师。
5: 哎呀，我还想。
3: 还真是切成沫了。
0: 对。
3: 它是怎么？您觉得它动了吗？这个，哎，可以，没有，哎，出了，
2: 哎呦，
5: 我明白了。是这样的，我搞懂了，手压着它，因为这个地方有个斜面，是靠这个手的压力，
0: 对，
5: 这边切了，它是
3: 往前挤，
5: 对，要把这个撤了，你就不往前了，
0: 对，这个不能切，这是靠这个桥，
5: 明白吗？啊，
2: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0: 包手包这个很重要，它自己会拉过去，不是用刀捅过去，捅过去拉。怎么搏？后搏啊！
3: 就是对，
0: 这为什么一样的搏？
5: 用点劲，
0: 就是用这个
3: 左手要用劲，
5: 而且这个手掌要往后
0: 压着它。
5: 但是呢，顶着它不能动。
3: 您再试一下，
5: 纯靠这个来。
2: 再试一下，
5: 我估计
2: 总结了你的经验。
3: 没有，还没有，
5: 还没有。
3: 再顶一顶，再顶一顶。哎，有了，
2: 哎呦，
3: 出了，对了，
0: 对。
2: 找到力出
3: 师了，
5: 你看得有力，
3: 对，
5: 这样呢，它这个斜面的这个力就往外作用了。
2: 那这个要平齐，
0: 平的，
2: 平齐就好了。
0: 平的这个，这
2: 然后
0: 缠上，
2: 然后压到这个，
5: 手指得顶着它，
0: 看这个姿势，
2: 然后，
5: 但你的手掌得往，
3: 手掌还得
2: 要往后压，
0: 下一下，
5: 稍微往前一点。
2: 哪个？
5: 哎，对，这样顶着它哈，这个得用点力，
0: 是，
3: 小心啊。

0: 小心，
1: 一下一下，
2: 一下两下，三下，
1: 有，
2: 马上出来，
1: 有的有的有的有的，哎，
2: 对了，哎呀，
1: 可以可以可以，我出师了吗？
2: 对，
1: 压住，
3: 杠杆的力量，
1: 好，
2: 行，
1: 好，挺好挺好。
2: 确切意思吗？
1: 哎，
2: 有了吗？有了，
1: 有了，有了，
2: 有了，
1: 有了，
2: 有了，
1: 有了，
2: 有了，
1: 有了，
2: 看看看看您自己的作品，
1: 对，
2: 哎，这是
1: 放手上吹一下，
2: 吹一下啊，
1: 哦
2: 呦，
1: 太棒了，
2: 吹完了以后跟刀一样，一定要
1: 一定要收回来，
2: 对，
1: 不中了。

0: 个是什么呀？
1: 这是槟榔啊。
0: 哦，槟榔。嗯，这个槟榔要把它切成这么薄啊，我觉得它都透明了。
2: 对，
0: 这可不好切，因为它是圆的，它不像咱刚才那个白芍，它是一根的。
3: 怎么是固定它呢？
0: 对，
1: 就这个夹子。哦，夹子夹的。哦，
0: 那有专门的工具。
1: 对对，
4: 这个夹子是不是专门为槟榔发明的？
1: 对对对，
4: 别的地方用吗？
1: 不用，就是有
4: 这叫槟榔夹
1: 啊，槟榔夹。
3: 您给起的名字吧？
4: 不不不，它就叫槟榔夹。
0: 这真的叫槟榔夹？
4: 就叫槟榔夹。
3: 哦，夹得稳稳的。好，你示范一下
0: 来。这一共要切出多少片来啊？
1: 这个、
0: 一个槟榔、嗯，
1: 这个也是几十片嘛，要大的可以切到108片。哇，
0: 哦，108片，我天，那得多薄的一片？这个为什么两位老师他要切的这么薄去入药呢？
4: 因为这个槟榔当中含有的成分叫槟榔碱，是个生物碱，它水溶性比较好。你如果太厚呢，里面就不容易熬出来了。这样切成这么薄呢？它实际上有效成分很快的和水接触到，就容易熬出来了。嗯，我试一试，
3: 一定没问题。
4: 我研究一下它的原理。
0: 嗯，一下一下来。您左手动了吗？推它了吗？
4: 没动。
0: 没动，那它确实会有这个刀把它这个吸过来的感觉。
4: 但是咱们是不是切的都很碎？
0: 稍微有点碎，因为咱们速度不够。您再速度提升一下，
4: 不能太快法。
0: 你刚才那师傅很快哎，哎，你看，真的要快，要快要快，你看你看出片了。哎，
4: 还有个很大的吸力，你看我这拇指顶的，我就明显感觉在往前拉。
0: 是吗？
4: 我研究清楚了，因为它那个它是一个曲面，嗯，它切这个时候有个往前的力，嗯，它是用这个的。如果把它弄成。圆柱状它就不能往前拉了，所以为什么那个刚才那个白芍它要这边有个斜面往前推，因为那个是圆柱型的，没有这个斜面。
3: 理科生思维是不是？
0: 从几何的角度把它解释了一下，对，很厉害很厉害。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感受千年药都文化魅力，体验中医非遗传承技艺，探索中药炮制过程中发生的神奇转化，健康之路特别奉献，敬请收看。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

0: 这个是白芍，九制白芍。
1: 九制白
2: 芍，啊，哦，这么多呀，黄酒
3: 20%，
4: 20%，它有比例的要求。
0: 我还以为沾一下就
5: 先润一下它，是吗？啊，
1: 对，20%，
4: 闷润，
0: 闷润，
4: 把它吸干了，待会儿
1: 闷润
4: 都吸收进去，
1: 闷润是吧？闷润，
0: 哦，一会儿酒就都吸进去了，
6: 对，
5: 进到药材里面。
1: 是啊，
4: 这个酒有要求，一般必须要用黄酒。
0: 好香啊，这个味道，嗯，就是黄酒的香味。
1: 黄酒闷一下，
0: 对，
1: 闷一下就可以炒。
5: 你知道这个用酒炒芍药最适合什么人吗？
0: 酒补阳气，
5: 其实是最适合我们女士
0: 女生啊，
5: 对，所以
0: 养阴，
1: 对，
5: 所以你感觉一闻到气味你就觉得好喜欢的感觉。
0: 对，
5: 因为芍药本身它的性是偏寒性的，哦，它通过酒炒之后呢，它制衡了它的寒性，所以特别对于女性的血虚血寒腹痛这样的状况，用过酒来治过芍药之后，哎，它的功效就特别好。
0: 其实是这个过程是把那个酒精蒸发掉，
4: 也不能这么说，
0: 不是吗？
4: 它是酒彻底的吸进去了，润透了，再用小火把它炒干的，
0: 焙干，
4: 对，类似于一个低温不是特别高的温度，把它烘干的过程。
0: 怎么能看得出来它炒好没炒好呢，袁老师？
1: 它会那个，会颜色的黄的。哦，
0: 颜色，啊，
1: 色香味嘛，嗯，色香味啊，
0: 也是色香味。
5: 对，啊，
1: 炒多一去色香味。
5: 你闻到香味了吗？
1: 哎，香吗？
0: 焦香，
1: 对，很香了吧？
0: 有香有香。你看古法就是这样，完全凭经验，师傅的经验，他得看，你要让我看。都差不多，
5: 你多几次你就会感觉到不一样
1: 了吧？
4: 对，对，有的已经开始发黄了。
0: 对。挺累啊，袁老师，您就一直这样毛着腰，然后就手不停啊，就不停的搅拌。
5: 还有心，还要专注。
0: 是啊，
5: 一走神可能就会过了，
0: 所以都没空回答我们问题嘛。
5: 对对对，
0: 他一直在盯着这个火候。
1: 哦，
0: 出锅了，
4: 出锅了。
0: 好，哎呀，
4: 再摊
0: 点，太辛苦了，太辛苦。
4: 摊到就行了。哦，
0: 要摊平，给它晾凉。
4: 摊凉。
0: 这个用酒制的这种方法，除了能治白芍，还能有别的，对吧？哎呦，
4: 很多。那我们临床上用的很多的，像酒牛膝、酒当归，酒大黄、酒黄连，很多。那么总的而言呢，酒制法呀有三个主要的功能。第一个，酒啊本身就有行药势，古来说有这个引药上行，治疗头面部的疾病，像大黄、黄连本身是清热的药，但是酒一炒呢，能够治疗上焦之热，这是它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它本身酒是个温通的东西，心热的药，所以呢，它有助这个活血，加强它的活血的作用，所以呢，你像酒当归，有的时候酒穿胸，啊，这个都是加强了它活血化瘀的作用，就发挥酒本身温通的作用。第三个呢，酒啊有脚味的作用。酒，咱们家里炖肉炖汤，要放点酒，不是除腥臭味吗？对吧？炖鸡炖鸭都得放点料酒。那么这个酒在中药炮制当中也是同个道理。像我们的乌梢蛇、蜞蛇，用酒制乌梢蛇，就是起到除腥臭的这个作用。
0: 它就是动物类的这种药材，
4: 对，
0: 可能用的比较多。
4: 对，有些腥味重的，要用酒拿来除去它的这个腥味。
0: 哎呀，这第一个我才刚搞明白。那我别的呢？别的它也是用一样的这种制的方法吗？手法不变，辅料变了。
1: 对，辅料要变。这是那个黄芪
0: ，
1: 秘制黄芪。
0: 秘制。
4: 好，
0: 张老师说他学过。
4: 对，
0: 您要不检验检验，看看他的水平怎么样？
1: 他学了3种。
0: 提前给您评价，来吧，张老师，
4: 好，
0: 您来试试。
4: 咱们这个秘制黄芪一般用的是炼蜜，就是蜂蜜在用之前需要先炼过。
1: 对，
4: 炼到什么程度呢？叫滴水成珠。炼过之后再用水稀释一下，一般来说，这样。

0: 呢，它好容易吸进去，要不太稠了，它表面张力很大，是吧？啊，一般来说给它拌匀，拌匀呢稍微焖一下，让它吸干了，就是帮这个蜜都吸进去了，吸进去就可以下文火炒，这个火不能太大，不然就焦了。
1: 好
0: 啊，文火慢慢炒。
1: 这个就比起刚才那个酒制的方法，那就难度更大了，因为它有，它是糖分就显而易见了，
2: 对，
1: 很容易就扒锅了，对，
3: 这火候控制更加要谨慎，对。
1: 杨老师，这种制黄芪，它跟生黄芪是不是作用又不一样了？
3: 对的，因为我们知道黄芪都是叫补气的，对吧？甘温的，那我们叫生黄芪。它最大的作用，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我出汗很多啊，我就一定大家就会想到，哎，我要吃点黄芪来固表，哎，所以在固表这个止汗方面，大家都会选择到生黄芪。而治大家都知道了，第一个增加了它火烤蜜的作用，所以它更加温补。它温补的作用，补气提升的作用就会更好了。所以一般用在什么呢？我们不是有一些人特别瘦特别弱，一吹了风都感觉怕冷，然后呢一吹了风又容易拉肚子，同时呢有胃下垂啊，什么子宫下垂啊，手脚冰冷的时候，你想把他的中气托起来补益他的脾气，哎，这个时候用既黄芪就比生黄芪效果就会更好。
1: 是不是火有点小呀，张老师？
0: 不能太大，
1: 不能太大。
0: 一般都是文火炒干，炒到不粘手了，不粘手了。这个过程就是做饭，哎，搞炮制的都能做饭。哎呦，
4: 哎，您顺便把自己厨艺还夸了一下，
0: 那就是可不敢。
1: 哎，现在断面已经发紫了耶。
0: 对，实际上是有点焦了，
4: 对，
0: 就是我们火呢有的时候大，
1: 大了，
0: 就一大了就焦了。这个实际上就严格意义上讲就有点稍微的过火了。
4: 严格意义上讲就詹师傅的水平
0: 一般般，
4: 一般般了点，哎，
0: 还有点刺，现在的问题是。
3: 只是我们火候没有配合好，
0: 关键问题是您火候没配合
4: 好。我的错，
0: 我的错，我炒已经很卖力了，
4: 是，
3: 没停过，
4: 可以了哈。
0: 对，师傅来鉴定一下，
4: 师傅来鉴定，
3: 对，把关一下。
0: 有点焦了哈，
5: 有点焦，
3: 对，
5: 可以了，
4: 可以了，
3: 可以了，
0: 太大了，
4: 好嘞，
0: 好嘞，
3: 起锅喽，
0: 起锅。
1: 哦，这个颜色。
4: 把铲子都炒掉了，你说我们是有多卖力？
3: 你
4: 头发都给炒掉了，太卖力了。来
0: 看看，
1: 这个也是，
3: 先闻一下，
1: 很香很香，
0: 香吧？
1: 香。哎呦，哇，很香哦，
3: 很香。
1: 这个也是要把它铺开吧？
0: 对，摊凉。
1: 摊凉。
0: 摊凉后烘干。
6: 好，挺好。
1: 挺好。师傅评价两个字，
0: 不舍得骂，
1: 挺好。那同样，其实这个咱们是秘制的方法，秘制应该也有很多种药材是用秘制的，
0: 非常多。秘制是所有辅料当中最常用的一种。那么秘制的药呢，它有这么几个作用，第一个。咳嗽药用的多，蜂蜜本来有缓的作用，
1: 对，
0: 所以呢，对于这些止咳药用秘制之后呢，能够加强它润肺止咳的作用，所以第一个就能加强润肺止咳。第二个呢，这个蜜啊本身就是甜的，甘温补中，所以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黄芪，还有呢甘草，都是通过秘制之后呢，加强它甘温补中、缓急止痛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它就甘缓。能补，
1: 我知道师傅为什么不舍得批评您了。豆大的汗珠啊，您看他张老师头上哗哗的往下流。
3: 对，
1: 所以这个古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真的是靠我们这样一点一点的人工的去凭经验、凭体力去把它完成的，
3: 而且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
1: 对，是的。

0: 你像咱们今天这个炮制工艺叫做制，
1: 对，
0: 制，它如果我们追溯到古代前人，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明确的有记载，用制这种工艺来炮制中药？
1: 应该来说制这个历

0: 历史啊最悠久了，人类文明诞生就是用火加热食物，所以这就是古人打猎，把那个生肉往火上一烤，
1: 对，
0: 这就是炙，所以炙是最早最早了，对吧？那么到中药而言呢，目前出土最早的一方，西汉马王堆52病方当中，西汉早期的，就已经有炙伤卵，就是产卵啊，用这个炙法。很早了，制产卵非常早，所以西汉就已经用制的方法来加工处理中药。那么到东汉张仲景，那么咱们都知道制甘草汤，这个甘草就是制的，
2: 对，
0: 枳实也是制过的，对吧？所以制法到东汉已经很常用了。到了第一部雷公炮制论，就是炮制学第一部专著雷公炮制论当中，就有用蜜啊、醋啊、姜汁啊，有很多种液体辅料拿来加热，拿来处理。
1: 其实你会感觉到它里面的从酸、甘、辛、苦、咸，
3: 对，都有。
1: 它胆汁也可以啊，
3: 对，猪胆汁
1: 也可以用来做的，所以它是五味
3: 对
1: 里面的这个五行都可以
4: 做辅料，
1: 辅料，相互制衡。
3: 对，
0: 比如说我本身是个寒凉药。但是呢，寒凉药往往是往下走的，但可是我就想让它清上面的病，怎么办呢？就得想办法用一种药能够引经上行。这个时候我们就往往会用酒，
1: 对，
0: 酒呢是行药事，它辛香发散，所以呢它能够帮药引经上行，达到头面部的热，比如说眼睛红肿，我们用酒黄连，黄连本身这个苦寒的，
1: 对，
0: 这样一加了之后呢，引经上行了，所以你看酒的作用就往上，倒过来我想往下走，怎么办呢？我想让它归肾，啊，归下焦，怎么办？就用盐制，盐呢咸寒，往下走，所以我们一般很多补肾的药，往往要加点盐，让它达到往下行的目的，对吧？那么往肝经走呢，就往往要加醋，醋呢有这个入肝经的这个作用。
4: 我们今天真是不虚此行啊！
1: 对，
4: 咱们是学到了古法炮制里面特别重要的两项技能，一个切，一个制。咱们是不是应该以水代茶？
5: 谢谢师傅，
3: 谢谢师傅，
5: 谢谢。
6: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敬请关注教育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6集大型专题片《大道同行》，从长征走来的大学。冰块和牛油果如何成就酸辣烤兔的鲜美滋味？
7: 好吃啊，这个酱是真的解腻。
6: 花式熏辣制作干锅为什么离不开竹筒？
7: 哎，就跟吹气球一样哎。
6: 一期全脚宴究竟要用到哪些制鲜法宝？
8: 599最好吃。
6: 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攀枝花式仁和区的下饭菜。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3: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冰块和牛油果如何成就酸辣烤兔的鲜美滋味？
1: 好吃啊，这个酱是真的解腻。
0: 花式熏辣制作干锅为什么离不开竹筒？
1: 哎，这跟吹气球一样哎。
0: 一席全饺宴究竟要用到哪些制鲜法宝？
2: 我记久久最好吃。
0: 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攀枝花市仁和区的下饭菜。
3: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
4: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猪大肠居然当气球吹，去除异味还要野菜来助力。仁和区的熏腊干锅究竟有哪些制作秘籍？
2: 别这么小了呀，
3: 它熏干以后它会缩水吗？
1: 泡菜芒果与牛油果统统当配料，露营烧烤究竟能解锁哪些别样的烧烤吃法？
2: 哎，酸酸辣辣的特别好吃，牛油果丝滑的味道恰到好处。
1: 给牛腿去毛还要先泡热水澡，清炖全脚宴鲜美不膻的秘诀究竟是什么？
4: 这个脚感安逸得很喽，
5: 三天不来吃就特别想来吃。
1: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攀枝花市仁和区，探寻这里的下饭好滋味。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腊猪头、腊肠、腊肉在四川人餐桌上备受欢迎，可你吃过由大肠、猪肝、猪舌头等等猪下水制作的熏腊干锅吗？并且制作过程中还离不开一些不寻常的调味食材。味道调查的第一站就要为您解开仁和熏腊干锅的美味密码。朱立刚曾经是一名语文老师，转行从事农产品开发工作。他擅长将挖掘到的特色食材制作成美食，熏腊干锅就是他的拿手好菜。
3: 小刚哥，
4: 嗯，
3: 这是火龙果基地吧？
4: 对，这是我们的有机火龙果基地。
3: 嗯，特别特别的甜。哦，它糖分很高哎。
4: 对，就是糖分很充足。
3: 那我们一般是怎么去挑火龙果呢？
4: 就是我们首先看外观，然后看颜色，比如说这种开裂的这种。
3: 就是尾巴这稍微开裂一点，就是会更甜是吧？
4: 对的。
1: 攀枝花是仁和区，地处四川省的最南端，部分山区日照时间长，土地肥沃，温度适宜，因此出产的水果甜度较高。
3: 小刚哥，咱们做菜用这果子干什么呀？
4: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3: 啊，自有妙用是吗？
4: 对，自有妙用。
1: 做熏腊干锅居然要用火龙果，小刚哥的操作让人有些好奇。而他还要去家里后院找一些味道很独特的食材。
4: 你看一下，这像什么？
3: 有点像，长得有点像薰衣草，是
4: 但是不是薰衣草，
3: 叫
4: 转转香。然后我们摘的话，就是摘它的这个旁边的叶子。
3: 啊，只摘叶子，这个是算是它的花儿是吗？
4: 对对对，它的花。
3: 香味这么浓，有点像什么感觉？就把风油精放在你的鼻头前面闻一下子，
4: 突然就清醒了，
3: 一下清醒了的感觉。
1: 当地人口中的转转香，其实就是罗勒，多生长在气候干热的地区，是攀枝花田间地头的常见食材。不同于西餐中罗勒的用法，攀枝花人最喜欢用黄瓜与其进行凉拌，滋味清香爽口，是当地的标志性美食之一。在地里摘了些新鲜的小米辣和薄荷后，小刚哥说还要去老熟人那儿寻找晚餐的主料。
4: 杨姐，我们来了，订的东西好没有？
3: 哎，我准备好了。谢谢谢谢。
4: 来，
3: 这刚摘的火龙果。
4: 刚摘的火龙果
5: 啊，
3: 新鲜的呢，
4: 新鲜的，
3: 哎，那谢谢您了哈，我们带走了哈。肠还有
4: 猪肝，
3: 猪肝，
4: 对，
1: 主要食材均已到手，接下来小刚哥就要展示他的绝活了。与常见的熏腊不同，小刚哥的绝活是用猪下水制作腊味。他会有哪些别出心裁的制作手法呢？
4: 我们先来处理肥肠嘛，教你个小秘方。
3: 嗯，
4: 就用我们之前采摘的这个转转香全部放进去，然后就给它做一个全身的按摩，把它的那个异味给它压下去。
1: 新鲜的肥肠即使清洗后依然会有一些异味，而转转香叶子独特的浓烈气味刚好可以中和掉这些异味，同时还能赋予肥肠一丝清香。腌制5分钟后清洗肥肠，再加入大量的食盐

0: 盐进行揉搓，直至盐粒完全溶解，被肥肠彻底吸收，为辣肥肠增加底味。小刚哥表示，接下来他要展示他的吹肠绝技了。
1: 我看这能吹起来吗？这个是大肠，哎呦呦呦呦，还震起来了！哎呀哎呀哎呀！哎，这跟吹气球一样哎。好，再吹，坚持一下，坚持一下，来拎着，马上就好啊！别倒吸了，刚哥，他这样看起来就特别的丰盈哈。
2: 对。深吸一口气，
1: 拿出中学的时候体考参加肺活量考试时候的那个状态来哈、啊，准备了，一二三，
3: 好，可以了。
1: 哎，你看肠壁也变得薄起来了，你看这样的话，它的一个腌制和风干时间会稍微减少一点。
2: 对，
1: 对不对？
2: 比我们正常的腌那种时间要短得多。
0: 通过竹筒将肥肠的内部吹满空气，肥肠上原本的褶皱全部被撑开，变得光滑圆润。在后续的熏烤过程中，充气后的肥肠更容易快速均匀地风干并着色着味。没想到小刚哥居然有这样的巧思妙招。将肥肠用线扎成若干段，接下来便要制作夹心肝了。先将猪肝分割成长条，用葱、姜、香叶、花椒、白酒进行腌制，去腥增香。15分钟后，将猪肝洗净。小刚哥表示，制作夹心肝的关键步骤依然离不开竹筒，
2: 把它中间开个口。往里面放这个五花肉，
1: 但是我感觉这好像有点难度啊，因为这个肝很软很软，哎，这一不小心就容易扎破。
0: 当整把小刀全部伸进猪肝时，就到了神器登场的时候。
2: 筷子把肥肉
1: 捅进去，哦，留在里面。
2: 对，然后我们把竹筒抽出来，
1: 抽身而出啊！
0: 将肥肉切条塞进竹筒内。通过竹筒和筷子间的交错推拉，便能将肥肉条留在猪肝中。小刚哥不愧是厨房神器发明小能手。嵌入肥肉的猪肝还需用盐和辣椒面进行腌制，可味道调查员发现，小刚哥制作熏腊的方式极具地域特色。
1: 我看这叶子好像还跟一般的不太一样哦。
2: 对，我们熏的是用的这个芒果的汁，
1: 看看，
2: 然后熏出来它有一种芒果的清香淡淡的。
1: 我看这边好像还摆了一盘芒果呀，这是干什么？熏着熏着无聊了，嘴巴寂寞了，来吃点芒果。
2: 你吃了以后把它扔进去，也是一个增香的。
0: 芒果是当地种植量最高的水果，芒果树枝和芒果皮在大火的炙烤下，不仅赋予了熏腊特殊的熏香，还能为其增加一丝独特的果香，这也是当地人最喜欢的熏制手法。
1: 哎，我看看这有没有咱们做的这种吹气肠啊？
2: 有呀。哦，
1: 哎，其实它熏完之后没有那么的鼓了哈。
2: 对，放完了。
1: 这是已经风干了差不多一周左右时间的大肠，我再找一下肝在哪。
2: 肝你看。
1: 变这么小了呀？
2: 对，因为它那个肝，它熏干以后它会缩水嘛，然后就是那么小一块的，
1: 而且是硬邦邦的了哟。
2: 对，
0: 挑出熏好的吹肠、夹心肝、腊猪舌、腊肉，小刚哥用淘米水彻底清洗已经熏好的各种腊味，并在清水中煮至20分钟。趁着这个时间，当地特色的米冬瓜、西葫芦、紫皮土豆切块后放入菜籽油中过油，炸出水分后便可捞出。
1: 咱们现在稍微给它分割一下哈。
2: 对，
1: 我特别好奇这个夹心肝出来效果是什么样的，先切这个吧，好不好？

0: 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哦，还挺漂亮的，你看里边的这一块肥肉是晶莹剔透的。
1: 为了让熏腊干锅更加入味，小刚哥还要制作一个料油。菜籽油中加入砂仁、草果、香叶、花椒、八角，小火熬制，再加入干辣椒和秘制辣酱。将切好的各种熏腊放入锅中继续翻炒，煸出熏腊中的油之后，加入配菜，与洋葱和辣椒增香。出锅前加入灵魂秘料薄荷，盛出后在顶端加上火龙果丁，熏腊干锅大功告成。
0: 哎，我发现小姐姐很爱吃这道菜哦。
2: 对，因为这里面加了我最喜欢吃的这个转转香
0: 啊，所以是你爱的味道。有心了，刚刚没想到是这么细腻的一个人。嗯，也祝你早日找到自己的真爱，好不好？好好好好。
1: 熏肥肠口感焦脆，夹心肝油润绵密，火龙果清甜解腻。一有闲暇时光，小刚哥总会邀请好友们乘乘凉，叙叙旧，想必这就是生活里最惬意的时刻。提到假期的惬意时光，您的首选休闲方式是什么？露营烧烤是当下的热门选择之一。三五好友聚在一起，晒太阳，采摘，撸串，好不惬意。曾家威被称为露营烧烤小达人，他做的烧烤酸辣皆具，一有空便组织大家烧烤聚餐。
3: 小红，
2: 嗨，
3: 上车，我带你摘果子去。
1: 曾哥说他做的烧烤味道好，离不开攀枝花丰富的水果物产。他要带味道调查员去寻找森林奶油，这究竟是什么呢？
3: 来，开袋有惊喜。
0: 啊，牛油果呀！
3: 对。
0: 那怎么判断这牛油果是否成熟呢？
3: 如果是特别硬的话，说明还没成熟。
0: 还没有
3: 熟。像这种软硬适中的，
0: 这颗就可以了，
3: 就差不多了。
1: 牛油果学名鳄梨，因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多种矿物质及维生素等成分，且含糖量低，又被称为森林奶油。近些年来，备受崇尚健康饮食的年轻人追捧。曾哥说，还要带着一件大神器，找一种更特别的果子，这又会是什么呢？
0: 啊，这棵树比刚刚高很多哎。
3: 所以说，咱们要用到咱们这个摘果子神器——变形金刚。
0: 还往上升？
3: 你看，这个大不大？
0: 那是果子吗？那是吊着的瓜吗？这么大一颗在上面坠着，哦，从天而降。看看刚刚摘的这颗，见到它就是小弟见大哥。
3: 小的我们叫哈斯牛油果，
0: 哈斯牛油果。
3: 嗯，大的我们叫贵肯大山。
1: 牛油果居然还有这么多品种之分。哈斯身材较小，表面凹凸不平，但味道浓郁，是最常见的品种。而贵肯大三号牛油果表面光滑，果肉充实，吃起来给人最大的满足感。两种牛油果到手，曾哥就要开始制作他的露营烧烤美食了。不知道他做烧烤有哪些绝活呢？
0: 嗯，今天做什么东西呢？
3: 今天咱们做个泡椒烤冻，他们都说好吃。
0: Hello，
3: 一起来露营。
0: 这边还在忙着串串呢，您就负责主刀做这兔子，
3: 对，
0: 是不是？
3: 我就做这道主菜。
1: 酸辣烤兔是曾哥结合了达州老家口味，并融合了攀枝花本地特产而独创的拿手菜。2000克左右的公兔是首选，这样的兔肉口感鲜嫩，便于烤制入味。

将兔子挤上花刀，要切得密一些，更便于兔肉腌制入味。用啤酒、葱白、洋葱和姜腌制，去除兔肉腥味。

0: 把那个味道给它锁在里面，让它肉质缩紧。
1: 腌肉时加入大量的冰块，低温不但可以更大程度的保鲜，还能让兔肉变得更加紧致。曾哥的小窍门，简单又实用。
2: 现在咱们就上烤架来烤兔子了，油怎么个刷法？
0: 就烤的时候一直不停地刷，一直不停地刷，因为它兔子的本身的油脂它比较少，如果你不刷油的话，它会一会儿就焦了。
1: 兔肉脂肪含量少，因此烤制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刷油。少量多次的刷油方式，不但可以控制油量，还能完好地锁住兔肉内的汁水。趁着烤兔的间隙，曾哥和味道调查员加入了穿串的行列。
2: 这个是什么呀？我好像还没见过。
0: 这是鸽子的肚，鸽子的胃吗？
2: 这应该吃起来脆脆的。
3: 对，又脆又香。
2: 一块鸽子肚配一块
0: 泡椒，都是有点带酸辣口味的。
1: 泡菜是百搭的灵魂秘料，不但能去腥解腻，还能给大家带来酸辣的爽快。这是曾哥小厨房的标志性味道之一。接下来，曾哥就要揭秘牛油果如何跟烧烤结合了。将牛油果对半劈开，去除果核，倒入全蛋，撒上少许盐和胡椒粉，盖上一层芝士片后上火烤制，便可以做出奶香四溢的牛油果烤蛋。曾哥说，他做的烧烤好吃，还需两种秘制酱料的助力，而这第一种酱就离不开牛油果。
0: 用这个大的，这个咱们就把它切成丁，放到搅拌机里面。
2: 好，搅拌机里拌个柠檬。
0: 对，然后把汁挤出来，切点洋葱丁，再加点那个小西红柿。啊，
2: 小西红柿还来一点儿。
0: 我们再来点盐和胡椒。
2: 好神秘的酱料。
1: 柠檬的清香，番茄的酸甜与洋葱的辛香，在油润的牛油果酱中达到完美的平衡。
0: 就这个味，
2: 有点意外的好吃啊。
0: 可以啊，
1: 曾哥的这个万能酱料果然是妙。一旁的小伙伴们也忙得不亦乐乎。
2: 曾哥，咱还差个东西呢。
0: 对，咱们的那个泡椒酱还没炒。
1: 用泡菜酱烤兔是曾哥儿时记忆最深的味道，不过味道调查员却在泡菜中发现了与众不同的食材。
2: 这里边泡菜有点特别哈，这个有点像包菜。
0: 对，卷心菜。
2: 卷心菜泡了之后是粉色的。
0: 对，
2: 这个是姜是吗？
0: 对，泡姜。
2: 还有这个是什么呀？
0: 这是，你猜一下，
2: 这不是芒果吗？
0: 对，酸芒果。
1: 酸芒果泡菜颇受人和人的喜爱。把姜蒜在热油中爆香，依次加入切好的泡椒、卷心菜、腌芒果、二荆条辣椒，酸爽的香气不断从锅中冒出。再加入花椒油，增加鲜麻的滋味。最后再加入芹菜丁，为泡菜酱增加一抹清香。趁热将炒好的泡菜酱淋在烤兔上，瞬间激发出酸辣与烤兔肉的复合香味，令人口水直流。
4: 假期快乐！
0: 吃到水果香味没有？
2: 哎呀，酸酸辣辣的特别好吃。
1: 每逢假期，告别城市喧嚣，置身于大自然，曾哥和他的小伙伴们烤的是情调，品的是味道。猪脚、牛脚、羊脚、鸡脚、鸭脚等美食一直广受食客们的追捧，但是将几种食材汇聚一桌的宜家风味全脚宴，您可曾品尝过呢？
5: 这个脚感安逸得很哦，
6: 太好吃了，胶原蛋白满满的，香得很啊，三天不来吃就特别想来吃，
7: 太香了。
1: 在攀枝花市仁和区，有一家彝族餐厅，不仅将五种食材一锅炖，而且意味较重的牛角清炖后还能鲜美不膻，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想要知道答案，

0: 就要先找到拳脚宴的制作者杨新科。
1: 我叫杨新科，我从事餐饮已经十多年了。我们艺术菜品是比较有特色，我希望呢，我们艺术菜品风味呢，能让更多人品尝。
0: 喜欢登山的杨新科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每个周六一早和队友登山后，便要赶去牲畜交易市场赶集。
2: 攀枝花最大的牛马市场就在这儿了。
3: 对
2: 。大哥，这您刚买的吗？这多少斤的呀？
4: 1380。
2: 1380斤，被我们大哥喜提回家。够人吃一般高的牛骨架，就刚刚宰杀，宰杀完了之后肉就卸在这儿一排，挂着卖了。
1: 对，
2: 好新鲜啊！
1: 你看这个新鲜的，
2: 我看看。这种带毛的是咱们要的吗？
1: 这个就是5到6岁的牛。你看这个颈吧，牛颈，越厚的它这个是越老的它越厚。
2: 跟年轮一样。
0: 市场上的抢手货牛角到手，杨大哥说还要在菜市场寻找一位不常见的食材。
2: 奶奶，这个是干嘛用的呀？还蛮香的哈。
1: 这是草果叶。
2: 草果的叶子。
1: 对。
2: 那我们买一点，要买多少？
1: 你会卖了吧？哥，做老人家不容易。
0: 接下来，杨大哥说还要到自家后院寻一种挂起来的美味，这又会是什么呢？
1: 这是我们老家高山上的3000米以上的海拔，自己养的土猪，自制的。
0: 原来这挂起来的美味是腊猪脚。经过一年的晾晒，腊猪脚的脂肪层已呈现出诱人的黄色。食材备齐，杨大哥说牛角皮厚韧性大，处理工序也最复杂，首先就要给牛角泡个热水澡。
2: 直接拿火燎不是？
1: 火燎那个毛难迈开，但毛装在里面了，煮的时候也不好，
2: 所以我们、
1: 香味也不好。
0: 牛角在开水中浸泡10分钟，较高的水温促使毛孔充分张开，有利于将牛毛连根去除。杨大哥说这是他做的牛角没有异味的第一步。
1: 你看这个一拔就出来了，
2: 轻松的一拔好像就掉了哈。
1: 对，就可以了。
2: 一点力气都不需要用。
1: 对，
2: 你看，而且还很光滑。
1: 对，可以拿出来刮了。
2: 一定要手速这么快吗？
1: 对，快一点，慢一点就油了就刮不出来了。
0: 接下来就要将牛角、腊猪角和羊角一起火烧褪毛。褪毛后的牛角外皮烧焦，不仅便于给牛角脱鞋，后面炖煮时牛角也更易软烂，这也是杨大哥多年来总结的心得。可这给牛角脱鞋又是怎么回事呢？
1: 你把这个甲撬了。
2: 这么轻松的吗？您别说，它这指甲层还挺厚的。这么累的吗？
1: 不好挣。
2: 我都听到您的喘气。
1: 我这
2: 快了，还剩一点。没想到这指甲是个体力。
1: 好了，
2: 拔下来了。你看还冒着热气呢。这一大块的全部都是废弃的角质层啊。
1: 牛角上的肉是最好吃了。
0: 将牛角上的异味很重的指甲去除，是杨大哥制作的牛角不膻的第二个秘诀。
2: 杨大哥，您的这个拳脚宴究竟有多全呢？
1: 我们就是以牛角、鸭角、鸡角、还有羊角，就是还有腊猪角，我们有5个角。
2: 你看，咱们今天的这个鸡爪可是比鸭掌还要大的，这个吃起来应该很过瘾了。
1: 对，这是兔脯鸡。
0: 将最坚硬的牛角和腊猪角剁成大块备用。
2: 我之前还在纳闷说这角里边到底有什么可吃的呀，直到我看到这个牛骨里边满满的骨髓哈。
0: 锅中加冷水、葱和料酒去腥，将5种蹄角分别焯水。接下来杨大哥就要展示他的调味秘籍了。
2: 咱们今天带回来的草果叶，它的这个味道有点像草果拍开之后的。
1: 提鲜效果很好了吗？这是我们的老家的地摊香，也叫野坝子，清热的，可以泡茶喝。
0: 草果叶具有浓烈的姜科植物气味，野坝子茶清热解腻的同时，还能为卤汤增加一丝回甘。这也是杨大哥制作拳

0: 验的终极去异味的秘籍。
1: 那这算是一锅清汤哈、
2: 哦？嗯，是清汤，
1: 不加颜色或者不加味道吗？
2: 不加，到时候加那个盐巴。哦。
0: 食材下锅同样有讲究，辣猪脚先要入锅炖煮一个半小时，为卤汤提供醇厚的底味。再加入鸡脚和鸭掌，煮20分钟。全部捞出后，才能加入牛脚和羊脚。而羊脚需要3小时，牛脚则需炖6小时。趁着炖牛脚的间隙，杨大哥用辣椒、葱段为鸡脚提味。鸭脚用泡椒腌制，辣猪脚斩断。羊蹄为了更加去膻，则需红烧。
1: 哇，炖了这么久，这牛蹄总算是炖烂了，而且我发现这个汤色有点泛金黄色了哈。
2: 这是那个牛骨髓，骨髓里面的油。哦、
1: 清炖牛蹄完成了，可以出锅了。
2: 还有一道工序。
1: 这是什么呀？
2: 你猜。
1: 我这怎么能猜到呢？很陌生、
2: 啊。你知道你来到什么地方吗？
1: 攀枝花啊。
2: 对呀，这就是攀枝花，这是攀枝花花蕊。
1: 那这个加进去有什么作用呢？
2: 提心的作用。
0: 花是一座城，城是一朵花。攀枝花学名木棉花，又称红棉，用花入菜，清香解腻，是当地人的特色做法。攀枝花人果真是把攀枝花爱到了骨髓，连餐桌上也少不了他的身影。
3: 喜欢不喜欢也要喝，管你喜欢不喜欢，喝咱杯。
2: 这都是我们登山队的兄弟姊妹们。哦，
4: 欢迎到我们攀枝花吃个羊角角，味道不错。
5: 吃全脚耶，
6: 脚腿好，爬得高。
7: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0: 与登山队友们相聚过后，杨兴科又开始在自己的农家乐里忙碌。运动和制作美食是他最喜爱的两件事。每到假期，
13: 曾家威仍会约上三五好友聚在一起露营烧烤，他想用美食来慰藉忙碌的工作和生活。朱立刚依然在田间地头走访，他希望挖掘并推广出攀枝花的优质食材，让更多人了解家乡的物产。生活也许不会一帆风顺，但人们总会用美味慰藉劳累，想必这就是美食带给人们最大的欢愉。
14: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5: 离太阳很近，离城市很远，盐源苹果
1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7: 这么难洗的污渍
18: 必须手搓，
17: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9: 那我的呢？
17: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2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2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4: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5: 好干净啊！
2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5: 好香啊！
24: 有汰渍没问题，
26: 有汰渍没问题。
2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0: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这是一片未被开发的原始荒野，三种大型猫科动物在这里繁衍生息，狮子、花豹、猎豹令食草动物们闻风丧胆，它们彼此间也常有冲突，各有胜负。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非洲，这片令人生畏的荒野中，生活就是一场又一场的生存竞赛。在这里，猎手的生活也和猎物一样充满不确定性。但狮子、花豹、猎豹位于食物链顶端，他们凭借各自的生存绝技抢占了优势。狮子身强力壮，擅长群攻，花豹神出鬼没，非常聪明，而猎豹奔跑速度惊人。面对挑战，他们必须各显神通，这不只是为了生存，还为了在危险的生存竞赛中制胜对手，获胜者才能活下去。这是位于南非的私人保护区，被称为马拉马拉野生动物保护区。保护区内地貌多样，为三大猫科动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狩猎条件和生存环境。这是由原生林地、茂盛灌木和开阔草地构成的灌木草原。草原广袤无垠，还保持着原始的风貌。这里是完美栖息地，许多非洲濒危动物都在这里繁衍生息。野生动物保护区内风景如画，是无数食草动物的乐园。不过，惬意的生活也是有代价的。食草动物聚集在一起时，总有饥肠辘辘的猎手藏匿于斑驳的阴影中，耐心等待捕猎的机会。哪种猫科动物会出手，取决于时机和环境。猎豹大多在白天捕猎，这时狮子和花豹正在休息。三者中，猎豹的身形最为纤细，一只雌性黑斑羚刚好够它饱餐一顿。猎豹平均体重仅为43千克左右，雌性猎豹更轻，常常被狮子、花豹吓退。雌狮体重超过120千克，全身肌肉发达，在对抗中占据优势。从猎豹手中抢食，对雌狮来说毫无压力。这只雄性花豹重约60千克，它非常聪明，没有参加这轮大型猫科动物挑战赛。在本轮食物争夺赛中，狮子得1分，猎豹0分。猎豹到嘴的美味没了，不过在这场危险的竞赛中，失去食物不算什么大事。要是遇上的是体型更大的对手，他甚至有可能丧命。猎豹谨慎的性格不仅保护了自己，还保护了幼崽。不过，安全只是暂时的。为了生存，雌猎豹仍要外出捕猎。幼崽还只有3周大，完全离不开母亲。雌性猎豹捕猎归来，幼崽又可以与母亲一起玩耍了。幼崽跳到母亲身上爬来爬去，但雌性猎豹不能放松警惕，因为包括狮子、花豹在内的捕食者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死幼崽。现在，幼崽们可以无忧无虑地玩。

耍，但当母亲外出捕猎时，他们需要藏匿起来，以免被发现。在这个季节，猎豹幼崽长出了厚实的灰色皮毛，完美地融入了高高的草丛中。有理论认为，这种颜色的猎豹幼崽看起来像蜜獾。蜜獾体型虽小，却生性凶猛，大多数动物都会避而远之。日暮将至，猎豹也迎来了休憩时刻。在夜间活动会增加与狮子、花豹相遇的风险，因此选在不同时间段活动可以避免潜在的冲突。这一策略提高了猎豹在生存竞赛中的胜算。

对这只雌性花豹来说，今夜的开局可不怎么顺利。它的幼崽长大了，让它颇感烦恼。花豹的行踪出了名的难以捉摸，然而这只雄性幼崽明显还没有掌握这套技能。身边跟着幼崽，今晚雌性花豹注定无法顺利开局。但年轻的花豹得迅速学会看家本领，因为它已经18个月大了，要开始自力更生。不久后，它就要离开母亲独自生活，它必须要学会隐匿自己的行踪。不远处，狮群中的幼狮不需要缠着母亲玩耍。与花豹不同，小狮子可以和众多的兄弟姐妹一起玩耍。然而，跟花豹幼崽一样，小狮子也即将离群。成年后的雌狮通常会留在狮群中，但雄狮要离开，去建立自己的领地。成年后的狮子这样分开生活，可以减少近亲繁殖。

结束，灌木草原迎来了新的一天。三种猫科动物中体型最大的狮子似乎根本不在意时间的变化，它们天性懒散，每天仅活动4到5个小时。清晨只有幼狮们充满了

大多数成年狮子对幼狮的顽皮行为还算宽容，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如此随和。

在临近的领地中，另一群狮子显得更加活跃。几年前，年轻雄狮在离开族群后就开始结伴生活。他们不再和原来的狮群来往，现在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领地。

在领地巡逻时，他们时刻寻找能填饱肚子的机会。狮子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清晨是享用早餐的理想时机。

最强壮的狮子可以轻松拿下体型比自己大一倍的非洲野水牛，但要完成捕猎没那么容易。微风阵阵，狮子身上的气味出卖了它们，牛群察觉到了异样。发现捕食者后，主动出击就是最好的防御。此时角色反转，野水牛掌握了主动权，用庞大的身躯逼退了捕食者。这一次，野水牛取得了胜利。下一次，胜者会是谁呢？对峙之后，狮子们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只是转身离开。由于位置暴露，他们失去了捕猎机会。正值盛夏，野水牛主动出击抵御狮子，是因为现在是繁育季。在这个时期产崽，雌性野水牛和小牛犊都能吃到最嫩、最富营养的青草。雌性野水牛通常会选在清晨分娩，此时整个牛群都在休息，反刍夜里吃下的食物。而借助日光，雌性野水牛能及时发现潜伏在灌木丛中的捕食者。

新生的幼崽四肢无力，要一些时间才能站立，几个小时后才能跟着牛群活动。在此之前，幼崽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不过捕食者得非常大胆，才敢挑衅此时保护欲爆棚的野水牛妈妈和整个牛群。小牛犊终于站了起来，他的妈妈把他推到自己的乳头旁，让他喝下了第一口乳汁。

和单身雄狮一样，猎豹母亲也没有抓到猎物。但与狮群不同的是，猎豹母亲无法拿下野水牛，所以它的寻找更适合自己的猎物。

撕猎豹像所有大型猫科动物一样悄悄接近猎物，整个过程并不轻松，这需要高度专注，充满耐心。它非常小心地选好位置，但突然吵闹的告密者暴露了它的行踪，于是他直接放弃了捕猎。因为即便猎豹的冲刺速度高达每小时110千米，他现在也追不上那只黑斑羚了。花豹的潜行捕猎能力非常出色，再警觉的告密者在发现花豹时也往往为时已晚。花豹是伪装大师，除非他故意暴露行踪，否则其他动物很难发现他。花豹幼崽终于离开了妈妈，雌性花豹进入了发情期，他要释放求偶信号，因此他大胆地走出自己的领地，一路留下尿液的标记，最后进入邻居的领地。雄性和雌性花豹都通过喷洒尿液来标记领地，同时雌性花豹的尿液还能释放求偶信号，它巧妙地留下了线索，希望雄性花豹能循着气味找来。花豹是独居动物，所以雌性花豹要特别努力才能找到配偶繁衍生息。每天晚上，雄性花豹都会巡视领地，确保没有入侵者，今晚也不例

他发现了一个不速之客，而且对方还大胆地在他的领地上留下了气味，但这气味如香水般萦绕在他的鼻尖，这是发情的雌性流。

雄性花豹如着魔一般整夜寻觅，终于在第二天找到了雌性花豹。这段浪漫的邂逅开头并不顺利，雌性和雄性之间不存在讨好，交配必须在五天内完成，这是雌性能忍受的最长期限。交配由雌性主动发起，但交配过程气氛紧张，动作粗暴。蜜月期一般持续一两天，这期间花豹会频繁交配，有时甚至每十五分钟就要交配一次。一旦交配结束，它们就会各奔东西。雌性花豹吸引雄性交配是为了繁衍后代，现在目的达成，雌性毫无留恋，转身离开。

0: 如果交配成功，雌性花豹将在3个月后生产，并独自养育幼崽。雌豹满怀着即将成为母亲的喜悦，与此同时，一只雌狮正遭遇生离死别。请继续关注自然传奇。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晚上，马拉马拉狮群中一头雌狮唯一的幼崽不见了。雌狮呼唤着幼崽，期盼听到孩子那熟悉的声音。不幸的是，从今往后，幼崽轻柔的叫声只能在他的脑海中回响了。他的幼崽被一头年轻的单身雄狮猎杀了。雄狮容不下其他雄性的后代，会在接管狮群时杀死他们。虽然看上去很残酷，但这对物种延续至关重要，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只有最强大的雄狮才能拥有后代。尽管在猫科动物中，杀幼现象并非频繁发生，而且一般来说，幼崽几乎不会受到同类的威胁，但它们仍然容易遭到其他捕食者的攻击，尤其是狮子和斑鬣狗。这头年轻的单身雄狮一口咬死了幼狮，但现在它似乎也不太确定接下来该做什么。它先是舔了舔死去的幼崽，过了一会儿

他决定吃掉它。年轻的单身雄狮用幼崽的尸体立威，警告雌狮离开。

事已至此，此时无力回天。与陌生的庞大雄狮对抗，只会对他不利。此时无奈地撤退了。不管是什么动物，在这片荒野中养育幼崽都非常困难。这对那些只能独自养育幼崽的单亲母亲来说尤其艰难。猎豹捕猎归来，发现自己的一只幼崽被叼走了。在所有大型猫科动物中，猎豹幼崽最容易遭到攻击。一旦遇到斑鬣狗、狮子或花豹，猎豹母亲几乎没有能力自保，更不用说保护幼崽了。这次猎豹一家只有一名成员惨遭不幸，捕食者之间竞争激烈，这算是小损失了。接下来猎豹母亲得集中精力好好养育剩下的幼崽。这头雌狮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幼崽，现在进入了发情期，狮群中的雄狮要与它交配，确保自己的基因得以延续。一心想着交配的狮子并未注意到行踪隐秘的花豹。精明的花豹避开了狮群，也没有被处于繁殖期的大象群发现。

花豹悄无声息地离开，仿佛从未来过。大象甚至不知道花豹在哪儿观望过。

大象是陆地上现存最大的哺乳动物，相较于丛林中的大多数幼崽，大象幼崽面临的威胁寥寥无几，因为雌象体型庞大，保护幼崽轻而易举。栖息在马拉马拉的庞大象群是这里的主宰，连狮子也会避让三分，谨慎好过鲁莽。狮子偶尔会猎杀小象，但在遇到保护欲爆棚的象群时，会选择避其

暮色降临，大象越发警觉。在他们能看见的情况下，狮子威胁不大，但潜伏在黑暗中的狮子则是致命的威胁。对于那些没有及时避让的捕食者，大象丝毫不能容忍。为了保证夜晚的安全，象群强势地将狮子驱逐到安全距离。希望接下来狮子不会再受到干扰，这样他们就可以专心交配了。马拉马拉狮群中的几头成年雄狮跟在这对狮子

身后。但是如果他们想要与雌狮交配，只能等待，等到雌狮选择自己。

狮群中的雄狮一心想着交配，无暇巡视领地，别的狮子乘虚而入。很快，单身雄狮群来到了这里，闯入了这块无人把守的领地。在夜色的掩护下，他们发现了一群野水牛。午夜是捕猎的绝佳时机。

这几头单身雄狮力量强大，几下便放倒了一头野水牛。很快，单身雄狮群开始享用猎物。牛群中的其他成员靠了过来。神奇的是，即使无法帮助不幸的同类，他们也没有逃到更安全的地方。至少现在，牛群中的野水牛妈妈和幼崽是安全的，因为狮子正在大快朵颐。尽管单身雄狮群动作迅速，但还是引起了马拉马拉狮群的注意。

最后单身雄狮群识趣的后退，迅速撤离敌方领地。毕竟生命无价，绝不能为了一顿食物而送命。赶走入侵者后，马拉马拉狮群的雄狮返回猎物处，享用夺来的美味。狮群之间也存在生存竞争，为了争夺猎物甚至会大打出手。而今晚单身雄狮群输了，马拉马拉狮群得到了猎物。很快马拉马拉狮群的其他成员也赶到了，免费的食物总能吸引他们。雌狮和幼崽们遵循狮群进食等级规则，耐心地等待，让雄狮先吃饱。多亏了单身雄狮群，马拉马拉狮群今晚吃得很丰盛。这里有食物的消息在灌木草原上迅速传开，食腐动物成群前来，期待吃上一顿。到了早上，这头野水牛就已经只剩下骨架了，还能看出马拉马拉狮群进食的痕迹。狮子吃掉了大部分肥美的肉，骨架上还剩了不少，不过这已经够秃鹫饱餐一顿了。这些食腐动物在灌木草原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自然循环中重要一环，但不是所有动物都愿意让它们来分一杯羹。狮子猛地扑上前，让秃鹫明白谁才是这里的霸主。但秃鹫很难缠，他们可不会轻易放弃这样一顿美餐。通常情况下，狮群中的雄性首领体型更大，力量更强，他会亲自上场赶走秃鹫。但最终不值得为了这么几块剩肉再耗费力气，于是狮子将猎物让给了秃鹫。

0: 花豹在夜间也捕猎成功，但它行踪难测，行动起来悄无声息。在其他捕食者赶来之前，花豹毫不费力地将猎物拖上了树。花豹力气很大，行动灵活，这点明显胜过了其他大型猫科动物。它能将体重是自己两倍的猎物拖到树上。它在远离地面的树上悠哉悠哉地享用美餐，不受食腐动物打扰。对于花豹来说，没有比这更惬意的生活了。它找了个舒服的地方躺下，有足够的食物可供接下来几天享用。现在它可以安心睡会儿觉了。对于马拉马拉狮群和花豹来说，这个夜晚很美妙。在马拉马拉，野生动物们的生活有时很惬意，但更多的时候是一场接着一场的生存竞赛。每一轮较量是胜是负，都取决于动物们自身的优劣势以及所掌握的技能。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2: 血糖高吗？
1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4: 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9: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他以糖控糖，选用了 Air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白天猎豹开始活动，它要趁白天捕猎，以免与其他大型猫科动物发生冲突。

希望他的捕猎行动没被对手发觉，这样他就能为还在长身体的幼崽带回一顿丰盛的食物。猎豹的捕猎成功率相对较高，他们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概率能抓到猎物。

想从地球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动物手中逃脱可不容易。午餐准备好了，雌性猎豹呼唤幼崽前来。猎豹需要快速进食，不像花豹，它们无暇细细品尝。猎豹很少爬树，在地面进食意味着它们的猎物很容易被其他动物抢走。

哪怕是一群急不可耐的秃鹫，也能将猎豹吓跑，抢走他们的猎物。不过这次例外，猎豹幼崽们勇敢对抗秃鹫，这些大鸟无法吓退它们。秃鹫仅仅后退了几米，至少幼崽们成功地拦住了它们，这一点它们做得比狮子好。觊觎猎物的动物越来越多

食腐动物没什么耐心，但觅食时它们必须学会等待。年轻的猎豹吃得太多，几乎走不动了。今天的午餐真不错。猎豹母亲得带着幼崽们离开这片觅食地了，他们在这里待得越久就越危险，随时都可能遭到其他猫科动物的袭击。他们需要找到更为安全的地方。猎豹离开后，抢夺猎物的混战开始。就算有别的大型猫科动物此时赶来，猎豹们也已经消失在了灌木丛中。与此同时，食腐动物毫不讲究用餐礼仪，谁吃得快谁就吃得多。黑背胡狼抢到了大部分猎物，秃鹫很快就把剩余部分吃光了，盛宴很快结束。等到一头单身雄狮到来时，地上连半根骨头都不剩了。这一次猎豹们赢得了胜利，此次食物争夺赛结果，猎豹得一分，狮子零分。

许多食腐动物的嗅觉都异常灵敏，一只斑鬣狗循着味儿找到了花豹和它的猎物。但它只能在树下干看着。在这种情况下，显然花豹占了上风，它把食物挂在树枝上，斑鬣狗够不到，也不会对花豹构成什么威胁。不过花豹想避免冲突，它耐心地等待，直到斑鬣狗的耐心消

耐心是花豹最突出的特质之一，同时斑鬣狗也对树上的食物失去了兴趣，因为偶尔掉下来的几块碎肉实在不值得等待太长时间。斑鬣狗决定继续前行，寻找别的机会。在黑夜中总会有其他猎

消失在夜色中。目前对于雄性花豹来说，生活还不算困难，不过这只雌性花豹却面临着新的挑战。它生下了一只雄性幼崽，现在它必须独自养育孩子。

雌性花豹选择的巢穴位于这块突出的岩石上，岩石缝为它的幼崽提供了绝佳的藏身之处，特别是在它需要外出捕猎时。

岩石不仅给花豹幼崽提供了探索场地，让它可以在其中快乐地玩耍，还能帮助幼崽躲避其他捕食者的窥探。如果幼崽能安全度过幼年时期，那么它将成长为下一代马拉马拉大型猫科动物中的一员。虽然花豹幼崽要长大尚待时日，但这三只猎豹幼崽已经7个月大了，正在茁壮成长。最近他们比以往更加专注地观察母亲捕猎的过程，有时甚至会参与其中。不捕猎时他们也会互相练习，期待有朝一日能独自完成狩猎。在广袤的灌木草原上，又一天过去了，猎豹们准备休息了。太阳下山，夜幕降临，夜行性动物的活动时间到了。花豹母亲把幼崽留在岩石巢穴中，但它外出时间越长，幼崽被发现的风险就越大，它必须迅速找到食物。幸运的是，花豹并不挑食，几乎什么小型动物都吃。雌性花豹发现了一只叟兔，不用费心的跟踪猎物，凭借出色的伪装，它只需静静待在原地等待叟。

雌性花豹在进食前会拔掉猎物大部分的皮毛，这是大多数花豹的习惯。对于花豹来说，一只叟兔只能算是零食，只能让哺乳期的母豹稍微垫垫肚子。今晚夜行猎手们清

猎野水牛的风险极大，凭借牙齿和爪子蛮横攻击算不上顶尖猎手，真正的本事是避开水牛的犄角和蹄子。不幸的是，这只雌狮还需要多加学习。最终依靠团队协作，狮群胜出。这头上了年纪的野水牛在狮群默契的配合下毫无逃生的机会。就在狮群享用大餐时，夏季的第一场风暴席卷了灌木草原。冬季过后，灌木草原非常干燥。

如同饥饿的捕食者，大火吞噬了草地，即使最微小的昆虫也得逃离。鸟群立刻抓住了这个大好机会。干枯的植被越烧越烈，火势迅速在这片区域蔓延，所到之处都被烧为了灰烬。然而，火灾这种看似毁灭式的灾难，却是自然更新循环的重要部分。灌木草原上的动物们等待着草原再次焕发生机。不久后，这头小牛犊将首次品尝到嫩绿的新芽。生命很快复苏，就算没有降雨，一夜之间地上又长出了青草。

0: 无论是极寒地区的北极狐，还是生活在沙漠中的耳廓狐，小型犬科动物都表现出惊人的适应力。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三只猎豹幼崽开启了生命的新篇章，这次他们第一次不借助母亲的力量独自狩猎，就像单身雄狮群那样，他们聪明地结成了群体，一起狩猎，可谓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第一步，抓住猎物，他们

服了小羚羊。第二步让猎物窒息，但这个过程太长了，小羚羊的哀鸣声在大地上回荡着，可他们的母亲做起来是那么轻松简单。

另一只捕食者听到了小羚羊的哀鸣，花豹凭借体型和气势吓跑了猎豹三兄弟。现在花豹要保住抢来的猎物，时间是关键。一只雌狮已经到了灌木丛边缘，过往的经验教会了花豹行动要迅速，但凡有一丝犹豫，游戏便会结束。狮子的爬树能力还行，但花豹拥有更丰富的爬树经验，他们身手也更敏捷。凭借这样的综合优势，花豹战胜了雌狮。猎物是那么诱人，却遥不可及。狮子们聚集了过来。

花豹需要抓紧时间享用食物。在大型猫科动物的竞争中，狮子、花豹和猎豹各自为了生存而战。猎豹兄弟显然还不太了解自己的优势和弱点。对于大型猫科动物来说，要想在竞争中保住自己的位置，就要学会何时该撤退，何时该战斗。显然这个回合花豹占了上风，但聚集过来的狮子越来越多。花豹面对这样的场面有些紧张，体型较大的雄狮把花豹逼上了最细的树枝，但即便如此，狮子还是没能接触到猎物。最终狮子放弃了围攻，任由花豹享用它的猎物。在这场三种大型猫科动物都参与其中的终极对决中，所有参与者都各凭本事成功存活，没有一只失去生命。但食物争夺赛中，胜利者只有一方，聪明的花豹胜出，得到了猎物，处于劣势的猎豹失败，丢掉了猎物，而最占优势的狮子也失败了。这一次体型并不是决定因素，花豹凭借独特禀赋战胜了猎豹和狮子，这一回合他获胜了。但在广袤的马拉马拉荒野，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对决等着他。猎豹兄弟很快从错误中吸取了教训，他们靠无与伦比的速度成功捕到了一头雌性黑斑羚，现在他们在快速进食，确保在食物被抢之前饱餐一顿。年轻的花豹幼崽还有很多本领要学，才能像他的母亲一样成为夜幕下神出鬼没的优秀猎手。他已经开始训练了，今天要学的是提高反应速度，母亲的尾巴是个不错的目标。

0: 这片荒野仍在马拉马拉狮群的掌控之中。而马拉马拉狮群的未来一代才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一个强者生存的世界。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

0: 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9: 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3: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1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0: 春独家冠名播出。
1: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张涛，欢迎大家。说到礼仪，我相信很多朋友的脑海当中一定会浮现出无数美好的画面，从国家元首访问的迎宾之礼，到街坊邻里之间的一声亲切的问候，亦或者是家人之间的一句早安晚安。可以说礼仪无处不在。诗经当中写道，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以此来描绘出中国人礼尚往来的故事。而我想，当人们面对爱情的时候，一向重情重礼的中国人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表达呢？那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走进五光十色的婚礼的世界，共同打开婚礼的礼物。首先让我们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欢迎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三位嘉宾，他们是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
6: 我既媚君姿，君亦悦我颜，何以致全权，挽地双金环。
5: 欢迎杨老师。欢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谷曙光。
7: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5: 欢迎谷老师。欢迎北京服装学院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教授梁燕。
8: 十里红妆，凤冠霞帔，这些是服饰的物件，但更是执子之手，相濡以沫的契约。
5: 再次欢迎三位老师，同时也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观众，欢迎你们。这些观众啊，他们都是情侣或者是夫妻，我想问一下各位，结婚或者是谈恋爱三年以上的请举手。哇，五年以上的呢？十年以上的呢？欢迎大家，希望今天在节目现场我们共同来感受你们甜蜜的爱情。下面是剑南春问礼东方时刻。接下来啊，我想带大家去到宋代，我们共同去看一对有情人的终成眷属的故事。主人公宋郎即将要告别自己的心上人孟娘，出门远行。这个时候呢，他想送给孟娘一种花来表达自己的依依不舍，同时想要约定下一次的见面。他到底送什么花好呢？两种选择，一合欢花，另一种是芍药花。各位的眼前有一盏灯，选择蓝灯代表合欢花，选择黄灯代表芍药花，请大家做选择。

0: 选择完毕。我们看到现场多数朋友是亮了黄灯啊，选择了芍药花。那送郎到底送孟娘什么花？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
1: 公子和小姐就要有婚约了，送这合欢不是更好吗？
2: 我是宋郎，生活在宋代，临别之际给我的心上人孟娘送什么花才好呢？还是送芍药吧，愿我们以芍药为约，尽快相聚。
3: 我是孟娘，只因情深难舍别，我与宋郎这一别不知何时能再见。

0: 据实芍药才堪赠，看却残花一度春。此番临别不知归期，唯愿我们未来岁月琴瑟再遇，莫不尽好。
1: 钗留一股何一扇，钗拨黄金何分钿。

之环。无论山长水阔，此钗便是信物，一日不见如三岁兮，孟娘只愿送郎早日归来，成就姻缘。

0: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感谢剑南春为本节目提供的互动支持。扫描二维码参与线上互动，即有机会获得由剑南春提供的定制礼盒奖励。所以宋郎在离别之时送给孟娘的花就是芍药花。首先恭喜答对的朋友们啊。其实现在啊，人们为了表达感情表达不舍，很少选择用芍药花了。
1: 而且芍药呢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将离、哦、将要离别。所以离别本来是一个挺悲伤的事情、啊、依依不舍，黯然销魂。但是你看古人的浪漫和那种对美好的未来的期许啊，所以要赠之以芍药。这个不光是宋代，从诗经的时代征纬里面就有为士与女一起相约，赠之以芍药。他们很开心的聚会之后要分别了，然后赠对方以芍药。
2: 在古代的小说戏曲里，芍药是经常出现的情节啊。你看在明代的汤显祖的杰作《牡丹亭》里，这个柳梦梅和杜丽娘在什么地方谈恋爱啊？牡丹亭畔芍药栏边，他们俩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然后呢，我又想到《红楼梦》里这个史湘云有一个最浪漫的情节是醉卧芍药，哇，好唯美啊。
3: 那个时候送芍药呢，不像今天把花拿回去插在花瓶里边仅做观赏，那个时候的女子还可以用这个芍药来做头上的装扮，就是可以簪花。而且在当时，在宋代，女子头上的这个簪花是非常流行的，
1: 对，
3: 包括像芍药、牡丹还有其他的四季花卉，非常的漂亮。而且男生也可以簪花。那当时呢，这个刘邦的芍药谱里边就有这么一个记载，说在扬州朱家的花圃里边有31种芍药花，说明在当时啊，无富贵接簪花是成为一种风尚。
2: 对，
1: 我想起那个苏轼就给他的好朋友李公泽写诗，就送了他江南人喜欢吃的笋，还有他专门把自己花园里面种的那个芍药折下来寄给李公泽，就说你还将一枝春插向两季一样，我送给你的这个芍药你是可以把它簪在头上插在发髻里面。 对，男性簪花在唐

0: 宋的时候其实也是蔚为风尚的、
1: 嗯、哎呀，我觉得这个苏东坡太浪漫了少年感满满啊
0: 对宋代不管是男子也好女子也好那么都可以用来簪花那如果是过了花季没有这个鲜花的时候怎么办呢、
2: 哎、绢花
0: 对绢花、哦、所以那个主持人手中的这个芍药花瓣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么可以通过特殊的工艺把芍药的花态给模拟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像当时留存了很多关于像用绢罗还有通草花来去模拟芍药的这样的一个形态虽然是假花但是栩栩如生所以当时也是受很多女孩子的喜欢、
1: 嗯、在唐诗里就有提到立春的时候宫廷里头剪彩花、嗯、然后我又想到《红楼梦》里送宫花是吧
3: 所以我想不管什么样的花都是一种祝福都是感情的表达其实提到爱情就不得不提到《诗经》里面有很多关于美好爱情的一些描述
1: 因为理智的影响很多的时候男女啊是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很难自主我倒觉得相比而言倒是《诗经》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好多真挚纯洁美好的爱情我记得《诗经》开篇的第一首是什么？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个就是表达了一种对爱情和婚姻的美好的向往啊。
2: 对，像《正风》啊，《卫风》里面有很多那种大胆的自由恋爱的那样一种情绪的抒发，这是特别好的自由恋爱的风俗。尤其是周礼还有明确的规定单身男子到30岁单身女子到20岁都还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他们搭好鹊桥的话那么鼓励他们提倡他们大胆的自由恋爱因为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任务是要繁衍后代所以我们说3月3上巳节是中国最古老的情人节所以我们去找自由恋爱的诗篇那就去诗经里面找吧嗯，
3: 所以一部诗经真的有道不尽的中国式的浪漫其实诗经当中啊有很多关于送礼的一些描述就比如敬女齐鸾以我同管送的礼物也是各种各样的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您处在诗经的时代您会选择什么样的礼物来表达感情呢比如说我们共同来看一下现在屏幕之上的四样东西第一样呢大家知道是什么吗这路边的我们管它叫白毛其实呢它那个样子有点像是那种狗尾巴草是吧第二样呢是花椒嗯，第三样这个大家猜一下是什么它是长在水里的一种草叫荇菜第四个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吧对簪子啊也叫鸡所以这四样东西在诗经的时代大家会怎么来选呢
4: 我选那个花椒
3: 你选花椒
4: 啊、
3: 选花椒为什么呢
4: 因为我媳妇儿她比较喜欢吃辣、
3: 哦、
4: 而且也喜欢吃麻对、哦、
3: 还有谁来
5: 那我送簪子吧
3: 簪子
5: 啊好看
3: 好看
5: 我媳妇儿爱美
3: 哦
6: 我打算送荇菜给她
3: 打算送荇菜
6: 对
3: 为什么
6: 因为我觉得别在头发上或者可以拍拍照片挺好看的
2: 有没有问旁边的妻子同不同意啊
3: 我看他的表情有点勉强
2: 有点勉强我也觉得
6: 你最喜欢哪一个
2: 我觉得他肯定会喜欢那个簪子对吧
3: 是不是女生都愿意收那个簪子啊对不对哈你看绝大部分女生都点头了啊
2: 也可以是木的但是它比较长久嘛对吧你看而且又漂亮啊
3: 有谁要选择白毛的吗
1: 最没有人选的就是白毛
3: 不过就是话说回来啊这个白毛真的在古代的时候有人送吗这会不会太过随意了
1: 真有人送白毛这个白毛草啊它的名字叫提、嗯、就是这个草字头下面放一个宜、嗯、念提然后诗经里啊就是有写到一个这个女子在郊外就是把这个白毛草送给她的这个男朋友她说这个寻美且异呀、啊、而且呢非汝之为美哎、美人之宜呀、啊这就是

0: 情人眼里出西施啊，就是哪怕送一把草都是好的，我都是喜欢的。就我又想到我们今天大学里啊，经常这个美丽的女孩都是校花，对吧？然后呢，男生要给女生就是送花，这个好像比较帅气的、比较突出的这个男生叫什么？校草嘛，对不对？所以就送草啊。所以我就想到，你看这个白茅草跟我们今天这个送花送草就暗合了。这是不是古人的智慧啊？
1: 就是我觉得送对方什么礼物有两种考量的标准，就是第一，我知道他最喜欢什么，我就送他投其所好去送，不一定是很珍贵的东西。另外一种就是我自己觉得很珍贵的东西，把我最心爱的东西送给对方。我觉得这两种是表达感情最好的送礼方式，不是跟别人攀比来的。就刚才这个白毛，如果我觉得它很美，我把它送给校草，然后校草觉得虽然只是一把白茅草，但是因为是校花送给我的，而且它是我眼中唯一的那朵花，那它就是跟别的花、别的草都不一样。而且在《诗经》里面还有的地方也出现白茅，比如也有死君白茅包之，那个男子他是个猎人，或者说他打了猎，把自己的猎物，比如说一头鹿啊，或者一头獐子呀，然后用白茅，因为比较有韧劲嘛，把它绑起来，就做了一个类似于像花束一样的，把这个猎物送给他的女朋友。那猎物就既能够证明自己的能力，又能够证明自己的情感。我相信女孩子收到这样的礼物不会觉得啊，他为什么送我一头獐子呀，她只会觉得哎呀，我的这个恋人他是勇武有力的，他是把我放在心上最重要的位置的，所以这样的礼物我觉得女孩子收到也会很开心。
0: 对呀、啊、
1: 对，
2: 所以中国人其实送礼讲究的是礼轻情意重，
1: 对，
2: 用心就好。那第二样东西呢，其实我知道在古代的时候经常用来表达爱意，花椒嘛。大家想象一下，那个上面有很多花椒籽，对吗？代表多子多福，有这样一层美好的寓意在。而且那个花椒的颜色也是鲜红色的，很热烈，整个造型就特别的美观好看。刚刚有选择花椒的吗？祝你们早生贵子。
1: 看宫廷剧动不动就有说赐谁椒房之宠，本来椒房之宠是只有皇后，皇后才可以享有的那个尊贵。
2: 其实我觉得第三样荇菜好像看似没有那么强烈的感情上的表达。
1: 你看这个官居里面，左右流之，左右采之，左右冒之，有的学者说它还是有祭祀的，就是非常尊贵的，带有一种神圣意义的这样一种植物。所以呢，为了避免踩雷，或者为了避免掉坑，就谨慎的使用比较好。
2: 哎，我觉得第四种十拿九稳。
3: 这个簪子在古代送簪子有什么讲究吗？
4: 我们也带来了一枚簪子、虽然它是一个木质的哈，那么在当时呢，这个呢是叫笄，大家可能经常听到一个词叫笄笄之礼。那笄礼呢是始自于周代，在《以礼释婚礼》中呢就提到女子许嫁笄而礼之称字。那所以呢，也就是说女子到了15岁的时候可以把头发挽起来，到了一个适婚的年龄，而且男子也可以用簪子来进行固定自己的这个发冠。
2: 我也想问一下现场的朋友，包括三位老师，你们在告白或者是被告白的时候有收到过什么让你们印象特别深刻的礼物吗？
0: 我记得哈，当时我还在读书的时候谈恋爱，有一天傍晚的时候，这个月上柳梢头、我们在一个小公园散步，我就突然来了灵感，我说我送你一个什么东西啊、我说我给你编一个这个小戒指给你戴吧、然后几分钟做好了给他戴上，结果没想到这个事儿、让他一直记到现在。
2: 这么好，现场的这么多对夫妻和情侣，来，
5: 我先生第一次送我的礼物是药。哦，
2: 生病了吗？当时
5: 生病了，当时我刚刚参加工作，然后有一天也是对他爱答不理的，他说怎么短信老是不回。那会儿还挺早的，09年的时候，没有微信， 我那天发短信发过去说我生病了，头疼，不到20分钟药就已经给我送到单位门口了。虽然不是直接的表白，但是那会儿真的是一击即中。
2: 嗯，在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对方的眼前。
3: 对对对，
2: 这是一种特别大的一种安慰啊，陪伴是最为珍贵的，是吧？
1: 这比打电话说那你多喝点热水，我觉得温暖多了。
2: 谢谢，谢谢各位的分享。
6: 一切一物总关情，接下来手艺人杜建义将为我们讲述花丝镶嵌的非遗技艺，一根金丝有着怎样的极致细密。
7: 李月东方同名图书已经上架了，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直接购物下单吧。

0: 杜老师您好，幸会幸会。
1: 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1: 谢谢。
0: 咱们这个花丝镶嵌技艺被誉为燕京八绝之一，您给我们说一说到底什么是花丝镶嵌技好不好？
1: 你看今天我桌上摆的这些东西啊，包括这些物品都是花丝镶嵌。花丝工艺最原始的时候出现在青铜器时期。黄金呢因为产量特别少而且珍贵，你少嘛就稀有就珍贵，把它拔成细丝嵌在青铜器的花纹里面，非常的精美细致，它是用金丝嵌在里边了。然后这是中国最早期的那些花丝的出现，随着时间发展呢就开始走入了宫廷的首饰。
0: 我看旁边这个应该是，这是金丝吧？
1: 对，金丝。
0: 哇，观众朋友您看一下这个真的是够细啊，
1: 这跟
0: 细如发丝，
1: 跟头发丝差不多，
0: 头发丝差不多。
1: 这是直径0.07毫米，
0: 0.07毫米。哎呀，我觉得比那个古老师的头发还细。哎，
1: 一般头发稍微粗一点是0.08。哦，
0: 真是比头发丝还细。所以您刚才提到的那个花丝，就是用这么细的丝，
1: 对，
0: 给它捋上去，然后做成这么精美的一些饰品。
1: 对对对对。啊，你看这个小蝴蝶，这是非常细的那种。你仔细看，每一个花纹都是由两根这个这么细的丝搓在一起，像线绳一样那种纹路。你看，仔细看，眼神不好就看不清。
0: 是，
1: 是。哎，
0: 我有一个疑问啊，杜老师，这么细的丝做成的这种饰品会不会容易折啊？
1: 不会，这些都是18K金，
0: 都是18K金。
1: 对，
0: 就是它的硬度是能保证的。哦，真的，
1: 它的刚性比较强啊，所以你搓起来就比较麻烦啊。就是你不能着急，要是纯金，可能3下5下，就搓好。这个你就翻来覆去的一点一点来，
0: 所以功夫全在手上。
1: 对，
0: 啊，
1: 对。
0: 杜老师，您做这门技艺多长时间了？
1: 啊，我是16岁进厂学徒。
0: 哟，16岁就开始了，
1: 今年干到快70岁了。
0: 今天杜老师带来很多非常精美的一些他亲手制作的饰品，杜老师您带我们看一看啊。
1: 这边
0: 给我们介绍介绍。
1: 这些都算是婚礼的定情之物，有宫廷的，有民间的，不同时代的都有。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同时代有着不一样的审美，但无论怎样都是希望通过他们表达对爱情和婚姻的一份美好愿景。
0: 更重要的是，这些古老的非遗技艺让我们看到了令人赞叹的东方审美，感受到了精益求精的中国工匠精神。这样，杜老师，我们把这个簪和钗拿到我们的观众席上，让他们感受一下好不好？来来，你看你头上就戴的有一根这个发簪。
2: 对，我戴着一个桂花发簪。
0: 来，让你们感受一下杜老师的这个杰作。
2: 制作非常精美。
0: 二位知不知道什么叫做簪，什么叫做钗？
3: 我觉得这个是钗。
0: 你觉得这个是钗？
3: 对，
0: 这个是簪。
3: 对， 对吗？这个是簪。
0: 杜老师他说的对吗？
1: 错。一根棍儿的啊是簪。哦，两根的或者两根以上要钗。
3: 学到了。
0: 要不要戴在头上试试？
2: 非常想。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吧，真的非常好看。
4: 我们在定情的时候，簪意味着独一无二的爱情，这个钗呢可以一式二份，临时分别的时候我可以把钗自己留一半，然后另外一半交给这个爱人。哦，
5: 所以那个辛弃疾有一首词，他一开始就说宝钗分桃叶度。那最开始很多年前读的时候还没有明白宝钗分是什么意思，刚这样一展示就知道是女子其实是留一半，然后把另外一半交给
4: 男子，
5: 也就希望下次再见的时候又能
4: 再合二为一，他又白首不相离。
5: 对，这个寓意就很好。
0: 对，
6: 这个钗和簪啊，我觉得也是古典诗词当中常见的意象。
5: 对对，
6: 你看宋代的大诗人陆游和唐婉的这个凄美的爱情， 就是钗头凤啊，是吧？钗头凤这个其实还是一个词牌的名字，它还有一个更形象的名字叫惜分钗，就是你看，可惜啊，这个钗分开了。
5: 其实宋代的这个结婚仪式当中有一个环节，我印象当中啊，我想起来，就是应该算是男方的女性的亲戚去女方家里相亲的时候，就可能第一次相那个女方，如果相中了，就会把钗插到对方的冠或者是髻上，叫插钗；如果没有相中，就留下一两匹彩缎，这个叫压惊。
4: 《旧唐书·渔夫志》里边也有记载，就是这个两鬓插的这个花钗的数量和我们这个新娘的身份啊等级，它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
0: 所以这个簪和钗不仅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饰品，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信物，无论是表达感情还是说走进婚姻，其实它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古人在筹备婚礼的时候还有哪些礼仪？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宋郎和孟娘的爱情故事。
7: 我和孟娘从倾心相恋到正式走入婚姻，还要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现在得有媒人带着，请母亲去相看孟娘，这叫相亲。孟娘相貌俊美，体态端庄，母亲非常满意。为了表示自己同意这门亲事，现在他要去给孟娘送一件礼物。

0: 伊俗里，如新人中意，既以金钗插入官妓中，名曰插钗。媒人忙活了好多天，现在管家要随着媒人去给孟娘家提亲了。提亲的东西可是大有讲究，而且样样有美好的寓意。这些精美的盒子里装的倒也不是什么贵重之物，但大宴、茶饼和酒是必不可少的东西。只要孟娘家能够收下这三样东西，这门婚事才算定下来，我的心里也就踏实了。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感谢剑南春为本节目提供的互动支持。扫描二维码参与线上互动，即有机会获得由剑南春提供的定制礼盒奖励。不得不说，宋代人结婚真的是仪式感满满啊！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亚定礼的队伍上场。
2: 今天是送福送聘的日子，伙计们都打起精神来！

0: 我这次来是来下定礼，各位看官请看题。在古代男方给女方的定礼中有大宴、茶、酒，请问这三样礼物的寓意是什么？
1: 管家好，媒人好，感谢你们为孟郎孟娘操办他们的人生大事，他们一来，我们整个现场充满了喜庆祥和的氛围。刚才管家出的这道题，现场哪位观众想上来一试？来，题面都明白了吗？那我们就开始作答吧。大宴对应的是同甘共苦，茶对应的是忠贞不二，酒代表至信不疑。谢谢，谢谢管家，谢谢媒人，谢谢各位伙计，那礼物有请，谢谢你们。
0: 走着，
1: 谢谢，来请回位。杨老师，刚才那位女生回答正确吗？
2: 答案都错。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大宴、茶和酒应该是第一个环节，就是下定礼，就是把这个婚约给定下来。古人是希望通过这些礼仪表达对婚约的重视，隆而重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彼此相互考察思考的过程，体现出古人对婚姻的谨慎态度，礼轻情意重。所以你看大宴啊、茶呀、酒啊，其实可能都不是特别价值昂贵的东西，但它是有仪式感的。尤其是很典型的宋代开始，茶叶进入到这个定礼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为什么送茶呢？因为茶不以本，直必子生的自然特性，象征着女子订婚后能够心志坚定、从一而终的这种美德。吃茶就代表着订婚，反悔则被人称为吃两家茶，属于失礼的行为。我记得《红楼梦》里面就有一个凤姐打趣林黛玉说，你喝了我们家的茶，为什么还不给我们家做媳妇儿啊？对，茶礼就是定礼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3: 是的，然后刚才啊，您看这个大宴是吧，为什么第一回是大宴？这个大宴是也是一个象征性的哈，它这个价值不高，可是呢我们知道大宴南来北往，顺乎阴阳，
2: 对，
3: 而且呢它配偶固定又符合礼仪，
2: 一夫一妻，
3: 对呀，所以呢我们这个男女呢用大宴来作为礼品呢，是表示阴阳和顺，而且呢爱定情坚，忠贞不二。那么酒它是贯穿整个婚礼史中的，比如新郎新娘祭祀祖先时要用到酒，夫妻入洞房后要喝合卺酒，也就是交杯酒，预示着夫妻一体能够同甘共苦。如果在唐代来一个爱情的大礼包，我想可能会有阿胶、干漆、九子谱等等等等吧，就跟我们今天都不太一样，但是呢是创意满满的这种爱情的信物。当然有的朋友会问，为什么会有像阿胶、干漆这些东西，但是我想你想到一个成语就会马上就释然了，
2: 如胶似漆。
3: 对，如胶似漆。还有为什么九子谱呢？就是多子多福啊，
2: 对，
3: 是不是？还有包括这个蒲苇，就是古代的诗歌里也会讲到
2: 妾当如蒲苇，
3: 哎，这个就是蒲苇比较
2: 坚韧，又
3: 坚韧，
2: 对
3: 啊，符合这个女性的特征。
1: 所以不同的时代其实聘礼有很多不同的一些表达，当然也有很多一直延续至今，
4: 会有一些区别。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画面上看到的哈，这是一个金配坠，就那个就是

0: 金配坠，
1: 对，这个是金配坠。
2: 这个金配坠是挂在哪里的呢？
0: 是那个佩子，就是那个
3: 凤冠霞帔的那个，有点类似于像我披的这个披帛下面要坠的那个东西。
0: 是的，嗯，结婚当天的时候，新娘一般是凤冠霞帔，那么这个戴在身上的那个霞帔，那么它很长，这个时候就会挂一个金配坠，它走路的时候不会左右的晃来晃去。所以你看古人其实很巧妙，就是他把服饰中的这个装饰和彩礼啊很好的融合起来，
3: 对，
0: 就是我又让你美，我又同时表达了我的心意，
3: 它很实用。
0: 对，
2: 所以我们常常用情比金坚来形容感情的恒久和稳定哈。
4: 簪钗可定情，娇妻结连理，十里红妆风光出嫁，精美的花轿为何无门无窗，设计蹊跷。
5: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梨园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2: 婚事定下来后，父母就要开始给女儿准备嫁妆了，这嫁妆风俭由人，无论如何都是父母对女儿的最温柔最纯粹的疼爱，这里面既藏着不舍与期许，又是赠予女儿的最踏实的底气。
3: 我记得唐朝还有一位诗叫韦应物，他有一首诗送杨氏女，他的女儿嫁给杨家，所以他专门写了一首送女儿出嫁的诗。他说永日芳齐齐，出门复悠悠，他在给女儿一点一点准备嫁妆的过程当中，就一点一点把自己那种要给女儿离别的悲伤全部寄托在自己准备嫁妆的那样一个事件当中，然后送女儿出嫁的那一天，出门复悠悠，他就希望那个路长一点，再长一点，就跟女儿的离别来得慢一点，再慢一点。就这种，父母对女儿的那样一种情感，真的是很动人心弦。
2: 所以，一份嫁妆其实是父母对于女儿的情感的支持。那大家想不想看到古时候的嫁妆到底长什么样子？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在我们在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盘子啊，叫做进宫盘，这是2000多年前晋文公给自己的女儿孟姬准备的一份嫁妆。这个进宫盘呢，特别有意思啊，它虽然是一个盘子，但是里面的那些都是可以旋转的一些小动物。就我们在想啊，古时候准备嫁妆，做这样一个盘子可以用来做什么用呢？
6: 这个器物啊，其实还是一个实用的器物啊。古人在洗手的时候啊，水啊就流到这个盘子上，盘子里头啊，好多小动物啊，有什么小鸭子啊、水鸟啊、乌龟啊，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些小动物都是可以转动的。就是我要打一个有趣的比喻，它可谓是水上动物乐园。所以这个器物啊，真的是构思精巧，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重耳送给他的爱女孟姬出嫁到楚国去送给他的。所以我在想啊，这个孟姬啊，她在洗手的时候啊，一边看着这个水中的这个小动物翩翩起舞，一边呢就想到她的老父亲对他的这种满满的爱。因为这个盘子的周围啊还写了一些铭文啊，大意呢就是说，哎呀，你嫁到楚国去了，你在那里要好好做你的国君的夫人，你要操持好你的这个家事，但是同时呢你也别忘了晋国，也别忘了我啊。所以这里真的是父爱如山啊。
3: 刚才古老师说的这个晋文公重耳送女儿，他还不光是一个父母跟女儿之间的深情，他还代表了你带着这个盘子去到你的夫家，去到另外一个诸侯国的时候，他带走的还是关于他的故国的记忆。
6: 是的，
3: 他不仅仅只是我娘家的记忆，还有可能是晋国的特产，
6: 家国。
3: 对，而且重耳还有那种我以举国之力作为你坚强的后盾，它还会有这样的一种寓意在里面。
6: 真的是这样。
2: 刚才古老师提到了盘子里的那些小动物都是可以旋转的，
6: 对呀，
2: 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一种童趣、天真，对吗？其实作为父亲，我觉得他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女儿在出嫁之后到底在夫君家过得

开不开心，快不快乐。我觉得这样一个童真的盘子送给出嫁的女儿，其实希望她永远都能够保持天真浪漫的那样一种情思啊。所以

0: 然后确实两位妈妈也很感动，然后宾客们也觉得哎，就是特别的新颖。
1: 可以分享送了什么吗？
0: 哦，就是送给了两条金项链，就两位妈妈一人一条，当时是让我们的爸爸们给各自戴上。
2: 古今虽不同，但是父母对于儿女的爱是亘古不变的。接下来呢，我要请大家共同来欣赏一顶花轿，它是来自清末民初的一顶宁波式的花轿，我们共同来看一下。这顶花轿全部都为木雕工艺，四面花板以榫卯相连，为了不影响雕花图案的对称之美，整个花轿啊都没有安装门窗，很隆重很精美。
3: 这个轿子呢其实有几个精妙之处，首先第一个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轿子整体是由榫卯结构来完成的，没有用一颗钉子。它的精妙之处呢，就是在这个轿子制作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圆雕、浮雕、透雕，而且呢上边它的人物有数百人。所以这个轿子呢它有另外的一个名字叫百子轿，非常有美好的寓意哈。嗯，
4: 讲到这个万宫轿啊，第一没有门，
3: 对，
4: 第二没有窗，就是没有那个轿帘。那请问新娘从哪里进出呢？
5: 可以把其中的一扇门拆下来。
4: 哎呀，您太聪明了。就像刚才梁老师讲的，它是榫卯结构嘛，它可以把一扇门呢给拆卸了，然后新娘进去，你也不用担心它没有帘子，它这个板啊，四面的板
3: 板啊，
4: 是叫花板。
3: 对，
4: 这个花板呢是透光透气的，也就是说新娘坐在里面完全可以看到外面，没有问题，就你外面看不到里面，里面可以看到外面，所以这个很奇妙哈。
2: 什么样的人家可以坐这样一台轿子呢？
4: 这个您刚才提到是宁波的花轿 啊，宁波在清末民初的时候，那可是宁波人可会做生意了，那经济头脑好得很啊。就像我们今天这个出价要租车嘛，很多人那个时候干什么，要租顶级的花轿。所以我觉得这个太棒了，为什么呢？啊，这么好的花轿，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只要花一定的租金就可以坐上，
5: 所以它也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在沿海地区的一个见证。十里红庄它其实反映的是一个特定的商业环境，在过去宁波的商业氛围里，商贾之家会借着女儿出嫁的契机，以隆重的嫁妆对外彰显家底实力，以此树立信誉，稳固自身的商业信用与口碑。用花轿嫁女儿也代表着明媒正娶，加上吹吹打打增添喜庆气氛。更重要的是，我们借此可以看到在当时已经开创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就是出租花轿。因为一生只嫁一次，为了这一次去打造一顶花轿太浪费了，去租一顶花轿用也是节俭的一种表现嘛。
6: 唐氏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7: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氏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到今天有一个词叫仪式感，有这样的一个花轿喜轿在出嫁的路上去出现，那就是当时满满的仪式感呀。
5: 因为结婚一生就只有一次，他需要的是这样一个仪式感，那么隆重，那么会让人感觉到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刻骨铭心的一次远行。
2: 从相逢相恋到结婚的每一个细节，可以说都有礼物相伴，也有礼物见证。字母愧题，寻美且意，我想每一份礼物都代表着一份独一无二

0: 儿的感情，我们希望永以为好，地久天长。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礼乐东方，我们下期再会。
2: 礼乐东方同名图书如约上线了，从荧屏到指尖，它保留了节目的温度与鲜活，更增添了史料的厚重与文物的雅致。它不仅是一本书，更是一份可以反复阅读、长久珍藏的华夏礼仪图鉴。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6: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7: 有汰渍没问题。
8: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9: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健康中国建设扬帆起航，人均预期寿命持续提升，健康保障根基更加坚实，健康服务网络更加细腻，健康创新动力更加强劲，重视健康，追求健康，维护健康，共赴健康新时代。为人民谋健康，就是为民族谋未来。我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改革，毫不动摇把公益性写在医疗卫生事业的旗帜上，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统筹谋划，全面推进，围绕分级诊疗、公立医院改革、全民医保、药品供应保障综合监管、中医药传承创新、健全公共卫生体系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不断取得突破。

0: 2012年，一个地处福建山区的小城启动了医改的破冰之旅。当时依托传统工业起家的三明市未富先老的问题十分严重，医疗费用每年呈2位数增长，药品和耗材价格虚高，医保基金收不抵支，解决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已迫在眉睫。
1: 在整个医院药总收入当中，药占比、耗材占比是会占到将近50-60%以上，医生纯劳动的收入呢还不到20%。
0: 三明市按照党中央深化医改决策部署，因地制宜探索腾笼换鸟的改革路径，降低虚高的药品耗材费用，减少以物耗为主的检查检验费用，腾出空间主要用于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医疗服务。通过改革彻底改变医院的运行机制，三明的药费降了下来，群众得到了实惠，合理确定诊疗服务价格，医生的劳动价值得到更好体现，医保支付变得更科学、更可持续，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运行机制不断完善。
2: 我是老梗啊，心梗啊，老病号了，我是住院住了好几次了，在这里啊，现在医院很好，有病的话就马上住院，哦，拉药很方便呀，直接。
0: 三明医改通过10多年实践探索，坚持以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为路径，统筹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药品政策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改革与医保支付制度完善，改革举措系统集成，协同高效。这不仅为群众端上了沉甸甸的改革成效，更为党委政府领导卫生健康事业、优化治理机制提供了有益经验。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沙县总医院听取医改情况汇报后指出，三明医改体现了人民至上、敢为人先，其经验值得各地因地制宜借鉴。学三明医改要学什么？坚持党的领导、公益性、人民立场、健康导向的改革理念，坚持事不避难、锐意进取的改革作风，坚持因地制宜推进改革、不断迭代升级的改革节奏，坚持紧密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和水平，为群众提供适宜健康服务、适度健康保障、确保可持续性的改革方法。作为新医改的样本，三明医改经验已从闽中山区走向全国，从一枝独秀到百花齐放。距离三明700多公里的安徽省芜湖市，在学习推广三明医改经验上，坚持把医改作为一把手工程，成立由市委书记和市长担任双组长的医改领导小组，将转诊服务模式从院内事务升级为市级调度，统筹区域医疗资源，用精细化的服务调度满足群众在家门口看病就医所需所盼。地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核心区的芜湖，离南京、上海最快只要半小时高铁的路程。几十年下来，老百姓形成了一种惯性，有病就去大城市看。雍海荣是芜湖一基山医院会诊转诊服务中心负责人。这个中心是2025年2月为破解群众看病难、转诊烦的痛点，成立的一站式服务平台。 雍海荣就是医疗资源与患者需求匹配的调度员。
3: 看了一下你手术的整个过程，真的很好。原来担心现在没有了吧，对吧？
0: 这位老人的老伴儿被诊断下肢动脉闭塞症，被送往芜湖一基山医院。当听到手术治疗有一定风险时，老人本能地去了上海，但是发现上海和芜湖并没有多大差别。
4: 他们的说法、看法、诊断、诊疗、会诊都是一样的。
5: 我们可以主动联系我们其他的一些大医院的专家，把专家邀请到我们医院来进行手术、进行会诊，
3: 跟他沟通宣传过后，包括我们医院的一个诊疗水平也跟他讲了过后，他后来选择还是回到我们医院来了。
0: 2023年起，芜湖构建了一套实体化分级诊疗调度指挥体系，初步实现大病不出事，小病在基层，康复回社区的有序就医格局，建立以患者需求为中心的专家匹配机制，卫健医保联合办公，以实时数据的互通共享驱动医疗服务供需的精准调度。
1: 对三年医改的学习深刻的一个启示呢，就是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政策举措，而是要坚持党政统筹系统推进，让各部门协同发力，根据我们芜湖市的具体的实际情况，通过这样的一个三一同频共振系统的改革，破解群众看病的一个操心事、烦心事。
0: 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1800多个县已成立转诊会诊中心。十五五期间，以地市为单位的转诊会诊中心将全面推行，老百姓看病就医的连续性、可及性持续改善。在因地制宜推广三明医改经验的过程中，全国各地都在用行动真学真干，用实际实效让改革红利惠及每一位群众。北京着力推进紧密型医联体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市属医院全部门诊号源向基层投放，206项检验、400项影像检查结果，在218家医院实现互

0: 任共享。上海以数字化转型为抓手，推进检验检查结果互认，医保、商保、支付等便捷服务全面落地。作为三医协同的重要纽带和支点，基本药物制度的落地见效，巩固完善了药品供应保障体系，优化医疗机构用药结构，促进基层用药衔接，减轻群众药费负担，保障药品供应，更好地服务了群众健康。
1: 我们从医共体中心药房统一用药目录中连选配备了345种药品，其中呢，基本药物占比近80%，所有的药品实行零差率销售。药品从采购验收到储存调配，审方中心统一审核处方，全流程可追溯，确保群众用上质优价廉的放心药。
2: 以前跑大医院开药，一趟来回折腾半天，现在社区药配的全了，和大医院的药是一模一样的，还便宜。
0: 浙江强化三医协同，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通过构建多元复合医保支付体系，让医保基金花得更高效，群众看病更实惠。
3: 2025年啊，我们浙江的职工、城乡居民医保住院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比2016年相比，分别高了2.1%和9.6%。
0: 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我国在健康中国建设中充分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加快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更好地守护了人民健康。作为一所百年老院，广东省中医院深挖中医药瑰宝，创新发展路径，让千年岐黄之树在新时代焕发新生。医院不仅把名老中医经验、中医药特色疗法和适宜技术传承好，还通过人工智能深度学习名老中医真实病例、专著、文献等海量数据，构建起覆盖多学科的名老中医辅助诊疗大模型矩阵，让名老中医的经验活起来。
4: 中医药的传承不仅关乎自身发展，更与中华民族的精神传承紧密相连。中医医院将持续深入发掘中医药保护中的精华，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
0: 坚持中西医并重是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重要内容。中医药和西医药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是中国卫生健康事业的显著特色和独特优势，为群众提供了多元化的健康服务选择。综合医院是提供中医药服务的重要平台，是中医药传承创新的重要阵地。
5: 大家逐渐意识到，部分疾病单纯依靠西医手段难以取得理想的治疗效果，要真正的实现从轻症到危重症的胰腺炎的全覆盖救治，必须打破学科的壁垒。2022年，华仙医院由中医科牵头，整合消化内科、胰腺外科、ICU 等优秀科室，成立了实体化、独立建制的胰腺炎中心。
0: 作为一所大型综合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主动拥抱中医，在急性胰腺炎这个困扰全球医学界的危重症上，华西医院中西医协同治疗的方案让病死率从18%降到了6.56%。2025年，全国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总数11.2万余个，总诊疗人次18.5亿。

0: 全国98.9%二级以上公立综合医院，98.9%三级公立妇幼保健院，设置了中医临床科室，建设了1248个国家中医优势专科，组织开展212个重大疑难疾病中西医临床协作项目。 国家确定了62个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建设试点项目及试点单位， 559个中西医协同旗舰科室建设项目及培育项目， 开展西医学习中医骨干人才培训。
1: 中西结合走过了将近100多年的历程了，两股力量放在一起，把各自的优势 形成新的一个治疗的方案，取得更好的临床效果。我觉得我们中药的发展呢面临着非常好的发展契机，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人才，特别我们所谓的中青年的人才，如何去让自己更早的成才，我觉得一个是要注重中医的思维的养成，第二个呢强化临床技能的提升， 提高疗效，只有做到这点，中医的明天前景可期，中医的发展大有希望。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上工治未病，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我国是一个有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重大公共卫生风险是须臾不可放松的大事。传染病防控就是与时间赛跑，我国已织就一张灵敏的传染病监测预警网。云南省西部的瑞丽市在2020年时成功阻断了本地疟疾传播，然而由于三面与缅甸接壤，又是全国对缅贸易的最大陆路口岸，输入性疟疾的风险依然存在。
2: 我们省呢，已经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已经完成了616家的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的一个前置软件的部署。实验室的结果就会自动抓取到我们整个的这个监测预警平台，然后呢，同时它不仅是上传到医院，同时我在疾控中心，我也可以得到相关的这个信息，然后我也可以进行研判，与其他的部门之间有一个数据的共享，然后及时处置。
1: 依托预警信号，云南省相关部门在边境地区设立了3道防线，守住国门是阻断疟疾输入的第一道防线。
3: 你好，请来这边来。
1: 对边境的6个村庄，村医主动上门巡诊。
4: 缅甸那边要注意防蚊哎，
5: 哪些这个是蚊帐？到时候你们睡觉前就把蚊帐打起，然后
4: 我来兰阿萨兰槟榔的，要来上分钟就熬猫啦，怕个免呐。
2: 第二道防线就是我们的医院，只要他发病了，到了我们的这个医疗机构，我们就能够很快的把它检测出来。疾控中心这一块的话，它主要承担的就是整个疟疾防控的这个技术的支撑，这个就是我们的第3道防线。
1: 在这个过程中，做好病例救治，防止发生2代病例和疫情扩散。国家

0: 疾控局成立后，在全国部署国家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前置软件，已有5.2万余家医疗机构正式应用。智慧化多点触发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初见成效，推动病例报告转向法定报告和主动监测相结合。结核病是全球由单一病菌导致死亡人数最多的传染病，是我国重点防控的重大传染病。2012年以来，结核病的发病率、死亡率均下降约30%，成功治疗率保持在90%以上。2024年，我国已经进入全球结核病中低流行国家行列，历史性扭转了高流行状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曾是我国结核病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从2018年开始，新疆将结核病筛查深度融入全民体检中，筛查范围从65岁以上老人扩展到15岁及以上的人群。发现结核病后，收治住院，免费治疗，发放营养早餐，防治结核，精准施策，让喀什疫情连续7年稳步下降，降幅达85.5%。
1: 年轻人们对结核病很恐惧，现在谁家到家门口，过着免费治疗还给营养早餐，带着身体都踏实了，有什么症状他们去上级医院检查。
2: 结合我们喀什地区各族人民群众的生活习惯，扎扎实实的抓好每一项措施落实，确保我们喀什各族人民群众在结核病防治方面能够做到早诊早治早管，确保我们这个结核病处于低流行。
0: 结核病发病率降至中低流行国家水平，基本消除麻风危害的成果得到持续巩固，病毒性肝炎新发感染大幅减少，艾滋病疫情整体持续控制在低流行水平。2021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通过消除疟疾认证，我国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保持在90%以上，持续维持无脊灰状态，麻疹等疫苗针对传染病发病率降至历史较低水平。目前传染病监测系统覆盖全国8.4万家医疗机构、1323家哨点医院、3.9万家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和1752个病媒及污水监测站点。
3: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历经10年的深耕，特别是新冠疫情实战淬炼，我国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在法律制度、监测预警、应急处置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系统性和重塑性升级。
4: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6: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医疗科技创新。

0: 是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也是增进人民健康福祉的关键所在。近年来，我国在医疗卫生科技创新方面成果显著，我国自主研发的光子技术能谱 CT 获批上市，比传统 CT 空间分辨率提高2到3倍，扫描速度更快，影像更清楚，辐射剂量更低。体外膜肺氧合肌、人工心脏、质子重离子放射治疗设备等产品均实现自主化研发并投入临床应用，让更多患者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国产骨科手术机器人、腔镜软组织手术机器人都已研制成功，大大提高了手术精准度。这些突破标志着我国在高端医疗装备领域打破了国外长期技术垄断，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跨越。向心而行，以智赋能，我国在人工智能辅助诊疗等领域加紧布局，加速突破。人工智能与医学深度融合的壮阔图景正加速铺展，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日益丰富，深度赋能临床诊疗，赋能基层，为医学进步积蓄新动能。从大医院到村卫生室，智能技术正跨越山海，把优质医疗送到群众身边。从疑难重症的精准治疗到日常健康的暖心守护，数字力量让医疗健康更有温度，更有底气。持续产出高水平疾病防治中国方案，有效提升了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技术水平，大大改善了诊疗效果。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支持开展的结直肠癌免疫治疗新疗法研究，使得难治性、免疫耐药性、转移性结直肠癌的治疗有效率从原来的13%提升到44%，患者无进展生存期延长61%，取得了国际上该领域的最佳疗效。胸怀国之大者，心系人民群众，勇闯医学无人区，广大医务工作者迎难而上，从未停下探索创新的脚步。他们以人心人数守护生命，以创新突破回应期盼，每一次攻坚克难都是对生命至上的生动诠释，每一次勇毅前行都在为健康中国建设添砖加瓦。黄晓军院士创立了半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体系的北京方案，让患者的生存率从20%上升到70%，成为目前全球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主流方案。医药创新研发能力实现整体升级，实现从仿制药为主向自主创新、原始创新转型。2025年批准创新药76个，在研新药数量占全球数量比例超过20%，居全球第二位。我国自主研发的抗肿瘤药品舌布替尼已在多个国家获批上市。在疫苗方面，国产 HPV 疫苗在临床上已经广泛使用，快速提升了我国 HPV 疫苗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2025年，国产9价 HPV 疫苗已经投入使用，为女性提供了更加全面可及的免疫选择。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上，我国实施新时代神农尝百草行动，丰富中医药品种和治疗手段，让古老的中医药 在新时代不断发展壮大。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地是近年来最具制度突破感的实践。港澳中成药内地上市简化注册审批政策，为港澳中医药产品进入内地市场开辟了一条绿色通道。澳门注册，横琴生产，也为内地中医药产品借到澳门走向葡语国家市场创造了条件。
1: 我国卫生健康领域不只是若干单项技术的突破，而是形成了需求牵引、医研产协同、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创新体系。过去啊，很多关键技术、高端设备、原创药被卡脖子，如今呢，我们既能瞄准前沿基础科学问题，又能紧贴老百姓看病就医最现实的痛点，同时呢，一大批立足中国人群特征的癌症、心脑血管、呼吸和代谢性疾病的防治的中国方案也不断涌现。
0: 从深化医改到重塑公卫体系，从中医药传承创新到科技自立自强，健康中国建设的每一步跨越都见证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也必将护佑14亿人迈向更加健康、更加美好的明天。

0: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敬请关注教育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六集大型专题片《大道同行》，从长征走来的大学。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听水调歌头，唱悲欢离合。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读沁园春，看江山如此多娇。赏西江月，叹满江红，品临江仙。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奉献，遇见最美词牌。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探索未知的世界，揭示时间的规律。科学为文明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探索发现即将播出《陶寺地中之国》第三集。

时间是什么？对于普通人来说，时间是我们对生命流逝分秒滴答的感受，是认识这个世界的基础之一。在大多数物理学家看来，时间是人类对于外界物体运动的一种感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时间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宇宙间的不同位置

0: 重力、不同速度，都会让时间变得不一样。那么，作为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我们的时间标准又是什么呢？陕西省西安市的临潼区，坐落着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在这里，科学家们通过对特定条件下铯133原子能级跃迁的测量，确定出一秒钟的时间标准。通俗地说，就是通过对微观世界原子内部运动的测量，建立起一秒钟的概念。在这个基础上，秒到分钟，分钟到小时，小时再到一天、一个月、一年，这才有了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时间概念。那么，4000多年之前，我们的祖先是如何看待时间的？他们的时间概念又会从哪里来呢？山西省南部的临汾盆地，坐落着一处4000多年前的文化遗址——陶寺遗址。从1978年开始，中国的考古工作者通过持续而艰辛的系统发掘研究，前后发现了土骨、驼骨和石磬的乐器组合，等级化的墓葬分布和陶制龙盘。这意味着陶寺遗址已经是一个具备礼乐制度、阶级分化的等级社会。在这之后，对出土扁壶朱书文字的研究，更将陶寺与历史传说中的尧都平阳联系起来。当考古队员在陶寺发掘出大城城墙、宫殿区、宫城城墙，一座失落的王者之城就此被唤醒。人们意识到，4000多年之前的陶寺遗址是一个较为发达的王权社会，已经具备了王权国家的制度和架构。遗址中那些与后世王朝息息相关的文明信息，更让陶寺成为中华文明探源过程中备受瞩目的焦点。时间来到2002年，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工作中，在陶寺城址的东南方向，发现了一处奇特的建筑基址，
1: 中间有生土，还有夯土，还有一部分所谓的花土，就是人工扰动土，非常的乱。
0: 发掘过程中，天空突然下起了小雨，工作只好暂停。雨停之后，一个意外惊喜出现了。
1: 等雨过天晴，回到工地一看，那一下子颜色一目了然，非常鲜明的出来了，这个一道一道的槽缝很清晰。
0: 夯土是人为夯打过的土壤，质地紧密，所以渗水慢，显得颜色浅。而生土没有经过扰动，质地疏松，雨水落下来渗得又快又多，看起来就显得颜色深。趁着地面还没干透，考古队员立刻展开清理。他们清出了一个奇怪的建筑基址，一块块整齐的夯土互不相连，却间隔连接成了一个半圆形。这个遗迹会是什么呢？带着疑问，对这处建筑基址的清理工作一直持续到2003年的11月底。考古队员一共发现了13块各自独立的夯土块， 土块之间是12道宽窄不等的缝隙，在缝隙处再向下清理，奇怪的现象又出现了。
1: 当我们把这个缝解剖下去的时候，我们发现10多厘米以下它全部变成了一体的，都是夯土，下边是连为一体的。
0: 地面上看起来呈半圆形环绕，同时互不相连的13块夯土，底部却互相连接。这个机制让考古工作者陷入了困惑，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建筑呢？在此之前，陶色遗址的种种考古发现和临汾地区广泛流传的姚都平阳的历史传说，让许多学者将陶色和尧舜联系了起来。在历史典籍《尚书尧典》中，有将近2/3的内容都与古代天文相关。对照这个奇怪的建筑机制，考古工作者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这会不会是一个古代的观象台遗址呢？整理与思考之后，陶寺遗址考古队的第4任领队何努将相关的考古资料交给了学者吴家碧。
2: 我一看以后就非常类似于有一个观察点，然后从各个方向观察出去的那么一个半圆形的环形的这样一个观象台的这个仪器。我当时在脑子里面蹦出来的就是那个巨石阵，英国的巨石阵，原始的观象台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利用日出日的方位来观象属实啊，那么2个圆就够了。
0: 英国史前天文台巨石阵，它的主轴线通过石柱的古道和夏至早晨的太阳在同一条直线上，另外还有2块石头的连线指向冬至日落。从观测点看秘鲁昌克罗13塔，塔群形成的弧线刚好覆盖一年中太阳升降的运动弧线，学者认为这是西半球发现的最早的天文台。如果陶寺遗址那13块夯土之上也立有柱子，柱子与柱子之间就有了12道缝隙，这些缝隙的用途可能很不一般。根据何努图纸提供的数据，武家碧推演出一个观测点，建议考古队在冬至时现场模拟观测，检验推测是否正确。
1: 在很多民族，很多这个历史上，这个天文历法都是以冬至作为岁首，一年的开始是定在了冬至。它为什么好看呢？因为太阳走到最南点了，第二天就往回返，很好认。
0: 2003年12月22日，冬至，考古队员提前将几根洛阳铲插在夯土的四角，模拟曾经的柱子。根据吴家碧的计算，冬至这天站在观测点就能够看见第一缕阳光穿过东侧2个柱子之间的一条缝隙。考古队员冒着刺骨的寒风，满怀期待地等待着，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人们却等来了失望。
1: 日出的时候，太阳根本就到不了1号缝，第1号缝就没有观测日入出的功能了。这个第2号缝呢，还不能观测到缝当中，是偏的。
0: 太阳完全没有出现在第1号柱缝中，而是藏在了第2根柱子的后面。考古队员的推测落了空。 再过几天就是农历的大寒节气，不甘心的何努还想再试一次。2004年1月

0: 别照了啊！
1: 嗯，
0: 别照了，俺们出来。
1: 呀，出来了！
0: 出来了！
2: 冒坏了，冒出来，冒出来了！
3: 哎呀，
0: 就在这里头嘞！哦，你看，
3: 射到架子里头了吧？看到没有？
4: 架子里头是吧？
0: 嗯，
4: 从那架子缝里出来了哈！
0: 你看，你看，
3: 啊，
0: 看，看，在架子里头了吧？
5: 太阳升起的时候，考古队员看到了令他们激动的一幕。在东起第三根柱缝里，阳光穿了过来。
6: 我们在东三号缝里看到日出了，在缝当中日出了。今天这个日子绝对准确，和大寒，今天就是大寒，高兴的我都蹦起来了。
5: 然而，令考古队员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大寒观测看似成功，其实是错的。而之前冬至的那一次失败的观测，反而是对的。2004年，何努代表考古队在北京将几次观测过程做了专题演讲。台下的专家之一是著名学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原所长陈美东。让何努意想不到的是，当陈美东教授听完冬至观测失败的结论后，竟然高兴地大笑起来。
6: 他哈哈大笑说，哎呀，你们是歪打正着，尽管第一号缝我们存疑，它不是观测日出的，但是第二号缝一定是观测日出的，因为4000年前来有一个黄赤交角变化。
5: 如果将地球从赤道切开，所产生的平面叫赤道面。从宇宙角度看，地球绕着太阳转时是一个倾斜的姿态，这时的地球轨道面叫黄道面。黄道面与赤道面有一个23度26分的夹角，叫黄赤交角。因为它的存在，太阳直射点会在地球南北纬23度26分之间往返移动，形成四季的更替。但这个夹角并不是永远不变的。
7: 黄赤交角呢，从古到今它有一个变化，古时候呢比较大，现在呢变小。中间差一个0.5度，我们来测量，现在的黄赤交角，它恰好呢，体观测缝往外边偏离了0.5度，那么要回到时间断面以前，那就正好，是在缝中看到日出了。
5: 从宇宙角度观察，黄赤交角的变化微乎其微。但落在地球一个具体的点上，4000年前与4000年后就会有偏差。按照天文学家的解释，考古队在冬至日的观察结果，阳光几乎要出现在第二个柱缝中，在4000多年前其实恰好穿过了这个柱缝。现代的观察失败反而印证了古代的正确。考古队在大寒时看到的太阳穿过柱缝，观察成功反而错误。因为黄赤交角经过4000多年的变化，这时的阳光就应该藏在柱子的后面。由此，考古队员相信这座半圆形柱状建筑具有天文观测的功能。他们发现的就是一座陶瓷的观象台。或许是这个发现太重要，太不可思议，在严谨的中国考古学界，对陶瓷古观象台的质疑一直存在。
8: 最麻烦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些迹象啊，它其实都是

0: 生土面平的这么个基槽部分的建筑的这个遗留，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只是基槽，我们判断不出来这个基槽以上的部分当时应该确切是什么个样子。
1: 在众多的质疑中，还有一个明显的问题是，陶寺观象台的观测点是现代人推演出来的，并不是考古中发现的遗迹现象。这就好比先设想了结果，再反推回去寻找证据，难免有了主观判断的嫌疑。2004年11月，陶寺疑似观象台遗迹的发掘基本结束，只留下考古队选定的模拟观测点，一个方形的土台子还高高的矗立着。按照考古工作规范，这个现代模拟观测点必须清理掉，现场只能留下一个标记。
2: 打一个洞下去，垂直的打一个洞，
3: 然后把它灌上白灰，所以它会在这个洞里形成一个白灰柱。所以我考古人他无论是发掘到哪个位置，他都会有一个柱子成为一个标志移到了下边。
1: 打好柱洞，灌完白灰之后，考古队员着手向下一层层清理土台，摄像机录下了当时的画面。不一会儿，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
3: 我就发现这个地面上出现了一道弧形的一个线，因为它比较好辨识，外围就是生土，里边呢就是夯土花土，所以一画这个线比较明显。结果就赶紧追这个线，追出去这个线本身有一米长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很有趣了，所以赶紧把何老师把何队喊过来，反过来我们俩一块儿挂，发现一个很大的一个圆。
4: 哎呀，这是我们上面移下来的观测点，那你能感觉里外的土不一样吗？
1: 这个大圆圈的内部全是夯土，这明显是一个人工夯筑的遗迹。继续清理，考古队员在大圆圈里又发现了两个同心圆，
4: 还得用那个棍儿插进去吧。
5: 我赶紧拿个筷子去。
4: 我已经看到了。
1: 而现代模拟观测点留下的标记，刚刚灌下的白灰就落在了最中心的那个圆里面。
2: 何轩自己有一个圆点，有个圆心点，我们插了个筷子。我们的这个探孔里头，我们也插了一个筷子，就量了一下这个筷子。这两个筷子之间呢，是我们的模拟观测点的圆心，在它小圆圆心东侧4厘米。
1: 一个是今天模拟的观测点，一个是古人留下的观测点，两者之间仅仅相距4厘米。
4: 实在是巧合。
2: 不会是巧合了吧？
5: 还那么多巧合。
1: 目睹了这个发现，考古现场一片欢腾。
6: 陶寺的观象台啊，是陶寺遗址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当然围绕这个是有争论的，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天文学家的意见是值得高度注意的。
1: 如果陶寺观象台确实存在，那么就意味着早在4000多年之前，陶寺先民就通过观察和测量太阳和地球之间的相互运动，以此来确定节气和时间。然而在接下来的考古工作中，陶寺先民对于时间的掌握将再次震撼中国的考古工作者，更加令人激动的发现即将到来。

0: 寻找时间的秘密，把握稍纵即逝的规律。文明从仰望星空的第一眼开始。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在陶寺遗址的第一次考古发掘中，考古队员在一座早期弹墓中曾发现过一根木质器物。
1: 上个世纪应该是82年还是83年，老前辈们他们挖的是在一个陶寺早期王族墓地里一个中型的贵族墓里出的，出的时候就是一根红红的通体刷上红彩的一个木头杆，长度呢复原长度是2.25米。
0: 在当时没有人知道它的用途，最后依照颜色和形状，考古队员将它命名为红彩木杆。2002年，考古队员在编号 M22 的陶寺中期王旗大墓中又发现了一根长长的木质器物。
1: 底漆是黑色，然后呢在这漆底漆上呢再画一卷隶，还是间隔的画，间隔的画出这些彩段之后呢，每一段之间用一个红色的杠再把它区别出来，所以呢看起来挺花哨，挺漂亮。
0: 与上世纪80年代出土的第一根红彩木杆不同，这件木质器物涂有3种不同色彩，考古队员将它命名为漆杆。这2件木头杆子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没有答案。时间来到2009年，在陶寺观象台遗迹被确定后，人们开始对这2根木头杆子的用途有了新的推测。它们或许是4000多年前陶寺先民用来测影的龟表。龟表是中国古代用来测量日影长度的工具，由龟矢与立表组成，直立于地面的标杆叫立表，水平放置的刻度叫龟尺。在使用时只需观察太阳照射立表投向龟尺的影长，就能够定方向、测时间、分节气，从而制定出历法。2009年6月21日，夏至。

0: 到点了。
1: 考古队员复制了此前发现的红色木杆与彩色木杆，开始了观影测量的实验。
2: 应该是12:36，
3: 36是要到那儿了啊，那就差不多。
4: 同志们，
5: 它有可能
6: 也有误差，
5: 有误差，
6: 因为你看。
1: 中午12:36，是这一年夏至到来的准确时刻。随着时间的接近，现场变得越来越安静。人们都将目光聚焦在地面上放置的龟齿之上。
7: 出来了，
8: 这
7: 个，
8: 所以我
7: 这一下真是刻骨铭心的这个印象
9: 了。爸，来不及了，
10: 好，有点误差吧，但是知道了，在这两个红杠杠之间。
1: 12:36，太阳照在历表上形成的投影，正好落在了龟齿上两个红色标记之间的位置。这个实验说明，拥有不同色彩的木杆，它的颜色可能不是随意刷涂上去的。不同的颜色，或许代表了不同节气日影的长度。接下来，考古工作者与其他领域的学者展开了合作。来自国家天文台的科学家将陶寺出土木杆的不同色彩区域折算为尺度，再计算出距今4000年左右特殊节气日影的长度，二者对照研究，从而确定这些不同颜色所代表的真正含义。
7: 通过这种天文计算，我们大概就知道这个龟齿上面有很多的这个色段，这些色段是否有这个意义，那么就要靠这个计算来弄。所以我们通过这个计算呢，最后把它确定这是确实是用来测量天文太阳的影子，是天给天文用的，测量太阳影子来定四季的。
1: 多学科合作的成果确认了陶寺出土木杆的真正用途。来自4000多年前古人用以观测日影、确定时间的龟齿与历表。观象台、龟齿与历表，陶寺先民高度发达的天文知识水平与观测技术震撼了中国考古界。伴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人们在陶寺遗址又陆续发现了可以用来计算小时和分钟的沙漏，可能用以观测月相的铜齿轮。种种的发现，一次又一次刷新着人们的认知，收获着今人对古人的由衷赞叹。
7: 年月日三个级别的这种时间上的掌控，在陶寺都成了体系化的、制度化的。
1: 在中国古代，有一个专门的词语叫做观象授时。观象就是观察天象，授时就是将观测时间的结果告诉民众。尚书尧典中记载，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意思是说，尧命令他的部下推算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制定出历法，把天时节令告诉人们。联系到陶寺遗址的年代和所在区域，都与历史传说中的尧产生了重合。难道说尧不是传说中的人物，而是真实存在过的历史？在4000多年之前，他的都城真的就在陶寺吗？

0: 探索的脚步引领时代的发展，从地中到四方，从陶寺到世界。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在陶寺测影实验中，夏至的这一天，日影落在旗杆上的这个绿色刻度上，考古队员把它编为第十二号刻度，它的测量长度是1尺6寸9分，这就是陶寺本地夏至日影的实际长度。与此同时，旗杆上编号为第十一号的刻度也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格外关注。这个刻度的用途是什么呢？当年在陶寺中期王基大墓 M22 的发掘现场，紧挨着龟齿旗杆的位置，考古队员曾经清理出一个壁龛，里面放置着玉漆和玉琮。玉琮的射部被人为锯掉，已经失去了礼器的功能，中空的部分看起来更适于套在龟齿上充当游标。当玉琮的一端停留在第十二号刻度的时候，它的另一端正好卡在了第十一号刻度的位置。由此看来，玉琮确实能起到游标的作用。第十一号刻度也有着特殊的含义。经过测量，队员们发现第十一号刻度的长度是1尺6寸。这与典籍《周髀算经》中夏至正午影长正为1尺6寸的记载完全一致。
1: 这个1尺6寸是《周髀算经》里说的，夏至影长1尺6，冬至影长1丈3尺5。那一道杠绝不是随便挂，那一道杠画的是夏至，是1.6尺的夏至影长的标准的刻度。
0: 夏至影长1尺6寸，这个标准非同寻常，因为我们的祖先给这个长度赋予了非同寻常的含义。地中，地中顾名思义就是大地的中心。古人认定大地中心的方法是依据夏至这天正午的日影长度，能够测量出夏至正午日影长度为1尺6寸的地方就是大地的中心，地中。陶寺实地测量夏至正午的日影长度是1尺6寸9分，但是在套上玉琮游标之后，龟齿上就出现了符合地中概念的1尺6寸长度。陶寺先民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现象引起了何奴的思索。
1: 陶寺的夏至影长其实是1尺6寸9，他为了掩盖这个误差，就故意用那个玉琮游标把它掩盖住了。掩盖住的目的是为什么？是掩饰给众人看，强调我是地中的时候，一看一看是不是我是地中，他让你看外侧。他自己用的时候他用内侧，跟那玩红蓝铅笔一样，怎么着他都是正确的。掩饰给你看的时候让你看内侧。
0: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上，不同维度测量出的夏至正午日影长度是不同的。古人将测量长度为1尺6寸的地方定为地中，也就是大地的中心。依据并不是来源于科学，

0: 而是来自能够推行这种标准的强大王权权力。正是凭借着这种王权，陶寺成为当时人们观念中大地的中心，地中所在之地。
1: 本来呢，这是一个地理现象，就是在同一纬度上，而这下至影长是相同的。从陶寺这个阶段开始，他就把他的政治中心本地的一个下至影长作为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呢，就号称为天下之中。
0: 今天我们将自己的祖国称为中国，中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它正来自古人对于大地中心的思索与执着。在甲骨文中，中字就是观测日影时使用的龟尺的竖款书写。从青铜器和尊铭文中的宅兹中国，到北京故宫中和殿里高高悬挂的允直觉钟，钟的观念世代传承，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意象和代表符号。

0: 4000多年前的先民们吃些什么，过着怎样的生活？探索发现下期播出《陶寺地中之国》第四集。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4000多年之前，陶寺先民运用不同的方法观测天象，授予农时，并将高度发达的天文知识与政治制度紧密结合。而他们与后世中国的密切关系与传承延绵，成为中华文明探源过程中的重大收获与研究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陶寺这个4000多年之前的地中之国，应该就是最初的中国。时间是什么？人类一直探寻着答案。现代科学理念的发展，在不断刷新着人类对于时间的认知。或许，我们现在又拥有了一个新的时间长度。它的一端在陶寺，另一端是今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一对80后情侣，7年岭山生活，离城70公里，坐拥30亩地，自耕自食，安抚鸡羊，拜会鸟兽，为万物奏鸣沉迷，与奇妙野性交谈。350张彩板手绘，11类山居生活技能，107种动植物观察，为你展示人与自然的生命故事。读书带您走进知识农夫的岭山生活。

0: 一大早出发，汽车行驶了一个多小时，离北京城区越来越远了。高楼早已消失在视野里，农田、乡村小镇次第出现，东北部的丘陵浅山已在眼前蜿蜒。今天要去探访的一对80后海归情侣长角玲和文滋滋，他们应该就住在这山的脚下吧。他俩在那里租来了3个足球场大的土地，自耕自食已经7年了。他俩还把这7年的生活写成了一本书《土里不土气》。我实在好奇，这是怎样的一对知识农夫呢？
1: 你好，你好，
2: 你好，我长角玲。
1: 长角玲。这是你们的家是吗？
3: 对，
1: 就是。
3: 而我们农舍很小，里边就是一些起居的卧室啊，有个土炕，天冷的时候能取暖。
1: 那这是什么玩意儿？
2: 这是一个门前的雨水收集桶，收的是这个，您看这个钢棚上面这个屋顶的这个水都会存在这个桶里，以备我们在这个需要的时候可以用来浇地啊、打扫卫生啊。对，
1: 而且积雨水的。
2: 对，
3: 然后这边就是长角玲亲自打理的香草园了，
4: 就一会儿就是用这个给我做点茶喝。
3: 没错没错，这个叫柠檬马鞭草。
1: 一般说来泡多久可以喝了？
3: 其实有的10分钟，它因为里边有这个什么柠檬泉啊什么之类的这些芳香物质，对于人来说咱们就提神醒脑了。
1: 这茶可以喝了吗？
3: 哎，我先给您倒点。
1: 我一直盯着，就想着什么时候能喝，尝尝它这个味儿。哎呀，喝好好，哎呀，这太爽了！你们当时就是怎么想到就要跑到这山边来住着？
2: 其实因为以前呢，我们的工作都是这个环境教育或者生态保育这类的工作，就是我们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呢，我们既不是这个比如保护区生活的这个周边社区的人，然后呢，我们对这个山林呢也没那么熟悉，所以但是还要给予一些建议和指导，就有时候我们也没底气，所以我们想能不能有一个自己能够掌控的环境，然后来到这个地方生活，让我们实际在这个生活中去感受人和自然这么贴近的情况下能不能和谐相处，或者有什么办法可以更和谐的相处。
1: 过这种农耕生活其实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对吗？
3: 当然。
2: 比如说我们实际上上山第一件事儿，其实就是我们需要排泄，所以我们第一件事就是先想办法盖一个旱厕。
3: 因为我们山上缺水，然后呢又不想让这些粪啊尿啊的成为一个污染物，所以就用了这个生态旱厕的方式来解决它。这叫小便、大便、

0: 前后分开，小便就不用做过多的处理。但如果有金银财宝掉在这儿，我们就用木屑把它做一个覆盖，然后同时呢，我们定期的把它清理出去，去堆肥，就可以变成肥料，去给果园用。
1: 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方式挺适合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
2: 这个过程我觉得可能是遇到的那个难题是难以想象的，是吗？
1: 是是是。
0: 就那个时候就以羊为例吧，一个是当时我们刚来的时候经历这个，有毕竟是学生物学的嘛，人家大婶就说大学生跑这儿来干嘛呀，对吧？我们可能有点报复，那咱们改良改良品种吧。然后呢，除了可能本地有这个大叔他们自己家养的这种叫大尾巴羊，我们还从一个种羊场进了点这个就是有品种的羊，想杂交一下呀。结果呢，后来回来之后，人家懂行的就说，你这羊有可能是淘汰的。什么叫淘汰羊呢？就是在种羊场，它已经生了又生，生了又生，生生不息之后，它已经是老奶奶，然后到你这儿，这身体就不济了。虽然你看着架子挺大，膘肥体壮，但是它其实各方面机能不太行。
1: 对。
0: 然后慢慢的，我们也就发现了有30个羊，张嘴就冲着你咩咩的叫。
1: 对。
0: 那不是。不是那个什么风吹草低见牛羊，它是饿的，所以我们就得拼命的给割草喂粮食，最后人也瘦了，羊比人还瘦，就是这样，
1: 是的，
0: 就是这些弯路都走过了。
2: 那蔬菜呀、什么的呢？那基本上种的还行，
1: 蔬菜也不行。蔬菜一个是刚来的时候，毕竟对这个地方的这个小气候，我们讲小气候啊，因为它跟咱们城区的气候，包括有海拔提升，这个植被的这个覆盖度不一样等等，但没有摸清楚的时候，种了好多，有些就并不适应这个环境，包括香草的种类，种的位置啊，你是朝阳啊，还是一个风大的风口啊，还是它太低了位置被落了呀等等，就是好多这种乱七八糟的问题都会出现。
0: 其实这里边就是有一个特别典型的问题，我估计别人可能也会吸取这个教训，但是你对这个环境的熟悉，我们叫向大自然学习，这一步不能少。我们其实还是注意了，但是你待的时间短，你对这个环境了解就不够。就像刚才乔大林说的是，你把那个喜欢晒太阳的种在树底下了，那它肯定长不好，你还得去额外照顾它，你又特别累。然后你把那个明明喜欢湿润的在树荫底下长的，你非得种在大太阳底下晒，
1: 天天
0: 浇多少水它都死了。
1: 对，
0: 所以就是做了很多这样的问题。但慢慢随着对环境了解的深入，然后对这些种植的作物的习性也了解了，你就把它放对位置，我们人也就舒服了。其实人的位置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就摆对了。
3: 在这里吃喝拉撒，春种秋收，两人的农耕生活从熟悉锄头、镰刀等最基础的农具开始，从遭遇各种难题开始，但随着对自然了解的加深，他们慢慢找到了与自然相处的最佳方式。譬如说野草，他们不再不假思索地赶尽杀绝，而是不求化敌为友，只愿朝夕相伴。
2: 这个野草，我看你们是有些拔，有些不拔。
1: 对，有些拔，有些不拔，您说的很对。实际上，这个野草它不是光合作用吗？实际上固定了很多碳给这个土壤，对土壤来讲是一个养分工厂。它是个好事儿。您看这个菜地里这个草啊，叫拉拉秧。
2: 那就说这种是需要拔除的吗？
1: 这种如果是在这个我们的菜地里的话，就需要比较近，肯定要给它拔除，不然的话草被它盖死了。我们这个果园的草，您看拉了秧，我们就把羊从我们那个牧场赶到这边来，让他们在这边继续吃草。
0: 对，这个在生产上这叫做草饲养，就是纯吃草长大的。
1: 为什么养动物呀？
0: 对啊，
1: 鸡羊它不光是，当然它供我们一些食用的肉，它还会提供我们粪作为肥料，还能够帮我们去管理一些地方的草场。
0: 它能控制到一个比较合理的高度，这个土壤又不减失水分，然后这又不影响我们通行，
1: 所以它们又是员工，对吧？又有很多的功能，所以在不同的环境下，我们对待野草的这个态度实际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对我们来说不光光是一个竞争者，它也会滋养我们的土壤，所以它是很复合的功能在我们的这片地方。
3: 7年的农耕生活，长脚林和文滋滋掌握了硬核的生活技能。你比如说像雨水

0: 收集、勘测建造、工具使用、砌石修路等等，并且他们在这样的生活中也寻得了特别的乐趣，就像在书中所写的那样，自然不止在远方，也在城郊近野。奢想桃花源，不如相信手敲手动。那么他们在这儿究竟还有哪些喜和乐呢？我们现在所站的位置可以看到里山的全貌，它就像一幅画卷延展开来，果园、菜地、大地厨房、香草花园等等都镶嵌在其中。长角羚和文滋滋在这儿耕种劳作了7年，他们俯瞰指点家园的时候，那样子颇有些像阅兵场上的将军。
1: 这就是你们的家呀。
2: 所以您看我们这个位置，这个咱们所在这个山，一点点从平原往更北部的这个更险的更高的山过渡的这种浅山，有这个咱们种植的农田，然后也有山林，然后也有草场，人居的环境都杂在一起，就是又能够满足于咱们人类的生活，又能够让这个自然环境有一个自己的生息，让它和谐相处在一起。
1: 当初做这个决定什么感觉？
3: 对我们之前想去探索的东西给到了一些答案，或者阶段性的答案。
2: 对
3: 啊，包括我们在这儿能不能以邻为友啊，和这些各种各样的小动物植物合作啊，然后我们能不能适应这种生活方式，其实我觉得还是看到了一些可能性。
1: 就像那个书里也讲到豹猫嘛，
3: 对，
1: 它其实刚开始是来吃鸡的，
3: 对，
1: 把你们家鸡吃了不少吧？
2: 一百多，
3: 对，最多的
2: 100多只，
1: 最多的时候吃掉100多只鸡。
2: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暑假期间，正好有夏令营，忙着，然后呢，有时候每天上鸡舍一看，哎，死2只鸡，我就会觉得可能是偶然，因为鸡多嘛，可能被鸡互相多死了，或者说有点什么病，但是哎，每天每发现这个死亡数量越来越多，而且出现这种就是。这个尸体有这个分开的情况，不是病死了，就是一头，
1: 就被拽开了，
3: 一块儿。
2: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可能是野生动物了，不是病了。然后我们从那开始架了红外相机，发现了这个豹猫。
3: 就一开始大家可能想到的就是，哎呦，这豹猫太狠了，这么残忍。但是我们其实迅速反思了一下，是我们有点拖了。
2: 对，
3: 我们一开始呢就觉得，哎，鸡作为鸟类的家禽，它有一种归巢性，白天太阳一升，这鸡就自己去果园找吃的了，然后晚上天一黑，然后它就回来了，它认巢嘛。然后我们说，那我们就留一个洞在鸡舍里，然后让它自己回去。
2: 对，
3: 但是呢后来发现豹猫也就来了。人家就像去生活超市一样自选了，
2: 对，
1: 给自己给人留了洞。
3: 后来发现有了以后呢，就觉得那怎么着，咱也不能把人豹猫给杀害了驱赶了，对吧，这是人家的生存地盘啊，那我们就把这个洞给修缮好了。然后我们就是无非就是人稍微的规律的工作，早上起来我去把这鸡撒开，晚上鸡回来以后把门关上，就增加这么一个洞。
0: 书中有一张令我印象深刻的图，名为《生命之网》。在这张图上可以看到蜗牛、甘蓝、蜻蜓、玉米、桑树、豹猫等等这些动植物啊，交织在一起，密密麻麻的。图旁写道，看上去只有我们两人忙前忙后的里山小园，其实有一张连鹰眼都看不到边的生命之网，无数大小角色在不经意间交换着物质，传递着能量，彼此或直接或间接的竞争撕扯，却又深深连结，相互支撑。
2: 其实咱们这一路啊，就是走上来的这个路，其实晚上野生动物也会借这些道下山，或者到我们果园去偷吃果子，
1: 所以这也是野生动物的必经之路。
3: 对，
1: 所以你们那个红外摄像机，
3: 对，
1: 就是放在这儿。
3: 对，我们固定在这棵树上，然后往这个道上拍，他们上山下山都有可能被拍到。
1: 在你那相机里看到了些什么样的野生动物？
2: 从小往大的说吧，
3: 行，
2: 小的野兔，然后那个河。一丘之貉的那个
1: 河，一丘之貉
3: 也现在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2: 对，然后还有什么

0: 可能是在咱们国内分布比较北的了，果子狸、嗯、
1: 对对对，
0: 南方多、啊，但是在这边就可能是最北的部分了。
1: 啊，经常上我们的馆
2: 也有
0: 偷果子啊啊。然后呢，再大的还有我们前两年看到的狍子。
1: 对，这是我们比较激动的。
2: 所以这也是巨大的乐，对、嗯、吗？
1: 是是是，这有很多的乐趣。但是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惊喜，就是这种所谓我们叫平凡中的不平凡。嗯，就是你看上去一眼绿都是细碎的杂草，嗯，但是你就有点像我们这个相机镜头哈，我们把这个 zoom 再近身一下，
2: 无一聚，
1: 对对对，然后你会发现里边植物的种类其实是千奇百怪，各有各样、嗯、然后它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结果，它的生存智慧是怎么样的，它又吸引了什么样的小动物来，然后在我们的香草花园里蜂飞蝶舞，就是我们会感受到原来我们一开始想要做的事儿达成了。这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们到这儿来的这个生活可以和这个土地是一个镶嵌的关系、嗯、我不是来占据了一块地把别人赶走，而是呢我的生活被这个土地里的原有的生态系统接纳了，然后这些小动物可以生活在我们的菜地里花园里，然后甚至在我们这个砌石的石头缝里来安家，然后我们呢也不会对他们驱赶和伤害，我们彼此互相其实是有一个相互帮助的作用，
0: 对，
1: 是吧？还有
2: 你们可能还有一个乐趣哈，嗯，就是自己种的东西，
1: 那
2: 然后自己吃，
1: 哎，是是是是是，我们这说法叫从田间到餐桌，嗯，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乐趣，嗯，而且呢还有一个比较我觉得很幸运的角度，就是他能吃到那个食物最成熟度的那个状态。然后我说有一个稍微哲学一点的说法，就是这个果子什么时候最好吃，是它给你的时候味道最好，用土话说呢就叫树熟，就是说这个果子你刚想去摘，啪嗒一碰掉地上，
2: 那个时候最好，
1: 熟透了。但是这种熟透了的口感还有它的味道没有办法在市场上去获得。
2: 哎，这个红了可以吃哈？
1: 可以可以，没问题，红透了的就可以，
0: 对，
1: 很干净的，刚下过雨，
0: 可以哈、啊。嗯，
1: 酸爽，
0: 对，
3: 好吃极了。
0: 对，您看看这边这个这黄瓜，
1: 看的
0: 弯的、嗯、小的，嗯，有斑驳的，
2: 这就是你们书上写的丑菜，
0: 丑菜之一，嗯、丑菜之一。所以像很多这种黄瓜，实际上并不一定都是。有什么病了，你实际就是因为它生长的条件已经变化了，嗯，哎，所以它这样，嗯，吃起来是没有问题，但是很可惜有时候到城市的这个超市里就会被筛选掉，
2: 筛选掉
0: 不会被留下来，就造成了很多浪费。
1: 这就是我们的明星物种，
4: 明星物种
1: 茴香凤蝶的幼虫，这是货真价实的肉虫，它正在吃茴香叶，
0: 这还是真的
1: 活的，这还有这个，我们是把春夏季这一茬茴香
0: 好多吃，这有一只
1: 他们吃，然后呢我们吃秋天底下长出来的嫩的那一茬，这个茴香能长两茬，所以老菜新生嘛，
0: 对，所以这个茴香地又是我们的茴香地，也是他们的茴香地，
4: 家园，
0: 对， 对， 对。
5: 我们常常会有一个疑问，在无止息的欲望和有限的空间资源之间，人们到底该如何自处？我想啊，长角羚和文滋滋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的答案。阅读他们的故事，对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尤其能带来启发，就像他们在书中写的那样，里山在城市与荒野之间保留了一片人与自然的缓冲地带，说不定未来的某一刻，一片小小的缓冲区就在你的心中隆起，帮你过上属于自己的里山生活。
6: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5: 下节播出 CMG 央视好书，开启今天的阅读之旅。
7: 各位好，读一本书呢是与作者相遇，读更多的书是与更大的世界相遇。今天我们 CMG 央视好书的书单呢，先要从一段跨越了40余年的影像开始，请看。

这部作品当年一经播出，便成了国民级的经典。跨越四十余年的时光，直到今天，济公这个形象在大众心中的第一印象，始终是游本昌老师的模样。52岁，他凭《济公》走红；90岁，他又凭《繁花》里的爷叔再次走进所有人的视线。中间隔了38年，这38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把自己能做的事儿，一点一点做到最好。也正因如此啊，他给自己这93年的人生，取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捕捉记》。书名儿这个“捕捉”两个字啊，说的是一种不甘落后，也不轻易认输的劲儿。他在书中写道：“不甘落后，勤能捕捉，力争上游，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达到自己最高的水平，就算不遗憾了。”演员这一行，没有白费的功夫。你在台下和在生活中所有的积累，指不定什么时候就用上了。演完《济公》38年后的90岁，游本昌在片场依然要背下大段的台词，他不用替身，也不用提词器。王家卫导演还曾经这样来评价他，他说：“游本昌，你的后脑勺也会演戏。”这样一份半生磨戏、一世修心的状态，到了人生的后半程，又让这捕捉长出了另一层意思。这一次他要捕什么捉呢？他在这本书的封面照的背面，给年轻人的寄语中这样写道：“亲爱的娃娃们，我是个普普通通的演员，也是个稀里糊涂的丈夫、父亲。幸有一场大病让我重生，看见了被我长期亏欠的老伴儿和儿女，我们终于充分沟通，也充分谅解了。这种感觉特幸福。你看，没有华丽的辞藻堆砌，完全就是一个93岁的老人沉淀下来的通透的表达。好，看完这本医生磨医师的故事，我们再把视线投向千年之前的洞窟。为什么一本写敦煌的小说，翻开它的目录会是这样的？第275窟，一个沙门。第285窟，一个凶徒。第254窟，一个画匠。为什么每一个洞窟后面都跟着一个人？这就是秋华洞的长篇小说《敦煌变》。更特别的是，每一章开始先出现的都是真实的洞窟照片，您先看到一个确切存在的洞窟，然后故事才从这儿开始。这其实很像是作者本人写这本书的过程。秋华洞已经探访敦煌30多年了，这些年里他读了几十种敦煌的研究著作，直到2024年，他决定把积累了30多年的敦煌记忆真正写成一部长篇小说。他重新设计结构，用10个真实的洞窟串起10个故事。所以其实读这部长篇小说，您读到的并不是一个作家突然对敦煌产生的兴趣，而是这30多年不断靠近敦煌之后一次文学想象的爆发。书中有一句话特别有画面感啊，他说：“本来无一物的洞壁上，即将出现一个个佛光普照的大千世界。”而小说要做的，就是让这个大千世界重新活起来。10个洞窟，10个人物彼此串联，最后铺展开1800年的西域的历史。读完这部小说，您再去敦煌，我相信您看到的就不只是壁画了，而是壁画后的人，是那些从没有留下名字却把一辈子留在洞窟里的普通人。好，我们再继续读书。从秋华洞的千年壁画里走出来，我们再聊一聊怎么让孩子真正的爱上读书吧。

这本书的书名叫《致阅读指导老师的24封信》。乍一看这是写给老师的信，但是我觉得读完之后啊，这本书应该是孩子和家长和老师都该看的书。这是出版家、作家、中国出版协会全民阅读工作委员会的主任聂振宁的新作。这本书它没有生硬的教学的清单，只是24封温温柔柔的信。他把他几十年关于阅读的研究和校园的调研写成了一场和所有关心阅读的人之间的慢对话。这本书里有句话写得特别好，说一个能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的孩子，终将拥有抵御迷茫的力量。所以啊，这本书谈的虽然是阅读啊，真正他关心的却是阅读究竟能给孩子留下什么。叶振宁先生写道，阅读课他其实是带着学生跟文字打交道，与好思想碰撞，是一堂能让学生看清自己的心灵课。他提醒我们，读完各种书之后，让孩子在书页里慢慢长出属于自己的想法，滋润自己的心灵。作者也看到今天我们的阅读环境早就变了，所以在这本书中他并没有简单的把纸质阅读和手机阅读屏幕阅读对立起来，他只是给出了一句很通透的话，叫做忙时读屏，闲时读书，春读夏读秋读冬读，这就是读书的四季。聊完怎么读书，我们再走进艺术的大门啊。首先我要问您一个问题，来看看这幅画，您觉得它好在哪儿？说实话，我也不太知道它好在哪儿。您看，我们平时面对一幅艺术作品，是不是经常有这样的时候，觉得它挺漂亮啊，但是就是说不清楚它究竟哪儿漂亮？咱今天换一个方法，跟着这本书，用朱兴国、春燕联手创作的《原来艺术很好吃》这本书教给我们的办法，从画里的实物去看懂一幅画。我们继续看这幅画啊，这是意大利巴洛克时期著名的画家卡拉瓦乔的酒神巴库斯，果篮里堆满了熟透的水果，苹果、梨子已经开始微微腐烂发酵，无花果紫得近乎墨黑，酒神手中的酒杯仿佛带着微微震颤，杯中的红色酒面正荡开一圈圈波纹。眼前这个酒神根本不像高高在上的神，反倒像个随性的年轻人，坐在桌边举着杯子，正要邀请您也来上一杯。好，我们再翻一页，这幅画叫做《生病的巴库斯》。您看，前景的桃子饱满明亮，旁边的黑葡萄颗颗油亮，这些水果特别新鲜，特别有生命力。可是再看这个人，恰恰相反，脸色发黄，嘴唇苍白，眼睛也有些浑浊，整个人显得非常虚弱。书里说了，这幅画通常被认为带有卡拉瓦乔的自画像意味，因为画这幅画的时候他刚从米兰来到罗马不久，曾经重病住院半年，所以呀，这个病恹恹的酒神很可能也藏着画家自己生病时的影子。这书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儿，他就是从画里的一串葡萄、一杯酒入手，轻轻松松的就带着读者把这些画作看明白了。从艺术的趣味里抽身出来啊，我们再说一说怎么和我们的手机好好相处。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反正我是这样啊，手机只要有一会儿不在视线里，就觉得哪儿不对劲，要是没电了没网了更着急，真是感觉一刻都离不开手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被手机控制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读这本书，摆脱手机支配。当然这本书它主要的对象呢是为那些初次拥有手机的儿童和他们的家长打造的。这本书呢

0: 比如说，怎么科学的使用手机，怎么面对网络上的各种信息，怎么判断一条消息到底可信不可信。书中这样写道，在信息的洪流中，为孩子建立心智锚点。我觉得这句话把这本书的意义说出来了，因为今天的孩子面对的是由这部手机所带来的巨大的信息洪流，他们会刷短视频、玩游戏、使用社交媒体，也越来越多的接触人工智能。那怎么来面对这样的信息洪流？孩子本身必须拥有相应的科技素养。我们看这本书的副标题 AI 时代孩子应有的科技素养。所以这本书它真正关心的已经不是孩子一天玩几个小时手机这么简单的问题，而是说当屏幕、算法、网络信息甚至 AI 越来越深入我们的生活，一个孩子怎么才能够有能力保持自己的判断。这其实就是书里所说的心智锚点，它不是让孩子远离科技，而是让他身处科技之中依然有自己的方向。所以我觉得摆脱手机支配特别值得家长和孩子们一起来读一读。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下节播出 CMG 央视好书，开启今天的阅读之旅。

好，放下手机之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怎么把咱们疲惫的身体慢慢的养回来。现在呀，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白天连轴转啊，忙得停不下来，好不容易到了晚上闲下来的时候吧，这脑子还在转，还停不下来。身体呢，明明查不出什么大毛病，可就是觉得累，哪怕睡一会儿，或者是睡一觉，也缓不过来。这就是亚健康吧。人体自我修复密码，我们是如何维持健康的这本书，它呢把压力到底是怎么拖垮身体自我修复能力，我们又能靠哪些具体的方法把自愈力找回来，讲得明明白白。我们看这本书的作者托比亚斯埃施，是医学博士，神经科学家。这本书呢在德国已经是畅销了8年，还被翻译成了5种语言。书里有不少颠覆我们认知的有趣的发现，比如说，你只是从心底相信一种治疗有用，身体就会跟着产生正向的反应。这就是这本书里重点拆解的，叫安慰剂效应。长期的担心压抑，不只是让你的心里难受，它也会很快的啊反映到你的身体上面，身体同样会跟着不舒服。这里面很多的现象的描述，它会让我们看到，原来我们的想法和情绪，它其实是会非常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身体。而且这本书呢，它不仅仅只是讲道理，还给出了22种可以尝试的自我修复方式。比如说有一种叫豆子练习，早上呢出门的时候在口袋里放一把豆子，每遇到一件让自己开心值得记住的小事，就把一颗豆子换到另一边的口袋，晚上数一数啊，看这一天收集了多少的美好。还有呢就是有规律的进行冥想放松等等等等。那这些方法的背后呢，是作者提出的4大支柱：减轻压力、充分运动、定期内省与放松，以及享受健康食物。而且作者并不要求我们把22种方法全部做到，他只是建议从自我修复的这些方法里面选不超过3种，你开始尝试一定就会有效果。所以呢，这本书不是让我们再给自己增加一堆的健康任务，而是告诉我们啊，面对压力，我们可以做些

0: 什么，让身体有机会慢慢地恢复过来。把成年人的身心安顿好，我们再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世界。这本书《豆子弟大冒险》，这是作家刘海七的童话创作大成之作。全书呢尽显刘氏幽默，捧腹之余全是真情暖意。
1: 书里还有博洛尼亚大奖画家王祖民手绘的数十幅插图，
0: 让这片豆子地里的小居民都活了起来。书中呢其实是把一片小小的豆子地写成了一个热闹非凡的小世界，里面有虫子、田鼠、母鸡、公鸡，它们都有自己的脾气和主意。为了保护鸡蛋呢，他们能打响一场鸡蛋保卫战。为了寻找朋友，张土鳖和李西瓜虫一路闯进城市，钻进下水道。看起来都是小虫子的小打小闹，但是呢，读着读着你会发现，这些小虫子啊，他们会认真地对待每一件小事。朋友被带走了，就一定要去看看，遇到危险就想办法一起扛。李西瓜虫说，我们是朋友呀，你到哪儿我们就到哪里。一句话很简单，但其实把我们童年里最珍贵的东西说出来了，那就是好的伙伴
1: 友谊。
0: 这本书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地方，它不板着脸讲道理吗，全是童话故事。作者把勇敢啊、
1: 友谊、
0: 合作这些东西都悄悄地藏进了游戏里面，孩子们读到的是冒险，是笑声，大人却能从中看见一种正在慢慢消失的童年。有大把的时间去撒野，有小伙伴一起胡闹，还可以把一片豆子地想象成整个世界。说起来，想给自己的孩子找一本真正好玩的、读起来有劲儿，还能让他记住童年伙伴情谊的童话，哎，这本书可以闭眼带回家。从豆子地的热闹出来，我们再进入另一场冒险，就是加斯顿的奇妙历险。我们以前读童话书，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故事的结局往往都是
1: 主人公
0: 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很美满，但是有点雷同。这本书啊，它偏偏不按这个套路来。这本书的作者很有名的迈克尔·罗森，网上那个火遍全球的 Nice 表情包就是他。
2: Nice，
0: 他是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得主，他出版过200多部童书，非常著名的童书作家。这是他的新作。这本书里的主角是一只叫加斯顿的小狗。有一天呢，他心底突然响起了海浪的声音，于是加斯顿就告别了安稳的日子，出发去寻找远方的海滩。他一路上翻越高墙，抵抗诱惑，结识了形形色色的伙伴，热热闹闹，险象环生。结果呀，加斯顿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他梦想的海滩边上。抬头一看，海滩又脏又乱，跟他想象了一路的样子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一般童话写到这儿，该让魔法登场了吧？没有。作者罗森诚实地告诉孩子，你拼命想要抵达的地方，可能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但是回头来看呢，这趟路没有白走啊，真正的宝藏是路上交的那些朋友，攒下的勇气，以及认清的自己。所以这本书，孩子们如果慢慢地读完，他会慢慢地明白，终点的风景好不好，其实没那么重要，珍贵的是这一路走过的路，遇到的那些人，这样不骗孩子的童话，值得咱们的孩子翻开它读一读。好，感谢您和我一起分享了这么多的好书，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一是携收到淮南王联手对付刘彻的密信，即刻命右贤王突袭长安。
1: 右贤王所部已完成集结，卫青军团已经出发。
2: 朕就是要破坏兵家的规矩，以攻对攻，以机动对机动。
3: 这次战役啊，汉武帝集结了10多万军队，
0: 以攻对攻，以机动对机动。面对来势汹汹的匈奴军，刘彻命卫青出其不意，直捣右贤王大业。
4: 怎么回事？给我顶住！
5: 匈奴全线溃退，从此对我京都的威胁将不复存在了。
6: 塞外大捷，加封卫青为大将军。
3: 汉武帝在高阙这个地方封卫青，就是要卫青以这儿为起点再立新功。
0: 就在汉武帝为卫青取得大捷欢欣鼓舞之时，出使西域13载的张骞返回了长安。
7: 汉使张骞向陛下复命。
8: 张骞，你跑到哪儿去了？整整想了你13年。
3: 张骞出使西域，使汉武帝啊大开眼界，也为接下来汉武帝对匈奴运兵提供了一份活地图。
0: 凿空归来的张骞将在接下来的汉匈作战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评说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9: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鲁迅先生有一句名言，他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这些探路的人啊，我们习惯把他们称为探路者、先行者、探险家，古今中外这样的人呢有很多，张骞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汉武帝继位以后，在建

0: 元年间，他做的最影响深远的一件事情，就是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历尽千辛万苦，他也没想到他的这次行程居然要经历13年之久。张骞凿空西域，汉武帝极大的拓展了他的视野，也为接下来汉武帝对匈奴运兵提供了一份活地图。具体怎么表现呢？咱们看剧。
1: 一是要匈奴人打到长安，父王就该起事，声讨刘彻的无道，利用淮南国的地位号令东南地区，姐姐联络豪侠，可同时对关键人物实行暗杀。父王的兄弟衡山王应该可以被说服，与衡山王结盟后就可以掌握半壁江山，逐鹿中原。
2: 说服你的叔叔衡山王并不困难，为父现在考虑的是，现在诸侯各国已无军力，如果能在汉军的主力中找到一两位可以加盟的名将，那就更有把握了。七国之乱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汉军的主力十分的强大。
3: 哎，你们看见太子了吗？
1: 姐姐近来与案头侯张自公打得火热，还有皇上的近臣严柱。
4: 哎，太子妃，您不能！
3: 哼，好大的胆子，你竟敢拦我的路！让开，让开，让开！
4: 哎，太子妃，
2: 张子宫威望不够高，先前只是卫青手下的一个校尉，缺少登高一呼的声望。
1: 那么，父王心目中的名将又是谁呢？
2: 你觉得飞将军李广有没有这种可能？
1: 李广，自从皇上实行军事改革以来，重视攻击型的年轻将领，恐怕最为失落的要数传统战术型的老将李广了。年轻的像张自公都封了侯，李广却一直未能如愿，
2: 这一点我们可以利用。因此，
5: 太子有令，王宫密室，任何人不得靠近。
3: 密室？这儿是密室，太子在里面，他在这儿干嘛？
1: 这是怎么回事？
5: 宫中的秘密一律不许对外人泄露。
3: 秘密？什么秘密？哼，我是淮南国的太子正妻，我倒成了外人了，我倒要问问你。
1: 混账！爱妃，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3: 你这帮军士啊，都把我当成外人了。
1: 放肆！
6: 啊，我也是习惯在此练剑，怕你不习惯这里的场面，还是快回去吧。啊，回去回去。
3: 哎，不对啊，你说今天带我去太平湖上泛舟的。
6: 好，明天。我今天正忙着呢。啊，好了好了，
1: 回去早些休息。
2: 这太危险了，你怎么能让他到这里来呢？我早就跟你说过，你妻子和王太后关系太密切，如果我们的准备工作泄露出去，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1: 要不除掉他？
2: 不可，现在正是敏感的时候，如果太子妃暴死，必然会引起汉宫的警惕，追究下来不得了。
1: 那孩儿，只有送他回长安老家了。
2: 那也只好这样了。
7: 这太子妃做得好好的，怎么就又哭又闹的？我看刘谦这孩子一表人才，金苏，你那丫头在乡下也惯了，享受不了那份荣华富贵呀。
3: 我听来人说不是这样，说是太子跟手下人练剑，不小心伤了命根儿，太子自尊，说什么也不跟太子妃同房了。后来淮南王一生气，就把他俩关了7天。可太子说什么还是不跟太子妃同房。太子妃一生气就提出离婚，淮南王就派人过来道歉，把他送回来了。
8: 母后，你也别生气，这儿女的事哪能事事如意？

0: 再说了，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男人哪没有啊？
1: 平阳公主，你话说得轻巧，你瞧瞧你们两人，这边曹寿刚刚去世，守了寡，那边女儿嫁出没有半年，让人给休回来了。
2: 娘，
1: 皇上知道太子妃的事吗？
2: 淮南王有信给皇上的，想已经知道了吧。
0: 皇上近来一直忙于前线的战事，一日三餐都在宣室里吃，哪还顾得上这些闲事。
1: 都是窦老太太不在了，再没人管得了他。哎呀，原先的清静无为，百姓充实，四海宾服，多好啊。可是偏偏要打仗。
0: 母后也不要这样说，皇上毕竟刚刚收回和硕，自前以来七八十年了，那富饶土地均一直在胡虏手中，这一朝收回，长安再不受烽火甘泉之景。皇上还说，等和硕的防御一旦巩固，他要带母后去甘泉宫寻衅。那行宫自被匈奴破坏，皇家还不曾再有人去过呢。
1: 说来是匈奴，可那也是你妹妹的夫家，说到底还不是皇上在跟你妹夫作战。可怜啊，你妹妹的儿子不也是死在汉军士兵手下。
3: 这一集电视剧一开始又讲到了淮南王刘安他的家世。汉武帝啊，把自己的姐姐修成君金淑的女儿嫁给淮南王刘安的太子刘谦，本来是个好事儿，这也是一种对刘安的安抚行为，示好的行为。结果呢，刘安啊跟这个刘谦去商量怎么谋反的事儿。刘安刘谦怕这个太子妃发现他们的秘密，然后他们居然就想了个馊主意。什么馊主意呢？刘安就告诉刘谦，你就说你跟这个太子妃关系不好，你们俩就闹，然后这小夫妻俩就闹意见，刘安呢就把他们关在一块儿，说让他们呢和好。结果关在一块儿三个月，这夫妻俩不通房，刘安一看这样就有话说了，然后就把这个太子妃礼送回长安，说对不起，我们呀实在没法了，这夫妻俩不和，散了吧。那就这么着把修成君的女儿就给送回去了。这事儿干的呀，你看这个刘安挺愚蠢的一件事情，但他就真这么干了。能这么干事儿的人，你说他能成什么大事儿啊？这个时候其实呀，王太后王治已经去世了，因为王治去世是在汉武帝元朔三年，而这个时候呢马上就到元朔五年，卫青要对匈奴运兵进击高阙的时候了。电视剧里边呀，最后说到了，说南宫公主的儿子于丹死在汉军的手里边了。其实南宫公主她压根就没有和亲嫁到匈奴，当然于丹也就不可能是南宫公主的儿子。更何况史料的记载是，于丹呀本来是在君臣单于死了以后要继位做单于的，但是被他叔叔一只贤呢给夺了单于之位，于丹呢没办法就跑到了汉王朝这边。汉王朝呢还封了他一个侯但是封侯几个月以后他就死了。这是真实的历史。
4: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5: 我要立刻见李广将军。
6: 怎么说，从右北平出击只是为了牵制东线的匈奴军队，
7: 皇上还是只让我做偏师啊？
8: 不清楚，皇上这次动用兵力大十余万人，苏建、李祖、公孙贺、李蔡所部都同时接到了出师命令。那卫青呢？
7: 不清楚。
6: 卫青，皇上完全倚重于他，这小子炙手可热呀。
8: 皇上要你我做好出击准备，等候命令。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要拖住右贤王的主力。
6: 好吧，皇上本来是为了迷惑匈奴，可是连咱们也一起被迷惑了。

0: 我们已经得到了大单于的密使来报。大单于，那个淮南王终于表态和我们合作了。正像你所说，我大匈奴平添了一个军团。
1: 淮南王信中还希望大单于重视对手。本单于最关心的是，他何时举兵起事？
2: 柳安的谨慎可以理解。自七国之乱之后，汉朝的诸侯各国受到了极大的削弱，一道推恩令，又将各诸侯国拆得稀散。诸侯各国在此高压之下，必然不敢贸然起事。柳安是不见兔子不撒鹰。
0: 所以此次右贤王的攻势至关重要。只要我匈奴铁骑能够兵临长安城下，将必然引发汉朝的内乱。哼，这些汉朝的狐狸，都在等我匈奴人咬住汉朝皇帝的喉管，再一拥而上分点肉吃。哼，也罢，你们这些汉朝人，就是喜欢法术诈力。无论是皇帝还是诸侯，全都是一样。
3: 密使提醒大单于关注卫青军团的动向。卫青日前曾紧急回京，接受了汉朝皇帝的密旨，估计会有新的军事举动。
0: 仲航玉，我说中了吧？依我看，卫青很可能充当汉朝皇帝的骑兵，趁我单于王庭空虚的时候。
2: 卫青的位置现在何处？
3: 正在高阙，在右贤王集结的二十万精骑对面。
2: 单于，请你立刻密告右贤王，让他密切注意卫青军团的动向。如若攻势准备就绪，卫青仍然在高阙，要不惜一切代价首先拿下卫青军团。打败了卫青，也就等于荡平了长安外围最核心的防御。到那时候，我们的拳头就砸向长安。
0: 长安，好，你去办。 立刻去，请大祭司，
4: 让王庭的所有巫师都来。
0: 这一次，
4: 我要虔诚地向昆仑神祈祷，让昆仑神
0: 来决定我大匈奴的命运。

0: 单于已将自己闭于金掌中三天了。三天内，他独自与神灵在一起。现在闭关尚未结束。
1: 为什么有人说我们的王庭可能撤离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0: 我们已经从长安方面得到情报，大单于就要决定重大攻势。他同时担心汉军的卫青军团可能会乘王庭空虚而袭击此地，所以有备方的无患。
2: 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我一再将自己的决心向神诉说，神是这样回答我的。他对我说，照你的想法去办吧。
3: 昆仑神
2: 永远眷顾那些虔诚于神的人。
4: 昆仑神，昆仑神，
2: 我以神的名义命令大匈奴的所有子民们马上做好战争准备，命令右贤王带领20万铁骑实施我们的征服计划，目标汉朝的京都。

0: 严重，你先来。你猜猜，朕在余下都藏了些什么？
1: 启禀陛下，前方军报，右贤王所部已完成集结，似乎已进入战斗状态。
2: 李广、张自公是否已从右北平出击？
1: 启禀陛下，右北平军报，李广、张自公共20000余人于今夜已经出击，东线匈奴向后收缩，未作抵抗。
0: 严柱，你接着猜呀，朕等着你呢。
3: 臣设的是陛下的一枚戒指。
0: 错得太离谱了，太中大夫什么都不猜，偏猜戒指。
4: 戒指者，以戒染指也。
0: 是吗？是这个意思。
3: 臣听得前方军报有些。
1: 启禀陛下，前方军报，苏建、李祖、公孙贺、李蔡已从朔方出发，向高阙方向运动。
0: 什么戒指？以戒染指。朕就是要破坏兵家的规矩，以攻对攻，以机动对机动，继续设伏。

0: 臣已经猜中了。你给朕说说，此鱼内放了何物？
1: 说龙又无角，说蛇吧，蛇又无足，其鳍默默善攀援腹壁，所以不是蛤蟆就是蜥蜴。禀告陛下，前方军报，卫青军团已经出发。
0: 一切均按商定，顺利执行。你东方朔神了呀！哎呀，
2: 你看，真是像他说的呀，太神了！
0: 臣射中的只是一只小小的蜥蜴。 而陛下将要射中的，则是匈奴人的单于，
3: 是吗？你怎么知道的？
4: 是臣瞎猜出来的。

0: 电视剧这一段啊挺有意思，交替出现了两幅画面，一幅画面是汉军在卫青的带领下在进军，另一幅画面是汉武帝跟朝臣玩起了射覆游戏。什么叫射覆游戏啊？射就是猜的意思，覆呢就是盖起来，覆盖隐藏，就是运一个器具把一个东西盖起来。当然这个猜不是瞎蒙，不是瞎猜，汉朝的射覆游戏是要求你起卦，用易经中的卦象猜下边扣的是个什么东西。电视剧里边啊，汉武帝呢扣一个东西让群臣猜。
1: 严仲你先来。
2: 臣射的是陛下的一枚戒指。
1: 什么戒指？以戒染指，朕就是要破坏兵家的规矩，以攻对攻，以机动对机动。
0: 汉武帝说，我现在需要戒吗？我现在是需要打破一切条条框框，运兵不能有任何既定的规则，要那样的话就打不了胜仗了，所以一定要出奇制胜，完全不按以往的规则来。东方朔呢，你看在那认真的起卦，起卦完了以后呢，他就说，
3: 说龙又无角，说蛇吧，蛇又无足，其其默默善攀援复辟，所以不是蛤蟆就是蜥蜴。
4: 你看真是像他说的呀。
5: 是啊，
4: 太神了。
0: 那接下来我们看汉武帝又拿出一个符来。汉武帝扣了个啥？汉武帝啊在鱼下边扣了个蟾蜍，蟾蜍扣在鱼之下，谐音当然就是蟾鱼啊，蟾和鱼啊。其实这次是汉武帝最心心念念的事儿。东方朔呀，他善于洞察汉武帝的心思，他太了解汉武帝现在想什么，在乎什么。这么一个游戏啊，他是表达这么个意思。当然这个汉代的射覆到了唐朝的时候呀，这游戏就慢慢演变的简化了。简化到什么程度呢？大家不再起卦了，不再拿易经的这一套来玩了，而是拿诗词歌赋，用某个句子的某个点来玩游戏。而到后来明清时候，古人玩的就是诗词游戏了。
6: 来快点，站了，快去，
7: 脚准时开拔，
8: 快快点，快点，
9: 往那边来，
10: 你快点，
9: 好，拿过来，快点，
8: 快快呀，
9: 快，
8: 拔过来，拔过来，
9: 叫叫
8: 叫叫，是
11: 下去，
8: 来把他这边来，
12: 诸军将领们，大单于的攻击令已经下达了，200,000匈奴人将踏平河朔，进逼长安。今夜你们也许得不到最称心的女人，但我要告诉你们，女人从来都是邻居家的好。长安城有的是你们称心的女人，仅仅一个汉朝皇帝就有美女

0: 上千。作为匈奴的男人，最大的乐事在于压服乱众和战胜敌人，将其根绝，啊，夺取其所有的一切，迫使他们的妻子痛哭，纳其美貌之妻妾。
1: 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2: 来来来，
0: 占领长安吧！
1: 啊，
0: 我们的后裔将因为我们明天的拼杀而穿戴织金衣裳，吃鲜美的肥食，骑乘骏马，拥有美丽的妻子。啊，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将从这里纵马杀向长安，一往无前。

0: 匈奴人所有的豪情都停留在这张图上了，可惜了了，卷起来带回去。
1: 诺。
2: 启禀将军，右贤王逃走了。
0: 一个只顾逃命的统帅恐怕也做不了别的事了。

0: 你在干什么呢？
1: 陛下，刚才您睡着了，前线态势发生了一些变化，我标明了，好让您看清楚。
2: 打完了，
1: 打完了，陛下。
2: 什么时候？
1: 前天夜里，卫青袭击了右贤王的大营，匈奴200,000大军群龙无首，发生大规模的骚乱。陛下，您看，这里，朔方200,000汉军全力出击，匈奴全线溃退，被分割成了东西两段。从此，匈奴对我京都的威胁将不复存在了。陛下，现在战争的主动权已经牢牢地掌握在我大汉的手里了。
3: 宫中才片刻，世事已大变。
1: 对了，刚才军中来报说卫青现在就要凯旋了。陛下，陛下，陛下鞋，您的鞋。
4: 立刻颁诏，派出使臣，奉卫青为大将军，统领全部汉军。

0: 将军，皇上的特使这么快就到了。
1: 长平侯卫青接旨。诏命长平侯卫青塞外大捷，逐匈奴700里，实属我朝创建以来前所未有之胜利。加封卫青为大将军，诸军将领都归其统辖，钦此。
2: 谢陛下。
1: 大将军，请接金印。
3: 大将军威武！
4: 汉军威武！汉军威武！
5: 护军都尉公孙敖三次跟随大将军出击匈奴，斩敌首众多，擒获敌王，封为河齐侯。都尉韩岳跟从大将军出击右贤王营地，搏战勇敢，擒获敌王，封为龙额侯。轻车将军李蔡两次跟随大将军擒获敌王，封为乐安侯。校尉李硕、赵不虞、公孙荣奴各三次跟随大将军擒获敌王，封李硕为制止侯。
6: 好了好了好了，什么阿猫阿狗的，凡是干了大将军都是娘的封了侯。
5: 将军，将军未能封侯
7: 是不是因为将军平素过于自信？如果将军处事谦和一些，大将军也许会帮你讲话的。
6: 怎么，暗投侯
7: 老子还用他讲什么话？
5: 有一位是淮南国人，
7: 可以帮助将军讲话。
5: 淮南王刘安。
6: 刘安？
7: 你跟淮南王刘安也认识？
6: 嗯，
7: 如果将军有意，我愿为将军引荐。
6: 算了，上次他要送给我金子的时候，我李广也没有要。
8: 这次战役啊，汉武帝集结了10多万军队，不单是卫青，出朔方郡直奔高阙。汉军呢，其实是三路大军出京，其中一路呢是将军苏建、李祖、代丞相李蔡，还有太仆公孙贺，他们四个人从这儿出军。另外的话，还有一路军队是由大行李希和安头侯张次公从右北平出军打那儿呢，打匈奴的左贤王部。等于说李希和张次公是佯攻，重兵呢是这两路都是奔着匈奴的右贤王部。而说白了，这一仗就是要打右贤王。卫青领的3万人马深入匈奴右贤王部的腹地600-700里，右贤王呢当时压根就没想到汉朝的军队能跑这么远，他当时喝醉酒了，完全没有防备，听说汉军大军突然到来，惊慌失措，狼狈奔逃而去，只带了数百人，所以基本上是一战即溃。卫青呢这一战俘获匈奴15000多人，等于这是一场大捷。汉武帝知道这消息，大为惊讶，大为兴奋，说赶紧奖赏，要封卫青为大将军。在哪儿封的？我们看电视剧有一个背景，就在高阙城，哎，就在这儿封的。
1: 诏命长平侯卫青塞外大捷，逐匈奴700里，实属我朝创建以来前所未有之胜利。加封卫青为大将军，诸军将领都归其统辖。
8: 那么汉武帝为什么要在高阙这个地方封卫青呢？这个地方它具有象征意义啊。高阙这个地方呀，是当年赵武灵王修筑长城的时候最北边修筑的这么一个据点。后来秦统一六国以后，蒙恬北筑长城，在这儿修了城障。现在这个据点已经牢牢的为汉军掌控了，那当然在这儿封卫青为大将军，那意味着以后汉军作战的前线 就要比高阙更有深入，要推得更远了，体现了汉武帝的深意。他就是要卫青以这儿为起点，再接再厉，再立新功。那卫青被封为大将军，从此以后他作为汉军最高统帅，也就是实至名归，名副其实了。那么卫青封了，相应的其他一些人啊，有功的这么一个大姐，该封的都封了。当然了，这一章里边大家注意到没有，有一个人物的名字我始终没提到，就是李广。因为这一仗就没李广什么事儿。李广这个时候干嘛呢？李广这个时候在右北平任太守。为什么大兴李希和岸头侯张自公从右北平出发都没让身为右北平太守的李广出兵呢？史记里边记了一条，说李广任右北平太守的时候，把霸凌卫啊征召到军中，因为霸凌卫得罪过他，他把人家霸凌卫杀了，这事儿肯定是干的不对啊。等于说这个时候的李广有罪在身，汉武帝没有惩罚他，可是这一次没给他机会让他出军，他没参与军事行动。当然封军功的时候，可想而知也就没他什么事儿。

0: 不会是匈奴人吧？看装束，是若羌族人。
1: 在说什么？好像说你是汉朝人。
0: 对，告诉他们，我是汉朝人，没有恶意，只想借道回到汉朝。要是他们能帮助我们回到汉朝的边境，我们汉朝会重重酬谢他们的。
1: 我们是汉朝人，没有恶意，只想借道回到汉朝。
0: 汉使，若羌族人说，他们已经被并入了匈奴，他们不能放过任何汉朝人。 必须带女婿见匈奴派驻此地的督察官。

0: 保留特，
1: 堂兄，
0: 怎么是你？你怎么弄成这样？他是你儿子？
1: 是的，儿子，他是我儿子的爸爸。你别扣留我们，还是放了我们吧。
0: 保留特，我不能放走你们。眼下匈奴人正和汉朝人打仗，你的丈夫是汉朝的官员，按照规定我可以处决他的。
1: 你可真行，堂兄，你要处死你外甥的爸爸。我的丈夫已经在我们这里生活了12年了，做我们匈奴人的女婿，你看看他跟我们匈奴人有什么不同啊？说着我们匈奴人的语言，吃着我们匈奴人一样的食物，穿着我们匈奴人的衣服，他也娶匈奴人为妻。张骞，你说两句匈奴语言让督察官听听。
2: 尊敬的督察官，我是汉朝的使者，不是军官。我一生的

0: 使命就是寻求和平。我爱我的妻子，我爱我的儿子，我也和匈奴人一样爱我的家园。我希望作为使者回到汉朝，我希望汉匈两家结束战争，相亲相爱。
1: 你听听他说的匈奴语言多么地道。
2: 其实我早就听说过你张骞的名字，你的坚韧忠贞为许多匈奴人所尊敬，但是保留他作为本地的督察官，我还是要暂时扣留你们，但我可以不处决他，来显示我们匈奴人的宽大。保留他，你要知道，我右贤王的部队新遭重创，匈奴人复仇的情绪正如野火燃烧。我先把你们安置下来，但我可以不把你们作为囚犯来严加看管。你们去吧。
3: 想不到皇上已经收复了和硕，歼灭了右贤王本部。我想此时皇上一定更想了解整个西域的情况。
4: 汉使，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逃出去向皇上报信？
1: 夫君，贵心似箭，反正你去哪儿，我跟儿子就跟你去哪儿。
4: 那好，我们今天晚上就逃出去，再也不走有人烟的地方，而是迎着沙漠走，这样就没有人可以阻挡我们了。
1: 我们一定能走出去。

0: 给马肉。
1: 这怎么能行啊？按照我们匈奴人的习惯，是不能吃马肉的。
2: 张骞从公元前啊138年，受汉武帝的派遣，以郎官的身份应召做了使者，去找西域的大月支。张骞呢，从长安出发，一路西行，经过河西走廊的时候，被匈奴扣押。逃走以后，可能经过楼兰，路过刹车、疏勒等地，前往大渊。大渊呢，帮助张骞，然后到了大月支。当然，这个路线说法不一。这个时候，大月支的国君啊，已经没有重返故地，就回到东方互敬的这个意图。张骞在这个大月支呢，待了1年左右的时间，达不成跟大月支联盟的这个意愿，然后就返程。返程呢，先到了大夏，大夏就今天阿富汗。从这儿呢，再到于田，然后再一路呢返回来，等于说呀，去的是走的北线，回来走的是南线，联合大月支，断匈奴右臂，这个直接的战略目标并没有实现。但是，张骞总算回来了。那么汉武帝如何迎接张骞回来呢？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强记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

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咱们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6: 没事儿。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这样吧，
7: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五。
11: 检查一下。
12: 来人了！
13: 不是，
12: 起来！去拿水去。
11: 拿水。
12: 来，你
11: 拿那边去。
14: 韩公使臣张骞，奉皇命，出使西域归来。
12: 你就是张骞？早就听说过你的事儿，你还没死啊？
15: 老子！
12: 让开！让开！让汉使张骞通过！
16: 是啊，西域的使臣呐！
17: 哎呀，这玩意儿早就13年了，
16: 3年了呀！哎呀，真是你了不起呀，英雄啊！哎呀，
17: 哎呀，哎呀，你看他真是大英雄啊，能活着回来，了不起呀，
16: 了不起呀！
17: 哎呀，真是
16: 了不起呀，
17: 英雄啊！
18: 张骞回来了，
19: 你说什么？
18: 张骞回来了，
19: 什么什么？
18: 张骞回来了，
12: 怎么回事？这样轻近点都不行。
19: 回陛下，有人在殿外求见。
12: 今天谁都不见？
19: 此人可是您朝思暮想的。
12: 谁呀？
19: 张骞。
12: 谁？
19: 张骞呢？
12: 你说什么？
19: 就是您盼了10来年的汉使张骞，他从西域回来了。
12: 我的天哪！快，快叫他来见朕。
19: 遵旨。
12: 等等，朕不能在这儿。朕去更衣。在成名殿啊，对，在成名殿通知2000石以上所有朝官通通到场，还有李月，赶快去准备。
19: 遵旨。

Thank you.

长剑叩见陛下。

0: 汉室张骞向陛下复命，臣回来晚了。陛下，陛下，陛下，
1: 结缘三年，四年五年，远光一年二年三，远说三年，整整十三年。
0: 陛下，
1: 张骞，你跑到哪儿去了？
2: 啊？
1: 怎么一点音讯都不给朕呢？朕整整想了你十三年。
0: 陛下，臣虽远在天边，但心思无一日不在陛下身边呢。
1: 哎，这是你的儿子。
3: 元朔三年，张骞终于自西域回到长安，虽然未能完成预期使命，但作为汉朝使臣西行数万里，带回了许多国人过去根本无从知道的地理知识。无论对于汉武帝，还是对于有心了解世界的中国人，张骞此行都具有凿空拓荒的意义。从此之后，不断有人西出阳关，又东归中土，跨越重重关山大漠，终于踏出了一条挥兵史册两千年的丝绸之路。
1: 英雄，
4: 你是我大汉朝的英雄。
5: 汉武帝在继位之初，下诏求贤良方正，直言己见。他提出来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才能真正实现教通四海，海外殊胜，甚至德及鸟兽。他有这样的理想，谁来实现他的这理想呢？有两个代表人物，这文代

张骞算一个，在外交上，这五的卫青算一个，可以说他们真正的实现了汉武帝的这个梦想。张骞出使西域，虽然没有直接实现联系大月支联合对付匈奴，断匈奴右臂的这个目标，但是使汉武帝啊大开眼界，正式的开启了汉王朝跟西域诸国联系的这个先河。所以他是探险家，他是先行者，他是凿空西域者。张骞后来作为卫青的向导和助手深入匈奴腹地，因为他知晓水草丰茂的地方军队得以不缺给养，封他为博望侯。到了元狩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命令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这一次张骞呢是以中郎将的身份，带着300多个随从和多路副使，带着和平的愿望、友好交流的目标去出使。这里边有好多分支，这好多分支呢就代表着张骞的副使分别去不同的地方，到了中亚的一些国家，到了大夏。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回来以后任大行令，啊，这已经是九卿啊。汉武帝要跟周边好多少数民族国家要打交道，这方面张骞绝对是无可替代的一位首席助手。张骞起到的作用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使者的作用了。回来以后一年多他就去世了，但是张骞的精神都传下来了。所以好多使者前赴后继的出使西域，后来汉朝跟乌孙和亲，解忧公主啊就嫁给了乌孙国的国君啊，然后呢安定了乌孙50年。汉宣帝时候跟匈奴的有一次决定性的战役，乌孙国出兵50000多，打了一次大捷啊。这一次大捷呀、啊、直接使匈奴呢元气大伤。从长远来看，汉朝能跟乌孙结成军事联盟，与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的这个贡献是密切相关的。张骞啊，他是汉武帝让汉王朝的威望传播到更遥远的这样一个政治理想得以实现的一个外交家，是一个奇才。

0: 它们不是宠物，也不是野生动物，或徘徊街头，或栖息野外。数量惊人的流浪狗风餐露宿，流离失所，不仅食物短缺，还面临疾病的威胁，领地竞争更是无处不在，而弱小者很可能会被淘汰。生活在秘鲁街区的这只流浪狗为何所到之处能受到欢迎？泰国街头出生的几只幼犬能不能度过生存危机？保加利亚丛林中的狗群真的回归野性了吗？跟随镜头深入探究流浪狗鲜为人知的生存之道，敬请收看大千世界流浪狗的世界。
1: 大千世界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2: 这是莫诺，3年前他的主人离开了这座城市，将他遗弃在一栋废弃的建筑物中。

0: 他逃了出来，从此露宿街头。作为幸存者，莫诺过得还不错，他的作息时间很有规律。第一站，他去海滩跟他的朋友们宠物狗和流浪狗玩耍。午餐时间到了，他的脑子里想的全是食物。不管他走到哪里，他都是市场小贩和商店老板的宠儿。莫诺定时出现，凭借善意和执着得到他想吃的东西。
1: 莫诺 es muy querido en Huanchaco, en el mercado, en los restaurantes, donde hay comida.
0: 莫诺是一条彻头彻尾的流浪狗，但是只要时机合适，他就会重回宠物狗的世界。每天晚上，他会去一个他知道能够遮风挡雨的地方。
1: Mono eligió quedarse en la casa. Para nada es mi mascota. Mono es un espíritu libre.
0: 第二天早上，他可以自由自在地再次离开这里，去过流浪狗无拘无束的生活。一半宠物狗，一半流浪狗的莫诺，是地球上最大狗群中的一员。全世界的狗狗中，流浪狗和野狗的数量多达数亿。他们要么在街头出生，要么是被人类遗弃。他们靠自己的方式生存，以人类的残羹剩饭为食。他们往往被人类忽视，但是探究他们的生存奥秘，对于了解整个狗群而言至关重要。他们是注定要像莫诺那样栖息在人类社会的边缘，还是会重新演化变成像狼一样的动物呢？

天生的勇敢、智慧以及超强感官在动物王国中独一无二，因此它们常伴我们身边，是地球上最为宝贵的动物之一。有的狗狗可以在极端气温下每天奔跑100公里，它们进化出了复杂的沟通方式，以及让我们对它们一见倾心的能力。它们甚至还能探测癌症。不管是我们身边的狗狗，还是它们在野外的罕见表亲，它们都是不同寻常的生物。但是最让人惊奇、最不为人所知的，却是这样一个群体：它们既非家犬，也不是真正的野生动物。狗成为人类的朋友已经上万年，但是它们的忠诚并不总是能得到回报。每天都有大量的狗被遗弃，它们只知道一种生活方式，那就是跟着人类有肉吃。它们总有办法繁衍生存下去，但是生存并非易事。

这几只在泰国街头出生的狗宝宝即将第一次迈入大千世界。我们将跟随他们稚嫩的脚步，看看他们是如何应对的。

只有极少的流浪狗能够活过第一年。在他们的世界里，危险无处不在。

4到12周大的流浪狗宝宝跟家里的幼犬一样，不懂得什么是害怕。他们有许多东西要学。目前这些狗宝宝并不知道蛇是危险的。这难得一见的行为便是证据。要在人类范围之外生存，流浪狗必须有强大的适应能力。大多数流浪狗和野狗遭人排斥，出于繁衍的目的，它们被迫适应新的行为模式。为了养活下一代，流浪狗跟非洲野狗一样，采取了合作战术。我们之前见到过的泰国狗宝宝们处境非常艰难，他们躲过了潜藏的毒蛇的袭击。他们也经历了对于大多数哺乳动物来说意味着死路一条的事件，母亲离世，他们依然活着是一个奇迹，多亏了这条年轻的母狗。大约有3%的哺乳动物，其中包括海豚、狮子和狗，会在有必要的时候照顾甚至哺育亲戚的后代。这被称作为异亲抚育。这条母狗是狗宝宝们的阿姨，她刚失去自己的孩子，于是将死去姐妹的后代转移到自己的窝里视为己出。4-5周大的幼犬长出了锋利的犬齿，喂奶变成了受罪。等到幼犬8周大时，母狗会彻底拒绝它们。狗宝宝们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母亲提供的不光是奶水，还有保护，教会他们什么是安全的，什么是危险的。跟狼和非洲野狗一样，流浪幼犬向成年狗学习，但是这些幼犬没有母亲，只有阿姨，而阿姨的母性本能不够强烈，他们只能靠自己摸索。再一次，他们置身于沼泽中，蛇也置身于此地。网纹蟒能吞下相当于自身体长1/4的动物，这些大蟒栖息在居民区附近，有时会以宠物猫和宠物狗为食，所以说这些流浪狗宝宝们正对它的胃口。

通常大蟒发动突袭后会收缩身体将猎物勒死，

但是这条网纹码只是给出了警告。小灰狗逃掉了，但是蟒蛇留下了印记。小灰狗脑袋受伤，它在流血，惊魂未定。小灰狗学到了重要一课，它再也不会让蛇靠得这么近了。对于流浪狗来说，危险无处不在。在100条流浪狗里，只有几条能活到成年，所以说泰国的流浪狗宝宝们凶多吉少。

0: 不断成长的这几只泰国狗宝宝，在嬉戏打闹中磨合彼此之间的相处方式，更要尽快学会如何与成年狗打交道。虽然它们很快就被狗群接纳，但这个群体凝聚力松散，竞争激烈，幼犬们能获得生存必需的食物吗？上百只流浪狗躲避在丛林地带，可食物短缺导致它们生存艰难。一位守护者的出现，给它们带来了希望的曙光。从山脚到山腰，再到山顶的喂食之路上，体型和毛色各异的三群流浪狗展现出哪些不同的野性？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流浪狗的世界。
1: 大千世界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泰国的狗宝宝们已经12周大了，他们一天比一天更有冒险精神，但是哺育过他们的阿姨却让他们自生自灭。3到6个月大的幼犬，相当于人类小学生的年纪。跟人类小孩一样，他们爱玩耍。他们在玩耍中学会重要的道理，比方说，怎样公平竞争，如何避免面临重大威胁。这是所有狗狗通用的沟通方式，这对于他们的生存而言极为关键。站在其他狗狗上面，意思是我说了算。而打滚露出肚皮，意思是我没有威胁，别伤害我。狗宝宝们开始结识生活在附近的其他狗狗，这些沟通方式能帮他们免受致命伤。正如你家的狗在公园里见到陌生狗狗一样，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招呼。稍微闻一下，成年狗就掌握了幼犬们的重要信息，比方说他们的年纪、性别，甚至健康状况。嗅觉是狗最重要的感官能力，它们的气味至关重要。狼用气味标出每天的巡逻范围，

也不例外。信息通过尿液以及位于脚趾间的臭腺传递。跟以家族为单元的狼群不同，流浪狗能够接受更多的成员，但是这种通常没有血缘关系的群体，成年狗彼此间会激烈争夺宝贵的资源。最凶猛的狗狗能够率先挑选睡觉的地方、配偶，当然还有食物。狼和狗会用咆哮来表明态度，避免打斗，这是进攻前最后的警告。但是咆哮并不总是管用，

0: 在这个暴力的世界里，幼犬无法与成年狗抗衡。跟野生亲戚不同，
1: 它们没有有凝聚力的家族为它们提供食物。
0: 为了不饿死，许多幼犬只能吃成年狗不会碰的食物。在这片荒地里，有许多狗狗不应该吃的东西。有一只幼犬误食变质食物，生病了。他回到了自己长大的地方，他觉得这里最安全。

要尽快学会自力更生。随着他一点点长大，他存活的概率也在增加。等到接近成年，这只泰国流浪狗宝宝加入了狗群。它的生存斗争足以证明流浪狗有多坚强。脱离人类家庭的流浪狗属于混种狗，但是每条狗都有野性的一面，离开了人类，它们有机会挣脱选择性繁育的镣铐，回归成为最原始、最古老的狗。

0: 他们拥有敏锐的视力，一流的嗅觉，还具备出色的奔跑能力和超强的体能。
1: 他们能以这样的节奏跑上一整天。
0: 上万年来，他们和人类建立起深厚情感。他们既能捕猎，还能放牧，更是出类拔萃的护卫者。
2: 他在这儿，当心，当心！
0: 他们能单打独斗，也擅长团队合作。从高山到平原，从密林到沙漠，他们的身影始终伴随人类左右。
1: 要是有危险，他们会提醒你。
0: 他们是人类的重要帮手，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敬请收看《大千世界》，人类的帮手。

0: 世界各地的流浪狗，融合了各种放牧犬、猎犬、雪橇犬的血统。在泰国西部一座岛屿上，一群离开城市的混种流浪狗栖息在被森林覆盖的猴山上。于是在家犬的外表下，野狗的本性重新显露出来了。森林为狗提供了城市以外的庇护所，但是由于猎物不多，这里的生活就跟在钢筋水泥森林里一样艰难。然而猴山狗群找到了他们的守护天使。62岁的梁太太全身心照顾着这些流浪狗。
1: 今天很忙，มันอดอยากมันไม่มีอาหารกินป้าให้อาหารมาประมาณ14 ปี
0: 每天在当地市场工作7个小时后，梁太太会把市场不要的食材煮成狗粮。
1: ส่วนตัวป้าเนี่ยไม่มีครอบครัวไม่มีลูกไม่มีผัว。
0: 猴山上的100多条狗就是梁太太的生活重心。她收养的孩子，4个小时后，他们的食物准备好了，将狗粮放进车里，她上路了。

0: 因为安全隐患，大多数人对流浪狗避之不及。但在尼泊尔，流浪狗为何受到款待？为探寻流浪狗的独特行为和生存方式，保加利亚的研究团队竟然被追踪信号带到了一处墓园。
1: 当我们刚接收到狗狗的位置信息时，我们很纳闷，
0: 如果流浪狗到墓园是为了寻找食物，为什么它们只在固定时间出现？
1: 我们发现流浪狗造访墓园是在星期六、星期日以及星期一的早上。
0: 通过诱饵，给出没在森林中的流浪狗安装带有定位的项圈后，又有了意外发现。
1: 通常狗狗夜里进山，有时候要走20-30公里。通过隐秘的摄像机，我们看到它们一条跟着一条走。
0: 流浪狗集结成群，是否会对大型猎物展开捕杀行动？
1: 它们回归到了祖先的行为。这些狗完全有能力自力更生，恢复野性。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流浪狗的世界。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天生的勇敢、智慧以及超强感官在动物王国中独一无二，因此它们常伴我们身边，是地球上最为宝贵的动物之一。有的狗狗可以在极端气温下每天奔跑100公里，它们进化出了复杂的沟通方式，以及让我们对它们一见倾心的能力。它们甚至还能探测癌症。不管是我们身边的狗狗，还是它们在野外的罕见表亲，它们都是不同寻常的生物。但是最让人惊奇、最不为人所知的，却是这样一个群体：它们既非家犬，也不是真正的野生动物。狗成为人类的朋友已经上万年，但是它们的忠诚并不总是能得到回报。每天都有大量的狗被遗弃，它们只知道一种生活方式，那就是跟着人类有肉吃。他们总有办法繁衍生存下去，但是生存并非易事。流浪狗和野狗平均每胎生大约5只幼崽，通常只有一只能够存活下来。但是母狗每年生2到3胎，它和它的后代繁殖能力惊人。狗的数量激增，狂犬病也就不受控制。这种病毒性疾病会引发急性脑炎，每年造成数万人死亡，其中大约99%是因为被狗咬伤感染病毒致死的。

0: 在世界各地的城市里，流浪狗往往被忽略、被隔离，甚至被蔑视。但是，尼泊尔人看待流浪狗的角度与众不同。在加德满都的各座寺庙中，狗地位崇高，其中也包括流浪狗。就像秘鲁的莫诺一样，流浪狗会造访寺庙附近简陋的栖身之所，他们知道自己会受到人类的热情款待。对于加德满都其他上万条流浪狗来说，生活是艰辛的。但是俗话说得好，每条狗自有得意时，而在尼泊尔确实如此。许多国家都有崇拜动物的习俗。每年，尼泊尔人都要举办为期五天的灯节。灯节敬奉的是人们身边的动物，每一种动物都有自己的庆祝日。灯节第二天就是狗节，届时就连流浪狗也会得到礼遇。流浪狗饱餐一顿后四处观望，庆祝活动一直持续到深夜。流浪狗加上野狗的数量多达数亿，但是很少有科学家研究过它们的行为。动物学教授戴安娜正在开展一项研究，旨在深入了解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流浪狗。戴安娜和她的团队利用无线电项圈追踪索菲亚的流浪狗，了解它们是如何生活的。跟世界各地的流浪狗一样，这些狗游走于大街小巷，以人类的残羹剩饭为食。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流浪狗频繁造访的一个地方是当地的墓园。它们来这里干嘛呢？
1: 当我们刚接收到狗狗的位置信息时，我们很纳闷，这些狗为什么如此频繁地造访墓园。我们是有一些猜测，但是我们必须加以证实。突然间，我们找到了原因。人们在坟墓边上留下食物，作为给死者的贡品。可想而知，流浪狗来到墓园，目的是为了吃东西。
0: 接下来几周，流浪狗一次又一次进入墓园。但是，流浪狗造访墓园的时间令人感到非常意外。
1: 人们只在周六和周日来墓园看望死者，而我们发现流浪狗造访墓园是在星期六、星期日以及星期一的早上。

0: 太神奇了，这说明他们有日期概念，他们知道哪几天会有吃的，于是他们就在那几天造访墓园。
1: 戴安娜的团队惊呆了，他们的研究发现了全新的证据，可以证明索菲亚的流浪狗进化出了日期概念。他们还发现了一些线索，指向了戴安娜急于想了解的更出人意料的行为。
0: 过去几年，我们发现这里有许多头鹿被杀害，但是这里并没有狼。
1: 戴安娜认为罪魁祸首有可能是野狗，这一理论以前从未有过记录或者发表过。跟其他大多数回归野外的物种一样，流浪狗也在竭力重新找回成为高效掠食动物的技巧。戴安娜需要证据，为此团队要想办法给索菲亚周边森林里的流浪狗带上无线电项圈。
0: 现在是最后一步，放置诱饵。哦，好臭啊，这是血、腐肉和鱼的混合物，气味非常的浓烈。
1: 陷阱布置好了，戴安娜要做的就是离开这里，然后等待。初雪标志着季节转换，但是寒冷来得太不是时候了，狗不再那么活跃，而且陷阱中诱饵的气味飘散不了太远。
0: 来了一条狗，
1: 森林里的许多狗是在街头出生的，但是这条狗带着项圈，它曾经属于某个人。团队要当心，它被困在笼子里，可能受到了惊吓，会变得有攻击性，他们不得不给它打麻醉针。
0: 现在我们退后，等麻醉剂生效。
1: 一旦狗失去意识，团队就会给它带上装有 GPS 的项圈。
0: 它完全清醒过来需要15分钟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1: 给这条狗还有其他几条狗带上无线电项圈后，戴安娜及其团队就可以追踪山里的流浪狗和野狗，看看家犬是否真的变成了掠食动物。在保加利亚，戴安娜想进一步研究地球上规模最大但是上没有人研究过的狗群，那就是流浪狗和野狗。森林里有鹿死于非命，戴安娜认为这是狗狗干的。她抓住几条狗，给它们带上无线电项圈，其中一条戴安娜叫它小雪，还有一条叫巴莲。戴安娜是在山上抓住小雪的，但是她很快发现，就跟大多数流浪狗一样，小雪白天在街上溜达。
0: 白天我们可以在村子附近看到它们，但是夜里发生了什么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想了解更多。
1: 团队希望知道

0: 狗什么时候进山？在山里逗留多久？
1: 通过使用无线电项圈，我们有意想不到的发现。通常狗狗夜里进山，有时候要走二三十公里，
0: 但是它们是进入森林捕猎的吗？为了得到答案，戴安娜的团队设置了隐秘的摄像机。一个月后，可以观看素材了。原来，狗的夜间行为发生了巨变。
1: 当他们在村子附近，他们更多表现出的是个体行为。但是，一旦他们进入山里，通过隐秘的摄像机，我们看到他们一条跟着一条走，形成一个群体。
0: 这些镜头证明，没有血缘关系的狗狗能够形成一个群体。单单一条狗可以抓到一只兔子。但是如果这些狗学会协同作战，跟他们的表亲狼一样，他们就能扑倒体型大得多的猎物。 GPS 显示，狗群在山上某几个地点驻足了四天。戴安娜和艾丽要查出是什么吸引了他们。
1: 根据 GPS 提供的数据，我们发现狗经常来这里，来到这片草地上，这正是我们要找的。这是鹿的粪便，狗来这里说不定就是为了捕猎。
0: 团队认为结果已经很接近了，但是他们还没有拿到他们想要。

0: 他们拥有敏锐的视力，一流的嗅觉，还具备出色的奔跑能力和超强的体能。
1: 他们能以这样的节奏跑上一整天。
0: 上万年来，他们和人类建立起深厚情感。他们既能捕猎，还能放牧，更是出类拔萃的护卫者。
2: 他在这儿，当心，当心！
0: 他们能单打独斗，也擅长团队合作。从高山到平原，从密林到沙漠，他们的身影始终伴随人类左右。
1: 要是有危险，他们会提醒你。
0: 他们是人类的重要帮手，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敬请收看《大千世界》，人类的帮手。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在研究森林中的流浪狗和野狗6个月后，戴安娜和她的团队相信他们能做到集体捕猎。由于这一理论没有先例，戴安娜需要确凿的证据。

0: 戴安娜和艾丽继续通过 GPS 追踪狗群。数据显示，他们就在附近。这一次，他们是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点。小雪和其他野狗正围着猎物尸体。戴安娜证明了她的理论是正确的。
1: 他们有进食顺序，但是跟狼群不一样。狼群是为首的两头狼同时先吃，而狗群是让领头的狗先吃，其他狗则在边上等着。然后排在第二等级的狗开始吃。最后是地位最低的狗，这群狗中地位最低的就是八脸。家犬或许会追逐猎物，比方说鹿，它们甚至可能杀死猎物，拾取猎物，但是它们不会吃掉猎物，它们只是闻闻气味就走开了。但是我们的野狗，它们知道该怎么做，它们遵从野性本能，先从热量最高的部位吃起，比方说心脏、肝和肺。这说明它们回归到了祖先的行为。我们应该明白，如果他们继续依赖人类的食物，那就不会有变化。如果人类不介入，这些狗完全有能力自力更生，恢复野性。
0: 戴安娜的发现意义重大。狗陪伴在我们身边上万年，成为理想的家庭宠物。但是只要有需要，有领地，有猎物，有在野外繁殖变成野狗的机会，家犬就能重拾集体捕猎的技能，独立生存。不管是在野外还是在家里，狗都是一种非凡的生物。在呆萌的外表下，它们依然保留着许多与野生表亲一样的特质。家犬大约分为400个犬种，体型大小各异。这一物种多才多艺。

0: 他们的工作表现能够击败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技术。狗是了不起的动物，
1: 它们拥有敏锐的视力、一流的嗅觉，还具备出色的奔跑能力和超强的体能。
2: 它们能以这样的节奏跑上一整天。
1: 上万年来，它们和人类建立起深厚情感。它们既能捕猎，还能放牧，更是出类拔萃的护卫者。
3: 它在这儿，当心，当心！
1: 它们能单打独斗，也擅长团队合作。从高山到平原，从密林到沙漠，他们的身影始终伴随人类左右。
2: 要是有危险，他们会提醒你。
1: 他们是人类的重要帮手，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敬请收看《大千世界》，人类的帮手。
4: 感受千年药都文化魅力，体验中医非遗传承技艺，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江西樟树自古就有要不到樟树不齐，要不过樟树不灵的美誉，是享誉全国的千年药都。传统中药炮制技艺在这里薪火相传，一代代药工秉承匠心，凭借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手艺，精心炮制每一味药材，让中药发挥最佳药效。在众多中药炮制方法中，制法是应用最广泛的方法之一，它是将药材与液体辅料拌匀后再炒制。酒制、蜜制、盐制，不同的辅料与相应的药材配合，能够起到改变药性、增强疗效、引药归经等重要作用。本期健康之路带您走进千年药都樟树，探寻中药炮制技艺的奥秘，感受代代相传的匠心精神，领略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

0: 张老师，我看他这儿写了三皇宫，
1: 对，
0: 是什么意思？
1: 三皇有好多种版本，但是中医药界呢，将伏羲、神农、皇帝奉为中药的祖先，所以呢，要敬奉这个三皇。哦，其实他以前又叫药王庙，后来呢，奉这个三皇还有十大名医都是奉供，所以叫做三皇庙。

0: 所谓的清汤，用一句顺口溜谚语来形容 啊，就是这样说的哈。五毛纸就是这个，包丁香，就是这个肉包到这里面，一头投进了干姜，这是形容干姜水。
1: 干姜水
0: 对，然后风吹波浪起，你看到那个波浪吗？
2: 咕噜咕噜的，
1: 风吹波浪，
0: 赶紧用碗装。
3: 这时间也很短。
0: 对，就是这样形容，然后装起来调料，调各种调味料。然后它就汤鲜味美。我们要多要膳呢，它根据这个特点，在清汤这个美味可口的基础上，加上了一味鸡肋精，就是这味中药。
3: 刺客，
0: 对，
1: 加到哪儿？
3: 放到哪儿？
0: 就加在这肉里面，
3: 我以为放到汤里面，原来是放到肉里面，一定保证每个人都能吃到这个鸡肋精啊。
0: 它经过
3: 它研磨、
1: 打成粉的、
0: 晒干、洗净、炒制，然后磨成粉，按比例加到里面，对，
2: 一边吃一边就消化了。
0: 它那个鸡肋精的特点啊，功效就是健脾益胃，然后散结，消湿，止遗尿。它的功效可好了，大人小孩不能吃的。
3: 对，
0: 所以在美味可口的基础上，我们就是增加了这个
4: 药材，
0: 然后更健康了。
3: 其实鸡肋精啊，平常假如你没有特别泡制过啊，那味道有点太腥味，
0: 对，
3: 说可能口感就不好。哎，我刚才就特意闻了一下，
2: 有腥味吗？
0: 它
3: 基本把腥味去掉了，所以您可能
5: 我们这个鸡肋精是炒制过的。
3: 对，所以应该它是通过特别炒制过，把腥去了，然后又研得特别细，然后就加到肉末里面，可能你不知到的情况下，哎，这个药膳就进到你肚子里面了。
2: 这个其实就是像我们北方的馄饨，对吧？南方叫抄手，
1: 对，
2: 这里叫清汤。
5: 这个是食盐，我们调一点点。
0: 少辣。
5: 然后这个是萝卜干，
3: 对，
5: 我们调一点点。然后这个是香菜，调一点点。这个是生抽，我们也调一点点。生抽可以稍微多放一点点。然后这个是香葱，我们可以调一点点。这是生姜，
3: 可以根据客人喜爱，可以多放一点，对吗？
5: 辣椒粉。

0: 个吃辣的，
1: 嗯，猪油，
2: 猪油，
1: 还加上猪油。
0: 然后这个猪油就是我们樟树清汤的那个灵粉，嗯，对。然后再搞一点高汤。
1: 好，
0: 这个高汤是我们炖的猪骨高汤。哦。
3: 冬吃萝卜，夏吃姜。
1: 对，嗯，多咬一点。
4: 特别嚼是有点点想受的那种风空调啊，这个肠胃有点不舒服啊。哎，萝卜、干姜，然后葱花一下去，喝碗热汤，
5: 再加上那个胡椒粉，
4: 对，
5: 一下就
3: 出点发散了，
5: 对，
4: 对，发散。
5: 哇，晶莹剔透的，
4: 对，
1: 剔透，
3: 挺好吃。
4: 而且呢，就是特别像那种那个肉的颜色也能够透出来，
0: 然后
5: 特别有食欲啊，粉粉的，
0: 加一点点，嗯。
5: 我们三个人都在咽口水，
4: 眼睛都盯着碗里面呢，
5: 眼珠子都掉到碗里去了，好香啊！先来碗汤，
4: 清汤的味道，肉汤的味道，
5: 哇，这个汤太棒了，
3: 好吃，
1: 真的，
5: 太鲜了。
1: 它是用那个猪骨头炖的，
5: 我觉得
4: 它的
5: 口
4: 特别润滑，
5: 对，就是滑进去的，根本
1: 对
5: 这个皮基本上进到，
4: 所以不能太烫的时候吃，不然就是一下子烫到
5: 嗓子眼了。
4: 对，
5: 这个真的是一下就滑进去，然后你放到嘴巴里面，它皮儿就化了。嗯，
1: 对，
5: 你看张老师都不说话了，就
3: 我先吃饱去。嗯，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我们学校有个老前辈，90岁滑蛋。老前辈啊，非常有名，5版教材《伤寒论》的主编李培生先生。嗯，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有个记者采访他，说李老你那么长寿，有什么秘诀没有？他说没有什么秘诀，每天吃点肥肉。为什么呢？年龄大了，肠燥津枯。嗯，吃点这个猪肉。
1: 对，
3: 肥肉润肠，我就记住这个事儿了。
4: 其实我们现在其实很多人到了一定程度，只要我们饮食不规律不多样化，其实会产生很多我们叫津液不够啊，反而津液不够之后反而是虚热上升的，虚热上升之后反而产生很多从心烦啊、便秘啊、皮肤干燥啊，
3: 对，
4: 一系列问题都会来。
1: 对
4: 对，好吃的不想放下，好吃的不想放下，
5: 连汤都想喝完，太好吃了，谢谢您大姐，
4: 谢谢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0: 实际上通过这个这幅画呢，就大概你可以了解樟树这个中药的发展史。这个樟树药业发展有1800多年的历史，但是呢它可以分成四个阶段。四个阶段，这个就是葛藻山。最早这个这里来了一个仙人，药仙呢，药仙翁，就是葛玄，又云游到我们这葛藻山，就在这个地方非常不错，一个风景好，再一个呢药材特别多，是因为医药是同源的，医道是同源的，就跟周围的就附近的山民呐、跟他们山民呢就看病，看病这里就摆一个摊，那就叫做药摊，就是这个药摊，
1: 药虚，
0: 药虚，
1: 是吧？
0: 这个虚就是我们感气，
2: 感急，
0: 我们就感急
2: 啊，
0: 我这个普通话本来有问题，感急，就是通过文件记载啊，我们樟树在唐代的时候，这个葛藻山那一带的这个山民呢、就有人把药材从山里面采过来，到樟树的赣阳街道，就是现在樟树这个大码头旁边，这里就专门就卖药的，这个人们这个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啊，总觉得这个生意要做大，
1: 做大做强，
0: 但一三五来可能不够，药师常年药师，
2: 常年有
0: 常年药师，药师的旁边就是药局，就有管理组织，就有管理组织，相当于我们现在
3: 药监局
0: 了，工商所，就是他就这个有统一管理，在这个时候是已经到了宋代了，到了宋的药师啊，就是唐朝末年宋代时候药师兴起，
3: 我理解就是专。

0: 职了，以前是小打小闹兼职卖点药，
1: 对，
0: 现在是常年专营这行了，专干这件事了。
2: 你
3: 要是
2: 那可能
3: 做个生意了，
0: 形成行业了。
2: 我来把你们的药收上，我们就我来常在这里开个店，
0: 对对对，
2: 我来卖了，
0: 专营了，
2: 就专营了。
3: 他其实建立了这个客户的固定关系，然后还有什么信誉，
2: 对
3: 啊，就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固定了嘛，我容易找到你了，这种信誉其实慢慢，所以他一定有什么号什么号啊，
2: 对对，你看看啊，这个长春这是老牌的了，这个药店还有，
4: 哦，现在还有，哎，
2: 这个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嗯，由于到了。这个明清时代呀，这樟树的药业是比较辉煌的时候，
3: 鼎盛
0: 了，是吧？
2: 鼎盛时期，那宫廷里面也到这里调药，是这医药啊，宫廷里面他要到医药啊，到这里都到这里调，到这个码头上派官员到这里调啊。这个时候吧，樟树人呢，在外面做药生意的就比较多，那么樟树人在外面一多，又在承包人家的这个药材基地，是吧？又到那里收购药材，拿到樟树，那樟树什么道的药材都有，
4: 对，
3: 就成了
2: 什么就全了嘛。你这个药全了，才会灵呢，
4: 对，
2: 是吧？
4: 对，
2: 只不过樟树
4: 大家也感觉到我来到这里什么问题都没有。
2: 我们开张处方，我们医生开张处方，你都扎药都扎不起，怎么去灵呢？
0: 没法治病，
2: 那个没办法治病，那叫什么哈？所以总结一句话。一山一水一仙翁，山各找山，一水干江，一仙翁果仙翁，所以这就是就成就了樟树1800多年的这个源远这个流长的发展史，是吧？也就造就了我们樟树药业。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感受千年药都文化魅力。
3: 哇，这个汤太棒了，
4: 太鲜了，
5: 体验中医非遗传承技艺，探索中药炮制过程中发生的神奇转化，
4: 真的是黑如漆，漆黑漆黑的呀。
5: 健康之路特别奉献匠心手艺护其黄系列节目，敬请关注。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谈到樟树它的道地药材啊，我们平时都是说三子一窍，这个车前子它主要是利尿的药，利水，车前子啊，在临床上用的特别多，
0: 通淋，小便通，
2: 小便啊，通淋呐，
4: 小便黄
2: 黄啊，这个
4: 尿频尿急啊，
2: 就是尿路感染，现在
4: 这个
2: 必须要用，所以这个是常用药，是吧？好像是在我们这一代哈，在我们南方这啊，遍地都是。
3: 其实我们小时候啊，在田埂上放学后，就经常把它掰了之后什么。猪少肚，拿去煮汤
0: 喝，
3: 就是猪的那个膀胱
0: ，膀胱猪膀胱，
3: 用加上这个，其实喝起来很好喝的
4: 啊，是吗？它是有味道吗？
0: 有味道，
3: 没有特殊味道，
2: 味道不是很。
3: 我们用上它的叶子一起煮，对，用上它的叶子一起煮。
2: 它是叶子叫车前
0: 草，
2: 籽就叫车前籽，
0: 两个药，
2: 它是两个药。功效稍微有一点差别，这个呢就栀子，黄栀子，哎，有的是很像我们中医开处方过去都很讲究了，毛边纸毛笔，
3: 对，
2: 你开两个字的时候栀子，你开三个字的时候黄栀子，是这样来的，
4: 但是一个药。
0: 那都是别名嘛。这个栀子在江西的历史最早可以准确地追到宋代《本草图经》。苏颂啊，北宋的一个宰相，他编了一本书叫《本草图经》，嘉佑3年开始编的。当中就有临江郡栀子，这块地在古代就属于临江郡管辖的范畴。
2: 对对对，这个呢就是我吴茱萸，他这是一味胃病的药。就是我们。反酸呐，我们有些有胃炎，哎，这个胃炎呐，胃溃疡啊，这个东西，反酸摸气，就用这个东西。

0: 就用这个无醋鱼。
1: 就是我们女性头痛啊，你治头痛的时候经常配上生姜川芎，哎，
2: 对，
1: 这个非常好，
0: 这个是非常好，对，所以临床上用的也比较多。
2: 对，这个无醋鱼我们中国药店有三个机缘，石斛、苏毛无醋鱼和无醋鱼三个种，它结的果实啊，采来时候有大有小，在商品学叫大花无醋鱼、中花无醋鱼、小花无醋鱼，它就根据物种和采收时间，来定的。那个很小的，质量最差叫小花，质量最好的叫中花，开了之后叫大花，质量也不好了。江西就是产中花无醋鱼，
0: 对，
2: 所以它这个质量好，
1: 质量好，哎，
2: 对对对，
0: 这个呢就是
3: 枳
0: 枳，我们在古代呀、啊，在这个《本草》里面，江枳枳，江西的江，
2: 对，江西，
0: 这个就是悄悄的
1: 道地的，
0: 这是道地药材，
2: 对，
0: 就是它的含量高，现在药检检查了这个枳枳，它的含量是比较高的，你超过了这一块地方呢。含量就降低了，它的土壤、气候等等等等都有关系。这个枳枳再小一点，就枳实了。
2: 枳实，
1: 对，
2: 就是它的幼嫩的果叫枳实。
1: 枳实，
2: 对。
1: 这两个药的功效呢？
2: 一个强，一个
0: 它是这样的，
2: 更强。
0: 枳枳是行气、理气，枳实是破气
2: 了。
0: 你叫大枳一刀。它里面就是用枳实，后部枳实，
1: 小的力量更强
0: ，更强。
2: 为什么呢？我研究过。这个幼嫩时期，它有个成分叫新茯苓。这个是个生物碱类的。这个含量非常高，越成熟含量越低。它那个有一定肾上腺素样的作用。所以它吃了心率加快。
0: 心率加快。
2: 对，所以呢，它实际和青皮也有这个成分。
0: 对对，
2: 咱们青皮到了陈皮，和它是一个道理。
0: 对，就是一个转。
2: 就是这个果实越嫩的时期，生物碱、黄酮含量越高。越熟了，这两个成分就开始下降了，糖就变多了。
0: 对。
1: 它这个药它能够既走松中，除松中之痰，夜走中焦，除中焦的湿滞的满，就吃多了，有湿滞的时候，它也出去，还有出水。除水气，你肚子经常咕噜咕噜的，
0: 对，
1: 腹胀的，它又能去，而且呢，也是叫沉解，
2: 对，
1: 加
2: 沉者凉，
1: 沉解凉，
2: 这是从南北朝时期开始推崇，有六个药放得越久越好，其中有麻黄、狼毒，有一个枳实，
0: 对，
2: 六陈八辛，
0: 对，
2: 八个药以越
1: 放越好，
2: 越新鲜越好，
0: 对，
2: 六个药以沉者为佳，
0: 对，
2: 这么来的，
0: 这就是樟树的三子一窍。

0: 这是那个黄白，哦，黄布，这是切好的，
1: 好薄啊，哎，这么薄，
2: 我们叫黄牌，
0: 骨牌片，
1: 什么片？
0: 骨牌吧，它是骨牌，
1: 打那个，
0: 打的骨牌，
1: 像麻将这么大小的骨牌，
0: 这怎么切呢？这刀的片，
3: 刀。
0: 刀工，
1: 您能给我们比划一下吗？这总不能这样立着切吧？这怎么切？
0: 不是，我跟你切，我切。
1: 这一块能切出几片来了？
0: 这是很多片，这是四五片呢。
1: 一片得切出四五片来。
0: 啊，这是切得很薄很薄。哎呦，
1: 这个太考验这个刀工了。
2: 对，
1: 也很专注。
0: 对，
1: 这个得论多久才能切成这么薄？好像
0: 要啊，你想怎么去？
1: 要润干，润是硬的，
0: 润硬的，
2: 它用水。
1: 润软了，
0: 润软吗？你干的时候切不动啊。
2: 对，
0: 切不动是吧？
1: 这是用白水吗？就是清水。
0: 温水，
2: 温水。
0: 这要泡多久啊？如果润的话，
2: 这要泡几个小时吧。
0: 泡几个小时，
1: 那你怎么知道它已经完全润到位了？
0: 它是一下子手感嘛。
1: 哦，还得要看镜片，
0: 你挖一下，你手感，
2: 对，
0: 是
2: 我能捏得出来它有弹性，
0: 对，要弹性嘛，它有弹性，
1: 明白了，
0: 它没弹性你切不着。哎，
1: 这
0: 润药是吧？我们讲就是，切药个徒弟，润药个师傅，
1: 哦，
0: 切药
2: 润药比切药要重要，
0: 更重要。
1: 润药的师傅，切药的徒弟，
0: 对，
2: 我记住了。
0: 看看
2: 这边这个是什么药材？
0: 这是牛骨嘛。

0: 哦，这个肉桂，你这切法又不一样，这带皮儿连肉。
1: 这肉桂，薄骨片，肚片不是这个是吧？哦，
2: 薄肚片，我们这个肚片，
1: 肚子啊，肚片不就是这个？
0: 肚子，
1: 毛肚，
0: 毛肚片，
1: 肚片啊，
0: 所以是斜切。
1: 嗯嗯啊啊，
0: 这明显是润过的，您看这一切都看到水分了。
1: 对对对，嗯，
3: 切法不同，
1: 哦，好薄哦，
3: 这个。
1: 还是张邦有特色，咱们现在临床大夫用的是怎么呢？就这么大块，用的时候用那个铜葱啊，给它砸一下，砸小了。为什么呢？用的时候不提前砸，就是因为怕它挥发油给跑了。像他们切的这么薄又好熬，就比较好。
0: 而且肉桂一般在临床上经常是后下，
1: 对，
0: 只要你后下，只要太厚的话，其实它胃都出不来的，
1: 没错。
0: 所以一定是细或薄，然后你在后下的时候，它的药性一下子就。
1: 出来了，这个好薄啊！
3: 哎呦，我去，
0: 这是什么？这是白芍，白芍，这白芍。哎呦，这么快！哇，飞起来的感觉哈。
3: 对，
0: 袁老师，对我就没有看到你左手没动啊。
1: 就是，
3: 他是用刀，他自己会拉过去看。
0: 为什么能拉过去？
3: 不是您手推着的。
1: 不是，我准备推。
0: 两位老师，谁想试一试？ 我再试一下，试一下怎么样？你要试一下。
3: 没明白他怎么就拉。
0: 袁老师，您带个徒弟呗。哎，
3: 对对对，
0: 这就是我们的。
3: 你先。来，我先。
0: 张老师来。
3: 我先试试。
1: 这个是顶着，这是不放。
3: 哦。
1: 最高的顶。
0: 搭在上面的是竹片。
3: 竹片，就是靠这个竹片啊顶着它。
0: 哦。
3: 哎，还真是。
0: 真是什么？已经切成沫了，张老师。
3: 对。
0: 哎呀，
3: 我还想。
0: 还真是切成沫了。
3: 对。 它是怎么？您觉得它动了吗？这个，哎，可以。没有，我明白了，是这样的，我搞懂了。手压着它，因为这个地方有个斜面，是靠这个手的压力。
4: 对，
3: 这边切了，它是沿。
0: 往前挤。
3: 对，要把这个撤了，你就不往前了。
4: 对，这个不能撤，这是靠这个桥，
1: 明白吗？
3: 啊，
4: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3: 包这个很重要。
0: 他自己会拉过去，不是用刀捅过去，捅过去了，怎么薄？厚厚薄薄啄啊！是不是？这为什么一样的薄？就是用这个手，左手要用劲，压着它，这个手掌要往后靠。压着它。哦。但是呢，顶着它不能动。
1: 您再试一下。
3: 我估
0: 总结了你的经验。
1: 没有，还没有。
3: 还没有。
0: 再顶一顶，再顶一顶。哎，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1: 哎呦，
0: 出了，对了，对了。
1: 对。
3: 哎，
1: 有了，有了，有了，有了，哎呦，
3: 出了，
0: 对了，对了，
1: 对，
3: 哎，
1: 长到力气，
3: 你看没有力，
1: 对， 将来他这个斜面的这个力就往外作用了，
0: 那这个要平齐，
3: 平的，平齐就好了，那这个，嗯，刚好，然后压到这个手指得顶着它，这个，然后，但你的手掌得顶着，
1: 手掌还得
3: 要往后压一下，把稍微往前一点，
1: 哪个？
3: 哎，对，这样顶着它哈，这得用点力，
1: 小心，
3: 嗯。
0: 有，稍微用点力，马上出来，有有有的有的有的，哎，
1: 对了，哎呀，
0: 可以可以可以，我出师了吗？厉害厉害厉害，压住杠杆的力量的力量，好，哎，出来了，
3: 两下，啊，对，是好，挺好挺好，
0: 是这意思吗？哎，
1: 有了吗？有了有了有了，
0: 有了，
1: 有了，有了。
3: 很好，你来，
1: 看看你自己的作品。
3: 对，
1: 哎，
3: 这是
0: 吹一下，放手上吹一下。
3: 哦哟，太棒了！切完了以后，这刀一定要
0: 一定要收回来。
3: 对，收回来。嗯。

0: 这个是什么呀？
1: 这是槟榔啊。
0: 哦，槟榔。嗯，这个槟榔要把它切成这么薄啊，我觉得它都透明了。
2: 对，
0: 这可不好切，因为它是圆的，它不像咱刚才那个白芍，它是一根的。嗯，
3: 怎么是固定它呢？
0: 对，
1: 就这个夹子。哦，夹子夹的。哦，
0: 那有专门的工具。
1: 对对，
2: 这个夹子是不是专门为槟榔发明的？
1: 对对对，
2: 别的地方用吗？
1: 不用，就是有
2: 这叫槟榔夹
1: 啊，槟榔夹，
3: 您给起的名字吗？
2: 不，它就叫槟榔夹，
0: 这真的叫槟榔夹，
2: 就叫槟榔夹。哦，
3: 夹得稳稳的。好，您示范一下，
0: 来，这一共要切出多少片来啊？
1: 这个、
0: 一个槟榔，
1: 这个也是几十片吧，要大的可以切到108片。哇，
0: 哦，108片，我天，那得多薄的一片。

0: 个为什么两位老师他要切的这么薄去入药呢？
1: 因为这个槟榔当中含有的成分叫槟榔碱，是个生物碱，它水溶性比较好，你如果太厚呢，里面就不容易熬出来了，这样切成这么薄呢，它实际上有效成分很快的和水接触到就容易熬出来了。我试一试，
0: 一定没问题，
1: 我研究一下它的原理。
0: 一下一下来。您左手动了吗？推它了吗？
2: 没
1: 动，
0: 没动。那它确实会有这个刀把它这个吸过来的感觉。
1: 但是咱们是不是切的都很碎？
0: 稍微有点碎，因为咱们速度不够。您再速度提升一下。
1: 不能太快发。
0: 你刚才那师傅很快哎。哎，你看，真的要快。要快要快，你看你看出片了。
1: 哎，还有个很大的吸力。你看我这拇指顶的，我就明显感觉在往前拉，
0: 是吗？
1: 我研究清楚了，因为它那个，它是一个曲面，它切这个时候有个往前的力，它是用这个的。如果把它弄成，圆柱状，它就不能往前拉了。所以为什么那个刚才那个白勺，它要这边有个斜面往前推，因为那个是圆柱形的。没有这个嫌疑。
3: 理科生思维是不是？从几何的角度把它解释了一下，对，很厉害，很厉害。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感受千年药都文化魅力，体验中医非遗传承技艺。探索中药炮制过程中发生的神奇转化，健康之路特别奉献，敬请收看。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0: 这个是白芍，九制白芍。
1: 白芍
2: 啊，这么多呀，
3: 黄酒20%，
4: 20%，它有比例的要求。
0: 我还以为沾一下就
5: 先润一下它，是吗？啊，
3: 对，20%，
4: 闷润，
5: 闷润，
4: 把它吸干了，待会儿都吸收进去，
3: 闷润是吧？闷润，
5: 一会儿酒就都吸进去了，
0: 对，
5: 吸进到药材里面。
3: 是
5: 啊，
4: 这个酒有要求，一般必须要用黄酒。
0: 好香啊，这个味道，嗯，就是黄酒的香味。
3: 黄酒闷一下，闷一下就可以炒。
6: 你知道这个用酒炒芍药最适合什么人吗？
0: 酒补阳气，
6: 其实是最适合我们女士
0: 女生啊，
6: 对，所以你
0: 养阴，
3: 对，
6: 所以你感觉一闻到气味你都觉得好喜欢的感觉。
0: 对，
6: 因为芍药本身它的性是偏寒性的，哦，它通过酒炒之后呢，它制衡了它的寒性，所以特别对于女性的血虚血寒腹痛这样的状况，通过酒来治过芍药之后，哎，它的功效就特别好。嗯，
0: 其实是这个过程是把那个酒精蒸发掉。哎，
4: 也不能这么说。
0: 是吗？
4: 它是酒彻底的吸进去了。润透了，再用小火把它炒干的。
0: 焙干。
4: 对，类似一个低温，不是特别高的温度，把它烘干的过程。
0: 怎么能看得出来它炒好没炒好呢，袁老师？
3: 它会那个，会颜色的黄的。哦，
0: 颜色，观察
3: 色香味嘛，工作比较有色香味。啊，
0: 也是色香味。
3: 啊，炒多就有色香味。
6: 闻到香味了吗？
3: 哎，焦
0: 香，
3: 很香了吧？
0: 有香有香。你看古法就是这样，完全凭经验，师傅的经验，他得看，你要让我看。都差不多，
6: 你多几次你就会感觉到不一样。
3: 快了吧？哦，
4: 对，有的已经开始发黄了。
6: 对。
0: 但是挺累啊，袁老师，您就一直这样毛着腰，然后就手不停啊，就不停的搅拌。
6: 还有心，还要专注。
0: 是啊，
6: 一走神可能就会。过了，
0: 所以都没空回答我们问题嘛。
6: 对对对，
0: 他一直在盯着这个火候。哦，出锅了，
4: 出锅了。
0: 好，哎呀，
4: 太
0: 辛苦了，太辛苦了。

0: 干到就行了。哦，
1: 要摊平，给它晾凉。
0: 摊凉。
1: 这个用酒制的这种方法，除了能治白芍，还能有别的，对不对？哎呦，
2: 很多。那我们临床上用的很多的，像酒牛膝、酒当归，酒大黄、酒黄连，很多。那么总的而言呢，酒制法呀，有三个主要的功能。第一个，酒啊本身就有行药势，古来说有这个引药上行，治疗头面部的疾病，像大黄、黄连本身是清热的药，但是九夷草呢能够治疗上焦之热，这是它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它本身酒是个温通的东西，心热的药，所以呢它有助这个活血，加强它的活血的作用，所以呢你像酒当归，有的时候酒窜胸啊，这个都是加强了它活血化瘀的作用，就发挥酒本身温通的作用。第三个呢，酒啊有脚味的作用，酒咱们家里炖肉炖汤要放点酒，不是除腥臭味吗？对吧，炖鸡炖鸭都得放点料酒。那么这个酒在中药炮制当中也是同个道理，像我们的乌梢蛇、奇蛇，用酒制乌梢蛇就是起到除腥臭的这个作用。
1: 它就是动物类的这种药材，
2: 对，
1: 可能用的比较多。
2: 对，有些腥味重的要用酒拿来除去它的这个腥味。
1: 哎呀，这第一个我才刚搞明白。那我别的呢？别的它也是用一样的这种治的方法吗？手法不变，辅料变了。
3: 对，辅料要变。这是那个防疾秘制防疾。
1: 秘制。
4: 好，
1: 张老师说他学过。
2: 对，
1: 您要不检验检验，看看他的水平怎么样？
3: 他学了他的很多。
1: 提前给您评价，来吧，张老师，
2: 好，
1: 您来试试。
2: 咱们这个秘制黄芪一般用的是炼蜜，就是蜂蜜在用之前需要先炼过。炼到什么程度呢？叫滴水成珠。炼过之后再用水稀释一下，一般来说，这样呢它好容易吸进去，要不然太稠了它表面张力很大，是吧？一般来说给它拌匀，拌匀呢稍微焖一下，让它吸干了，就是帮这个蜜都吸进去了，吸进去就可以下文火炒，这个火不能太大，不然就焦了。
1: 好，
2: 文火慢慢炒。
1: 这个就比起刚才那个酒制的方法，那就难度更大了，因为它有它是糖分就显而易见了，
4: 对，
1: 很容易就扒锅了，对，
4: 这火候控制更加要谨慎，对。
1: 杨老师，这种制黄芪，它跟生黄芪是不是作用又不一样了？
4: 对的，因为我们知道黄芪都是叫补气的，对吧？甘温的，那我们叫生黄芪。它最大的作用，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我出汗很多啊，我就一定大家就会想到，哎，我要吃点黄芪来固表，所以在固表这个止汗方面，大家都会选择到生黄芪。而治大家都知道了，第一个增加了它火烤蜜的作用，所以它更加温补。它温补的作用，补气提升的作用就会更好了。所以一般用在什么呢？我们不是有一些人特别瘦特别弱，一吹了风都感觉怕冷，然后呢一吹了风就容易拉肚子，同时呢有胃下垂啊，什么子宫下垂啊，手脚冰冷的时候，你想把他的中气托起来补益他的脾气，这个时候用制黄芪就比生黄芪效果就会更好。
1: 是不是火有点小呀，张老师？
2: 不能太大，
1: 不能太大。
4: 我们可能有点小。
2: 文火炒干，炒到不粘手了。不粘手了。这个过程就是做饭。搞炮制的都能做饭。
1: 您顺便把自己厨艺还夸了一下。
2: 可不敢。
1: 现在断面已经发紫了耶。
2: 对，实际上是有点焦了。
1: 对，
2: 就是我们火呢有的时候大了就一大了就焦了，这个实际上就严格意义上讲就有点稍微点过火了。
1: 严格意义上讲就詹师傅的水平稍微
2: 一般般
1: 了点，
2: 还有点刺，现在的问题是
4: 只是我们火候没有配合好。
2: 关键问题是您火候没配合好。
1: 我的错，我炒
2: 已经很卖力了，
1: 是
4: 没停过，
1: 可以了哈。
3: 对，
2: 师傅来鉴定一下，
1: 师傅来鉴定，
4: 把关。
2: 看一下，有点焦了哈，
3: 有点焦，
1: 对，
3: 可以了，
2: 太大了，
1: 好嘞，起锅喽，
2: 起锅，
1: 这个颜色

0: 把铲子都炒掉了，你说我们是有多卖力？你头发都给炒掉了，太卖力了。来，
1: 看看，
0: 这个也是，哇，
2: 先闻一下，
0: 很香很香，
1: 香吧？
0: 香，哎呦，哇，很香哦，
3: 很香。
0: 这个也是要把它铺开吧？
3: 对，它凉，
1: 它凉，
3: 后烘干，
1: 好，挺好。
0: 师傅评价两个字，不舍得画，挺好的。那同样，其实这个咱们是秘制的方法，秘制应该也有很多种药材，是用秘制的，非常多。
3: 秘制是所有辅料当中最常用的一种。那么秘制的药呢，它有这么几个作用，第一个。 咳嗽要用的多，蜂蜜本来有缓的作用，
0: 对，
3: 所以呢，对于这些止咳药用秘制之后呢，能够加强它润肺止咳的作用。所以第一个就能加强润肺止咳。第二个呢，这个蜜啊本身就是甜的，甘温补中，所以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黄芪，还有呢甘草，都是通过秘制之后呢，加强它甘温补中、缓急止痛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它说甘缓能补。
0: 我知道师傅为什么不舍得批评您了，豆大的汗珠啊！您看它浇到头上，哗哗的往下流。
2: 对，
0: 所以这个古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真的是靠我们这样一点一点的人工的去凭经验、凭体力去把它完成的，
2: 而且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
0: 对，是的。

0: 你像咱们今天这个炮制工艺叫做制，
1: 对，
0: 制，它如果我们追溯到古代前人，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明确的有记载，嗯，用制这种工艺来炮制中药？
1: 啊，应该来说制这个历史啊最悠久了，人类文明诞生就是用火加热食物，嗯，所以制就是古人打猎，帮那个生肉往火上一烤，
0: 对，
1: 这就是制，所以制是最早最早了。对吧？嗯，那么到中药而言呢，目前出土最早的一方，西汉马王堆五十二病方当中，西汉早期的，嗯，就已经有治伤卵，就是产卵啊，用这个治法，很早了，治产卵非常早，所以西汉就已经用治的方法来加工处理中药。嗯，那么到东汉张仲景，那么咱们都知道炙甘草汤。嗯，这个甘草就是制的，
2: 对，
1: 枳实也是制过的，嗯，对吧？所以制法到东汉已经很常用了，嗯，到了第一部《雷公炮制论》，就是炮制学第一部专著《雷公炮制论》当中，就有用蜜啊、醋啊、姜汁啊，有很多种液体辅料拿来加热，拿来处理。
0: 其实你会感觉到它里面的从酸、甘。辛，嗯，苦咸，
1: 对，都有。哎，
0: 它胆汁也可以啊，
1: 猪胆汁
0: 也可以用来做的，所以它是五味
1: 对
0: 里面的这个五行都可以
3: 做辅料，
0: 辅料，嗯，相互制衡。
1: 对，比如说我本身是个寒凉药，但是呢，寒凉药往往是往下走的，嗯，但可是我就想让它清上面的病，怎么办呢？就得想办法用一种药。能够引经上行，这个时候我们就往往会用酒。
0: 对，
1: 酒呢是行药事，嗯，它辛香发散，所以呢它能够帮药引经上行，达到头面部的热，比如说眼睛红肿，嗯，我们用酒黄连，黄连本身这个苦寒的，
0: 对，
1: 这样一加了之后呢，引经上行了，所以你看酒的作用就往上，倒过来我想往下走，怎么办呢？嗯，我想让它归肾，啊，归下焦。怎么办？就用盐制，盐呢咸寒往下走，嗯，所以我们一般很多补肾的药往往要加点盐，让它达到往下行的目的，嗯，对吧？那么往肝经走呢，就往往要加醋，醋呢有这个入肝经的这个作用。
0: 我们今天真是不虚此行啊，
3: 对，
0: 咱们是学到了古法炮制里面特别重要的两项技能，一个切，一个制。咱们是不是应该以水代茶？
4: 谢谢师傅，
5: 谢谢师傅，
6: 深闺梦中传来的古曲，何以成为《满江红》词牌？

诞生的源头呢？同一个词牌如何既装得下羁旅柔情，又装得下山河壮志呢？敬请关注遇见最美词牌第10集《满江红》。

0: 词起乐，成于文，每一个词牌背后都藏着一段来历，一曲悲欢。有的生于宫廷雅乐，有的出自市井心声，有的专写儿女情长，有的尽抒家国之思。在人们的印象中，《满江红》这个词牌从一开始似乎就带着家国天下的底色，是壮士之歌，英雄之调。然而追溯它的源头，它的开端却与家国天下毫不相干。它源于唐代一个梦中受曲的故事，待到北宋，词人循着旧曲写下新词，自此《满江红》有了属于自己的体式。长调的格局给了它吞吐风云的容量，铿锵的韵脚赋予它掷地有声的鼓励。那么《满江红》词牌的源头究竟藏着一段怎样的故事呢？它又是如何从市井之声传唱为一个民族的精神之音呢？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孙宇金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遇见最美词牌》第十集《满江红》。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啊，我们来谈谈《满江红》词牌和几首代表性作品。说到《满江红》啊，我们肯定会立刻想到岳飞的那首壮怀激烈的词作：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其实我们可能很难想象，满江红这个词牌的源头本来并不在庙堂之上，也无关家国天下呀，金戈铁马。它源于一段离奇的女性故事。相传呢，唐代有一个歌妓叫崔氏，她是一个小官吏李侃的外室，生了两个女儿。崔氏呢还有一个妹妹叫芷奴，这个芷奴很厉害呀，比她的姐姐更有音乐才华，而且十分的美貌，名噪一时啊。后来呢，李侃去世了，家里没有了固定的收入来源，姐妹俩和两个女儿相依为命啊。由于生活所迫，两个女儿跟着芷奴学弹筝，结果没过多久，哎呀，祸不单行，他们这个才貌双全的小姨也去世了。这两个女儿哭的是非常伤心啊，特别是大女儿，她不仅为失去亲人而感到悲伤，也为自己没有来得及继承芷奴的艺术才华而感到惋惜。八年后的一天，大女儿忽然做了一个梦，梦见芷奴死后啊，被选入了宫廷的音乐机构教坊，并为已故的皇帝弹筝，而且这艺术水平啊，比生前又提高了一大块。在冥冥之中，这个大女儿得到了芷奴的传授，一口气就学了十支曲子，其中有一支相传就是《满江红》的前身，叫《上江红》。这件奇闻呢，很快就传开了，一传十，十传百，最后地方长官知道了这件事情，听完之后非常惊讶呀，亲自召见了这个大女儿，让他弹奏包括《上江红》在内的曲子。这听完了之后，虽然不像宫廷里的风格，但是曲调确实还很好听。后来呢，小女儿据说也在冥冥之中得到了芷奴的传授，而且呀，还应邀到扬州去献艺，一时间广为人知啊。这段离奇的故事啊，出自唐代的传奇小说，叫《明音录》。这个故事本身的真实成分到底有多少啊，我们姑且不谈，

0: 得注意的是，文中记载的地方长官听到崔氏之女谭征的时候说了这么几句话：秦调不类秦声，乃以众乐合之，则宫商调殊不同矣。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唐代确实有《上江红》这个曲子，那么它肯定不是宫廷的乐曲，因为不类琴声啊，不像秦地的乐曲。我们知道，唐代的宫廷在长安，长安呢在秦地，同时崔氏之女与众乐合奏的时候，感觉好像也不是很协调。那么种种迹象就表明啊，这个《上江红》应该是民间自创的曲子。由此我们可以来推断一下，这个离奇的故事呢，很有可能是崔氏二女由于生计所迫，假借宫廷音乐机构她的那样一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假借已经去世的纸奴生前的名气，虚构了这样一个民间教坊的事迹。用现在的话来讲啊，就是一个编造离奇故事来吸睛、来引流的这么一个事件，最终呢，达到抬高自创乐曲身价的目的。那么这个《上江红》究竟是个什么调子？具体是谁把它从《上江红》变成《满江红》的，我们都已经不得而知了。
1: 一段托梦的奇闻终究已无从考证，然而满江红词牌的生命并不只是靠传说延续，我们还可以透过传世的词作去领会这个词牌的神韵。北宋年间，一位词人循着旧曲填下了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满江红，从此这个词牌有了可考的源头、可依的格律，从街谈巷议的传奇走进了文学史的庄严殿堂。那么在这位以婉约著称的词人笔下，满江红会呈现出一番怎样的景象呢？
0: 现在呢，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以满江红为词牌的作品，出自北宋著名的词人柳永之手。我们都知道柳永啊是婉约词的大家，他笔下的满江红大多表现小儿女的情思，而写的最好的一首呢，是表现羁旅换情的。暮雨初收长川静，征帆叶落，临岛屿了烟疏淡，尾风萧索，几许渔人飞短艇，尽在灯火归村落，遣行客当此念回程，伤漂泊，同江好烟默默，波似染山如削，绕岩陵滩畔路飞鱼跃，忧患区区城底事，平生旷有云泉约，归去来一曲众宣吟，从君乐。历代啊，把柳永这首词尊奉为满江红的正体。我们不妨先来借这首词看看满江红的体式特征。这首词呢，上下片一共93个字，是典型的长调。上片一共8句，有4个仄韵，下片呢一共是10句，5个仄韵。这里我们说仄声韵呢，具体的讲就是入声韵。比如商漂泊的泊，云泉约的约，在我们现代汉语里头都读平声，但是呢，按照古人的读法是入声韵，商漂泊要读成商漂泊，云泉约读云泉月。从句式上看，上下片都包含了3言句、4言句、5言句，还有7言句，可以说呀，句式是非常丰富，长短交错，形态多样， 非常适合表现远近交叠、虚实相生的

各类场景，寄托丰富的思想感情。具体到这首词的内容来看啊，这是柳永在睦州，睦州呢，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浙江建德、桐庐、淳安这一带，在睦州担任团练推官时候所写的，生动呈现了夜泊桐江的所见所感。开篇，暮雨初收长川静，征帆夜落，写夜雨过后江畔的静谧景象。而后呢，由远及近，临岛屿了烟疏淡，尾风萧索，写晚风轻烟之下呀，稀疏萧索的水草和芦苇，通过凄清的景物来烘托作者宦游时候的孤寂之感。接下来，当地渔民驾着几艘小船，忽然就打破了那种凄冷孤寂的画面。他们要去哪儿呢？几许渔人飞短艇，尽在灯火归村落。原来呀，是满载着一船渔火回到自己的家中啊。这是多么温暖，多么动人的场景。我们看，一个飞字，不仅体现了渔船的快，也流露了渔人的归心似箭。一个尽字呢，不仅体现了渔人成群夜归，更反衬出了柳永此时的孤寂和落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柳永当时的心境啊，看到江面上所有的渔民们都回家了，唯有我这个宦游之人漂泊在外啊。于是他自然就流出了后面的话：遣行客，当此念回程，伤漂泊。到了词的下片，柳永转写桐江的风物，虽然他有许多的离愁别绪，但眼前桐江的美景啊，给了他不少的慰藉。他看到桐江好，烟脉脉，波似染，山如雪，绕岩陵滩畔，路飞鱼跃。虽然天色晚了，却掩饰不住桐江的山水秀美和那路飞鱼跃间呈现出的一派勃勃生机啊。面对着秀美壮阔的河山，面对着无拘无束蓬勃自由的生灵们，为了稻粱谋而来到此地做官的柳永似乎顿时感觉自己渺小了不少。于是此人开始反思：游宦区区城底事啊，平生旷有云泉约。我来到这里，难道只是为了谋取个一官半职，谋取功名利禄吗？这片秀美的山水啊，让柳永再次唤醒了自己渴望隐居于云泉之间的这个永恒的心灵契约。于是最后，柳永坚定地说：归去来，一曲众轩吟，从君乐。这里啊，合用了两个典故，其中一个呢，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是陶渊明《归去来兮》词中说的：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还有一个呢，一曲众轩吟，从君乐。众轩是谁啊？是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王粲啊，写过一首从军诗。从军诗最后两句说：诗人美乐土，虽客犹愿留。柳永在词中啊，把陶渊明和王粲的句子合在了一起，意思就是呢，我虽然要去归隐，但是我的归隐呢，可能一时半会儿没法真正回到田园，没法像陶渊明那样，怎么办呢？就把这份归隐之心融入到桐江这片客居之地吧，因为这片山水啊，真的太美了。就像王粲说的那样：诗人美乐土，我也要赞美桐江，长久的徜徉于此，而不会被世宦所羁绊、所束缚。可以说呀，这是柳永在世宦与隐居之间寻求一种心灵上的平衡，一种心

如果说柳永的《满江红》主要表现的是文人的心境，那么《满江红》词牌到了岳飞的手上，真正被赋予了心怀家国、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关于这首词的作者，近百年来学术界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它不是岳飞所作，而是出于明代人的手笔。当然也有许多的学者呢不认同这个观点，坚持认为是岳飞本人所作。这两派意见呢一直争论到现在，虽然大家都做了很多深入的探讨，很多学术性的分析，但是现在谁也没有说服谁。我想呢，在学界还没有充分论据否定岳飞的著作权之前，我们仍然可以说这首词出自岳飞。退一步讲啊，无论这首词是谁写的，其实呢，它早已成为了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标识，充分寄托着我们对于岳飞最深挚的崇敬，寄托着代代相传的爱国情怀。所以说呀，这首词在中华文化史也好，中国文学史也好，它的重要地位是无法撼动的。那么下面我们简单来介绍一下这首词的内容。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怒发冲冠这个形象最早呢见于《史记》的《廉颇蔺相如列传》，司马迁在描写蔺相如在秦王面前据理力争的时候，有这样一段话：相如因持璧却立，以助怒发上冲冠。说蔺相如啊，对于暴秦的行径十分愤怒，愤怒的连头发几乎都要竖起来，甚至顶住了帽子。这固然是一种夸张的写法了，但是呢，由此就能生动地展现当时蔺相如不畏强秦、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的这样一个忠勇的形象。前代的文臣尚不惜命啊，岳飞作为一个武将，在外敌入侵、山河残破之际，更有一股悲愤不平之气喷涌而出。所以啊，在《满江红》的开篇，就借用太史公之笔来勾勒这样一种悲愤的形象，可以说是栩栩如生啊，十分贴切。接下来呢，从人物心理、人物形象又拓展到了周边的自然环境。凭栏处，潇潇雨歇。注意啊，潇潇啊形容的是疾风骤雨的状态。岳飞面对山河残破，内心呢是悲愤不已，此时上苍的一场疾风骤雨似乎也在宣泄着山河破碎之际的郁薄不平，深弄地衬托出了岳飞此时此刻的心境。所以啊，在潇潇雨歇之后，岳飞的形象就再一次出现，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岳飞接续了疾风暴雨般的豪迈，环视祖国的大好河山呢，仰望苍穹，长啸抒怀，把一片报国杀敌的雄心壮志挥写到了极致。那么他的壮怀，他的志向具体是什么呢？三十功名尘与土啊，八千里路云和月。我们知道岳飞可以说是年少成名啊，战

0: 功显赫，30岁出头就被封为节度使了。但是呢，岳飞看来这些都不重要，他的志向在8000里的大好河山之间呢，在收复失地，在尽忠报国。从这两句对仗之中，就鲜明反映了岳飞不慕虚名、脚踏实地的品格，进而就写出了"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这个警句。这句话呀，不仅表现了他对于收复失地的急切心情，更流露出一种时不我待、昂扬奋进的生命意识。而这种生命意识，正是在生死存亡的忧患之中，得以最大程度的迸发出来。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快意恩仇之后，岳飞心中真正的理想究竟是什么呢？
0: 就是为了收拾这残破的山河，把我们的故土重建起来。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所以此人紧接着写道，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我们知道，在北宋钦宗靖康元年，也就是公元1126年，金兵呢攻陷了北宋都城开封，次年押解着宋徽宗、宋钦宗和后宫嫔妃、皇亲国戚、文武大臣北上，而且将北宋宫中的金银珠宝是洗劫一空。这还没完，沿途之上还劫掠百姓，这就是历史上的靖康之祸，也是岳飞夙夜欲报的靖康之耻啊。接下来转入一雪前耻的想象场景，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这段写的是十分快意，但我们注意啊，在快意恩仇之后呢，接下来的这句可能更加重要，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这首词啊，始于悲愤，以至于不得不呈现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的场景。也只有这样才能消心头之恨呢，才能快意恩仇。但是饥餐渴饮从来不是最终的目的，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从来不推崇以暴易暴。词人在结句当中写的就非常好，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这让我们感到饥餐渴饮的目的只有一个，是干什么呢？就是为了收拾这残破的山河，把我们的故土重建起来，把我们的国家重建起来，恢复往昔的和平生活，仅此而已。所以最后说到朝天阙，天阙呀，就是皇帝居住的地方。之前呢，曾经有人批评过这句话啊，说岳飞啊有忠君的思想。那么这种思想呢，这种说法呀，恐怕稍微有些狭隘了。我们读古典诗词，看古代的历史，我想呢，还是尽量避免以我们今天的眼光去苛责古人。当时的君主，实际上他就是国家的象征啊，不让岳飞去朝天阙，还能去朝哪里呢？朝天阙本质上就是收复失地、还于旧都，在礼乐形式上的一种最高的呈现，就是重建旧有文明秩序的最高的呈现，也是岳飞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所以说呀，这首词写得非常好，不仅有壮怀激烈的豪迈之美，也有礼乐秩序的和平之美，值得我们细细的玩味。
1: 一首词读到此处，我们心中大概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究竟是什么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呢？在疾风骤雨中的凭栏远眺，到时不我待的深沉自警，悲愤层层推进，但是词人却没有因此沉沦。词中的杀伐写得痛快，但是如此激烈的言辞中却隐藏

0: 长了词人对和平生活的期待，这正是这首词最撼动人心的力量。想要读懂一首词，只停留在词作本身终究是不够的。孟子说，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事也。这便是知人论事的由来。阅读一个人的作品，不仅要了解作者本人，还要回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读其词，识其人，正是走进满江红最好的路径。那么写下这首词的人究竟走过了怎样的一生呢？
1: 刚才啊，我们从满江红的文本出发，对这首词做了一个简要的分析。我想接下来啊，我再从知人论事的角度，从岳飞其人出发，再来回顾一下这首作品。说到岳飞这个人呢，我们都知道他是南宋初期的抗金名将，他的出身是贫苦的，凭借了一身的武艺和过人的胆略，屡建奇勋，很快就得到了朝廷的赏识和重用。岳飞统领军队先后组织了四次北伐呀，让金人是闻风丧胆。有一句话，汉山易，汉岳家军难，这个赞叹传遍了大江南北啊。在第四次北伐的时候，岳家军一直打到了距离故都开封45里的朱仙镇，但是呢，在朝廷的错误指挥之下，岳飞被迫撤军。此后不久啊，岳飞就惨死在了宋高宗赵构和秦桧所制造的冤狱之中，年仅39岁。回顾岳飞短暂的一生，虽然没有彻底实现《满江红》中所说的收拾旧山河的夙愿，但是啊，他在较短的时间内打造了一支具有强大作战能力的、军纪严明、深受百姓爱戴的铁军，使南宋对金作战实现了从防御到进攻的重大转折，书写了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辉煌篇章。这些呀，不仅有赖于岳飞卓越的军事才能，还有赖于他的人格魅力和人性光辉。具体来讲，岳飞的英雄人格至少我想有三个方面是值得注意的。首先，岳飞真正做到了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与很多将领坐镇后方指挥不同，出身于底层的岳飞啊，经常是身先士卒，亲自举着战旗，冒着流失冲锋在前。历史上记载，摧精击锐，不胜不止，则不知有其身，以奋不顾身的精神带领了将士们消灭敌人的精锐力量。岳飞手下有很多幕僚啊，就极力的劝阻他啊，说你啊已经是成为一军的统帅了，不要亲自的打着旗去充当旗头，一旦被敌人认出来集中强攻硬弩来射杀的话，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岳飞身经百战，他岂不知这个道理啊？但是呢，岳飞身先士卒的习惯早年就养成了，即便成了军事统帅，他是依然固我呀。将士们每每看到临阵忘身的岳飞，就会被他的精神所鼓舞，坚定地追随岳飞奋勇杀敌，凝结成排山倒海、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第二点，岳飞一向赏罚分明，功成不居。岳飞治军呢，是以人为先，以言为本，宽猛相济，恩威并用。他曾经这样阐述自己的治军思想：用兵者无他，仁、信、智、勇、严五事儿，不可不用也。有功重赏，无功者重罚，行令严者是也。在岳飞看来，赏罚分明是军纪严明的重要体现。在岳家军中，勤惰必分，功过有别，小善必赏，小过必罚，待数千万人如待一人。然而啊，也有例外，那就是岳飞对自己和亲属的要求异于常人，甚至是有功不报，临赏谢绝。 《满江红》里面写三十功名臣。

0: 人与土啊，这话写得非常贴切。对于岳飞而言，再高再重的功名与收拾旧山河这项为国为民的事业比起来，就像尘土一样微不足道。每逢论功行赏的时候，岳飞总是将功劳让给部下。岳飞不仅自己这样做，而且呢，也以此来要求亲属。我们知道岳飞有个儿子叫岳云，岳云的武功非常高强，战功赫赫呀，而且朝廷曾经降特旨连升三级，但是岳飞呢多次上奏章予以谢绝。岳飞说呀，君之遇臣，故不吝于厚赏，父之教子，岂可则以进宫啊。岳飞是统帅，又是父亲，作为统帅自当要赏罚分明，但是作为父亲啊，岳飞不想让自己的儿子唯公是图，这就是我们的英雄岳飞呀。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他既有勇毅果敢的人生担当，也有超凡脱俗的人生境界。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一支源自盛唐教坊的乐曲《清平乐》，何以跨越千年岁月不衰？又何以写尽天下人千百年来对清平的向往呢？敬请关注《遇见最美词牌》第十一集《清平乐》。
0: 第三个方面呢，岳飞胸怀天下，清廉简朴。岳飞一生清廉简朴，饮食啊基本上都是吃的菜面，如果上了荤食，一次绝不超过一种。平时的衣着只穿麻布的衣服。有一次他看到妻子实在忍不住了，身上穿了一件丝绸的衣服，便对他说，哎呀，你想想啊，那些被掳到金国去的后妃们，他们的生活是贫苦不堪的，国难当头，我们啊不应该如此穿着了。蜀帅吴玠为了讨好岳飞呢，曾经特意物色了一位美女，而且是一位大家闺秀，为这个美女置办了一套豪华的嫁妆，一并送给了岳飞。岳飞看到这个女子来了，隔着屏风对女子说，说你来了，我们家呢吃穿是非常简陋的，我们就是这么一个习惯，如果你能一道吃苦，那就留下来，否则呀我就不敢收留你。这位美女万万也没有想到，一代中兴名将那么高的地位竟然会如此清苦，大失所望，旋即呢也就被岳飞遣送了回去。岳飞对身边人说呀，如今国耻未雪，身为大将，难道应该在这个时候寻欢作乐吗？这些话后来传到吴玠那里，他心中就更加敬重岳飞了。我们回过头来看《满江红》里面说的，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呀？我想这不只是身在前线时候的所思所想，岳飞实在是将洗雪国耻、尽职尽忠成为他毕生的终极理想和最高目标。即便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举一动，不管是吃饭还是穿衣，都始终牢记国耻，不肯苟且享乐，消磨自己洗雪国耻的意志。说到这里啊，我们不禁联想起一首非常有名的诗，林升在题《临安邸》当中说，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啊，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如果在当时南宋朝廷中多几个像岳飞这样的人，恐怕林升啊也不会作此感叹了。可以说当时南宋上下醉着的人多，醒着的人少。如果我们用众人皆醉我独醒来形容岳飞，恐怕也是不为过的。孔子曾经称赞自己的得意门生颜回说，回也其心三月不为人，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是说呀，颜回的内心能够较为持久地践行仁爱之道，那么其他的学生

呢，基本只能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持守人道，想起来了就守那么两三天。那么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岳飞，岳飞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推己及人，时时牵挂，时时惦记那些身陷敌国的故国军民，一生啊节俭自持，始终以洗雪国耻作为己任，可以说与孔子所推崇的那样一种至高无上的仁爱境界相去不远了。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不仅体现着岳飞的爱国精神，而且也是岳飞一生的心结。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全部以国耻有没有洗雪，故国军民是不是还在受苦作为衡量标准。可以说呀，这几句词看似直白，实则是字字千金，不仅向我们传递着勇者岳飞的形象，背后还隐藏着那个仁者岳飞、圣者岳飞的形象。以上啊，我们逐一介绍了柳永、岳飞的两首《满江红》词作。虽然这两首作品写作年代、写作场景和心境各不相同，但是呢，都充分地体现了《满江红》词的共性特征。我们前面说过，《满江红》属于长调，篇幅的容量比较大，适用于多维场景和复杂情感的表达。比如柳词中写同江风物啊，远近结合，动静相生，写游宦的心境出入古今呢，在事与隐之间徘徊。再比如岳飞即写壮怀激烈的爱国豪情啊，既浮想横扫敌军的壮阔场景，又期待重建家园的文明秩序。所有这些都需要《满江红》的整体篇幅容量以及变化丰富的句式来实现。那么具体到句式来看，《满江红》的七言长句和三言短句都是很有特点的，而且往往啊讲求对仗，能在推动词义展开上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比如柳词当中的七言句，几许渔人飞短艇，尽在灯火归村落。对仗啊，虽然不如律诗工整，但是这里呢反而展现出一种消散自然之美，与渔家的气质十分契合。更重要的是，这一场景的出现一改此前江畔的疏淡与萧索，给人带来了一股温馨与快意，也惹动了词人的乡愁，之后词人的复杂心境全都由此生出啊。因此呢，这两句在全词中显得很紧凑。再比如岳飞词中的三言句，刚才我们说了多次了，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对仗工整，而且一连四个仄声字，其中两个还是仄声韵，这就像啊一排阵容严整、信心坚定、满怀家仇国恨的精兵强将蓄势待发一样，与这首词豪迈激愤的情感色彩相得益彰。紧接着再读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就自然会产生一气贯注、势如破竹之感。这就是《满江红》词给我们带来的独特的审美感受。好，今天的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手机和电脑中的图标居然是一种字体设计，一种字体为什么会成为伦敦这个城市的象征？人们习以为常的文字如何摇身一变成为艺术品？读书带您开启世界文字设计之旅。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过啊，我们生活中有一些标志牌，您一看就能知道它的功用。比如说看到下面这种印刷字体就知道，哎，这是标语的常见配置。而看到这种字体呢，也许还没有看清楚具体的字，您就能知道我们找到了地铁呀、火车站呐、机场这些地方的指示牌。而看到这些，您会不会想起影视作品中老上海的商标呢？我们之所以啊对这些标志牌特别敏感，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其中的字体设计。那些特殊设计过的字体会在潜移默化之中，哎，让我们对生活产生了一种别样的记忆。字体设计给我们的生活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今天就翻开这本书，在其中寻找答案。这本书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文字设计之旅》，50件字体设计和文字排印的大小事。书呢是由捷克设计师琳达·库德尔诺夫斯卡主编的，国际文字设计协会与法国设计类刊物《艺泰》合作编写。本书聚焦于全球文字设计行业，讲述了50件关于字体设计与文字排印的趣事。读完这本书，您就可以有很深的一个感受，那就是字体设计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变化。您比如说，它可以让一座城市拥有独特的城市标志。这本书中就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那就是在伦敦地铁站所使用的约翰斯顿字体。这种字体不仅是让伦敦的交通，甚至是让伦敦整个城市都拥有了一种视觉的象征。书中说，在20世纪初，伦敦地铁集团公司的业务经理弗兰克·皮克，他希望能够找人设计出一种

块状字体，让公司的公共宣传材料的样貌整个统一起来，从而建立一个具有辨识度的企业视觉形象。那得知了皮克的设计需求之后呢，威斯敏斯特出版社的杰勒德·梅内尔就把英国的艺术家爱德华·约翰斯顿推荐给了他。1916年，约翰斯顿呢就设计出了一份普通字母表，这字母表上的字体就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运用到了车站的站名和导示牌之中。从那个时候至今，它已经在伦敦的地铁系统中运用了100多年了。在这期间，伦敦的交通局还曾经委托世界知名的字体设计公司蒙纳字体对约翰斯顿字体做了适度的改良，以适应当下的数码显示和排版环境。也正是因为约翰斯顿字体的应用历史实在是太悠久了，所以如今这种字体已经成为伦敦交通乃至于整座伦敦城市视觉身份的象征。您看，字体设计除了为我们的城市带来独特的视觉标志之外呢，它还藏身于我们日常生活的电脑和办公软件的图标里，给我们每天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便利。您比如说，就拿我们最常用的 Word 来说，您能一下子想到的或许是 Word 里有什么宋体呀、黑体呀、楷体等各种各样的字体。除此之外呢，这 Word 里的一些图标它也是属于字体设计的范畴。您比如说我们常用的撤销、复原、保存、打印等等按钮，它们往往没有具体的文字注释，仅仅是一个个简洁的图标，就能够向我们暗示这个按钮它的具体功能是什么。而这些图标它们其实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丁贝字符。书中说，此类设计受用户界面需求的刺激，近期呈现出猛增的趋势。比如很多字体设计国际比赛中就常常收到丁贝字符的设计作品。您看书中的这一幅作品，它就是丁贝字符设计作品，获得了2016年的欧洲设计大奖。我们再来具体看这个图标，是不是它很像微信的图标啊？它应该会用来表示与讯息有关的功能，而这个呢又是一个日历的样子，大概会用来代表日历的功能吧。也许啊，在未来我们就能够看到这里面的丁贝字符出现在我们使用的软件或者是网页之中了。通过刚才分享的两个案例，可能你已经意识到字体设计早就深深地嵌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读完这本书，您还会意识到字体设计还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增加浓厚的艺术气息和人文气息。一些字体创作它能够激发艺术的创作灵感，在一些文字设计师的眼中，他们的文字设计是一件独立的艺术作品，里面可以承载很深的人文关怀。您比如说墨西哥设计师曼努埃尔·格雷罗的一些作品，我们来看一看他的这幅作品。乍一看这似乎是一种迷彩的效果，来，咱们聚焦于画面中上方的淡紫色图形，您是不是发现了一个变了形的数字43？而这个需要稍稍解谜才可以看出来的数字，其实暗含了设计师格雷罗他对时政的关注。这背后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原来2014年的9月，墨西哥43名学生在格雷罗州集体失踪，当时是生死不明。可是当地的个别政府官员处理事件的做法不是很积极，格雷罗就创作了这幅名为针对43名学生失踪事件的抗议的作品，表达自己对真相与正义的叩问。除了可以助力艺术创作之外，字体设计呢还有助于保存独特的地方文明，见证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书中说，阿根廷设计师达里奥·穆哈法拉与

0: 与玛利亚·劳拉·涅托，他们一起设计了一款叫做布宜诺斯爱丽丝编码的字体。我们来看看这种字体。这种字体的灵感来源呢，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布宜诺斯爱丽丝地区的古老发廊门牌。早在20世纪初，这种门牌便已经出现在当地民宅上了。但是近年来，由于制作这种门牌的工匠越来越少，居民们也根据自己的喜好更换了原先的门牌，所以呀，这种古老的门牌行将消失。虽然阿根廷的设计师们无法改变这一历史趋势，但是呢，他们选择将门牌上的数字的形状融入到自己的文字设计作品之中，来保存门牌存在的痕迹。他们说，他们这么做的终极意义是将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古老数字带到当代，使之成为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文化身份特征。你看，如此一来，字体设计它便承载了文化与历史的重量。所以读完这本书啊，您可以体会到，字体设计它不仅仅可以将重要的信息很简明地传达给我们，还为我们的世界增添了美和温度。今天呢，我们通过《世界文字设计之旅》这本书，去感受了世界各国各地那些文字设计的魅力。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就将聚焦在咱们中国的汉字，去感受汉字设计的别样魅力。好，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来共读这本《世界文字设计之旅》，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个世上许多故事都开始于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而这一眼如果你怀抱善意，那它可能就是美和美的相逢。如果你呀居心叵测，那就很可能是恶与恶的碰撞。我们就来看一看蒲松龄《聊斋志异》的画皮。

这个世上许多故事都开始于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而这一眼如果你怀抱善意，那它可能就是美和美的相逢。如果你呀居心叵测，那就很可能是恶与恶的碰撞。轻浮的太原王生有一天遇到一个神秘莫测的独行少女，开启了一段因恶而失心的故事。话说太原有一个王生，凌晨在街上看到一个背着包袱独自行走的女郎，他小跑着追过去，发现是个16、17岁的妙龄女子。王生主动发问，和素夜踽踽独行，哎，你为什么这么早一个人走啊？那女郎就回答说，行道之人不能解愁忧，何劳相问，您一个走路的解决不了我的麻烦，您别打扰我。就封建社会的礼教制度来言啊，正人君子不会去追逐一个陌生的女孩子，而普通人如果心生妄念，被人家这样一说，你也就惭愧就走了吧。但王生呢却顺着这个话茬问出了第二个问题，他说，卿何愁忧啊，或可效力不辞也，是说你有什么事儿啊，我为您效劳。那女郎就黯然地说呀，父母卖了她，丈夫家不容她，她就要远远地逃走。这么悲惨的命运，要是鲁智深听到了就会伸出援手，但是心生邪念的人看到的就是机会。那王生马上就问出了第三个问题，那你到哪里去啊？那女郎回答说，在王之人乌有定所，就是逃跑嘛，哪里有什么固定的处所呀，到哪里就是哪里吧。那君子听了就更感慨，觉得很同情啊，会仗义相助吧。那如果是怕收留他

豪奴惹官司的人就会爱莫能助，那不要去打扰嘛。但是王生最后将这个女郎带回了书宅。我们翻译一下画皮的那三个回答，就是啊，给你个机会来帮我吧。第二句是啊，我没有丈夫，没有父母的管束，我有机可乘。第三句话是说，我没处可去，可以跟你走。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礼教制度之下，这确实很像是一场诱惑。在清晨那么早就独行，遇到陌生男子搭讪，不是避开，而是一有人再问，并且极力渲染自己的逃跑并且没有地方可去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啊，清代的评点家何寅就说，画皮这三个回答呀，就是三个挑逗，就是三挑之。对孤身柔弱无依无靠无家可归的女子王生啊，当然他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了。当画皮被带到王生的书斋中去的时候啊，他还问呢，为什么没有其他人。得知这里是书斋，他没有害怕，他希望王生能怜妾而活之，为他保密。我们知道王生被美女挖了心，当站在故事的结局回望开头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在画皮和王生相遇的时候，王生和画皮的三问三答，一个是啊逐掠，而另一个则是啊在挖坑，是色鬼和厉鬼的相逢，并非是啊诱惑和被诱惑。心怀鬼胎的这两个人没有一个是无辜的。人如果不能克制泛滥的欲望，放纵自己去追求不正当的名利金钱，那都是在追逐画皮。不正当的利益看起来就像是闪烁的机会，其实是吞噬你的巨大陷阱。不用等着被挖心，妄念一起，邪念一生，你的初心便早已经失去了。《红楼梦》中香菱原来叫甄英莲，真应该莲溪，她是一个命运多舛的女孩子，生在乡绅小康之家，本来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却在五岁看花灯的时候被人贩子拐走了，十二三岁时被卖，最终被呆霸王薛蟠买走做妾，遭遇魔折，婚姻不幸。她是《红楼梦》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女子悲剧命运的一个具体的写照。在命运的洪流中，曾经有那么一次，她接近幸福，但又失之交臂。香菱的被卖以及她与冯渊的相遇，是通过两个人的谈话我们才知道的。谈话的人呢，一个是贾雨村，一个是他衙门里的门子。而这个门子呢，原来是香菱家附近葫芦庙里的一个小沙弥，在庙失火被焚之后啊，他就留了头发当了门子到衙门里去。那拐卖香菱的这个人贩子呢，正好又租了这个门子的房子。香菱虽然此时十二三岁了，因眉间有一个小小的胎记，加上面貌轮廓没有大的改变，他就被这个门子认出来了。那人贩子不在家的时候呢，这个门子就哄他，让他说出来他小时候的事儿。他被打怕了，他不敢说，他就是哭，说不记得小时候的事儿了。冯渊他是一个小乡绅之子，他就一眼看上了这个丫头。冯公子看中香菱之后付了银子，香菱很高兴，他自己说啊，自己罪孽啊可满了。其实他哪里有什么罪呀，他是一直受罪，这个时候深深地为自己从此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觉得满足。那冯渊跟香菱的相遇，它并不是一场普通的相遇，并且呢非常郑重，他要看好日子才能结婚，三天以后来娶香菱过门。这三天的等待里，香菱就非常忧愁，生怕有什么变故。那门子就让他的妻子去开导香菱，说这个冯公子啊，这么郑重其事，一定不是把你当丫鬟的。同时呢，冯公子是一个绝风流的人品呀，现在为了你破了例高价买你，当然啊后世

是不言可知。那听了劝解之后，香菱也觉得从此啊，哎，有所归宿了。就是这样看来，这是一场郑重其事的相遇，大概率。

冯渊而言，香菱是另外一种生活的开始啊，所以他非常的郑重，不肯草率。对香菱而言呢，本来他可以跳出火坑，恢复正常的生活，这场相遇就如同镜花水月，只是向他展示了一个美好的可能，就戛然而止了。曹雪芹真是高超的小说家，他向我们展示了女子的美好，以及这种美好在命运的浮沉中完全不能自主的这样的一种凄凉。他一点一点展示这个小康之家的女子失去温暖的家，失去可能的平凡安定的婚姻，让我们看到美的被毁灭，连偶尔闪过的平凡生活的机会其实也就是一种可能罢了。他后文还专门用了不少笔墨写香菱学诗，这正与跟冯渊的相遇一样，都是镜花水月，是苦涩生活中那一点点甜，刚刚尝到就消失了。

0: 家好，我是智能配送机器人。不管是拿文件、买东西，还是取快递，找我就对了。您好，您的东西到了。
1: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云香。今天要介绍的是能自主送货的智能配送机器人，它不仅可以送货上门，还可以自主取货，是生活中的好帮手。
2: 智能配送机器人是一款代替人工进行自动配送的产品，具有自主避障、自主配送等功能，适配办公室、酒店、餐厅等多种场景。
1: 我们可以看到，刚刚工作中的智能配送机器人不仅可以自主避障，而且还可以避开突然出现的人员，这离不开它专属的导航系统。那么它的导航系统究竟神奇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2: 导航系统让智能配送机器人在运行过程中识别环境轮廓，感知细节纹理，不仅避障能力更强，还能规避因视线受阻而丢失信号甚至死机的问题。即使智能配送机器人被强行置于陌生场景，也能通过导航系统识别环境，更新地图，自主寻找原路径。
1: 当我们处于像电梯这种密闭环境中时，手机信号往往较弱，那么智能配送机器人在这种信号较弱的场所当中还能够正常工作吗？它是否会出现死机的状态呢？
2: 智能配送机器人搭载了智能梯控系统，通过原厂通信将远处的电梯呼叫到机器人楼层，再切换到近厂通信和电梯进行通信对话，有效解决了电梯内信号不佳的问题，保障配送精准。
1: 智能配送机器人除了能精准配送，还能实现按需自主取货，只需一部手机，轻松一点便可实现便捷购物，让你感受到真正的一触即达。假设我现在想吃东西，我们一起来看看智能配送机器人的实际表现如何。
2: 为了实现取物送物，研发人员打破传统观念，突破产品壁垒，让智能配送机器人和自动贩卖机进行产品互联，利用智能系统实现协同操作，通过自动接驳货柜、自动对接商品、自动配送商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取送一体化，
1: 让生活更便利，让配送更轻松。智能配送机器人能自主完成取货和送货任务，节约时间成本，使得配送工作变得更加的轻松省心。随着科技的发展，智能配送机器人与其他产品的关联性将会不断增强，进一步提升我们的生活水准。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4: 将军，
5: 我又输了，哼。

0: 展示科技新产品、新创意、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赵子民。今天啊，与一个小朋友下象棋却连战连败，好有挫败感。我得去看一看到底是谁在教他下棋呢？我是不是也能拜师学棋，然后扳回一局呢？原来啊，小朋友的棋力是跟这台外形呆萌的机器人练出来的。
1: 我很好奇啊，这么一台小小的机器人是怎么让小朋友的棋数得到快速提升呢？要想解开这个谜题，我们先来与它下一盘试试，当头炮。
0: 在与这台机器人下棋过程中，当我落子完毕，按下确认按钮，这台机器人就会启动它的手臂，对己方棋子进行相应移动。这样一来，你来我往的人机象棋大战就此展开。
1: 而且啊，整个过程是悄无声息的，只能听到棋子稳稳落在棋盘上的声音。所以啊，我很好奇，这台机器人到底是如何抓取不同点位的棋子，并将其精准移动的呢？
0: 这台下棋机器人的手只有一根短小的圆柱体，由于它内部安装了一块电磁铁，当它贴上内含铁片的棋子时，磁极启动，棋子就被机器人的手吸了起来。落子时只需关闭磁极，棋子即可被放下，这样既安全又稳定。再配合机器人身上的摄像头，对全盘棋子的位置进行定位，这台下棋机器人就有了掌握全局、精准落子的能力。这台机器人的大脑中由易而难设置有26个难度等级，所以从初学者到高手都能享受对弈乐趣。
2: 象棋的七大兵种中，炮是一个远距离的兵种。
0: 除此之外，它还可以用语音、画面、行动来教象棋小白入门，也可以复原大师残局，与象棋高手巅峰对决。
1: 真不敢相信，我居然赢棋了。一胜一负之间，我大概了解了我的棋力处于哪一个等级了。经过我的一番苦练，刚才连赢我好几局棋的小朋友，再次接受我的挑战吧。你们猜这次我是赢了还是输了呢？其实啊，输赢已经不重要了。红蓝两子之间，胜固欣然，败亦可喜。在科技的加持下，象棋机器人不仅可以成为我们的陪练，在未来也可以成为我们与棋友之间远距离对弈的化身，为我们带来更多下棋的乐趣。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4: 想象一下，在忙碌的生活节奏中，只需轻轻一点，就能享受到由智能科技精心调配的美味佳肴，让厨房不再是家务的战场，而是创意与享受的舞台。眼前这款智能烹饪助手，正是为现代家庭量身打造的机器人厨师。它集科技智慧与人性化设计于一身，只需指尖轻点，即可开启一场美食的自动化之旅。机器人厨师能够精准操控机械臂与智能厨电，实现精选菜品的全流程自动烹饪，每一步都恰到好处，仿佛拥有了大厨般的敏锐与细腻。
5: 您可别小看这个智能大厨，它可以制作多达10余种菜品，可谓是煎炒烹炸样样精通。那么这么多种菜品，它又是如何学会的呢？
4: 机器人厨师依托深度学习，将烹饪大师的精湛技艺数字化，转化为机械臂的3维操作指令，结合高效的路径规划与精准的力控技术，它完美复刻大师手法，并智能调控厨电火候与时间，确保每道菜品均能达到大师级水准。
5: 这块牛排啊，吃起来细嫩多汁，烹饪的火候也恰到好处。那么这样的一份美食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4: 机器人厨师集成计算机视觉

0: 精密运动控制及智能感知决策系统。用户仅需掷石材于指定区域，机械臂即能精准识别并定位，自动化处理牛排及配菜。图像识别技术助力机械臂精准识别牛排，随后自动进行腌制，确保入味。接着，机械臂根据预设程序调控火候，通过精确计算来控制夹取与翻面的时机，确保牛排烹饪的恰到好处。制作配菜时，机械臂以同样的精准度进行操作，保留食材的最佳风味。最终，智能大厨独立完成出锅与装盘步骤，整个烹饪流程实现全自动化，展现了科技与烹饪专业知识的完美结合。机器人厨师不仅仅简化了烹饪流程，更重新定义了家的温馨与便捷。在未来，机器人厨师将以科技重塑生活美学，让美食触手可及，使健康生活更加便捷。
1: 这是一片未被开发的原始荒野，三种大型猫科动物在这里繁衍生息，狮子、花豹、猎豹令食草动物们闻风丧胆，它们彼此间也常有冲突，各有胜负。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非洲，这片令人生畏的荒野中，生活就是一场又一场的生存竞赛。在这里，猎手的生活也和猎物一样充满不确定性，但狮子、花豹、猎豹位于食物链顶端，他们凭借各自的生存绝技抢占了优势。狮子身强力壮，擅长群攻，花豹神出鬼没，非常聪明，而猎豹奔跑速度惊人。面对挑战，他们必须各显神通，这不只是为了生存，还为了在危险的生存竞赛中制胜对手，获胜者才能活下去。这是位于南非的私人保护区，被称为马拉马拉野生动物保护区。保护区内地貌多样，为三大猫科动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狩猎条件和生存环境。这是由原生林地、茂盛灌木和开阔草地构成的灌木草原。草原广袤无垠，还保持着原始的风貌。这里是完美栖息地，许多非洲濒危动物都在这里繁衍生息。野生动物保护区内风景如画，是无数食草动物的乐园。不过，惬意的生活也是有代价的。食草动物聚集在一起时，总有饥肠辘辘的猎手藏匿于斑驳的阴影中，耐心等待捕猎的机会。哪种猫科动物会出手，取决于时机和环境。猎豹大多在白天捕猎，这时狮子和花豹正在休息。三者中，猎豹的身形最为纤细，一只雌性黑斑羚刚好够它饱餐一顿。猎豹平均体重仅为43千克左右，雌性猎豹更轻，常常被狮子、花豹吓退。雌狮体重超过120千克，全身肌肉发达，在对抗中占据优势。从猎豹手中抢食，对雌狮来说毫无压力。这只雄性花豹

重约60千克，它非常聪明，没有参加这轮大型猫科动物挑战赛。在本轮食物争夺赛中，狮子得1分，猎豹0分。猎豹到嘴的美味没了，不过在这场危险的竞赛中，失去食物不算什么大事，要是遇上的是体型更大的对手，他甚至有可能丧命。猎豹谨慎的性格不仅保护了自己，还保护了幼崽，不过安全只是暂时的，为了生存，雌猎豹仍要外出捕猎。幼崽还只有3周大，完全离不开母亲，雌性猎豹捕猎归来，幼崽又可以与母亲一起玩耍了。幼崽跳到母亲身上爬来爬去，但雌性猎豹不能放松警惕，因为包括狮子、花豹在内的捕食者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死幼崽。现在幼崽们可以无忧无虑地玩耍，但当母亲外出捕猎时，他们需要藏匿起来，以免被发现。在这个季节，猎豹幼崽长出了厚实的灰色皮毛，完美地融入了高高的草丛中。有理论认为，这种颜色的猎豹幼崽看起来像蜜獾，蜜獾体型虽小，却生性凶猛，大多数动物都会避而远之。日暮将至，猎豹也迎来了休憩时刻。在夜间活动会增加与狮子、花豹相遇的风险，因此选在不同时间段活动可以避免潜在的冲突。这一策略提高了猎豹在生存竞赛中的胜算。

对于这只雌性花豹来说，今夜的开局可不怎么顺利。它的幼崽长大了，让它颇感烦恼。花豹的行踪出了名的难以捉摸，然而这只雄性幼崽明显还没有掌握这套技能。身边跟着幼崽，今晚雌性花豹注定无法顺利开局。但年轻的花豹得迅速学会看家本领，因为它已经18个月大了，要开始自力更生。不久后它就要离开母亲独自生活，它必须要学会隐匿自己的行踪。不远处狮群中的幼狮不需要缠着母亲玩耍。与花豹不同，小狮子可以和众多的兄弟姐妹一起玩耍。然而跟花豹幼崽一样，小狮子也即将离群。成年后的雌狮通常会留在狮群中，但雄狮要离开去建立自己的领地。成年后的狮子这样分开生活，可以减少近亲繁殖。

灌木草原迎来了新的一天。三种猫科动物中体型最大的狮子似乎根本不在意时间的变化，它们天性懒散，每天仅活动4到5个小时。清晨只有幼狮们充满

大多数成年狮子对幼狮的顽皮行为还算宽容，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如此随和。

在临近的领地中，另一群狮子显得更加活跃。几年前，年轻雄狮在离开族群后就开始结伴生活。他们不再和原来的狮群来往，现在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领地。

最强壮的狮子可以轻松拿下体型比自己大一倍的非洲野水牛，但要完成捕猎没那么容易。微风阵阵，狮子身上的气味出卖了他们，牛群察觉到了异样。发现捕食者后，主动出击就是最好的防御。此时角色反转，野水牛掌握了主动权，用庞大的身躯逼退了捕食者。这一次，野水牛取得了胜利。下一次，胜者会是谁呢？对峙之后，狮子们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只是转身离开。由于位置暴露，他们失去了捕猎机会。正值盛夏，野水牛主动出击抵御狮子，是因为现在是繁育季。在这个时期产崽，雌性野水牛和小牛犊都能吃到最嫩、最富营养的青草。雌性野水牛通常会选在清晨分娩，此时整个牛群都在休息，反刍夜里吃下的食物。而借助日光，雌性野水牛能及时发现潜伏在灌木丛中的捕食者。

新生的幼崽四肢无力，要一些时间才能站立，几个小时后才能跟着牛群活动。在此之前，幼崽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不过捕食者得非常大胆，才敢挑衅此时保护与保棚的野水牛妈妈和整个牛群。小牛犊终于站了起来，他的妈妈把他推到自己的乳头旁，让他喝下了第一口乳汁。

和单身雄狮一样，猎豹母亲也没有抓到猎物。但与狮群不同的是，猎豹母亲无法拿下野水牛，所以它的寻找更适合自己的猎物。

撕裂豹像所有大型猫科动物一样悄悄接近猎物，整个过程并不轻松，这需要高度专注，充满耐心。它非常小心地选好位置，但突然吵闹的告密者暴露了它的行踪，于是他直接放弃了捕猎。因为即便猎豹的冲刺速度高达每小时110千米，他现在也追不上那只黑斑羚了。花豹的潜行捕猎能力非常出色，再警觉的告密者在发现花豹时也往往为时已晚。花豹是伪装大师，除非他故意暴露行踪，否则

否则其他动物很难发现它。花豹幼崽终于离开了妈妈，雌性花豹进入了发情期，它要释放求偶信号，因此它大胆地走出自己的领地，一路留下尿液的标记，最后进入邻居的领地。雄性和雌性花豹都通过喷洒尿液来标记领地，同时雌性花豹的尿液还能释放求偶信号，它巧妙地留下了线索，希望雄性花豹能循着气味找来。花豹是独居动物，所以雌性花豹要特别努力才能找到配偶繁衍生息。每天晚上，雄性花豹都会巡视领地，确保没有入侵者。今晚也不

他发现了一个不速之客，而且对方还大胆地在他的领地上留下了气味，但这气味如香水般萦绕在他的鼻尖，这是发情的雌性留

雄性花豹如着魔一般整夜寻觅，终于在第二天找到了雌性花豹。这段浪漫的邂逅开头并不顺利，雌性和雄性之间不存在讨好，交配必须在五天内完成，这是雌性能忍受的最长期限。交配由雌性主动发起，但交配过程气氛紧张，动作粗暴。蜜月期一般持续一两天，这期间花豹会频繁交配，有时甚至每15分钟就要交配一次。

一旦交配结束，它们就会各奔东西。雌性花豹吸引雄性交配是为了繁衍后代，现在目的达成，雌性毫无留恋，转身离开。

0: 如果交配成功，雌性花豹将在3个月后生产，并独自养育幼崽。雌豹满怀着即将成为母亲的喜悦，与此同时，一只雌狮正遭遇生离死别。请继续关注《自然传奇》。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晚上，马拉马拉狮群中一头雌狮唯一的幼崽不见了。雌狮呼唤着幼崽，期盼听到孩子那熟悉的声音。

不幸的是，从今往后又在轻柔的叫声只能在他的脑海中回响了。他的幼崽被一头年轻的单身雄狮猎杀了。雄狮容不下其他雄性的后代，会在接管狮群时杀死他们。虽然看上去很残酷，但这对物种延续至关重要，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只有最强大的雄狮才能拥有后代。尽管在猫科动物中，杀幼现象并非频繁发生，而且一般来说，幼崽几乎不会受到同类的威胁，但它们仍然容易遭到其他捕食者的攻击，尤其是狮子和斑鬣狗。这头年轻的单身雄狮一口咬死了幼狮，但现在它似乎也不太确定接下来该做什么。它先是舔了舔死去的幼崽，过了一会儿，他决定吃掉它。年轻的单身雄狮用幼崽的尸体立威，警告雌狮离开。

事已至此，此时无力回天。与陌生的庞大雄狮对抗，只会对他不利。此时无奈地撤退了。不管是什么动物，在这片荒野中养育幼崽都非常困难。这对那些只能独自养育幼崽的单亲母亲来说尤其艰难。猎豹捕猎归来，发现自己的一只幼崽被叼走了。在所有大型猫科动物中，猎豹幼崽最容易遭到攻击。一旦遇到斑鬣狗、狮子或花豹，猎豹母亲几乎没有能力自保，更不用说保护幼崽了。这次猎豹一家只有一名成员惨遭不幸，捕食者之间竞争激烈，这算是小损失了。接下来猎豹母亲得集中精力好好养育剩下的幼崽。这头雌狮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幼崽，现在进入了发情期，狮群中的雄狮要与它交配，确保自己的基因得以延续。一心想着交配的狮子并没注意到行踪隐秘的花豹。精明的花豹避开了狮群，也没有被处于繁殖期的大象群发

花豹悄无声息地离开，仿佛从未来过。大象甚至不知道花豹在哪儿观望过。

大象是陆地上现存最大的哺乳动物，相较于丛林中的大多数幼崽，大象幼崽面临的威胁寥寥无几，因为雌象体型庞大，保护幼崽轻而易举。栖息在马拉马拉的庞大象群是这里的主宰，连狮子也会避让三分，谨慎好过鲁莽。

色降临，大象越发警觉。在他们能看见的情况下，狮子威胁不大，但潜伏在黑暗中的狮子则是致命的威胁。对于那些没有及时避让的捕食者，大象丝毫不能容忍。为了保证夜晚的安全，象群强势地将狮子驱逐到安全距离。希望接下来狮子不会再受到干扰，这样他们就可以专心交配了。马拉马拉狮群中的几头成年雄狮跟在这对狮子身后，但是如果他们想要与雌狮交配，只能等待，等到雌狮选择自己。

狮群中的雄狮一心想着交配，无暇巡视领地，别的狮子乘虚而入。很快，单身雄狮群来到了这里，闯入了这块无人把守的领地。在夜色的掩护下，他们发现了一群野水牛。午夜是捕猎的绝佳时机。

这几头单身雄狮力量强大，几下便放倒了一头野水牛。很快，单身雄狮群开始享用猎物。牛群中的其他成员靠了过来。神奇的是，即使无法帮助不幸的同类，他们也没有逃到更安全的地方。至少现在，牛群中的野水牛妈妈和幼崽是安全的，因为狮子正在大快朵颐。尽管单身雄狮群动作迅速，但还是引起了马拉马拉狮群的注意。

最后单身雄狮群识趣的后退，迅速撤离敌方领地。毕竟生命无价，绝不能为了一顿食物而送命。赶走入侵者后，马拉马拉狮群的雄狮返回猎物处，享用夺来的美味。狮群之间也存在生存竞争，为了争夺猎物甚至会大打出手。而今晚单身雄狮群输了，马拉马拉狮群得到了猎物。很快马拉马拉狮群的其他成员也赶到了，免费的食物总能吸引他们。雌狮和幼崽们遵循狮群进食

阿马拉狮群今晚吃得很丰盛。这里有食物的消息在灌木草原上迅速传开，食腐动物成群前来，期待吃上一顿。到了早上，这头野水牛就已经只剩下骨架了，还能看出马拉狮群进食的痕迹。狮子吃掉了大部分肥美的肉，骨架上还剩了不少，不过这已经够秃鹫饱餐一顿了。这些食腐动物在灌木草原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自然循环中重要一环，但不是所有动物都愿意让它们来分一杯羹。狮子猛地扑上前，让秃鹫明白谁才是这里的霸主。但秃鹫很难缠，他们可不会轻易放弃这样一顿美餐。通常情况下，狮群中的雄性首领体型更大，力量更强，他会亲自上场赶走秃鹫。但最终不值得为了这么几块剩肉再耗费力气，于是狮子将猎物让给了秃鹫。

花豹在夜间也捕猎成功，但它行踪难测，行动起来悄无声息。在其他捕食者赶来之前，花豹毫不费力地将猎物拖上了树。花豹力气很大，行动灵活，这点明显胜过了其他大型猫科动物。它能将体重是自己两倍的猎物拖到树上。它在远离地面的树上悠哉悠哉地享用美餐，不受食腐动物打扰。

0: 对于花豹来说，没有比这更惬意的生活了。他找了个舒服的地方躺下，有足够的食物可供接下来几天享用。现在他可以安心睡会儿觉了。对于马拉马拉狮群和花豹来说，这个夜晚很美妙。在马拉马拉，野生动物们的生活有时很惬意，但更多的时候是一场接着一场的生存竞赛。每一轮较量是胜是负，都取决于动物们自身的优劣势以及所掌握的技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白天猎豹开始活动，它要趁白天捕猎，以免与其他大型猫科动物发生冲突。希望它的捕猎行动没被对手发觉，这样它就能为还在长身体的幼崽带回一顿丰盛的食物。猎豹的捕猎成功率相对较高，它们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概率能抓到猎物。

餐准备好了，雌性猎豹呼唤幼崽前来。猎豹需要快速进食，不像花豹，它们无暇细细品尝。猎豹很少爬树，在地面进食意味着它们的猎物很容易被其他动物抢走。

哪怕是一群急不可耐的秃鹫，也能将猎豹吓跑，抢走他们的猎物。不过这次例外，猎豹幼崽们勇敢对抗秃鹫，这些大鸟无法吓退它们。秃鹫仅仅后退了几米，至少幼崽们成功地拦住了它们，这一点它们做得比狮子好。觊觎猎物的动物越来越多，

食腐动物没什么耐心，但觅食时它们必须学会等待。年轻的猎豹吃得太多，几乎走不动了，今天的午餐真不错。猎豹母亲得带着幼崽们离开这片觅食地了，他们在这里待得越久就越危险，随时都可能遭到其他猫科动物的袭击，他们需要找到更为安全的地方。猎豹离开后，抢夺猎物的混战开始。就算有别的大型猫科动物此时赶来，猎豹们也已经消失在了灌木丛中。与此同时，食腐动物毫不讲究用餐礼仪，谁吃得快谁就吃得多。黑背胡狼抢到了大部分猎物，秃鹫很快就把剩余部分吃光了，盛宴很快结束。等到一头单身雄狮到来时，地上连半根骨头

野狗够不到，也不会对花豹构成什么威胁。不过花豹想避免冲突，他耐心地等待，直到斑鬣狗的耐心消耗殆尽。

耐心是花豹最突出的特质之一，同时斑鬣狗也对树上的食物失去了兴趣，因为偶尔掉下来的几块碎肉实在不值得等待太长时间。斑鬣狗决定继续前行，寻找别的机会。在黑夜中总会有其他猎物，花豹吃饱了肚子，树上还有充足的食物储备，今晚不需要再去捕猎了，但他还是要巡视自己的领地，确保

没有别的花豹闯入，他一如既往地神出鬼没，很快消失在夜色中。目前对于雄性花豹来说，生活还不算困难，不过这只雌性花豹却面临着新的挑战。他生下了一只雄性幼崽，现在他必须独自养育孩子。

雌性花豹选择的巢穴位于这块突出的岩石上，岩石缝为它的幼崽提供了绝佳的藏身之处，特别是在它需要外出捕猎时。

岩石不仅给花豹幼崽提供了探索场地，让它可以在其中快乐地玩耍，还能帮助幼崽躲避其他捕食者的窥探。

如果幼崽能安全度过幼年时期，那么它将成长为下一代马拉马拉大型猫科动物中的一员。虽然花豹幼崽要长大尚待时，但这三只猎豹幼崽已经7个月大了，正在茁壮成长。最近他们比以往更加专注地观察母亲捕猎的过程，有时甚至会参与其中。不捕猎时他们也会互相练习，期待有朝一日能独自完成狩猎。在广袤的灌木草原上，又一天过去了，猎豹们准备休息了。太阳下山，夜幕降临，夜行性动物的活动时间到了。花豹母亲把幼崽留在岩石巢穴中，但它外出时间越长，幼崽被发现的风险就越大，它必须迅速找到食物。幸运的是，花豹并不挑食，几乎什么小型动物都吃。雌性花豹发现了一只狩兔，不用费心的跟踪猎物，凭借出色的伪装，它只需静静待在原地，等待狩兔自动。

雌性花豹在进食前会拔掉猎物大部分的皮毛，这是大多数花豹的习惯。对于花豹来说，一只叟兔只能算是零食，只能让哺乳期的母豹稍微垫垫肚子。今晚夜行猎手们

捕猎野水牛的风险极大，凭借牙齿和爪子蛮横攻击算不上顶尖猎手，真正的本事是避开水牛的犄角和蹄子。不幸的是，这只雌狮还需要多加学习，最终依靠团队协作，狮群胜出。这头上了年纪的野水牛在狮群默契的配合下毫无逃生的机会。就在狮群享用大餐时，夏季的第一场风暴席卷了灌木草原。

如同饥饿的捕食者，大火吞噬了草地，即使最微小的昆虫也得逃离。鸟群立刻抓住了这个大好机会。干枯的植被越烧越烈，火势迅速在这片区域蔓延，所到之处都被烧为了灰烬。然而，火灾这种看似毁灭式的灾难，却是自然更新循环的重要部分。灌木草原上的动物们等待着草原再次焕发生机。不久后，这头小牛犊将首次品尝到嫩绿的新芽。生命很快复苏，就算没有降雨，一夜之间地上又长出了青草。

0: 论是极寒地区的北极狐，还是生活在沙漠中的耳廓狐，小型犬科动物都表现出惊人的适应力。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三只猎豹幼崽开启了生命的新篇章，这一次他们第一次不借助母亲的力量独自狩猎，就像单身雄狮群那样，他们聪明地结成了群体一起狩猎，可谓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第一步，抓住猎物，他们制服了小羚羊。第二步，让猎物窒息，但这个过程太长了，小羚羊的哀鸣声在大地上回荡着，可他们的母亲做起来是那么轻松简单，

另一只捕食者听到了小羚羊的哀鸣。花豹凭借体型和气势吓跑了猎豹三兄弟。现在花豹要保住抢来的猎物，时间是关键。一只雌狮已经到了灌木丛边缘，过往的经验教会了花豹行动要迅速，但凡有一丝犹豫，游戏便会结束。狮子的爬树能力还行，但花豹拥有更丰富的爬树经验，他们身手也更敏捷。凭借这样的综合优势，花豹战胜了雌狮。猎物是那么诱人，却遥不可及。狮子们聚集了过来。

花豹需要抓紧时间享用食物。在大型猫科动物的竞争中，

0: 显然这个回合花豹占了上风，但聚集过来的狮子越来越多，花豹面对这样的场面有些紧张。体型较大的雄狮把花豹逼上了最细的树枝，但即便如此，狮子还是没能接触到猎物。最终狮子放弃了围攻，任由花豹享用它的猎物。在这场三种大型猫科动物都参与其中的终极对决中，所有参与者都各凭本事成功存活，没有一只失去生命。但食物争夺赛中，胜利者只有一方。聪明的花豹胜出，得到了猎物；处于劣势的猎豹失败，丢掉了猎物；而最占优势的狮子也失败了。这一次，体型并不是决定因素。花豹凭借独特禀赋战胜了猎豹和狮子，这一回合他获胜了。但在广袤的马拉马拉荒野，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对决等着他。猎豹兄弟很快从错误中吸取了教训，他们靠无与伦比的速度成功捕到了一头雌性黑斑羚。现在他们在快速进食，确保在食物被抢之前饱餐一顿。年轻的花豹幼崽还有很多本领要学，才能像他的母亲一样成为夜幕下神出鬼没的优秀猎手。他已经开始训练了，今天要学的是提高反应速度，母亲的尾巴是个不错的目标。这片荒野仍在马拉马拉狮群的掌控之中。而马拉马拉狮群的未来一代才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一个强者生存的世界。
1: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2: 李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3: 好好切磋切磋。
4: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5: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6: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3: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6: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7: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8: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9: 从车工学徒成长为首席技师，二十余载他如何练就工匠绝活，攻克数控加工中的重重难题。
10: 精工利刃，孟伟，上集。

2024年3月22日，河北景县的一块空地上聚集了一大群人，这些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一台有着22个轮胎的超大起重机上，似乎将会有什么神奇的事情发生。果然，随着一声号令，这台起重机缓缓地展开吊臂，平稳地将一台重达120多吨的风电机组机舱提升到了160多米，也就是相当。

0: 于50多层楼高的塔筒上方，现场立刻爆发出一片欢呼声。人们之所以如此兴奋，是因为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4000吨级轮式起重机的首次吊装。它的成功标志着我国千吨级起重机的研发制造刷新了世界纪录。众所周知，一台机器无论大小，都是由一个个零部件组装而成，而这台超大起重机上的零部件数以万计。
1: 很多核心部件的加工精度极高，稍微一点点偏差都可能会造成机器无法正常运转。那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孟维就是这些核心部件的制造者，他是如何做到对数以万计、形态各异的起重机零部件了如指掌，而且还能破解各种加工难题的呢？徐工集团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数控车工首席技师孟维，从业20多年来，一直深耕于精密零部件数控加工领域，破解了重型机械研发过程中多项零部件的生产难题，拥有179项先进的数控加工方法，15次荣获全国机械工业优秀质量管理小组活动成果一等奖。
2: 用创新助力重型装备的发展，为我国重型机械研发生产做出了积极贡献。我所负责的部分都是在一些看不见的位置，但是再复杂的大国重器也要从打好每一颗螺丝钉开始。那么，孟维是怎样从一名普通车工成长为大国工匠的呢？ 在攻坚克难的过程中，他又经历了哪些逆境和挑战？1982年3月，孟维出生在徐州铜山的一个普通家庭。童年时，孟维就展现了超出同龄人的动手能力。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比较喜欢摆弄家里的各种工具，还会自己去尝试做一些电动玩具。 当时我们家就住在徐州发电厂附近，工厂附近会堆放一些卷曲的铁屑，我就会和小伙伴们一起拿来玩。那时候虽然把它当做玩具，也会想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那时候其实对这些制造方面的内容就产生兴趣了。1998年，孟维初中3年级，他遇到了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1: 由于家里经济条件有限，孟维的父亲希望他能去技校学一门手艺，帮助家里分担压力，而孟维自己并不情愿。当时就是非常的不甘心，那年全班
2: 80% 的同学都考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只有我一个人上了技校。可以说那段时间我整个人的状态非常糟糕。
1: 1998年9月， 16岁的孟维进入了当时的徐州工程机械技工学校，学习车工专业。由于放弃了读高中的机会，孟维心里充满了失落，这让他一度非常排斥加工作业等一系列实操课程。
2: 第一次期末考试，老师布置的工件加工作业我没有完成，全班男生就我一个人实操不合格。
1: 感觉太丢脸了。当时也是突然醒过神来，感觉自己不能再这么下去了。思想的转变让孟维在行动上也有了改变。他课上认真观察老师的操作，课下经常一个人练习到很晚。功夫不负有心人，2001年。
2: 19岁的孟维以优异的成绩从技校毕业，第二年，孟维被当时的徐州重型机械厂择优录取，成为了一名普通车床的操作工。可是刚一进厂，孟维就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刚进厂的时候，什么都要学，什么都要干，觉得工作又累又枯燥，干着着实没意思。直到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车间听到老师傅讲起老五吨研发的故事，才让我开始有了转变。

0: 老5吨 指的是我国第一台自主设计制造的汽车起重机 Q51型汽车起重机。 1962年 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将Q51型5吨解放牌汽车起重机的试制任务交给了当时的徐州重型机械厂。那时汽车起重机的关键技术都由国外垄断，没有图纸，没有装备，一切从零开始。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工匠们凭借手工打造了很多零部件，
1: 经历了近200个日夜，顺利完成了老5吨样机的总装和试车任务。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中还能做到如此巨大的突破，对我来说是一种激励。当时我身边的老师傅也都继承了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他们手工做的工件都非常的漂亮，磨的刀也非常的耐用，让我觉得技能工人也可以做得非常出色，
0: 工作也能这么有意义。从那时开始，孟维每天主动帮老师傅们搬运工件，给零部件修毛刺，跟着老师傅认真学习各项基本技能。经过一年多的磨练，孟维的车工技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而他也迎来了他职业生涯中一次难得的机会，

0: 挑战全新领域却屡屡遭遇失败，他如何突破自我，成长为数控加工专业的排头兵？
1: 精工利刃，孟伟上集。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2002年，徐工集团研制出中国首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QAY25 全地面起重机。一年后，起重机的产量大幅度提升，孟伟所在的分厂也投入了几台数控设备，希望能以此提高生产效率。孟伟决定在专业领域做出转变。
2: 企业那两年新技术不断涌现，对工人的技能要求也在不断的提升，我意识到还是要去接触点新的技能，再加上以前也学过一点点电脑编程，想着这些东西可能都差不多，我的师傅也很支持我做一个转变，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第一个报名转到了数控车床工作。
0: 本以为数控编程和电脑编程大同小异，一接触后孟伟才发现两者还是存在很大差别。当时设备厂家的技术人员在调试完成后，只给他们留下了一些简单的加工程序。刚刚转到数控岗位的孟伟，因为没有经过系统培训，犯了不少错误。
2: 刚开始由于对设备的不熟悉，编程的整数后的小数点会经常的漏输，就会导致撞刀，工件和刀具的它就发生了碰撞，严重的情况就会造成刀具和工件的报废，那个时候撞刀这种情况是时有发生，所以刚开始那一段时间我们班组的产量都是垫底儿的。
0: 更让孟伟感到懊恼的是，由于他工作中的一次疏忽大意，还给厂里带来了重大损失。
2: 有一次在机床开机的时候，我不小心碰到了面板上的两个按键，

0: 这台设备的30000多个参数一下子都被删除掉了，直接导致开不了机了。我当时整个人都懵了，特别害怕，担心因为这事儿单位把我开除了。
1: 这件事让孟维非常自责，他意识到之前自以为对计算机的了解在数控设备上根本完全不够用。于是他每天埋头苦干，不停地练习。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孟维逐渐熟悉了数控车床的加工模式，工作效率有了明显提升。最终从最开始分厂里产量垫底的工人，成长为一名排头兵。2004年，为了加快高技能人才培养，提高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教育部等六部委组织开展了第一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孟维自信满满地报了名。勇于探索，他革新零部件加工工艺，争当制造尖兵。临危受命，他如何另辟蹊径，突破重载转接世界难题？精工利刃，孟维下集近期播出。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参加工作还不到3年，就能参加全国数控技能大赛选拔赛，这让孟维既骄傲又兴奋。在他看来，这几年的工作自己干的也是小有成绩，参加比赛取得好名次应该不成问题。可没成想，一到赛场他傻眼了，竞赛中使用的设备和孟维工作中常用的设备在程序设定上存在着一些差异。由于经验不足，孟维依照常用的指令操作并没有成功。比赛一结束，他便焦急又忐忑地等待着成绩公布。那么参赛的结果到底如何？这次技能大赛又会对他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0: 最后一分没得，灰溜溜地回来了。当时对我来说打击还是有点大，我回来的时候甚至想放弃这一块算了。当时我谱车的师傅就经常聊天安慰我，我记得他跟我说，你一件事做不好就是件件事做不好，那么你不如选择迎难而上。
1: 为了改变现状，只有中专学历的孟维开始认真啃起了数控编程的专业课本，并四处寻访向专家讨教。经过不懈的努力，孟维在2006年第二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江苏赛区选拔赛中获得职工组第一名。对他来说，技能大赛的夺冠不仅让他获得了荣誉，而且还有着更特别的意义。
0: 那个时候竞赛带给我的成长是非常迅速的，有时候一次竞赛集中训练一个月，周围都是行业内的大师，我跟着他们一起也开拓了眼界，有了很多新的想法。在回到工作岗位以后，会把在竞赛中学到的看到的一些技巧和方法应用到生产当中。
1: 以赛促学使孟维的技能水平迅速得到提升，工作中的突出表现和竞赛中的优异成绩，让25岁的孟维从中级工一跃成为了当时整个

0: 徐工集团最年轻的高级技师。技术上的不断精进让孟维在工作中开始游刃有余，承担的工作也越来越复杂。2007年的一天，孟维接到了一个新任务，对小吨位起重机的一个零部件进行加工。让他没有料到的是，这个任务竟是一块极难啃的硬骨头。
1: 当时我们要加工的是起重机主副臂上四件起到连接作用的削轴，这个削轴的长度大概有将近400毫米，同时它直径还非常小，最小的直径只有8毫米，这就要求这个刀具旋身会特别的长，对刀具的刚性就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0: 车削工艺上有几大难题，其中一个就是细长轴的加工。由于之前很少进行此类工件的加工，孟维一开始还是运用了常规的车削循环，但是在加工到部件最细的部位，经常导致刀具损毁崩裂，工件出现震纹，产品也就不合格。而更换刀具之后，就要重新按照程序再来一遍，机器又要面临空刀运行，不仅增加了生产成本，而且还浪费了大量的时间。面对这个难题，孟维该如何解决呢？
1: 因为在车削加工中，它加持的两端的刚性都是比较好的，中间这一段是最差的，而削轴是细长的，所以它出现问题都会在中间这个位置上。于是我就尝试着把最细的部分先给它做出来，然后再换一把刀具去缩短刀具的旋身，把剩下的部分再给做出来，这样问题就解决了。原先加工一件大概要25分钟，后来加工时间直接缩短到了5分钟。那个时候还是3班倒，我记得那天我是夜班，一个人在车间同时开了2台设备，8个小时就干了200件活。第二天我的那些工友们看到都愣了，因为整个工段的设备都打开了，可能也做不了这么快。
0: 仅仅是调整了工艺的顺序，就把生产效率提高了数倍。这个结果让孟维尝到了创新的甜头，也从此开启了他的创新研发之路。2008年，孟维有了自己的团队，孟维劳模创新团队。在他的带领下，团队陆续攻克多个生产难题，在多项数控加工方法上取得了创新。2014年，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织省内高技术人才赴国外研修学习，在参观一个生产厂家时，眼前的工作模式给了孟维巨大的震撼和启发。
1: 他们已经不是单一的生产模式，而是混产模式，可以多个车型同时在固定生产线上运行，不需要来回切换设备。当时就感觉非常的震撼，一边是非常羡慕他们先进的设备，一边就想着什么时候我们也能达到这样的生产水平。
0: 这次国外研修之行给孟维带来的不仅仅是认知上的冲击，更让他萌生了一个念头，要把多年的生产经验与科技结合，走出自己独特的创新之路。很快，孟维就迎来了他的机会。2015年，国务院发布了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10年的行动纲领《中国制造2025》。在这个契机下，孟维结合当时面临的生产困境，萌生了对生产初期的自动化加工进行研究的想法。
1: 当时我们处于一个工艺的死循环，因为工件材料的内部组织不稳定，我们工件的合格率就非常的低，基本上干了3天的工作，半天都是打了水漂，这就导致工人加班现象非常严重。但是加班再多也解决不了这个合格率的问题，所以我当时就想必须要更新我们的工艺方法了。
0: 然而 改进工艺方法并没有孟维

预想的简单。此时孟伟所在的零部件分厂大部分设备临近置换期，同时整个厂区还面临着新址的搬迁和规划，而研发的过程中生产还要继续，孟维必须在短时间内系统地将生产工艺优化。硬件设备的短缺加上生产压力带来的紧迫感，内外交困的局面让孟维倍感焦虑。他无法预知在改进工艺方法的过程中还有多少困难和挑战在等待着他。

白居易写《长恨歌》有何隐情？千百年来，《长恨歌》又产生了怎样深远的影响？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长安旧事，华清承恩。

杨贵妃沐浴的温泉现在何处？从中可以折射出唐朝怎样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习俗呢？跟着书本去旅行，长安旧事，华清承恩，马上回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元和元年，公元806年，白居易同好友王志夫、陈洪相约到周至县的仙游寺游玩。在这里，三人谈起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不禁感慨万千。于是白居易便以此为契机，写下了传唱千古的《长恨歌》。诗文中“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等千古名句打动了无数读者，全诗更是产生了“回眸一笑”“天生丽质”“梨花带雨”等人们耳熟能详的成语。那么这些文字的背后究竟讲述了怎样的动人故事？故事中的主角唐玄宗李隆基和杨玉环又是如何相识相恋的呢？今天的跟着书本去旅行，迎来了四位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学生。他们在即将到来的诗歌朗诵大赛中选择以《长恨歌》为线索，并联系到西北大学文学院的任雅芳老师，开启了一场寻迹《长恨歌》的旅行。他们此次旅行的第一站就是位于周至县的仙游寺。
1: 上面就是仙游寺了，咱们上去看一看哈。在元和元年的时候呢，白居易在周至做县尉。嗯，那一年冬天12月呀，白居易和住在这个周至的王志夫和陈洪相约呢，来到这里游玩。那么三个人呢，就聊起了这个唐玄宗李隆基和杨贵妃的这个爱情故事，感慨遥深。于是这个王志夫呀，就向白居易敬了一杯酒，他说呀，这个西代之事啊，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赶紧把它写下来。这样呢，这个事情才不会与世消亡，不然后人啊可能就不知道这个事情了，是吧？那么乐天呢，哎，你是一个深于诗多于情的人，那何不由你来创作呢？于是白居易也是慨然应允，才创作了这个《长恨歌》。所以大家看，是不是要经常跟你们的好

0: 好朋友在一起多切磋多沟通多讨论是吧、你看白居易就是在好友的撺掇之下才有了创作《长恨歌》的一个契机，对不对呀？
1: 对。
2: 事实上，李隆基和杨玉环的故事在唐朝一直是一个热门的创作题材，有许多诗人都曾写过相关作品，这股热潮更是横跨了从盛唐到晚唐的整个历史阶段。但是自从白居易的《长恨歌》横空出世，其余诗作顿时黯然失色。书本旅行团走进仙游寺博物馆，欣赏一份特殊的《长恨歌》手书作品。
0: 那么在喜欢《长恨歌》的人里啊，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我们就不得不提了哈。大家来看一下这方碑刻，我们看看这个字是谁写的呀？
3: 有点熟悉，
4: 有点熟悉。
3: 对，
5: 是毛主席的字吗？
0: 哎，没错哈，这是上个世纪毛主席手书《长恨歌》，它的原件呢存在了中央档案馆中。
6: 《长恨歌》那么长，这里怎么看起来有些短呢？
0: 哎，你很敏锐啊，我们看一下它最后一句写到哪里呀？我们找一下。
5: 是在这边吗，老师？他这边字体不太一样。
0: 对对对，
5: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0: 没错哈，就是写到这里的。全诗呢一共有120句，那毛主席呢写了32句，他的原件呢就是写到这里的。那这些墨宝呀，在今天呀也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文化遗存了。可见呀，白居易的《长恨歌》它的历史影响真的是非常深远，对吧？嗯。
2: 事实上，白居易的《长恨歌》从流传之日始，即在社会各阶层产生了轰动效应。
7: 一篇长恨有风情，
8: 长恨歌长传人间。
2: 唐宣宗李忱在《吊白居易》诗中赞叹地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甚至连当时的歌妓也已能诵得白学士《长恨歌》而自高身价。书本旅行团不禁感到疑惑，《长恨歌》超时代的魅力究竟来自哪里，又为何能够感动千百年来的一代又一代读者呢？带着这些疑问，书本旅行团和任老师一起走进位于西安古城内的大唐不夜城，穿越时空，一起回溯《长恨歌》的时代背景。
5: 你看那个灯笼蛮可爱的。是啊，它像那牡丹，然后就是毛绽放。你看那个，这样。
2: 开元时期，唐朝在各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人口大幅度增长，交通四通八达，社会经济空前繁荣。正是在这种开元天子万世族的状态之下，唐玄宗李隆基开始荒废政事，沉迷于享乐，追求倾国倾城的绝色佳人。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长恨歌前两句用简洁凝练的文字为唐玄宗李隆基立好了人设，接下来诗人又用初长成和人未识这样美好的词语塑造了杨玉环单纯少女的形象。听到这里，书本旅行团不禁产生疑惑，一位垂垂老矣的帝王和一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少女，身份地位年龄都天差地别，他们又是如何产生交集的呢？书本旅行团在任老师的带领下走进了唐华清宫玉汤遗址博物馆，寻找一件特殊的物品。
0: 这一件呀，就是鎏金五马衔碑纹银壶的复制品了哈。大家看一下这个马呢有什么特点呀？
9: 这个马的造型好奇特呀。嗯，
0: 哪里奇特呀？
9: 它两后腿这样曲着，像是跪在地上。
5: 嗯，看起来很恭敬的样子。
10: 嗯，是。那它嘴里面叼的那个是不是杯子呀？
0: 嗯，衔着杯子，这呢就是很典型的唐代舞马的形象了。那什么叫舞马呀？
11: 跳舞的马
0: 吗？顾名思义哈，这么说也是对的。舞马呢训练有素，可以呢随着音乐翩翩起舞。
11: 那这不就是唐朝的驯兽表演吗？
0: 一般呀，这个舞马呢是在宴会上进行表演哈，比如说在玄宗的生日宴上，当时的宰相张悦呀，哎，写了这么一首诗哈，诗中写到说呢，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吊尾醉如泥哈，描述呢就是一个舞马的这个情景。 我们想想，这个时候五马衔杯是要干什么呀？
1: 可能向皇帝敬酒
10: 吧。
0: 对，所以呢，这个是衔杯祝寿。
11: 嗯，还挺有意思的。
10: 还挺有意思的。
0: 那我们可以大胆推测一下，玄宗李隆基。

0: 和杨玉环呢，也很有可能呀，结识于某一次皇家宴会之上。
1: 哦，确实。
2: 歌舞宴乐正是在当时的盛世光环中，皇家奢靡生活的日常图景，而唐玄宗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故事，也确实与一场别开生面的聚会紧密相关。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在《长恨歌》中，白居易充分运用艺术化的手段，淡化历史，苦心而善意地塑造了资质美丽、魅力万种的杨贵妃形象。这也让书本旅行团更加好奇，杨玉环究竟长什么模样呢？虽然时光已经跨越千年，杨玉环的真实相貌已经不可考，但是任老师决定借助 AI 这种奇妙的技术，帮助我们想象描摹她的美丽面容。
0: 那么大家认为杨玉环应该长什么样？
1: 我觉得唐朝不是以胖为美吗？那杨玉环她的身材应该就是比较丰腴的，特别丰满，
0: 有丰满的身材。好，
3: 回眸一笑百媚生。那我觉得她应该有一个就是特别灿烂的笑容，然后深深的大酒窝。
4: 我觉得她就是那种柳叶眉，然后樱桃小嘴，然后看起来就非常的迷人
0: 啊，典型的古典美人
4: 是吧？
0: 柳叶眉，樱桃口。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有了，大家觉得怎么样？
1: 有点出入和我想象的，
0: 跟你想象的有点不一
4: 样，跟我的还挺符合的。
3: 她没有灿烂的大酒窝，古典的美女的感觉很符合，
0: 挺符合你们俩的想象，是不是？
3: 她
0: 可惜没有笑，是不是？
3: 她没有酒窝，但她眼睛确实很漂亮，
0: 还是很美的，对吧？我们附近呢还有一幅壁画，壁画上呀也有杨玉环的一个描绘了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壁画中啊，跟我们的 AI 生成的有什么不一样，好不好？看壁画就在那边，咱们过去看看吧。
5: 好的。
2: 这幅壁画名为《杨玉环奉诏温泉宫》，展现的是开元28年（公元740年）唐玄宗李隆基和杨玉环在温泉宫聚会宴饮的场面。也正是这场聚会，拉开了李杨二人爱情的序幕。
0: 他的这个容颜呀，跟我们刚刚 AI 生成的，你们觉得哪一个更符合你们啊心中的想象？
4: 我觉得壁画上的更像。
3: 壁画上，
0: 为什么呀？
4: 因为我感觉这个壁画上的更加端庄，而且更丰腴一些，
0: 更有这个唐朝的风韵，是吧？
4: 是。
0: 那么大家想一想啊，在诗中是怎么表现杨玉环被选入宫中的呀？怎么说的？
4: 天生丽质难自弃，
3: 一朝选在君王侧。
0: 你看，天生丽质难自弃，哎，说明她有一个惊人的美貌，是吧？
4: 啊，
0: 那这个美貌呢，好像带有了一种宿命感，好像她一定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是不是？所以呀，一朝选在君王侧，这个时候杨玉环她命运的齿轮也开始转动了哈。
3: 是。
0: 杨玉环呢，到了后宫之中啊，慢慢的呢就走向了这个宠妃的身份哈，非常得宠。当然，因为她有这个惊世的这样一个容颜。那诗中是怎么说的？怎么表现这一段的呀？
2: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4: 六宫的那些妃子浓妆艳抹都比不过她，就可见她的美丽。
0: 对哈，这样就反衬出哈杨玉环这样一个惊人的一个美貌。那回眸一笑百媚生，完成了一个最惊艳的书写，是吧？
4: 是。
2: 在《长恨歌》中，白居易调动了白描、夸张、对比的艺术手法，对杨玉环的美做了传神的揭示。接下来为何诗人又笔锋一转，对杨玉环沐浴温泉的场景进行了着重描写呢？书本旅行团跟随任老师的脚步，走进了唐华清宫玉汤遗址博物馆。据考古发现，这里曾是唐朝皇室沐浴的地方。
0: 大家来看，这里就是上石汤了。那它叫上石汤啊，大家猜一猜是个什么人沐浴用的呀？
3: 我觉得可能跟食物有关。那会不会是御厨呢？
0: 啊，有道理哈，因为是有上食局，对吧？
3: 所以我觉得是御厨。
0: 可是我们还要思考一个问题啊，皇帝出行的时候是不是随行人员很多？
3: 是的。
0: 那我们听过有上食局，有没有听说过还有什么啊？上药、上医，对不对哈？
3: 对。
0: 这么多部门，难道每一个部门都要有一个汤池吗？
1: 那可能皇宫里都接不下了。
0: 可能不是这样哈。学者其实也有这样一个疑问，所以呢就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食呢有分享食物的意思，就是有赐予的意思。那么上食堂我们想象一下是什么意思呀？就是
1: 哎，
0: 皇帝可能赐予的地方，是吧？所以可能呢赐予给文武大臣呐、或者呢是赐予给一个随行的内侍啊等等哈。所以这个应该是皇帝专门赐予的地方了。
2: 事实上，唐朝的沐浴文化十分盛行，并不仅仅只是皇家和文武大臣。

0: 人们的独有享受。
1: 唐人好像好爱洗澡呀。
2: 没错，唐人真的是非常重视这个沐浴哈。我们想一想，唐人的放假哈，十天休一假是吧？放假叫什么？
3: 休沐。
2: 休沐，你看它原意就是放个假，大家洗洗澡，是不是？啊，那大家还知道哪些关于唐人沐浴的这些习惯呢、习俗啊什么的，有知道吗？
4: 唐人五月五是不是
2: 要洗澡？没错。端午呢有这个兰汤浴，唐人呢会煎兰草来沐浴哈。
5: 那是不是还有洗耳礼？
2: 洗三是吧？
5: 洗三是不是就是小孩出生三天以后要洗个澡？
2: 对，所以呢我们看到这唐人啊真的是非常喜欢这个沐浴哈，沐浴文化呢非常的兴盛，已经深入到唐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了。这个沐浴呢不仅是一个生活习惯，也成为了一种文化表征。
5: 那杨贵妃在哪里洗澡呢？
2: 哎，问得好。很幸运的是呀，考古学家真的为我们找到了杨玉环沐浴的汤池。大家有没有想去看一下呀？
6: 想去啊。
2: 好，那我带大家过去。
6: 好好。
0: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失而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为了近距离感受《长恨歌》中贵妃沐浴的美感，书本旅行团跟着任老师来到了海棠汤遗址。
2: 大家来看，这就是贵妃用的海棠汤了。
6: 哇，这个好精致呀、
7: 好美啊。
8: 这个汤池相比于其他的汤池，它的造型独特，更有一种女性的柔美。
2: 对，它长呢是3.6米，宽呢是2.92米啊，其实不是很大，但是我们看呢，这造型特别的美啊。这个拱券石呢砌成了这个海棠花的形状，中间是一个进水口，据说元初的时候呀，还有一个莲花状的一个喷头。
5: 好美啊，那放在中间有点像它的花蕊。
2: 对哈。传说呀，有一次呢，贵妃喝醉了啊，玄宗召见她啊，这个时候呢，贵妃什么状态呀？可能脸红红的，姿态也很妩媚，是吧？于是啊，玄宗就感叹道：“哎呦，这哪里是妃子醉了呀？这就是海棠睡未足呀！”所以就有了海棠春睡这个典故。
0: 望着眼前造型柔美的海棠汤，书本旅行团切身感受到了海棠春睡的美好意境。那么，《长恨歌》中所说的温泉水滑洗凝脂又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呢？

0: 长恨歌中的仙乐是指什么？唐玄宗李隆基又为何被称为梨园鼻祖？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长安旧事，梨园仙乐。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0: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